0: 潛航器是屬於舊型號，既未收集敏感數據，亦都未搭載任何機密的聲納或雷達設備。伊朗革命衛隊較早時候說，星期二凌晨在霍爾木茲海峽入口處搜獲是捕獲一艘美軍智能無人潛航器，該潛航器採用較為先進的水底裝備技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經指示政府部門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將加拿大產品排除出政府採購計劃，直至加方對美國農民和企業恢復公平的互惠。特朗普說，多年來加拿大一直佔美國便宜，加拿大聯邦和省級政府禁止美國小企業和公司進入政府採購市場，而加拿大就可以廣泛進入美國龐大的政府採購市場，批評這個不是對等互惠，這個是加拿大的一個貿易騙局，從現在開始沒有對等互惠就沒有市場准入。美加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特朗普政府從8月22日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之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9月8日起對價值約200億美元的700多種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法國雷諾亞博物館四幅畫被盜竊的案件，目前有兩幅在博物館的花園被找到。博物館位於東南部城市濱海卡涅，事發當地星期二朝早6點之前無奈，法國傳媒引述警方消息說，作案時間不到5分鐘，疑犯先用工具割斷欄山，然後打爛玻璃進入博物館，兩個賊人一共偷走4幅畫作，其中兩幅分別是斯蒂芬·皮紅夫人的畫像及閱讀中的可可，在疑犯逃離現場期間被丟棄在博物館所在園區的圍欄內。報道說，另外兩幅作品分別是科隆納·羅馬諾夫人和井邊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諾亞博物館處於閉館狀態。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5,484 點，升2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9.19美元，賣出4,350.2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1，英磅10.642，瑞士法郎9.698，澳元5.668，加元5.693，新西蘭元4.598，歐元9.122，每百日元對港元5.11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83。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上午8時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大阪西南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氣温稍為下降，周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就係比較車多噶。咁但係仍然影響到啦，紅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較擠塞。咁龍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接近蝦尾新村路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唐人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呢段路咧都是比较慢车的，但是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接近蝦尾新村路。 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带咧，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沥源村嗰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停车场对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快乐相伴。
8: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
1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0: 留意事日快乐，
11: 精拎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11: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2: 有限通往无限，
13: 现在开拓未来。
14: 未来无限。
15: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6: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1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让我们看远一点，
1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0: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21: 好啊，唔该世杰。
2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2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2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1: 同我郑瑞文。
22: 大气候，
2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时间嚟到8:12，9月9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啊，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嘅咁。嗱，关于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咧系公布咗啊，寻日公布咗呢个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嘅咁，有关于咧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咧就系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嘅咁。嗱，呢一个嘅即系排名啦，其实系以乜嘢嘅指標去睇嘅咧？咁話三個核心嘅指標嘅，咁就係話咧通過產權組織嘅專利合作條約提交嘅國際專利申請量啦，咁另一個咧就係科學嘅論文發表量啦，同埋就係風險資本交易量，咁去識別咧世界級創新活動喺當地嗰個嘅集中程度係點樣嘅，咁得出咗呢一個結果，咁就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咧係再次排全球第一嘅，咁特區政府咧都係話熱烈歡迎呢一個嘅結果啦，都認為咧排名再次肯定咧粵港澳大灣區卓越嘅創新能力啊，同埋支持創新科技嘅資金生態嘅咁，嗱睇埋其他排第二、第三咧，分別邊啲集群啦？包括排第二嘅就係東京橫濱集群，第三咧就係聖何西同埋三藩市嘅集群啦，就排第三嘅咁。嗱，就住呢一個情況當中，有冇啲乜嘢都睇到喺當中咧？即係包括剛才講到嗰幾個指標，香港係咪全部都係咁標青嘅咧？每一樣都定係嗰個指標都當中睇到香港可能有啲發展嘅方向，可以係去未來可以去行落去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海傑，早晨。
2: 主持早晨。
1: 你好，你好。再次係繼去年之後咧，就成為即係世界第一啦。咁其實喺呢、這個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一個集群入邊，有冇話其實邊一啲嗰三個指標入邊，邊一啲可能係特別好，定係可能即係整體其實三個指標都係即係表現都比較平均嘅，定係點樣嘅咧？點解會係可以排到第一嘅咧？咩原因咧？
2: 我諗咁當然，如果我哋綜合要排第一，咁就當然係要綜合實力啦，即係三個都唔可以差啦。咁但係喺呢三個入面呢，其實我哋喺專利嗰、那個排名呢，其實係最標青嘅，可以咁講。咁我哋每百萬人係2000多件啦，咁樣咁喺廣東嘅單計今年一至七月咧，廣東嗰個 PCT 嗰個申請量咧，都已經超過15000件，咁係穩居全國嘅首位。咁呢個對香港或者成個大灣區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拉動作用嘅。咁而當然另一方面就係，如果科學論文嗰個發表嘅密度，我哋都係排得好好啦。咁呢個係亦都得益於香港，亦都係作為國際教育樞紐，係有啲世界級嘅學者喺香港不斷咁發表論文，咁風險交易嗰個資本嘅密度咧，亦都係算係處於一個高位嘅。
1: 但都逐樣講，因為未必個個好了解每一個因素係咩。頭先講其中一個就話專利申請量嗰、那個，咁即係話係即係其實就排名係最好，成績最好啦。可唔可以講？其實有冇啲咩原因係比較高一啲？同埋同上年起比，又係咪一個上升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咧？呢、這個又？
2: 你見到嗰個量咧，比起上年係可能跌咗1% 咁樣樣，1-2% 啦。咁但係其實唔算係一個即係好明顯或者值得我哋太過大驚小怪嘅一個跌幅。咁但係反而另一樣，我覺得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其實嗰個專利係點樣撐起上嚟嘅咧？好多時係華為啦、OPPO 啦、CTE 啦呢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已經佔咗整體嗰、那個專利嗰個量咧一個好大嘅一個比例。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咧，就係其實嗰個專利申請率並唔係喺香港去做嘅，咁而係更加多係依靠即係大灣區嘅嗰、那個即係將嗰個產業化嘅能力啦，或者將一啲嘅科研將佢商業化嘅能力。咁所以香港咧，其實如果我哋獨立咁睇香港嘅話咧，其實喺呢方面我哋係依然需要有所提升。
1: 我哋再基本啲講啊，譬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分別係用緊即係行緊一個咩角色嘅咧？呢三個地方係？
2: 其實香港就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一個角色啦，所以論文來講咧，我哋在香港就會係即係比較靠香港去將嗰個排名去拉高。咁你見到綜合三樣嘢嚟講咧，其實但另外兩樣咧。其實都未必係喺香港最多嘅，因為專利嚟講咧就好靠，即係頭先講啊，深圳啊、東莞啊一啲咁嘅企業去撐起啦。其實 even 風險資本即係風險資本嗰個交易量咧，其實喺香港，因為真係喺香港。

0: 港做嘅 deal 咧，其實未必好多。其實國內始終一啲嘅 VC 咧，其實佢中間始終有個 border， 佢未必嚟到香港啊，即係佢未必過到境啦，即係一啲嘅資本。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構成一啲限制。咁當然嚟講，如果講到venture capital 呢樣嘢咧，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西方世界嘅強項啦，即係可以話係亞洲區係弱項嚟嘅。咁如果你以你其實會留意到咧，如果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數字喺我哋香港係每百萬人係138單嘅風險資本嘅交易啦。咁但係如果你睇Silicon Valley 咧，頭先講話聖何西嗰邊嘅話咧，其實每百萬人係去到2600幾個單交易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呢方面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優勢。如果以一個即係 VC 交易嗰個密度嚟講，
1: 即係如果咁講，係呢個風險資本交易量。在全球嚟講，其實我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唔算高嘅喎，係咪？
0: 因為其實佢係以一個每月睇睇我哋點提啦。如果以一個每百萬人排名，即係以一個密度嚟講咧，的而且確係會即係更加低啲。咁但係個事實就係其實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嗰個人口其實相對上係比較多啦，喺集群嚟講。咁所以如果喺我哋嗰、那個成個排名入面咧，其實佢係睇緊喺全球嗰、那個VC deals 嗰個佔比，咁我哋都係少過Silicon Valley 嘅，咁但係咧我哋係大概3%左右，咁呢一方面又唔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向下拉嘅嗰、那個排名嘅情況啦咁樣。
1: 但係其實而家喺我哋呢個集群啦，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入面咧，風險資本交易量。即係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其實而家係去到一個咩程度？同整體成個即創科嘅投資有啲咩關係嘅？其實，
0: 因為我哋其實風險資本交易咧，其實對於我哋初創嘅發展可以話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其實最大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好多時一個企業啊，初創企業去發展到一定嘅情況啦，佢就唔可以即係可能早期就靠一啲天使投資者嚇，即係俾筆錢我將嗰個企業去做起嚟。咁但係去到佢要 scale up， 即係要發展、要壯大、要成嘅時候咧，好多時係需要一啲風險資本嘅投資者，因為佢又未發展到去上市嘅程度啦。咁所以點解我喺嗰個成個創新指數嘅排名入面咧，會將嗰個風險資本交易量嘅指標咧，就去年咧就加入咗係作為其中一個即係要考慮嘅一個情況啦。咁亦都係捕捉嗰個地區咧，從科研到商業化，到底係咪有一個完整嘅鏈條啊，可以支撐到成個初創企業嗰個發展？咁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私募資金管理嗰個資產規模咧，其實係高嘅，係2500億美金。咁但係個問題咧，即係佢位列全球第二，亞洲第二添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個開放型嘅一個地區啦。咁我哋未必一定要投喺香港。講嘅初創企業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初創交易，就算嗰個私募資金喺香港都好啦，其實佢可以投全球嘅唔同嘅初創，咁所以變咗真係喺呢個地，即係喺香港嘅初創嘅資本交易咧，就未必係好多，反而喺內地咧會稍微係多翻啲添。
1: 以今次呢一個指標風險資本交易量嚟講，喺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係嗰個排名係去到一個乜嘢規模嘅水平嘅？
0: 我哋。呢件事上面咧就冇見到一個即係獨立嘅即係三個各自嗰個排名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翻嗰個數字咧，因為佢排名入面咧亦都有頭先講到話佢除咗 per capita 即係講緊按人口去計之外咧，佢亦都有睇係我佔全球嘅 VC deal 嗰個比例係幾多咁樣。咁頭先提到直谷咧，其實佢就大概係 7.1%。咁 even 紐約啊、倫敦啊，各自就係即係4.8%、4.3% 咁樣啦。咁然之後首爾係3.2%。咁香港即係大灣區呢個集群咧就係3.1%。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以量嚟計咧，就冇再按人口去、去做一個即係調整咁樣嘅情況。
1: 頭先講到啦，國際專利申請量啦，同埋呢個叫做風險資本交易量，可能就未必是即香港那方面即太多在这一方面涉猎到。但是你说科学论文应该是不是香港都算是贡献得多，算是在这个即指标里面来讲是
0: 没错是的。你看到香港香港广州呢在全球那个publication 啦，我们是占了 2.5%。其实比我们更多的呢在前即係排得喺前列少少嘅咧，咁就基本上就只有係即係北京嗰集群啦，咁啊4.2%，同埋上。

0: 上海蘇州嗰邊2.7%，咁所以其實以其他嚟講咧，我哋都已經係最多。咁當然我哋即係頭先我哋好多都係討論緊嗰個數量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哋要留意嘅嘢嚟嘅，因為嗰、個論文數量嘅多少咧，就唔一定反映論文嘅質素，或者嗰篇論文到底有幾高嘅能力，可以將佢轉化為下一個專利，乃至係一個即係一個產品、一間公司咧。咁呢個中間依然係一個好長嘅過程。咁但係當然嗰、那個創新指數佢係會睇嘅就係論文嘅數量啦，一路去到你見到專利嗰個數量啦，同埋嗰個。最後就係風險資本個交易量咧，咁呢個都係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咁但係同樣，就算我講到風險資本交易咧，都唔代表嗰間公司嘅大細或者對世界嗰個影響有幾大，咁唔係一個必然嘅關係嚟。Okay.
1: 近年在特區政府啦，嗰啲不論係一啲財政上面、財務上面，或者啲政策工具，譬如有設立嗰啲叫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啦，咁亦都有譬如產學研一家等等呢啲嘅計劃啦，咁有冇話都睇到呢啲計劃同連結，譬如大灣區一啲創新產業啊，即係知識產權相關嘅發展啊，那個嘅作用有幾大嘅？有冇睇到到？
0: 其實呢兩個都好重要嘅。Race Plus 啦，產學研一家啦，其實佢就係想幫助一啲透過一啲資金嘅支持啦，去推動大學嘅科研成果去轉化商品化咁樣。咁過去三輪咧都已經有即係超過30亿元啦，咁去資助即係73个项目啦。咁其實佢涵蓋面都係一啲即係去涵蓋太空科技啊，即係健康醫藥科學啊、新材料啊、新能源啊等等啊，就話人工智能啊，當然亦都有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因為呢個一路以嚟都係香港嘅可以話短板嚟嘅，就係我哋好多時係即係做完咧，咁其實未必可以即係將佢商業化。咁所以變咗即係Research 其實係補足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短板啦。咁另一個亦都我覺得非常重要嘅咧，就係頭先提到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其實佢一路以嚟我哋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早期喺如果喺香港搞初創，早期咧好多時就係靠政府嘅一啲分定啦，我去同科學園啦、動物港啊去申請一啲錢啦。咁去到後期咧，咁就當然我哋香港有一個好成熟嘅 IPO 啊等等啊嗰啲市場咧，咁可以即係去揾人去聚合一啲嘅投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中間好多時咧，喺嗰、那個即係去 scale up 啊等去發展嗰個階段咧，其實係可能少咗一啲私人資本嘅參與喺入邊。咁所以其實呢個引導基金咧個着重點就係唔係香港政府嘅一個直接投資，譬如係以一個冇基金嘅形式，就係話嗱，譬如話香港政府攞100蚊，咁然之後咧，市面上嘅一個 VC 又攞100蚊，咁然之後咧嗰、那個投資嘅決定咧就交翻俾 VC 做，咁所以就有一個即係將係一個商業化嘅一個投資決定，因為有時投資決定俾政府做咧，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政府會偏安全啊，即係政府投嘅時候，佢第一即係佢會考慮嘅唔係。完全是一個商業的因素，所以最重要就是說咁成件事俾翻私人私募資本去決定怎樣去做這個投資，這樣的時候呢以政府的錢去撬動一個私人資本，從而令到呢初創的生態裡面呢可以有更加多的一個資本去補足一些的缺口。
1: 下一步有沒有說怎樣再去做可以即吸引到這些社會的資本呢？
0: 我想當然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是去年去宣布即係去開始啦，咁、然之後今年先至落實啦，應該咁然之後我哋一啲嘅細節其實依家都未出嚟嘅，咁我哋都依然係即係期待緊啦。咁但最終我諗呢一方面咧，就係、是、依然需要全面咁去推動。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是、我諗講咗兩樣啦，一個就係北都嘅發展，包括河套啊、新田啊，其實一啲嘅規則。譬如話河套一啲規則嘅打通係好重要，我哋講四流互通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推動生物科技嘅發展，咁當然需要一啲更加多嘅數據嚇，內地嘅數據可以嚟到香港，我哋去做科研啊，不一啲我哋推動一啲藥物嘅創新咁等等，咁所以呢啲係依然係非常重要啦。咁去到新田就係話，咁其實有冇個落地嘅場景係可以做到一定規模嘅生產咧？咁呢個我哋都係要即係諗嘅問題。咁另一個要諗嘅問題就係話咧，其實成個生態圈嘅一個建設啊，即係我哋除咗好多 事，如果我哋去睇话中关村或者我哋去睇直谷，到底系发生咩事咧？其实有啲所谓叫做

0: serial entrepreneur， 即係話我去發展咗一間初創嘅企業，咁然之後咧，佢可以有一個比較完善嘅市場環境，可以賣盤，然之後咧，我再去set up 另一間嘅初創企業，咁樣嘅一個氛圍。咁而呢啲人咧，好多時係喺啲大企業出嚟，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北都咧，要有既要有大嘅企業，亦都要有初創嘅企業。咁然之後啲人喺好似旋轉盤咁樣喺度中間轉嚟轉去咧，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比較完整嘅一個生態。咁依然香港依一刻依然係有進步嘅空間。
1: 好啊，唔該曬郭海傑，同你傾到呢度啊。郭海傑咧，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請到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今次呢個嘅排名啊，就係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有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2: 早晨，朱立文。
1: 你好，點睇排名嘅結果就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就再次係全球第一嘅，點睇呢個人？
2: 嗱，佢今次係第二年攞全球第一啦。其實都證明咗咧，我哋之前成日都講話大灣區佈局咁啊。之前我哋就希望大灣區就係一個市場化嘅嘢，咁我哋做到啦。咁但你開始見到今次呢度咧，就話俾你聽，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大灣區嘅協同效應。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都好鼓舞嘅一個數字啦。咁啊，當然頭先講啦，今次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某一個嘅 index， 即係某一個嘅指標一個就一枝獨秀嘅。咁其實咧係三個指標咧都係保持咗，都仲可以保持咗個非常之高水平。咁就好似你例如頭先講緊咧，就係我哋有成2259個嘅 PCT 嘅國際專利申請啦，有4000多篇嘅科研論文啦，仲有138個呢啲咁風險交易，呢啲咁嘅數字咧，其實都係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喺香港嘅有世界級大學啦，基礎科研呢啲咁樣嘅好處啦，又有一個嘅深圳嘅專利。

0: 嘅工程化，同埋我似廣州有一個成個產業配套同埋一個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起點嚟嘅。
1: 嗯，我哋轉頭翻嚟可能再講多啲啊，即係究竟喺呢個集群之中，尤其是香港啦，可以再擔當個角色入邊係邊啲位可以強化咧？尤其是今次講到有三個指標，嗱，其中咧講到譬如一啲即係科學論文嘅發表方面咧，頭先就應該係比較強一啲嘅。咁至於另外兩項指標有冇啲位可以香港都再係再強化一啲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咁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叫做全球創新指數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时。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那阵，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是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5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政府首份5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一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将持续投放资源，目标是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管服务。对于深圳正是加快建设15分钟

0: 146.8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贤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咁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比较长的，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道。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象鼻山路去回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三栋屋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绮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系高风险的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

0: 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首先讲嘅关于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嘅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入边咧，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咧系再次咧系排全球第一嘅咁。头先都讲到呢一个嘅指数咧，以一啲乜嘢嘅指标去排呢一个嘅排名咧咁。咁啊包括咧就系话一啲国际专利嘅申请量啦，科学论文嘅发表量啦，咁同埋咧就系风险资本交易量嘅咁。有关于呢一个嘅排名。明啊，繼續請嘉賓同我哋傾啊！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3: 誒，早晨，蕭龍文。
2: 點睇個別一啲嘅指標咧？即係例如譬如我見科學論文咧發表量啦，其實喺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一個嘅集群入邊咧，其實係比起上年嚟講係增加咗7.5%嘅咁。頭先講到 PCT 專利申請量嗰度咧，又點睇咧？因為比起上年嚟講咧，就有一個略為下跌嘅情況嘅。即係整體係三個指標，你自己覺得個表現係點？又或者邊啲係比較出眾啲？香港喺邊啲方面又發揮得好啲？有啲位可以再做好啲咧？又
3: 嗱，咁你見到就係個科研論文咧，其實都升咗都差啦，由3,707去到4,000，多咗200多。咁咁跟住嘅專利咧就輕微跌咗少少。咁即係其實都講咧，我哋嘅科研人才係 OK 嘅，即係當然我覺得要更加要留才優才呢啲嘢啦。咁啊，跟住但係你啱啱專利嘅問題咧，嗱專利咧唔係每一個專利咧到最後尾都會變成一個工業生產啊或者商品化嘅，咁所以但係呢一個咧就唔需要擔心話，佢跌咗少少就代表嗰樣嘢就係唔好，咁但係我覺得就正正咧就話俾我哋聽咧，0-100咧就係其實一個好多漫長嘅 step 嘅，我哋科研 OK 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就包括你要做 pilot run 啦，即係可以做中試啦，跟住要做 prototype 認證、市場認證。你要變成賺大錢嘅話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過程要做，呢一度咧係我哋要下好多功夫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即係政府嗰邊咧，係可以喺嗰個中試上面咧加強呢啲環節，就等到啲科研咧係可以變成一啲錢係收到翻嚟嘅，就唔係投資嘅。呢個係我哋都有好多功夫要做嘅。
2: 嗯。咁要講翻香港咧，因為頭先同另一位嘉賓傾咧，都話科學論文方面咧，香港係即係表現係比較強啲嘅。至於另外嗰兩個嘅指數咧，就可能即係相對係譬如深圳啊或者廣州佢哋嘅貢獻係多啲啦。咁有冇都睇到香港可能喺譬如將一啲嘅即係創科要落地投入生產方面，而家都仍然有啲嘅唔足夠啊，定係有其他方面可以要再做得好啲嘅地方咧？
3: 其實我哋一路都推行緊，之後你都係香港做中試係一個好地方嚟嘅。我可能我跳少少講啦，其實我哋香港咧有啱啱可能都會講到就係、是有啲好好嘅，當其中新能源汽車，咁喺內地係非常之發達。但你見香港咧係我哋一下子咧，我哋嘅國內嘅即係內地嘅汽車咧，其實已經贏咗即係我哋海外嘅一啲品牌。咁其實點解呢？係因為我哋中間就喺香港呢一度 last mile 嗰度做咗好多科研嘅或者可能啲認證嘅嘢，而呢啲認證呢係經過漫長需要投資嘅，但係一做好咗嘅話呢，發覺呢你香港嘅嗰個產業呢係可以扭轉，即係變咗點解個個都買某啲牌子嘅汽車，就是、因為多咗一啲好特別嘅功能，係通過我哋就好似係佢哋同運輸署夾咗好多好多抌好多錢去做。咁所以呢啲呢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就係、是、我哋唔係話要去針對話香港做大規模生產，但係就係話喺呢啲咁樣嘅認證啊，一啲好似一啲特別嘅一啲嘅材料啊，嗰方面嘅研究咧，其實你係可以即係將香港個獨特優勢發揮咧，呢個亦都係出海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門檻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好多嘅機會去發展嘅。
2: 整體除咗講呢個全球創新指數啦，咁啊嚟緊下個禮拜都發表呢個施政報告啦。咁整體你對於即係香港喺創科方面個發展或者唔同嘅方向，有冇啲乜嘢建議都提過㗎都？
3: 當然啦，我一定係好希望繼續喺個北部都會區嗰度咧，就做好我哋嘅中試平台啦，一個嘅實證基地啦，同埋一個原產即係、就是、一個原型商品化嘅一啲咁嘅設施啦。 咁我哋頭先啱啱我都講咗香港嗰個特別優勢咧，咁所以就話依家係時候。

0: 商品化導向先。咁你有商品化導向嘅話，咁可能下一個機械人嘅產業就喺度香港走出嚟嘛。因為香港本身嗰個獨特環境咧，其實係即係人口密集啊，地方唔夠啊，或者本身加埋佢有好多呢啲嘅應用場景咧，香港係可以做到好多呢方面嘅一個推進。咁所以我覺得，我希望就係政府咧，就除咗搞好中試呢方面嘅配套喺北都啦，最好就係、是政府係將我哋嘅初科創產品咧，就變成我哋嘅第一個客户，用多啲呢啲香港嘅科創產品。咁呢個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幫到大家，又可以咁樣做。
1: 嗯，但針對你講嘅，譬如科研商品化呢個方向，有冇具體嘅建議係提咗出嚟點樣做咧？
0: 嗱，其實頭先講啦，我哋商品化嘅話咧，有成個科研啦，跟住我哋有設計啦、知識產權融資，就包括就話去幫佢開拓海外市場。咁其實呢啲咧，香港本身有啲地方都做緊嘅啦。嗱，我啱啱都講緊，你經文聯咧，其實都一路都係推崇緊，就係話可唔可以將個 BUD 就頭先講啦，之前咧佢哋就唔係將 AI 呢方面吸發落去嘅。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將？誒呢啲叫 AI 係可以加埋喺我哋嘅資助嘅政策上面，咁就好似就變咗啲公司咧，係首先就係將自己轉型又好啦，去揾一啲新嘅方向去做都好啦。其實香港頭先講啦，我哋嘅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機械人啊、半導體咧，都係香港有好好獨特嘅優勢去推。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首先就係補助翻我哋一啲嘅業界啦，同埋就係話喺個新嘅產業上面咧，係大力去幫手做啲推動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要行得快啲嘅嘢。
1: 嗱，講頭先同人工智能 AI 有關係啦。咁你哋係咪都喺即係喺先前報告建議都提到同 AI 相關嘅一啲措施，包括點樣去幫到即係人工智能即係商業應用方面可以係普及化咁？而家你覺得譬如 AI 喺商業應用方面做成點？又或者有冇啲咩建議針對可以再做得多啲或者普及化啲嘅咧？又
0: 嗱，你而家嗱，你都見到啦，海外嘅 AI 咧就不斷係咁增強佢哋本身嗰個應用能力。咁但係咧，我哋內地嘅 AI 咧就盡量去一個叫做開放式嘅一個策略去做。咁我哋香港咧係要喺呢兩件事上面咧要揾到嗰個獨特定位嘅。因為頭先啦，海外嘅 AI 幾強都好咧，香港用咧係好大嘅難度，甚至可能係用唔到嘅。咁內地 AI 嘅話咧，其實依家咧喺香港去用嘅話咧，都係有啲難度嘅。即係我哋可能係要用內地身份證或者內地嘅企業去登記，咁先可能用到內地 AI。咁我哋喺個本土嘅 AI 上面咧，其實我哋係要加快嗰把勁，因為咧商業應用咧係好着重於個數據安全，係留喺佢哋自己公司入面。咁呢一樣嘢咧係好多硬件配套係要 ready 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要更加推得快。商業普遍對 AI 嘅認識咧係好足夠，同埋點，但係點用咧都係要通過我哋大規模應用咧，咁我哋先開始會掌握到成個脈絡嘅。呢個亦都係唔係容易。咁啊，人才方面啦，同埋個配套咧，呢個係要好快到位嘅。係。
1: 但整體即係除咗話人才先嗰啲之外，即係點樣令到一般一啲企業啊喺用 AI 方面都可以係普及化啲，或者而家個推動力你睇到係點樣咧？
0: 喺嗰個商業應用嘅 AI 上面咧，都留意翻，可能就係話有啲特別嘅牌子，可能你就咁打開就用得㗎啦。咁其實大家手機都係會用，咁係嗰個程度。但係一講到佢話一啲A 準嗰啲咧 AGI 嘅話咧，其實係一個要對一啲行業嘅流程好用好熟悉，同埋就係、是、即係首先就係第一樣嘢咧，要熟悉行業嘅人啦，熟悉一個嘅依家嘅 AI 嗰種操作嘅方法，因為以前寫 program 可能我要寫一個月，我而家用嗰啲 web coding 嘅話，其實我可能寫半日，但係要點樣寫，點樣去調試咧，係另外一門學問嚟嘅。咁所以有，但呢方面嘅話咧，係都係啱啱呢一兩年開始先啲人先至認識咧，呢個係開始起步緊嘅。所以後生嘅掌握得好啲嘅，但係佢哋冇經驗。咁啊，我哋上一年嘅呢個經驗嗰啲咧，就又要新嘅學識，所以其實呢兩個咧係一個好時機，佢兩個咁 cross 埋一齊，我哋要留意呢一個嘅方向發展，所以其實係咧，老人家咧，就算70歲咧，就唔係老70歲唔係老人家，即係長者添嘛，咁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去創造新嘅嘢，所以呢一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一個嘅氛圍嚟，係大家係可以開發到好多新嘅嘢喺度嘅，呢個係我覺得係個機遇嚟嘅。
1: 好啊，同阿黃永威你傾到呢度先。黃永威咧就係經文聯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3: 第三條跑道開始運行啦，點樣可以加多啲班次？
2: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3: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剛才都提到啦，下個禮拜就係施政報告公布嘅日子咧，都係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嘅公布嘅日子啊。咁有一啲報道咧都即係引述到啦啲消息所講啊，究竟當日施政報告有啲乜嘢嘅內容咧？咁嗱，其中咧有即係傳媒啦，就引述報道就話會喺施政報告當日咧係有宣布咧成立高層次嘅跨界別委員會，係做咩咧？推動知識產權 IP 貿易嘅，咁就話匯聚咧啲創科、文創、金融、法律等等唔同嘅專業啦，就住融資、估值、保護同埋跨境合作咧，提供意見啦。即係具體其實呢一個委員會係點樣運作，又或者而家喺推動知識產權嘅貿易方面係點咧？我哋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曉峰，早晨。
5: 早晨，樂文，早晨。
1: 其實咩叫做知識產權貿易？點樣用一個委員會去做到一個嘅推動？你自己覺得個諗法會係點咧？雖然而家都係呢啲消息所講啦。
5: 嗯，係啊，主要都係等16號嘅特首嘅宣告啦。知識產權嘅貿易其實咧係就可以話係即係穿透所有嘅行業嘅生態圈啊。咁香港嚟講咧，如果我哋話知識產權密集嘅生意啦、企業啦，可以講到有數字講到咧係30%到嘅。咁亦都係即係有30%嘅香港嘅。即係打工仔嚇，就喺呢啲行裏邊，就分到杯羹，亦都平均佢收到錢更多啊。咁所以做咗知識產權，點樣去即係產學研用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我哋做個跨部門嘅一個工作嘅委員會咧，我覺得咧絕對係能夠貫徹國家同埋本地特區政府嘅思路啊。咁我哋做出嚟嘅嘢要幫到即係市民百姓一個更好嘅生活啦啊。咁所以。而家呢刻我哋有世界即係五大一百強嘅大學啦，咁有好多科研嘅基礎啊，咁同埋成就，我哋係一個超級嘅國際金融中心，錢又唔缺啦，咁有好嘅 idea 咧，好嘅生意咧，好嘅項目，大家都會融資喺度，有我哋強健嘅本法啊，咁世界各地嘅機構譬如嚟到香港今日一帶一路高峰會。去到深圳開 APEC 嘅大會，其實大家都好睇點樣可以善用科技、善用技術嚇，咁佢帶動經濟咯嚇，呢個非常之重要，所以要跨界別我覺得應該呢個委員會啦，我寄予希望佢哋可以以解決我哋市民同埋市場嘅痛點為動向，咁就。等大家將啲錢咧，唔可以洪水萬貫都會倒瀉嘅。咁我哋都要擺啲啱嘅方向，唔單止要勤力，亦都要醒目，方向正確，先至做到一番事業。咁香港喺15規劃下咧，我哋做一個國際嘅知識產權嘅交易中心。咁我哋有好多底氣，我哋譬如我哋嗰、那個專即係我哋個有個 patent box 啊，咁我哋專業嘅一個專利嘅一個沙盒，咁嗰啲。稅務咧由平均嘅16.5% 咧降低到5%，吸引好多人嚟香港咧。註冊佢就喺世界上第一次註冊佢嘅專利。咁我係希望我哋除咗專利方面我諗更貼即係大家嘅文化嘅轉承啊、修養啊，我覺得可以版權方面都類似做翻一個咁嘅一個動作，
1: okay.
5: 由16.5% 降低到5%，咁變咗咧，世界各地嘅機構根據國際嘅有關公約，佢本來就唔需要一定要登記，但登記其實有着數。咁即係如果樂文你覺得興趣，可以嗰方面就講得。
1: 但係頭先你講咧一個數字，你話30%香港打工仔都可能同呢啲知識產權嘅貿易相關嘅即係工作啦。咁有咁多嘅，即係其實香港嗰個 IP 貿易其實個發展係點？點會咁大規模嘅打工仔，原來佢哋份工都有關事咧？
5: 哦，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同 IP 息息相關啦嚇，咁即係深度有關係，即係我嗰個數字嘅來源咧，就係從一個即係一個正規嘅一個。

0: 審查，咁啊同知識產權有密集關聯嘅機構，咁當然唔係話三成嘅人都日日做知識產權嘅交易啦，我希望係，但未必係啦。咁但係佢喺呢啲因為知識產權而揾到錢嘅機構裏面工作，咁呢個數下喐係咁嚟咯。
1: Okay. Okay. 但知識產權貿易成個過程其實是點嘅咧？包括啲乜嘢嘅範疇？又或者要講到喺頭先話融資啊、交易嘅過程入邊啦，咁要點樣再即係透過一個委員會再做得好啲嘅咧？即係首先成個貿易嘅知識產權貿易方面係經過啲乜嘢嘅即係過程咧？係要
0: 我諗過程首先係你有啲嘢屬於你，咁有啲人想用你啲嘢，咁或者你用自己嘢揾得更多錢，而阻止到其他人去偷你啲嘢。概念去做先啦，咁所以世界上有嘢即係叫知識嘅產權啊，咁你發明出嚟嘅嘢，咁就一般我哋嗰個發明嘅，我哋叫專可以攞專利啦。你用你嘅創意原創寫出嚟嘅、畫出嚟嘅，即係將個idea 變做一個實質表達嘅一個方式咧。包括拍戲啊嗰啲咧，係一個著作啊，嗰啲係版權啦。咁我哋仲有 design 嘅，譬如香港我哋即係傳統好多工業都做得好好。咁我哋係將嘢咧由一個譬如係啦，即係摸得到嘅一樣嘢啦。咁所以要註冊，註冊嗰個制度要做得好。咁香港一流嘅，亦都近排我哋都有原創嘅專利都喺香港註冊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你註冊咗啦，咁根據國際法，根據即係大家都好即係做法成立咗之後咧，跟住你賣出去咯，或者即係用。咁可能我哋要貸款，用呢啲做資產去抵押去貸款。咁銀行又信唔信、知唔知、同唔同意呢？定係覺得唔係喎，專利擺即係文化專利擺喺樂民手上就好值錢，但係一日佢話佢唔做啦，將你呢個專利俾咗我，我唔識用咪唔值錢咯。但其實可能係又可能唔係，因為我可以如果有個好嘅平台可以俾到其他人用，咁其實都係值錢噶嘛。咁所以叫做知識產權融資咧呢方面咧，特首施政報告之前都有提過，會大力推嘅。咁我哋做一個知識產權嘅。即係評估值幾多錢嘅一個體制，世界上好需要。咁我諗多線發展啦。
1: 所以頭先我聽你講，註冊嗰方面係做得好好啦。但譬如真係賣出去做貸款嗰啲，咁嗰啲步驟方面，或者嗰啲去到嗰啲位方面，其實香港係咪都係未夠成熟咧？喺個發展方面，要點樣再去支援多啲？點樣透過一個委員會去做咧？其實，
0: 即係特區政府或者中央都有講話要做一個。就有為嘅政府，有效嘅市場，咁其實呢刻冇問題嘅。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再好啲咧？再上一層咧？我就覺得咧，我哋要全民都認識 IP， 即係就算我哋頭先講到話三分一嘅打工朋友都同知識產權業有關，咁但係其實佢嘅即係同時係咪每一個經理、每個部門嘅主管都認識，或者去到每個崗位都覺得，我將呢件新嘅做法。作為一個知識產權，俾公司賺到錢或者俾自己賺到錢，咁所以咧，特區政府咧，我深信嚟緊都會投放多啲資源。我聽聞可能同阿 FTC 合作，咁咧就等到全民都可以知多少少 IP。譬如如果大家知道專利值錢，或者係我哋中大校長好犀利，幫到大家可以解決一啲即係第時而家已經係啦，有啲懷孕 BB 未出世已經知道有冇病，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嗱呢啲咧大家。簡單，如果你諗咗樣嘢，就算你係教授，盧教授梗係知道啦，但其他教授如果唔知咧，你公布咗就喺一個學術論壇威威豬啦，公布咗啦，即係大家都拍手，但係賺唔到錢，因為你已經再唔能夠攞到專利咯。即係所以呢啲嘢咧，大家要多啲認識，多啲知道。咁我好期望呢個委員會，跨部門委員會喺即係特區政府領導下咧，呢方面可以投放多啲資源。等大家都全民教育啦，呢第一。第二咧，就覺得解決呢個知識產權有關嘅爭議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啱出道幾十年前啦，廿幾年前啦，咁咧就喺第啲地區國家工作，咁佢哋好多時咧就會揀普通法嘅地區去解決，同埋揀法官去解決啲即係知識產權爭議解決啦嘅問題。但係而家咧越嚟越多咧，大家都肯用呢個仲裁嚟做，而香港咧。仲裁呢方面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啊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啊，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用多啲科技啊，譬如我哋可以將好嘅知識產權上架，咁呢個上架呢個架係邊個做咧？係一個政府做啊，一個一帶一路嘅機構去做啊，即係定係國家去做啊？咁啲錢邊個？

0: 啊。咁大家有公信力擺到，如果用好區塊鏈，仲可以用好香港嘅 Web3 啊、FinTech 啊嗰啲咁嘅優勢，等大家知道，即係因為而家啲散化，即係點嘅意思咧？即係譬如講我畫咗幅畫賣俾你一個聽眾啦，咁好多時難聽啲講咧，傳統上可能我過咗身嗰幅畫先值錢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如果我而家根據區塊鏈有啲智慧合約喺後面綁定咧。我賣咗俾你嘅聽眾，佢又賺一浸，佢賣出去之後，佢可以優勝價錢，但佢賣完再賣，即幾多浸都好啦。每一浸嗰、那個智慧合約都可能話，就馬管我陳曉峰唔識得最後買每一次個買家，但係嗰個收入嘅一個款項仔咧，我都可以分成，咁就變咗多啲人肯做呢、這個即係創作人咯。咁我覺得很好嘅，咁就有啲嘢我都做得好，譬如照唱權香港未有啦。咁、如果即係反即係人哋用咗你把聲。就可能好聽嘅張樂文嘅聲，咁佢製造一個卡通片，咁或者新聞節目，咁你未必有太多嘢可以做，咁但係我哋呢，所以有啲方面可以更加優化。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曉峰，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曉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有一啲嘅報道啊，講到施政報告嘅一啲消息，咁係咪就會成立一個即係叫高層次嘅跨界別委員會去推動知識產權嘅貿易咧？咁頭先都同阿陳曉峰傾到啦，如果真係有呢個委員會，點樣推動咧？咁佢提到譬如喺教育方面可以做多啲啦，喺解決爭議方面等等咧，都可以再做多啲工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在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29,700人，政府首份5年规划下星期公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及課後託管服務，支援在職家庭育兒。全港目前有21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名額。政府持續投放資源，目標2029年底前可陸續額外提供共約1,500個服務名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时话：，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嘅照顾需求，增设嘅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喺0至2岁嘅托育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76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9美元，卖出4,357.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

0: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寻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深居简出休养。今年是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前特首梁振英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其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日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屋企休养。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会作为直播主场馆。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卓越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考评局昨日公布出年文凭试的报考安排，透露正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在4所内地预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8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预考学校。考评局强调，港澳子弟学校的学生本身是港澳籍人士，不论是学校考生定是自修生，都会获安排应考，所以安排不属额外增加考生，亦都不会增加本港学生入读本地资助大学的学额竞争。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浩首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 lift 槽歪斜，他承认 lift 槽墙壁结构尺寸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的阵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欠妥当的地方。明报报道。
0: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登顶，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加速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只有4部可以运作，当局都证实 lift 槽结构严重偏差。评论说，面对这么严峻的系统性危机，只是靠向承建商追讨赔偿以及部门内部自我检视并不够，要重建公众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严惩违规承建商和分判商，其次科技赋能监管，堵塞人为造假的漏洞，第三是认真启动部门首长责任制。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就因为升降机的问题而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机电署去年已经发出升降机准用证，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有效把关，后续还有多少乱象浮现，想起令人不安。

0: 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每三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今届新增数码世界学习评估，香港学生在计算解难能力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 PISA 的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亦都不能够过度，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本港推动 AI 教育都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掃管部路回旋处，即是雞嶺回旋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上水掃管部路回旋处，亦即是雞嶺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而同时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就较为车多。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但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一带较为多车，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容凤书纪念。是容凤书纪念中心，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海城二期，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落到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灯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咧去到海之恋商场；而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啦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9: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我和 Ada 和阿彪就去吃饭，吃吃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在 Ada 的背影里面出现了。我们在想究竟我们做错什么事呢？原来不是，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同我们打招呼，虽然没请我们吃饭，但我也很开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時間嚟到9:13啦，同大家講一講一個嘅即係宣佈先。九點半鐘之後咧，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港台電視32咧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咁，而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咧就會喺9:50咧係直播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咁敬請留意啊咁。想同大家講下咧，就有關於咧係開學之後啦，咁近日都發生咗一啲即係一啲學生輕生啦、自殺啦、有自殘嘅一啲事件啊，咁就話發生咗至少7宗涉及到學生有自殘啦，或者有尋死念頭嘅事件，咁當中係有一啲學生咧係過身嘅，因為呢啲事件咁，其實係唔少專家都有提到嘅，喺譬如暑假啦，唔少學生都可能放鬆一啲啦，去到開學，成個生活節奏咧都有唔同到有改變到嘅咁，咁可能有一啲嘅學生咧都真係比較難去適應呢一種嘅改變，咁所以都有啲建議嘅，無論係老師又好，家長又好，係咪可以多啲時間去同學生去溝通咧，讓到佢哋明白，就算係情緒受到困擾，都可以係有啲信賴嘅求助嘅渠道咧咁，有報道都了解到有一啲學校因應開學咧，都有一啲特別嘅做法啊。譬如就已經搞一啲嘅家長晚會啊，就住師生雙方師長雙方咧啲嘅即係支援啊，都可以有一啲嘅建議啦。咁嗱，有啲學校咧，我見話除咗一啲嘅迎新活動啦，亦都有呼應到教育局嘅4R嘅嗰個精神健康約章之外咧，譬如佢哋開學頭兩個禮拜啦，都話有改為半日制嘅，就希望可以協助一啲學生咧去適應啊。咁另外一啲老師亦都會係逐一去了解一啲學生嘅情況啊，同社工啊、機構啊等等去合作，為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咧係度身訂做一啲支援措施嘅咁。咁亦都有一啲學校咧係即係做過一啲叫做危機演習啊，咁啊模擬教師處理學生自殘係應該要點樣做咧咁。咁啊，另外有啲學校咧就會點樣咧，就安排一啲比較即係高年級啲嘅學生，譬如以小學為例，可能係小五嘅學生，咁就喺開學嗰日咧就帶一啲嘅小一嘅學生咧去即係參觀校園啦，咁等佢哋了解多啲，亦都更加容易去做到嗰個適應啊，減低啲新生咧喺一個新嘅陌生嘅環境嗰個嘅驚恐嘅程度啊咁。整體如果即係就住一啲學生嘅即係開學之後咧嘅一啲即係面對嘅壓力啊，或者需要情緒支援咧，其實坊間其實有唔少嘅一啲機構咧，都係做緊呢啲服務嘅。好似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 網上青年支援隊，咁佢哋就會喺其實傍晚至到凌晨咧，都會提供一啲嘅網上輔導服務嘅。我哋又請嚟佢哋嘅代表同我哋傾下，究竟近排有冇都收到一啲求助嘅數字，有冇多到啊？或者都了解到佢哋求助原因係啲咩？電話旁邊有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网上青年支援队队长朱晓谦，早晨。
12: 主持人早晨。
11: 你好，你好。嗱，讲讲有冇话你哋嘅支援队啦，近期收到嘅一啲求助，系咪主要系咪全部都系学童，同埋嗰个即系趋势上面有冇都多到啊？睇到系。
12: 咁其实咁样讲咧，我哋喺开学之前去到而家开学之后咧，其实嗰个咧升幅大概都多咗60%。咁其實有好多咧，本身都係我哋已有嘅個案啦，亦都有新嘅個案啦。咁佢哋都會表達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啲開學嘅壓力嘅。咁隨住呢一個開學嘅時間點咧，都的確有一啲開學困擾嘅求助者咧，比例相對平時係會高咗嘅。咁你話，但係同往年去相比啦，咁我哋會覺得情況其實可能都相若嘅。咁以往我哋接觸嘅一啲個案咧，都會話俾我哋知咧，其實佢哋嘅一啲情緒係會累積嘅。咁但係開學可能係一個觸發點。咁但係可能佢哋過往嘅一啲焦慮啊、擔憂啊、壓力咧，其實都未必係一定淨係因為開學而出現嘅咁樣。
11: 嗯，係咪全部都係學生先去打你哋個熱線嗰個求助？
12: 唔係嘅，我哋嘅服務嘅對象係6至24歲，咁所以都會有唔係學生嘅服務使用者上嚟揾我哋去傾談咁樣咯。
11: 嗯，但係依一啲打嚟求助嘅學生啦嘅即係個案入邊咧，有幾多係屬於中學生，有幾多屬於小學生，有冇啲比例都睇到嘅？
12: 我哋嘅數據入面咧，咁會係高中生係會比較多嘅。咁畢竟佢哋都要面對可能一啲揀科嘅壓力啦，咁要去競爭一啲心儀嘅科目啦。咁另外就係要面對可能一啲公開試同埋未來生涯發展嘅壓力。咁相對高中生係會多啲。咁但係而家都會有一啲嘅高小啦，或者係啱啱升讀中一

0: 學生都會向我哋入邊求助嘅。
1: 唔同年級，頭先講高中嗰啲，佢哋可能面對一啲乜嘢嘅壓力啦。但係其他年級嘅學生，佢哋可能求助嘅原因、面對壓力嘅來源有啲咩唔同咧？
0: 如果是譬如小五、小六、高小啦，咁佢哋都需要面对一啲升中嘅可能分班啦，或者係情分試嘅压力啦，咁所以都见到其实佢哋个求助年龄咧係有少少嘅下移嘅现象嘅。咁中一嘅话咧就一定是適應新的校園，要建立一些新的社交圈子，甚至乎可能是一些語言的運用上面，可能由以前是用中文的教學，現在就變成英文的教學，可能都會有一些適應的壓力在那裡的。
1: 他通常是純粹說自己有些不適應，還是真的都可能有些直情可能身體的症狀或者情緒的症狀是會說出來，通常你們聽到之後要下一步又會怎麼處理的呢？
0: 通常一般来讲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状况啦，咁另外可能都会有透露可能会有智商或者是一些身体上面的转变，咁例如可能是食唔到嘢或者是冇乜精神咁样嘅。咁如果我哋收到一些求助个案之后呢，咁其实呢我哋都首先都会照顾咗佢当下嘅情绪先啦，因为佢哋主要即主動嚟求助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已經是處於情緒低落或者是一些很崩潰的狀態，所以這一刻我們會相信他們最需要的是一些陪伴和被聆聽的機會的。接下來我們都會做個初步的評估，了解一下其實他現在面對的什麼困難，背後有什麼原因和需要，我們都會再去決定究竟需不需要以一個個案的形式去作為一個短中期的跟進，還是轉介他們去其他一些更加適合的服務這樣。
1: 呢度係一個網上嘅輔導服務，即係其實一個文字嘅溝通嚟嘅。
0: 冇錯，我哋有網上嘅文字溝通啦，咁亦都可以透過Zoom， 即係或者一啲 Zoom 或者係電話都可以透過唔同嘅媒體嘅平台去到同佢哋去做一個輔導嘅工作嘅。
1: 所以我個疑問就係，如果嗰個人佢有啲情緒上面嘅需要啦，同揾你哋傾啦，其實你哋透過文字會唔會都真係假從，未必真係完全了解到佢哋嗰個程度去到點？即係有冇機會有時可能同佢哋傾傾下嘅時候，佢哋可能反而嗰個情緒仲因為撩開咗，所以佢哋嗰個傷口仲大咗？有冇機會咁樣嘅咧？因為透過網上呢個模式，而未必可能完全比起親身面見嘅時候更加了解到佢哋嘅情緒狀態。
0: 明白。咁咧因為我哋嘅同事啦、輔導員啦，或者係註冊社工咧，都係經歷過一個專業嘅訓練啦，咁所以咧佢哋對於文字嘅輔導嗰一個敏感度咧，都會相對高啲嘅。咁但係調翻轉嚟講，我哋會咁樣睇嘅，因為喺日常嘅一啲實體服務入面咧，其實青少年咧係比較報喜不報憂啦，都擔心會影響到其他人。咁喺面對面嘅時候，會因為擔心咧被批判咧，而唔夠膽去表達一啲真正嘅內心諗法。但反而網上面咧一個距離感咧，會令到佢哋願意分享多啲佢哋一啲內心嘅一啲真實嘅諗法。其實佢哋可以更加安全同埋更加 secure 咁樣去表露佢哋嘅一啲脆弱同埋一啲極端啲嘅情緒咯。
1: 會唔會有機會反而有時即係我聽到即係文字上面可能會反而對佢哋年輕人有啲人嚟講可能更加安全啦，有一個距離感啦咁。但係都可能有機會對你。即係你哋嘅工作嚟講，可能冇咁直接，不論係講緊喺嗰個判斷佢哋究竟個情緒嘅情況，或者係安慰佢哋，或者處理佢哋嘅情緒方面，有冇一個咁嘅難處喺當中咧？
0: 當中的確咧，其實你所講嘅可能就係缺乏咗一啲眼神交流啊，啲面部表情啊，甚至冇辦法 face to face 睇到佢一啲肢體嘅語言。咁但係咧其實文字都好得意嘅，因為文字我哋都會成日話其實係有温度嘅。咁其實佢哋嘅一啲步速唔係步速，可能係語調啦，或者佢哋打字嘅密度啦，甚或乎係用字嘅一啲選項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都會察覺到其實當刻佢嘅情緒係點樣。我哋甚或乎都可以透過文字咧，係去評估到佢哋一啲嘅危機狀況，或者究竟 here and now 呢一刻佢哋嗰個狀態係去到邊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最適切嘅評估嘅。
1: 有冇啲個案係真係去到頭先我講到去到自殘啦，甚至話自己有啲自殺傾向啊？咁有冇收到呢啲個案嘅？
0: 有嘅，咁因為咧其實都老實講，其實通常收到呢啲，我哋服務係做六至廿四歲夜晚六點鐘去到兩點鐘啦。咁其實都有研究指出咧，呢啲鐘數咧夜晚咧，尤其十點之後咧，青少年嘅嗰一種嘅情緒咧係會比較多嘅，而亦都會比較多負面情緒。咁所以咧，的確係會收到一啲可能智商嘅一啲照片啊，或者係一啲嘅求助啊咁。

0: 難，咁我哋都會做翻一個即時嘅危機評估啦，了解翻啊，其實佢嘅需要係啲乜嘢，而家啲客安唔安全，究竟身邊有冇人可以支援到佢，咁我哋再去做下一步嘅介入咯。
1: 他們會給一些照片嗎？會
0: 會有相片啊，或者他們會透過文字都讓我們知道啊，其實他這一刻可能都有一個危機的狀態啊，這樣的。
1: 會不會有機會你們是處理不到，或者下一步是怎樣，如果去到這些比較嚴重的情況或者緊急的情況？
0: 當然啦，如果去到一啲緊急嘅狀況，而我哋嘅危機評估底下都覺得佢係有需要再進一步嘅跟進嘅話咧，咁我哋都喺有機會咧係會聯絡一啲緊急嘅服務啦。咁首先，因為我哋最擔心嘅都係服務使用者嘅安全同埋危機為主嘅，咁然後再去做一啲跨平台或者係跨專業嘅合作同埋協助咯。
1: 過往或者開學之後啦，有冇一啲求助個案都可以係講下，即係你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啊？
0: 都可以分享一個個案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個案都係一啲幾普遍嘅狀況啦，咁就係都有一啲大概係15歲一啲嘅中學生啦，咁樣通常都係可能係需要面對就頭先所講中三揀科啦，咁樣咁佢哋會選擇預約我哋輔導服務嘅，因為我哋除咗有一個即時聊天室之外咧，我哋都會有預約嘅輔導服務啦，咁都希望同我哋嘅網上社工傾談嘅，咁我哋嘅社工收到呢個預約之後咧，都會直接聯絡佢哋啦，咁都了解到啊，其實因為學業壓力同家人嘅期望有啲出入，咁都出現咗一啲失眠啦、焦慮啦，同埋可能一啲智商嘅狀況嘅。咁但係因為基於都擔心被標籤為有問題嘅學生啦，而都唔夠膽同學校社工去求助。咁但係本身咧同屋企人關係其實都好好，咁都擔心咧會令家人失望而唔敢同屋企人講。咁但係喺最後我哋嘅陪伴啦、介入同埋鼓勵嘅底下咧，咁我哋都本身我哋因為都好著重青少年嘅一個意願啦，咁喺拎咗個案嘅同意底下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即係都嘗試去聯絡學校社工，都讓佢知道啊，其實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喎，個案咁去做一啲協調啦，同埋協助工作啦，同學校社工一齊去合作。咁最後咧，其實咧都幫佢咧係進行咗一啲學業上面嘅調適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輔導係提供咗俾佢嘅咁樣咯。
1: 即係都直接揾埋啲學校嘅社工，再真係喺個學業上面或者嗰個壓力上面都可以有啲減少喎。
0: 係因為其實本身都係即係學生會擔心啊，唔知學校社工點諗啊，或者唔願意踏出第一步。咁所以我哋喺學生嘅有佢哋嘅 consent 同埋佢哋嘅意願底下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嘗試去同學校社工去協助，因為都相信即係呢一種嘅協助同埋協助咧，其實應該係最幫到呢一刻佢最大嘅困擾嘅。
1: 你哋接觸咁多呢啲即係學生啦，或者學生仔啦，有冇啲乜嘢俾啲家長或者學校嘅老師，尤其是都要留意一下開學之後呢啲學生嘅可能一啲情緒反應，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又
0: 當然啦，一個日常一個關心真誠而唔俾壓力嘅日常關心咧，其實係好需要嘅。咁當然家長同埋老師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學生啦或者小朋友啦，有冇一啲突然嘅情緒係大起大落啦、冇胃口啦。其實平時可能好開朗嘅，但係突然間今日係突然間好沉默唔講嘢啦，容易喊啦，甚或乎咧係出現一啲好緊張、好焦慮，甚或乎咧對身邊嘅事物咧係好大反應嘅。咁再進一步可能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實如果佢有呢啲狀況嘅時候，身體上面有冇一啲嘅傷痕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警示嚟嘅，某程度上。咁所以我哋都會鼓勵其實家長啦，或者老師都可以適當咁樣表達自己嘅關心啦。咁都嘗試用唔批判同埋接納咧嘅態度嚟到陪伴佢哋面對呢啲難處，咁一齊去面對負面嘅情緒。咁都讓佢哋知道其實無論發生咩事咧，都有人會陪佢哋一齊面對呢啲難關。咁所以其實意味住咧，家長啦同埋老師嘅一啲接納同埋支持咧，對青少年其實都好重要。
1: 好啊，唔該曬朱耀謙，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朱耀謙咧就係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 網上青年支援隊隊長啊咁。另外轉講下另一個嘅題目啊，有關於咧就係之前都講過喺屯門青山公路嘅食水管，其實7月啦28號至到8月25號期間咧都發生過幾次一啲食水停水嘅事故啊。水務署咧就話事故嘅成係因為咧個成因就係因為一條位於青山公路嘅地底嘅一條直徑600毫米嘅食水鋼管出現一些的滲漏啊咁，屯門區議會早前都開會啊，傾到啊嗰啲嘅水管更換工程，咁就話咧水務署計劃用一年時間分4個階段咧更換700米嘅水管，期間都要做一些嘅局部封路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屯門區議員葉文斌，早晨，
2: 係主持人你好，聽眾你好。
1: 傾成點啊？嗰日喺區議會嗰度，關於呢個水管更換工程，主要傾咗啲咩咧？
2: 嗱，佢嘅短中長期方案，短期方案咧就係當日嘅安排啦，即係包括可能協調民政處啊、關愛隊等等去幫手做當日嘅支援，咁呢個已經做咗噶啦。中期方案咧就係由九月二號開始做一個月嘅工程，佢大概意思咧就係揾一條替代嘅水管就喺隔離嘅啫，咁啊將佢接駁翻去受影響供水嗰四個屋苑嗰度，咁呢個咧就要做一個月，咁而家做緊噶啦，都有少少嘅交通影響，但咧最麻煩就係長期嘅方案，因為咧佢要影響足足一年嘅時間，就喺今年年尾開始，然之後咧就做大型嘅工程，做一年。咁有部分咧，仲要係明坑挖掘咧，咁佢係會直接影響到青山公路嘅交通嘅。咁所以我哋都比較擔心。
1: 有冇話咩？點解要做一年咁耐嘅？嗰度係
2: 首先第一咧，佢係做一個即係直接更換水管嘅工程啦。咁今次佢係喺一個月之內咧就爆咗四次嘅水管。咁如果長遠要解決呢個問題咧，都係要直接去做更換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啲水管其實係喺地底，有好多咧其實係喺馬路下面嘅。咁所以咧，佢本身去申請做呢個工程嘅時候咧，咁佢要同好多部門去協調啦，包括環保署啊，包括可能警察交通部等等咁樣。咁協調出嚟嘅結果咧，咁有啲時間可能就開唔到工啦。咁啊，然之後佢喺有限嘅時間裏面做咁大型嘅工程咧，咁、
1: okay.
2: 個市場就需要啦。
1: 咁嗰個水管更換嘅情況，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下葉文斌。轉頭翻去有屯門區議員葉文斌。九點半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2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带领之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他又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的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很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內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政府即將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訪問時候提到，目標是持續增加社署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並投放較多資源在零至兩歲的託育服務，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設十五分鐘普惠托育圈。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0，啱啱跌咗25,196点，跌120点。

0: 股份81.8跌2.05仙，友邦保險76.5跌4毫，阿里巴巴108.9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幣6.709，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5,661，升392。港金报40,88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39美元，卖出4,3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上水扫管暴露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马饰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暴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意外咧现时影响到宝石湖路、马饰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而另外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睇翻隧睇埋路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就排到锦绣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6: 李石喺展商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嘅背后系一场文明基因嘅突变。周人究竟睇到啲咩？周昌喺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呢啲都被佢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嘅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嘅细节。不过文王保留嘅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同甲骨文先至能够解读出一部分。 书中

0: 引理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因相则与之不同，州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1: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来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三千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講到關於屯門青山公路早前有食水管是有多次即係有滲漏啦，導致一啲食水停水嘅事故。屯門區議會早前亦都開會討論到喺青山公路嘅呢個水管嘅更換工程啊，就話咧水務署計劃用一年嘅時間分4個階段咧係換咗700米嘅水管，咁期間都有一啲嘅交通影響啦，例如一啲局部封路等等嘅咁。繼續同葉文斌傾下，佢係屯門區議員，早晨。
5: 系，大家好。
4: 讲多少少，其实呢700米嘅水管系咪就系之前即系有所谓爆水管或者渗漏嘅位置嚟噶啦？
5: 冇错啊，佢喺青山公路嗰度咧，其实条水管就好长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部分啦。咁佢爆咗4次嘅话咧，我觉得佢而家要立即采取行动都系合适嘅。
4: 其实对暂时听到啊，区议会听到啊，对于市民或者附近街坊最大嘅影响系啲咩？系咪就系封路嗰度咧？有机会。
5: 水務署的講法就希望可以長痛不如短痛，徹底更換一條水管，這個方向我都贊成的。但問題就是它如果要大型去更換的話，影響交通呢，就由短痛變回到長痛，因為原本它影響了7000人，但你的交通一塞它就不止7000人，可能去到幾萬人，附近那些可能青山公路就算住掃管北那些出來屯門市中心方向都一樣會受影響的。所以我覺得個交通方面是應該要再詳細一點去研究。
4: 佢有冇講話，即係除咗講話影響嘅人數咧，最具體嗰個影響嘅，即係具體嘅影響情況係點樣？有冇都講多少少？
5: 佢第一佢就係塞車啦，咁佢哋用嘅詞語就叫做即係臨時交通安排啦，其實就係封路啦嚇。咁當然佢唔會全封嘅，南北行佢都可能會間歇性咁樣去封一條線咁樣。但係因為咧喺早兩年咧，其實喺屯門官立中學對出即係其中一個爆水管嘅位置咧，都做過一個運輸署主導嘅交通燈嘅安裝。咁嗰陣時都塞到即係啲居民都即係好大怨氣㗎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睇同一個位置再做類似嘅工程，咁而且佢嘅時長。成年咧，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即係個塞車問題會係好嚴重。咁佢有個數據提供嘅喺區議會度就話-12%。咁你諗下15%其實都唔少啦，係嘛？咁所以就如果咁嘅情況，我哋就會即係正確咁樣反映民意，就係同佢講話，希望佢去調節嗰個工程嘅時間。
4: 所謂調節工程嘅時間係點咧？即係再拉長啲啊嘛。
5: 即係起碼佢第一，你繁忙時間係最多人出車㗎啦，咁你繁忙時間嗰度嗰個時間可唔可以即係再調整咧？咁而家佢個 plan 可能係朝頭早8點就開工㗎啦，咁而且咧佢嗰個陣啊，即係嗰個工程嗰個位置咧，個陣係唔會閂嘅。咁所以咧變咗就其實佢係長期24小時影響之餘，而且咧繁忙時間都會受到影響。我哋屯門人好多人都係出去市區嗰邊翻工㗎啦，咁嗰啲。

0: 特別車啊，即係專門為翻工開嗰啲班次，其實八點都未開完，咁所以太早啦，我覺得係啊，呢個時間有個問題。第二咧就係個工程嗰個技術可唔可以改進啊？即係譬如係咪一定要影響馬路嘅情況之下去起咧？而且我哋見到受影響嗰四個屋苑咧，其實旁邊嗰條行人路都好闊嘅。咁我哋諗緊有冇可能有一啲方式就係、是、佢採用一啲即係喺行人路上面可以做到嘅工程，咁你就從而去避免馬路上面嗰個大型嘅影響。系，呢个都系俾个建议佢。
1: 呢点有冇回应咧？即系唔喺马路做，喺行人路做，同埋头先你讲话八点就已经开工嗰样嘢，那个时间上面仲有冇调整空间咧？有冇反映到呢个？
0: 时间上面我哋有反映咗，咁佢哋会翻去研究啦。咁、之前佢哋喺9月2号咧，其实有同警察交通部都有开个会，运输署都有参与嘅。咁具体情况暂时都要等佢再讨论啦，因为佢年尾先至系去落实嘅啫。第二咧就系技术方面咧，佢都有提过几种技术嘅，包括一种叫做明坑挖掘啦。另外一種咧就叫做無坑套筒啊，咁我哋盡量希望喺呢700米裏面咧，盡量多啲用一啲無坑挖掘嘅形式，即係你唔好影響到馬路，可能喺其中一啲路口，主要路口就轉個窿，咁你影響都係影響嗰、那個個別嘅路口啫嘛，就唔係成條路去影響，咁從而去避免嗰個咁大規模嘅擠塞咯。
1: 兩個嘅技術可以即係咩考慮點去使用邊一個技術嘅咧？亦定係視乎嗰個道路嘅環境定係點咧？
0: 即係如果你全面去用即係明坑挖掘嘅話，咁、那個擠塞情況一定係最嚴重啦。咁但係可能就整體嘅工程時間就會快啲咯。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諗到一年影響嘅時間，你再縮你都要9个月啦啩。咁所以對居民嚟講，我覺得就算你9个月都係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建議就係將大部分嘅路段可以嘅話咧，都做一啲無坑套筒嘅形式。去解決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佢技術問題就唔係下下都可以咁樣做到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要求佢喺700米裏面研究下，盡量用多啲嘅路段咧，就採取一啲即係影響市民少啲嘅措施咯。如果唔係都好慘嘅，因為嗰啲居民一係就冇水，一係就交通擠塞，咁住嗰頭嗰啲街坊，咁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噶嘛，包括可能我唔知啲樓價會唔會因此都有影響，因為附近都比較多私人樓宇。咁所以如果咁嘅情況，其實就對啲街坊就好唔公平咯，因為佢哋都係受害者。
1: 咩叫無坑套筒啊？先你講呢一個技術，同埋呢個技術要用嘅時候，你頭先講咗啲好處啦。咁但係有啲咩限制咧？其實有
0: 嗱，佢咧就本身有條水管入邊啦。咁嗰條水管就1986年出世，同我一樣40歲噶啦。咁啊，人就叫中年啦，但係水管肯定係老年噶啦。咁所以咧就用一個套筒嘅形式咧，就好似大家可以幻想一個膠桶咁樣，直接係套喺而家受損嗰條水管嘅入邊。咁呢個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啲嘅方案去做啦，就唔係成條舊嘅喉管去換啦。咁另外一種明坑挖掘嗰啲咧，佢就可能直接起一條水管，咁喺側邊，咁然之後咧就舊嗰條咧，當新嗰條起好之後就唔用噶啦，咁啊直接就山制開制咁啊開新嗰條去用咯。咁所以其實兩個方法都係 OK 嘅。咁當然就如果全面更換嘅話，就徹底啲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取捨嘛，因為嗰個時間上實在影響得太長。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係有選擇嘅，而我哋同水務署嘅工程人員去傾嘅時候，佢哋都話其實係可以傾，即係而家呢個方案係未定案。
1: 其實整體而家呢一個時間表算唔算好似之前所講叫長痛不如短痛，係一個已經係短痛嚟㗎啦？係咪？其實你覺得都？
0: 我覺得點計都係長痛啦，成年啦，同埋大家要諗下之後嘅後果，因為佢附近咧屯門其實得幾條主要通道可以出到去市區嘅啫，咁隔離嗰條青山公，即係而家青山公路隔離嗰條屯門鄉事會路咧，本身已經有一啲爆水管工程係做緊㗎啦，而家每一日嘅夜晚其實都有一條路係封緊，咁所以如果呢一條青山公路都封埋咗，其實真係除咗跑步之外出唔到去嘅喎。第二咧就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喂，點解我唔轉搭鐵路咧？但係佢附近其實係冇即係重鐵站嘅，佢都係要搭嗰啲 K 巴啊，即係我哋叫做接駁巴士去呢個重鐵站。咁你條馬路都封咗，咁我 K 巴都行唔到噶嘛。咁所以其實根本個方案係即係交通上面，我覺得佢哋係未完全去諗清楚啲替代路線咯。咁所以個時長就要咁長，咁你真係嚇親啲街坊啦！你又俾唔到我替代方案，個時長有咁長，咁我哋冇理由收貨噶嘛。
1: 整體你對於其實區內其他啲水管老化或者有啲爆裂風險嗰啲等等有冇啲咩關注啊？除咗今次呢個位置之外，
0: 我哋比較關注佢一啲新嘅技術安排啦，譬如話佢有啲感應器，咁因為而家水務署就話用一個風險為本嘅形式去評估邊一啲水管係有風險嘅，咁啲感應器你安裝曬未咧？全香港係嘛？第二就係嗰啲感應器收集到嗰啲數據，你究竟係咪即時性嘅咧？因為照我所知，佢而家有一啲感應器係比較舊式嘅，佢收集完之後咧，可能 detect 到佢有漏水咧，佢要一日之後 先分析到嗰啲數據

0: 咁就死啦，咁原本滲漏都變爆炸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感應器嘅安裝係需要。第二咧就係嗰啲水底機械人啊，即係個水管入邊行嗰啲機器咧，佢都係檢測嗰啲滲漏嘅。咁呢啲而家究竟有冇全面鋪開去使用？咁因為之前佢哋就話呢條爆嘅水管咧，其實就用過一次，咁啊發覺咧佢啲保護層全部甩曬噶啦。咁你甩曬嘅話，係咪應該要即刻安排去做啊？呢個我覺得技術問題啦。第二就係人手問題。我哋喺爆水管嗰四次視察嘅時候咧，都有同啲工人傾開偈，佢哋都話：哎呀，我哋喺元朗調過嚟嘅，我哋大埔調過嚟緊急用嘅。喂，咁如果元朗同大埔同時又有事，咁點搞咧？咁所以我覺得工人嘅情況可能都唔係好足夠去應付，因為即係屯門都四廿年歷史嘅水管，我諗肯定唔止一條啊。咁如果同時有壓力爆嘅時候，咁你啲工人搞唔掂嘅話，咁點算好呢？咁就算你出動幾多嗰啲即係幫忙嗰啲應急都冇用㗎喎，因為始終都係要徹底去更換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政府應該要從一個比較大局嘅思維去思考。
1: 好啊，唔該曬葉文斌。葉文斌呢就係屯門區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我係林家棟。氣候變化加劇，帶嚟越嚟越多嘅極端暴雨，觸發更多防不勝防嘅山泥傾瀉，危及生命同造成經濟損失。政府一直致力應對山泥傾瀉災害，但係要避免人命傷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唔係講玩。
3: 歷史豪傑擺脫戰火國殇，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起有關於咧係呢個港鐵優惠站，可能大家都有機會用過啦。其實2022年咧，港鐵咧就開始設立啦，希望可以咧有一啲嘅車費優惠啊，咁啊介乎1至2蚊啦，咁吸引到一啲咧做嘢啦或者居住地點比即係距離呢一個嘅港鐵站咧都比較遠嘅一啲市民咧，就可以行啦，行到車站啦，搭一啲嘅鐵路嘅咁。嗱，而家咧乘客咧以成人八達通咧喺特惠站拍卡嘅話咧，就可以喺指定嘅港鐵站入閘啦，可以慳到2蚊嘅車費嘅。港鐵嘅網站都顯示，全港各區有41個呢啲港鐵嘅特惠站嘅咁。點解講到呢啲港鐵特惠站呢？因為有區議員啊，日前都建議，譬如喺港鐵喺大埔墟街市係咪可以增設呢個特惠站咧？咁港鐵有回應嘅，就提到就話近年交通網絡咧越趨成熟啊，咁啊市民出行咧選擇增加，認為特惠站嘅角色同埋效用咧，比起計劃推出嗰陣咧有所改變，會評估特惠站嘅計劃嗰個可持續性同埋其他因素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港鐵特惠站呢方面，有大埔區議員梅小峰，早晨。
5: 早晨，主持你好。
1: 你好，你本身係咪都有提到話即係增設喺大埔區嘅特惠站啊？都講講你哋嘅諗法係點，同埋點解先？
5: 冇錯，咁我哋啱啱喺即係區議會嗰度啦，亦都係即係提出咗話喺個大埔墟街市呢度就增設一個港鐵嘅特惠站。其實呢一個嘅問題呢，其實我哋喺好多年前已經係一直咁爭取㗎啦。咁我哋即係覺得呢個時候即係基層市民都有咁嘅需要，福丹嘅車費啦就越嚟越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即係可以俾更多嘅優惠呢，就俾我哋啲市民啊。咁所以我哋就提出咗喺大埔墟街市一個最人流最即係人流最多嘅地方，亦都係符合咗港鐵喺500米嗰個步行距離裏面呢，作為增設一個嘅特惠站。咁等我哋即係大埔嘅居民又好啦，或者係其他需要搭港鐵嘅居民都好啦，都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減輕佢哋嗰個車費負擔啊，咁樣嘅。
1: 過往設呢個港鐵特惠站有啲咩條件？今次設呢個點又有冇啲乜嘢嘅理據係咪符合到嘅咧？又？
5: 其實佢一向港鐵都話係即係喺一個嘅500米嘅範圍裏面咧，即係佢距離嗰個港鐵站500米咧，都可以即係有條件去設立一個嘅特惠站，咁等即係吸引更。咁去搭港鐵，咁其實即係今次我哋喺點解會選址喺大埔墟街市呢？就正正就係喺一個人口即係、就是、人流最多，亦都係符合到港鐵嗰個500米嗰、那個嗰、那個範圍裏面呢，就去乘搭，即係用呢個拍呢個卡之後呢，就有2蚊嘅優惠。

0: 位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呢個五百米，即係隨住而家嘅港鐵嘅發展啦，其實都可以係適量地去增加到去咗一公里以外嘅地方，都可以設立一個嘅即係鬥位站，咁亦都係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咧去即係搭呢個嘅港鐵啊，即係都係我哋都係希望更加多嘅人去受惠到咯。
1: 點樣覺得係一公里咧？即係一公里以外嘅人有呢個鬥位？鬥位站拍咗卡都會行去個站嗰個搭車，咁遠都會
0: 可以放寬嗰、那個即係五百米，因為五百米其實而家佢好多時即係啱啱港鐵嘅回覆咗啊，而家佢嘅出入口都係已經係嘅貼近民居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你要配合翻佢整體嘅設計嘅話，可以放寬到一公里以外嘅話咧，都係可以即係吸引到更多嘅人去使用，亦都受惠嘅人可以更多嘅。
1: 我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點解覺得一公里咁遠？都仍然是覺得有了這個特惠站之後，可以吸引到他們特登去指定某個站的搭車呢？
0: 其實你睇翻而家佢某一啲嘅特惠站咧，其實佢行嘅路程咧，其實就唔止五百米嘅。即係譬如一啲嘅商場咧，佢行去呢一個嘅港鐵嗰度咧，其實係接近都要成一公里啊，或者係即係一公里以內接五百米呢個距離嘅。咁所以佢即係定死咗喺五百米嘅話咧，就變咗係佢而家配合唔到佢而家港鐵嗰、那個即係、就是、出入口嗰個新嘅設計咯。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放寬呢一個嘅距離，咁吸引到更多嘅人咯。
1: 點睇今次其實港鐵嘅代表咧會上面都有提到，我再即係詳細啲講啦。佢話香港嘅鐵路網絡咧就不斷發展，就話近年新嘅鐵路車站啦，同埋出入口設計咧已經盡量覆蓋到周邊嘅社區，而交通網絡啊同埋啲周邊配套咧都越趨成熟，咁市民出行咧選擇增加。特惠站作為推廣或者係擴大客源嘅措施咧，喺嗰個角色同埋效用上面咧，都相較計劃初期推出嗰陣咧係有所改變。咁亦都提到咧就話港鐵喺考慮喺大埔墟街市增設特惠站嘅建議，都會係評估個規劃同埋操作嘅咁點。在那個的即是說跟計劃初期推出的時候有所改變呢，那個特惠站的這個擴大客源這個措施的角色和效用，現在是不是真的未必做到說一個叫擴大客源呢？是不是這樣呢？其實
0: 正正我正话所讲嘅就系话佢而家嗰个地铁站新嘅设计啦，咁佢已经话即系覆盖咗嗰个接体。盡量接近居民啊，或者一啲嘅即係住宅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先可以即係先提出就話會唔會放寬嗰個五百米嗰個距離？咁你既然你而家嗰個鐵路站已經係嘅出入口已經設計咗喺啲民居嗰度，點解你唔可以去放寬嗰五百米？嘅距離，令到可以更加遠嘅地方都可以使用到呢一個嘅特惠站。即係你而家係要吸引更多嘅人流去使用啊嘛，咁所以先係要放寬呢個距離啦，咁你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咯。
1: 但係從港鐵嘅角度，會唔會其實已經咁方便啦？係咪都有冇個特惠站都搭嘅時候，咁係咪仲要需要呢、這個即係平兩蚊呢一樣嘢咧？咁頭先你講到再擴闊啦，去到一公里，又係咪真係個範圍闊咗之後，啲人為咗平兩蚊係會行一公里或者係即係行一個相對遠啲嘅距離去到搭車咧？即係其實點平衡呢？因為如果啲人本身都搭嘅時候，又俾呢個兩蚊，可能其實又真係冇需要嘅喎，係咪咁樣？
0: 如果作為一個嘅企業，佢哋自己嘅營運模式，咁我哋就理解嘅。咁但係喺我哋即係作為區議員嘅角色，我哋就希望更可以減輕到基層市民嗰個生活負擔，或者係佢嗰個即係乘車嘅車費負擔啊。咁所以如果有呢個嘅特惠站，我相信係市民係會更加去受歡迎，或者吸引到佢哋去搭嘅。這個先係即係我哋嘅為市民去諗嘅一個方法，盡量就係減輕市民嘅出行嘅費用嘅負擔。
1: 其實今次即係港鐵嗰度啦，都有提到話會審視特惠站計劃嘅可持續性啊嘛，同埋研究唔同嘅優惠模式嘛。其實聽到所謂叫可持續性，會唔會其實根本個關鍵就唔係邊啲地點，即係個選址問題啊，未必關事，而係成個即係港鐵嗰個策略上面都可能轉向唔再鼓勵再擴充一啲嘅特惠站，會唔會係咁咧？其實都。
0: 我哋即係都擔心佢有呢一個嘅諗法，即係以後唔會再有啦咁樣。咁嘅話就變咗係變咗而家冇嘅地方咧，就唔係咁公平啦。咁所以即係喺會上，我哋都希望佢有提出咧，就話如果你呢個可持續性你唔係繼續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即係補救嘅方法，更加多嘅優惠咧？

0: 去即係俾市民去使用咧，咁你先可以平衡到你作為一個即係咁大個公營機構啦，亦都係一個最即係對於港人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交通工具嚟講咧，亦都係需要去即係設立一啲嘅優惠俾翻多啲嘅唔同嘅市民嘅。
1: 會唔會其實唔增加之餘，未必淨係講緊唔公平，係可能日後都可能取消咗呢一啲特惠站嘅優惠？你自己估計會唔會短期內會咁樣？
0: 我相信短期內就唔會去取消一啲嘅即係現有嘅特惠站嘅，咁但係佢會唔會去增設一個嘅特惠站呢？咁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同港鐵去溝通，希望佢而家可以覆蓋多啲即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人流真係比較多嘅地方，我哋都希望繼續爭取嘅。
1: 好，唔該曬梅小峰。梅小峰咧係大埔區議員，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育服务，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卫生部长话，初步资料显示，呢架喺沙劳越州一个机场附近坠毁嘅直升机上，再有四名卫生部嘅医生同护士。沙劳越州警察局长指出，搜救行动因为雾霾天气受阻，人员无法喺空中搜救。佢补充话，坠机地点位于偏远地区，若果以陆路，需要十个钟先至能够抵埗。民航局表示会调查事故原因。大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位于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到邻国印尼森林大火引发的雾霾影响，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七十八周年向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七十八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说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说，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的财赤，得到董建华的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之后的文化中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

0: 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8.4，升17.2；海底捞10.37，跌1.01；腾讯控股436.6，升0.2；建滔积层板48.64，升2.82；阿里巴巴109.8，升3毫；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淡方恒生科技4.35，跌1.6；Minimax 338.8，升7.6；联想集团31.58，升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8点，升288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33美元，卖出4,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蒲苑噶。咁另外宝石湖路回旋处啦、彩源路、白和路啦，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另外火炭路去翻晋阳村方向啦，近住沙田专业教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咁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罗亚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同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3: 喂，你是不是姿势不正确啊？我们平时用滑鼠的时候，前臂和上臂要打一成直

0: 觉，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1: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确姿势先。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星期三的嘉宾会有资深分析师彭伟新。港股今朝早开市之后比较窄幅上落，恒生指数现在报紧25,284点，跌32点，跌幅就超过0.1%，科技指数就跌了大约0.4%多少少，是报紧4,434点，主要分类指数的变动幅度都不算话非常之大。地产分类指数就跌紧大约0.8%，已经算是异动的幅度大少少的那个分类指数。主板成交额暂时有598亿，蓝筹股入面表现较差的股份都集中了在一些消费类。海底捞跌了超过9%，海底捞自身亦都有其他的因素。它那个跌幅市场都关注，大股东在盘前竞价时段完成出售了都有成2,5,900,000股，这个呢就变相有一个沽压存在，现在暂时是蓝筹股跌得最多的一只。李宁亦都跌了6%，万洲跌了超过4%，康师傅跌了超过3%。咁至於藍籌股表現最好一隻，維柴動力升緊超過4%，聯想集團亦都反彈接近4%，百度就升咗超過3%，華虹宏力升超過2%。五十大成交額股份升得比較好嘅咧，就係一啲光通訊嘅股份，近來都比較強勢啊，長飛、光纖、光纜。188.3升了大約10%，海底撈10.3跌了超過9%，騰訊控股435.8是升了0.4，XL2南方海力士44.9升了大約8%。咁講到咧呢一隻股份嘅話，亦都可以數埋睇咧韓國嘅股份咧，而家韓股咧首爾綜合指數亦都再次重上咗7,000点啊，報緊7,049点，升超過1%。咁可能今日亦都睇睇啦，韓國嘅指數能唔能夠咧企穩7,000点嘅關口啊？事關咧，尋日嘅時候佢係上過去，但又企唔穩嘅。咁跟住第五大嘅成交額股份啦，建滔積層板48.34升超過5%，阿里巴巴110元升大約0.5%，盈富基金25.86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38跌咗0.5%。第九位的 Minimax 338.8升了超过2%，第十位的就是联想集团31.5升了接近4%。另外再数埋第十一位的智普910.5跌了0.6%，跌下跌下智普已经连跌第7日的了。至于异动较大的还有这一只的光通讯概念股份海光深证，升紧就是接近15.5%，报172元。星期三的嘉宾彭伟新 Caster，你好。
6: 嗨、hey, 你好啊。
5: 嗯，睇呢港股大市啦，早段呢都好似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喎。其实係咪话大家都等緊啲消息啊，或者观望嘅一啲事态发展呢？
6: 嗯，冇错，而家嚟讲呢，大家都係睇緊呢，就话美国嗰边个整体通胀数据啦，因为今个星期嚟讲呢，就无论係讲緊核心嘅生产物价指数又好，又甚至核心嗰个嘅消费物价指数都好，咁都会系喺嚟紧呢几日咧系会陆续咁公布。而家最大嗰个担心咧，大家都系讲紧会唔会系通胀控制唔到，就被逼咧就系、是、要喺譬如话今年9月、10月或者12月咁样试打一个月系会即系正式系重新再加息嘅。咁而家嗰个嘅压力嚟讲咧，都其实大咗好多啊！大家都系睇住咧就。啲經濟數據啦，咁如果啲數據係唔靚仔嘅，咁可能美股會咧，咁個港股就可能都會跟翻嘅，即係繼續回調。不過嗱，睇翻咧，其實近排嚟講都幾明顯有一樣嘢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市場咧嘅一啲講緊咧係部署都係轉翻入去一啲

0: 之前係被過去拋售嘅一啲AI 相關嘅科技類股份啦。咁啊，當呢一類型股份嚟講咧，係做好咧，往往咧就係、個市況即係係會受到幾大嘅即係沽壓嘅。咁特別係呢排嚟講咧，我哋都見到，譬如好似琴日咁啦，個市場個整體嘅走勢嚟講係麻麻地啦。咁但係啲即係叫做反而一啲依家相關嘅股份嚟講咧，係彈翻上嚟嘅。
1: 嗯，另外睇埋咧，就消費類嘅股份咧，喺藍籌股入邊咧都跌得比較多一啲啊。咁啱啱咧都有一個新嘅數據啦，內地八月份嘅通脹數字啊 ，CPI 按年個升幅咧就回升去到0.8%啊 ，PPI 咧亦都係按年升咗咧就3.8%嘅。兩個數字啊，按月比較嘅話咧，同樣都係升0.4%啊。如果話睇咧食品同非食品啦，食品嘅八月份嘅數據咧，八月份食品价格按年就跌1.4%，非食品价格就升咗1.2%。其实会唔会话咧睇到咧个通胀因素咧，主要都可能分钟嚟自油价呢啲嘅方面去贡献咧，同埋消费股嘅下跌会唔会同即系通胀数字都有个关系？
0: 而家嚟讲咧，好明显就肯定个叫做油价带动翻一啲，即系我哋讲紧吓生产原料啊，有甚至一啲叫做非食品相关嘅一啲即系叫做产品个价咧，系推高个通胀，就唔系话个整体嘅市场需求系明显增加，咁而系推高个通胀。咁呢种嘅即系通胀嘅数据细分咧，咁其实就显示到嘅内地个方面整体一个我哋讲。即是叫做收縮緊個嘅經濟咧，係仍然未係即係轉翻好嘅。咁我哋都睇到而家嚟講咧，就個整體嘅生產物價指數係升得好急咧，係一個唔健康嘅一個發展啊。因為你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好多時嚟講咧，就係反映緊嗰個嘅整體嘅一啲譬如原材料啊，令到嗰個嘅出廠價咧係高咗。咁而呢啲嘅即係叫做咧係消費品又好，又甚至一啲我哋講緊係即係屬於一啲資產相關嘅一啲嘅製成品咧，個價上咗嚟嘅話咧，最後你都係其實係拉動翻咧嗰個嘅整體嘅物價咧係上升咁變咗可能咧就係話喺個未有經濟係好轉個帶動底下咧，咁面對嘅通脹壓力咧會令到咧就係內地居民嗰方面喺一啲叫做可支配嘅開支嚟講咧係可能會喺個購買力係縮咗，咁變咗我哋都見到咧一眾嘅消費類股份咧喺咁嘅帶動底下咧就明顯走勢係偏弱，咁我諗呢個嘅走勢嚟講咧，可能喺個短期裏邊都冇辦法係逆轉嘅，咁投資者去揀選呢啲股份嗰陣時候要小心啲啦。
1: 另外睇埋新股啊，今朝早有一隻新股啊，優地機器人啊，而家報緊39.04咧，就比招股價升咗1.7倍啊，咁佢咧開始嘅時候都高開超過一倍噶啦。如果話睇咧，今個月上市嘅幾隻股份咧，淨係得呢個優地機器人咧係叫做首日上市嘅時候咧個價咧係高過招股價，其他幾隻咧都係破發嘅。會唔會話睇咧？佢自己自身嘅因素受到資金追捧啊，抑還是係點樣咧？
0: 其實我諗就純粹係嗰個市場去炒翻一啲嘅個股嘅啫。如果你譬如睇翻佢今次嚟講咧，如果睇嗰個叫做咧係即係叫做超額，就唔算話真係好誇張嘅，即係94.8倍去睇翻啦。咁都未去到一啲我哋講緊嚇，即係超過1000倍啊呢啲咁樣嘅超額。咁所以大家嚟講咧就係話反而忽略咗佢。咁但係如果你睇到佢嘅基本面嚟講咧，只可以去睇翻就係佢係貼地嘅，因為佢都係講緊係即係落到地好多嘅一啲叫做咧係譬如餐廳甚至係一啲室內嘅地方咁需要咧係一啲清潔嘅機械人嗰陣時咧，咁佢哋都係會係用到佢哋啦，咁變咗咧可能大家就睇個嘅整體前景好似係睇得有個比較明顯實在嘅情況，就唔似一啲我哋講緊譬如小鵬啊，佢哋做一啲嘅機械人，咁點用咧？用嚟做咩嘢咧？咁嗰度就變咗咧，我哋講緊嗰個確定性高咗咧，咁投資者可能都係睇到呢一樣嘢，就結果就走去追翻咧呢一隻嘅即係優地機械人嘅股份嘅。
1: 同埋啦，就香港啦，新股啊，头八个月集资都超过3400亿元啊，已经超越咗去年全年嘅数啊。预计翻咧，即系剩低几个月啊，会唔会话都继续有比较大只嘅股份啊，或者系比较多嘅股份嚟上市啊？全年个数你估嘅可能新股集资额总共有几多？
0: 其實難估啊，最主要你睇翻就係話有一隻就。

0: 係預支今年係唔係真係可以喺年底前上到咧？因為呢嚿數咧係即係計翻應該係最大嘅喺今年裏邊。咁啊，究竟即係最終嚟講係點咧？咁都要睇翻港交所啊、SFC 啊，佢哋嗰個放行情況。會唔會係加快咯？咁因為始終我諗而家嚟講咧，就係新股或者係講緊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咧係 IPO 集資嗰個嘅市場咧，好多時就係話當個市況咧係轉翻一個比較係活躍嘅時間咧，咁你個集資嘅受歡迎程度就會係多咗，咁到時嚟講可能咧就會係有機會係即係譬如話一啲嘅加快啊，又甚至係話喺年底前咁啊，突然之間有好大量嘅股份一次過咁樣通過曬嗰個嘅即係叫規定上市規定，咁呢個嘅情況咧就我諗咧就真係要睇翻嚟緊呢幾個月咧整體個市況可唔可以係穩定翻先啦，即係你唔好話講急升啦，你要穩定翻先，咁先至有機會睇得好啲嘅。
1: 好啊，唔该晒彭伟新你嘅分析啊。头先提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我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啱啱咧就系资深分析师彭伟新嘅分析。咁啊，再睇翻恒指最新表现，恒生指数报25,273点，跌43点，跌幅系大约0.2%。科技指数报4,434点，跌咗大约0.5%。主板成交额66亿几。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3: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家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8: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7: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9: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7: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2: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3: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你好，早上10:23啊，咁啊出边气温就29度啦，相对湿度69%。今日系星期三，
1: 四日快乐。
0: 嗱，听到啊，四日快乐嘅开声咧，系唔系 Ada？ 又唔系阿彪爷。
2: 而把聲係
0: 一個中年男人，兩個中年男人係米克，同埋加一個未知道係邊位嘅中年男人啦。咁嘅原因就係因為阿彪就繼續即係抱養啦。

0: 啊，咁啊，等佢休息下啦。咁呢，但系有少少事情，咁啊，今日放假，咁咧就请咗一位，即系叫人生里边咧唯一嘅损友，
1: 系唔该晒。
0: 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les 黄仲远。
0: 唔系你真系损友嚟嘅，即系做朋友做到咁，咁点得啊？
1: 点样先？
0: 即系咧，我就系嘛咁诶，要揾阿仲远上嚟帮手啦，即系系嘛做节目咁啦。咁啊，二话不说。咁點樣二話不說呢？通常我諗二話不說就推啦，即係我講到明嗱，半粒飯都唔會請你食噶，係上嚟做嘉賓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即係排滿咗。
1: 嗯，
0: 等我調開曬啲嘢先，
1: 上嚟幫手先。調開曬啊！真係
0: 你咁樣做朋友點得啊？
1: 你話救命喎、
0: 啊！
1: 你明我開頭以為係
0: 有咩大事，
1: 使唔使有啲操定咧？操定啲肌肉啊，喺度幫你。
0: 啊，真係咁、啊、樣，你 set 到嗰個朋友嗰個幫忙嘅指數太高啊嘛，
1: 係
0: 好、
1: 啊、
0: 難教嘅咁樣。多謝你上嚟啦，咁樣。咁、上到嚟咁就就傾下即係你最專長啦，即係關於組織心理學嘅故事啊，傾下偈咁樣啦。
1: 好、啊。
0: 正正我两个拍档放假、嗯、就请假，
1: 所以要约约约佢系咪？如果根据你嘅性格，
0: 我性格系咁嘅咩？
1: 系咯，应该唔系噶，平时就系、
0: 是、我性格系温暖啊，乐于助人啊。
1: 咁睇下你而家
0: 关心拍档、啊，
1: 睇下研究咩先？睇下而家研究咩先？
0: 就系研究下，其实当一个职场里边，同事要请假有合理原因，请假有冇礼仪咧？
1: 突然間可以近一近有骨添，
0: 都唔係針對你，
1: 冇乜嘢我冇，我同阿彪近一近咗，
0: 好聽翻重温
1: 嘛。嗱，首先咁樣講，我先嚟一個非正式禮儀。
0: 哦，
1: 我當係射波，我並非話阿彪同阿 Ada 嘅，
0: 係你有骨定我骨？
1: 嗱，當佢係射波先，即係話咧，佢係唔係有真係特別需要，
0: 必要
1: 係啦，而跟住去作出一個請假嘅，佢咩理由都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射波都係要有禮儀嘅。
0: 係
1: 個禮儀就係話咧，你最影響到嗰個嘅同事究竟係邊個？有冇機會咧？是前一日，或者早几个钟，是啦，或者我觉得通常就好嚟，你通常朝头早射波啦，是啦，咁啊嗰晚咧系真系话定俾大家听，即系有啲乜嘢嘅急事，嗱当然其实话定俾一个老死同事听，就得噶啦。嗱、
0: 哦，
1: 即系我意思，如果你射波都想有礼仪嘅，其实射波都可能冇乜礼仪嘅。
0: 唔系因为射波嗰个矛盾咧就系，你又唔可以太早。即系你系嘛？你太早又好似好有预谋咁样，咁、但系太慢咧又做到其他同事不便。
1: 唔系啊，嗱，对于上司嚟讲咧，呢件事系唔需要礼仪啊，
0: 系咩？
1: 唔系你冇办法射波系真系唔会有礼仪，射波本身就好似唔系太好礼仪，
0: 系
1: 啦，咁所以就无谓再同上司讲礼仪啦。但系同事之间，其实佢哋互相都有机会会射波嘅一日。
0: 咁又系，
1: 系啊，咁讲真咧系要提点下嘅。
0: 即系呢个系职场同埋办公室里边嘅默契嚟嘅，互相 cover。
1: 系啊，因为咧，其实讲真咧，都真系嘅。无论因为对方可能，如果你冇去预先通知嘅同事咧，佢唔知道你真定假咧，其实通常同事都会当射波。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话正式嘅一个情况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如果可以尽早话俾上司听都系好嘅。
0: 系
1: 嗱，我自己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系好明显唔系射波先啦。
0: 唔知，
1: 所以讲得出嚟。咁咧就系例如我可能我九点钟要去做嘢嘅，
0: 系，
1: 但我其实系六点零已经发现系有问题啦。咁我自己最多系俾多一个钟
0: 观察下。
1: 观察下睇下可唔可以复原到，同埋可以做到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之前就已经通知。
0: 哦，
1: 系啦，即系我最少应该可能个人两个钟。
0: 嗯，
1: 系啦，即系希望系通知到上司。
0: 系
1: 啦，因为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上司又唔会觉得，即系就算你系射波话唔系，或者系真正嘅，其实佢都会预咗同事系真系有机会系会请假，所以咧预先俾佢准备咧，应该点样去筹备啊，安排啲嘢咧，呢、這个我觉得系最重要嘅例子。
0: 咁但系射波咧，嗱讲翻非必要先啦，即系你必要嘅话，咁尽早通知啦，呢、這个好合理啦，咁
1: 上司啦，
0: 系啦，咁但系非必要嘅时候，咁你。讲到明射波嘛，即系你有啲嘢，梗系自己去玩啊，唔知点样或者休息咁样啦。但系你又要同同事之间保持，即系 你射波我幫射波噶啦，
1: 嗯，
0: 同埋我嘅工作量增加咗噶嘛，點樣同同事講
1: 咧？首先咧，我覺得如果你諗住已經有 target 嘅同事咧，肯定都已經互相交波噶啦，
0: 平時冇錯冇錯，
1: 係啦，即係已經係會咁樣。第二個情況咧，咁當然即係如果我覺得嚇嗰、那個真係值得去講嘅同事咧，係同佢講大概個理由嘅。
0: 哦，即係講真話。
1: 係啊，即係嗰個情況係啊，咁樣先至能夠結盟到咯。
0: 系
1: 系啊！如果你真系想互相结盟，大家真系有嘅情况，系要比较 authentic 真实啲嘅。
0: 系即系友情嗰个建立系要互相掌握一啲
1: 系啊系啊
0: 不为人知嘅。
1: 唔系呢个真系诶职场上边同事关系嘅潜规则，同、哦、埋大家咁互相交个波一次咧，其实感情系好咗嘅。
0: 咁阿彪系算有礼貌啦，
1: 阿孙有礼貌
0: 系嘛？佢早一晚就讲啦，
1: 系咪啊？
0: 诶、哎，我好似有啲作病，
1: 哦，
0: 第二日就病啦。
1: 睇起上嚟系唔系啦？如果佢听日都唔喺度嘅话咧，
0: 唔系佢应该都惊嘅，
1: 系啊，
0: 仲要放下
1: 咁非常之真啊！
0: 但系嚟到10:30啊，咁啊翻到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表示董建华是杰出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与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表示，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财赤，得到董建华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后的文化中心。他说，2006年国际电信联盟首次选在香港举行国际会议，今日香港正是朝著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大道全速迈进，有关安排和发展足见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胸怀远大。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73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

0: 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99美元，卖出4,36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火炭路去进阳村方向，跟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新运路、宝健路、彩源路、马会道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粉岭公路嘅支路去翻扫管部路回旋处大埔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朗。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喺惠利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论红医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3: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系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iru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仲远啊！
1: 系
0: 有阵时候有啲公司同埋一啲即系节目咧，当佢高质素嘅时候咧、
1: 嗯，
0: 你只要有一个人你表现得差少少，
1: 系
0: 佢即刻会俾人哋攞翻落嚟。
1: sorry
0: 啦，你做紧噶嘛？跟住
2: 咧，
0: 我即刻我你做得好差，唔系讲紧我，
2: 冇，千祈
0: 你就
2: 系
0: 翻嚟嘅，
2: 唔系我只系坐咗你坐乱咗我张凳啫，
0: 系
2: 咯，系诶，唔系因为我今朝早咧要处理一啲私务啊，嗰啲私务唔详细讲嘛，咁啊，但系即系我估计咧，米克都话有排搞噶咁样，咁但系就
0: 放心啲啊嘛，
2: 系咯，但系点知诶好快就搞掂，咁我心就谂啦，我顺利完成咗，好唔好翻工咧？咁样又有仲远喺度，咁我就好放心你哋，
1: 唔系我就突然间听到咧，咦仲远。喺度喂，搞唔掂，我一定要翻嚟。
0: 坐咪温嗰个又讲到系咩？你咁 hea 咁样？
2: 唔系我点能够即系放过同两大型男咧一齐嘅呢一个机会咧？咁
0: 样咁就继续啦。咁就有时日快乐啦。咁啊有 Ada 喺度嘅。
2: 诶，咁啊即系归队先吓。咁啊时间到10:41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系虽然仲要喺度，但我哋如常都做一个标题档。
0: 系啊，咁啊讲下我个标题先啦。
2: 好啊，
0: 我标题咁嘅，踩条蛇40,000次。是为了被它咬，
2: 为什么要这么
0: 做？科学家用脚来验证毒蛇的防卫机制后面有一个致命的规律。
1: 嗯、其实他要做这个研究呢我觉得是正的。
0: 正的。
1: 是啦即是为什么要。
0: 好像跟我们很关事
1: 是不是一条这样才知道条蛇背后的攻击规律呢
0: 仲远都准备有一条。不如报告一下这个题目。
1: 是啦我的题目呢就是、穷男人怎样可以在情场翻身。
0: 我请你上来做嘉宾啫你不用即是句句都是追住我的
1: 我自己是担心自己我先看这些研究的其实。
2: 不是米克是什么都。咩都冇，只得钱
0: 啊！
1: 系啊，
2: 所以佢绝对称唔上系穷。
1: 讲啦，而且佢后边嗰件事咧系唔关佢事嘅，
2: 情场翻身，
1: 完全唔需要翻身，
2: 佢从来都冇翻过身。
1: 系啊，
0: 我今日好弱势，
2: 都冇跌过落谷底，
0: 个 panel 又唔系我坐啦，已经。跟住仲有个比阿彪多嘴嘅人喺度，我哋都系去下一个环节。
2: 仲要你即系复仇就啱噶啦，佢成日喺个节目度就即系
1: 欺凌阿彪，
2: 欺凌阿彪。OK 好，咁我条题系咁嘅，想唔想咧快乐咧吓？十个咧令你变得更快乐嘅日常习惯。呢、這個都係針對米蝦嘅，因為我發覺咧嗰十個裏面咧，佢好多時咧都係你以為增加你嘅快樂啦，但係對於米蝦嚟講咧，
0: 係
2: 增加佢嘅痛苦噶。
0: 好啦，咁我哋
2: 係咩咧？
0: 猜埋先啦，好嘛？
2: 好啊，好啊，哎呀，好耐冇猜啦。
0: 嗱，
2: 情深無
0: 限，就算包我第一啦。
2: 我哋都要
0: 跟住我講完我出去。
1: 其實出包嗰個係證明唔想贏噶。
0: 點解咧？
1: 心理學上邊，
0: 你唔好乜嘢都攞心理學
1: 上面想贏咧，一定會出剪為先。第二個出揼㗎，
2: 哦，真係㗎，呢個係點樣計出嚟？
1: 出包真係唔想贏，佢根本就唔想講。
2: 我頭先出咗揼喎，係
1: 啊，即係我哋都想爭取去贏。
2: 係，我同阿仲遠一直出揼，我
0: 到你兩
2: 都要猜㗎，係
0: 咪？仲遠第二，
1: 搞到我好似好爭取去贏咁樣，係。
2: 我即刻嚟試入標題黨。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3: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5: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8: 是日标题党，
0: 究竟咩人系会尝试用只脚去俾毒蛇系嘛袭击40,000次去做研究呢因此就得到今年即系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其中生物学嘅得奖啊嘅一个作品咁、样。咁话说咧，呢个团队其实系巴西，巴西圣保罗嘅一个团队啦。咁佢哋咧就其实真系好直率嘅啫，就系话啊，成日都有咁多即系毒蛇袭击人嘅个案。
2: 嗯，
0: 咁点解嘅咧？即究竟人同佢嘅互动之间有咩关系系嘛？我哋点样知道咩情况下只蛇咧就会去袭击我哋？咩情况下会好啲咧？咁于是咧，佢哋就用咗最原始嘅方法。

0: 就是一个研究者身穿一个特制嘅防护嘅靴，然后反复咁样轻轻力啦，佢哋讲到明咧系唔会伤害野蛇，轻轻力啊，去踩嗰个毒蛇。咁呢条毒蛇咧都有一个即系名号嘅，就系巴西矛头蝠。
1: 哇，好似好毒咁，
2: 好毒咁喎个名真系。
1: 唔系，好似好毒咁喎。
2: 系，我就话好毒喎个名。
1: 有个头字啊，可能系。
0: 唔系有个唔系矛嘅攻击性啊嘛，即系个武器。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矛头蝠咁样啊，好劲咁样。咁咧佢咧就踩咧高达咗40,000次啊。咁测试咧条蛇喺唔同嘅部位被踩。
2: 系。
0: 究竟
1: 真系惨。
0: 佢嗰个防卫机制会点咧？同埋有另外多两个 variables 嘅，就系咧关于唔同气温啦，同埋时间，即系唔同嘅时间。好啦，得出结论，大家估下。蛇边个部位你踩中，佢个攻击率会较高呢？
2: 好，我先讲，系唔系蛇头？
0: 唔系蛇头，
1: 应该唔系
0: 蛇
1: 头。
2: 因为我曾经睇过一套纪录片咧，有一啲嘅宗教咧，佢为咗表现佢自己嘅神力咧，嗰、个女士咧系会有个饭铲头喺前边啦，佢会试下掂佢个头。
0: 哦，
2: 系啦，越掂得多下咧，佢都唔攻击咧，就证明自己有神力。
0: 哦，
2: 咁所以咧，我见咁样都唔攻击，有冇搞错啊？唔关个头事、所以我觉得咧。是个尾，
0: 嗱个结论咧就系个头啦，
2: 唔该晒，证明我对生命呢件事咧系完全零知识，
0: 好专业咁样啦，讲咗一轮之后啦，就
1: 系
0: 个头啦，
2: 佢俾时间我讲嗰下衰。
1: 系佢通常都系
2: 时间都宝贵，点解唔自主咧？
0: 我请到专家上嚟，咁咪讲，但系你心理学专家唔系生物学啊嘛，咁样。咁佢咧，唔系可能真系唔同品种又唔同啊，因为今次呢个系巴西嘅矛头蝠啊嘛。咁但系佢个研究就系话咧，其实就你踩中佢嘅头咧，你引发佢攻击嘅几率系最高嘅。咁即系唔系轻苦啊嘛，佢人哋踩啊嘛，留翻。但系踩中呢、這、一个尾巴啦。或者即系其他部位咧，咁就会相对就少啲嘅一个攻击。
2: 俾人踩中条尾都唔喐啊！蛇其实系一个善良嘅动物嚟啊。
1: 其实好惨嘅呢一个即系研究咧，你要不断踩佢唔同嘅部位，然后再要睇下佢嘅反应。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当咗系人啦，即系我要不断咁样测试，我即系打啊米克边度佢会。嬲啲咁樣，其實嗰件事就係
0: 咁，所以對佢都強調係即係有人道嘅方式去處理啦，即係輕啲啦。咁但係都好多實驗都有呢啲倫理問題，咁先撇過呢啲先啦。咁另外就係關於另一個 variables， 關於佢嗰個體型同埋性別啊。咁唔叫你估啦吓，咁啊睇，嗱我算好朋友啦，
2: 好好朋友，
0: 體型較細嘅，即係一啲叫做幼蛇啦，就同埋一啲雌蛇，即係雌性嘅蛇咧，就比起大蛇咧，原來更具攻擊力，即係咧佢嗰個反擊嗰、那個滑然率就会高啲、反而我哋想象中我大蛇咁就会即係会攻击性强啲，又唔係喎，即係雌性同埋幼蛇呢其实反而会反应大啲喎。
1: 会唔会系佢哋自信心越弱咧，嗰个反弹力越强咯，
0: 敏感啲咯，
2: 我觉得装凶作势多咯，即系佢系一个大自然嘅情况，啱啦嘛，今次
0: 啱晒，我讲咗答案先，等你就住嚟倾。咁咧，
2: 好好，
0: 系啊。环境气温又点咧？原来气温较高同埋即系日光日白咧，亦都系啲蛇咧会多啲意欲咧去咬人嘅，
1: 系猛啲啊嘛。
2: 日光日，
0: 我其实以为夜晚，反而调翻转，即系我以为黄昏啊、夜晚嗰啲佢会即系紧张啲，又唔系，原来系即系气温较高啦，同埋白天啦咁样。咁所以今次嗰个研究咧嗱有趣啦，佢个研究嘅嗰个贡献系咩咧？就系完全吻合当地啊嗰个实际嘅俾蛇咬嘅统计数字。
2: 唔该晒，
0: 完全冇推翻到。
2: 其实呢一个研究咧，只要做一样嘢得，唔好搞条蛇啦，即系系咯，就已经搞掂。
0: 系啦，
2: 同埋我关心对靴系有几高嘅，其实
0: 佢
2: 冇蛇哦。
0: 冇事，
2: 系咯，即系
0: 高度
2: 可能釘高啲咁樣，即係我咁諗啫。
1: 真係慘，
2: 係咯。
0: 咁但係呢個研究就協助到即係一啲野外可能準備，例如血清啊，或者防護裝備，可能喺熱天嘅時候啊，或者大白天嘅時候啊，或者繁殖嘅即係一啲季節咁，就留意多啲咁樣咯。咁就因此都幾搞笑啦，所以攞咗呢個即係搞笑諾貝爾獎。
1: 哦，原來係㗎。
2: 對我有用啦，起碼因為我會搞佢頭㗎嘛。係啦，即係而家我
0: 小心啲啊，
2: 唔好
1: 搞。你驚唔驚蛇啊？你驚㗎係嘛？
2: 驚啊！即係蛇。
0: 你都惊，你成日都蛇王，
2: 我蛇王啫，我都惊，就系所以惊对方都系蛇咯，
1: 系
2: 啦，好，跟住到我啦，
0: 系啦，
2: 咁咧就系穷男人点样可以喺情场翻身嗱？首先我认为
0: 咧，
2: 呢一个研究咧都系正嘅，
0: 系
2: 啦，点解会做呢啲研究嘅咧？即系会有分定咁样嘅，
0: 应该系穷男人做嘅咯，
2: 系啦嗱，但系咧真系好劲嘅，即系佢系认真地系一个叫做人类自然期刊。 里面呢是出来的。咁佢研究緊呢就係女性喺生理周期当中生育力增加嘅时候。究竟佢係鍾意边

0: 一类男性。
1: 哦，
0: 系啦，嗱，系咪郑先？点解会有咁嘅动机去做呢一样嘢嘅咧？系啦，咁但系又真系俾我睇到，我又觉得几有趣。嗱，佢请咗咧41名嘅女性，咁当然咧系能够准确地。知道佢嘅生育周期，生理周期嘅稳定性嘅，同埋咧认真嘅，佢系喺生理周期强同埋弱嘅时候咧，都做一次嘅。
1: 而家好多 apps 都会跟踪住嘅，
0: 系啊，而家直情咁样去做一个对比嘅，咁样啦，系啦。咁喺个41名里边咧，佢要做啲咩咧？佢会做一个咧，睇一啲简介嘅。嗱，呢个咧喺啲心理学上边又好，或者点样，成日都会做嘅。即系我要认识一个人嚟到比较两个人嘅时候咧，系俾佢睇一啲好似嗰啲。人哋做戏嗰啲咧，嗰啲睇翻嗰个人啲历史，
1: 哦，
0: 系啦，即系小记传记咁嗰阵，跟住咧讲翻吧，佢嘅性格会系点样啊？咁跟住咧就系佢个财富嘅情况系点？
1: 系，
0: 我特别列明一个嘅，我为咗啊米哈，佢其中一个咧例子作出嚟咧就系话，点为之系财富系冇乜咧？就系自由写作者，
1: 系咯我咯。我都话佢针对我啦，
0: 系系咯，咁衰，
1: 穷男人。
0: 独立音乐人，佢都系摆喺呢个 category 嘅。
2: 哦，阴公啊！
1: 我识啲朋友，
2: 冇理由嗰啲戏剧工作者冇噶，
0: 冇
2: 舞台剧工作者冇，
0: 系啦，证明佢哋即系暗码底其实系有嘅，系啦，咁样啦，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情况。而点为之幽默咧？即系或者系仲睇佢咧创造力高唔高？而当中咧系睇佢个幽默嘅情况嘅，就系话咧佢灵魂系咪有趣？呢个我都唔知佢点样写出嚟。而当中佢话咧就系话，例如佢个创作啲歌曲啦，或者一啲做艺术嘅嘢嘅时候咧，系咪令人哋会有会心微笑？
1: 哦，
0: 系啊，幽人一默嘅情况。
1: 通常大家都喊嘅。睇我啲作品
0: 系咪啊？
2: 系感动啊嘛，
0: 即系证明咧，证明可能冇喺呢个 category 里边。嗱，咁大概系咁，咁即系话咧，佢做咗一个情况咧，就睇两类型嘅啫。有钱冇钱，同埋佢有冇幽默感，
1: 好唔好笑？
0: 系啦，好唔好笑？大概就系咁样。咁俾大家估下啦。
1: 好啊，好啊，好啊，都轮到我啦。
0: 咁究竟咧，一个女士系对一个点样情况嘅男士
1: 系？
0: 是会有兴趣多啲
1: 生理旺盛期嘅时候，
0: 生理旺盛期
1: 咁应该系要有保障咯，我觉得，即系佢需要去揾一个俾到保障佢嘅人，
2: 哦，
1: 咁所以应该系拣有钱，但系又要好笑，
2: 有钱又要好笑啊，
1: 系啊，
2: 其实好多时啲女士就会话，任何情况底下都系拣有钱同好笑噶啦，咁拣一个好闷或者系唔好笑嘅，
0: 冇理由，
2: 系咯，因为冇理由噶，冇乜生理周期嘅计算作用。
1: 但先唔系，但系好笑有阵时又系有另一个说法，就系比较轻佻啊嘛，会唔会系如果太搞笑，
0: 有钱搭轻佻又好似唔稳阵，
1: 系啦，会太花 fit。
2: 喂，不如用戏剧嘅角度讲啦，因为咧好多时咧都话啲演员咧，哇！啲戲咁好嘅，佢喺個咩階段嘅時候，啲戲會最好咧？佢窮嘅時候，或者佢餓嘅時候，我哋通常 hungry 嘅
1: ，stay hungry
2: 嘅。咁當你好餓、好窮嘅時候咧，你唔知點解好多 performance 你特別係
0: 澎湃啲。
2: 喂，
1: 我又唔覺得我啲戲咁好喎。
2: 邊話你？
0: 其實你
1: 咩 stay hungry 又窮咩？唔係我
0: 咩？唔係我。如果你一路都澎湃嘅話咧。咁證明你係窮嘅，但係如果你唔夠澎湃，即係本身係有錢咯。嗱，首先我已經失咗最好嘅時機咧，去話你哋咧，係啊，全部都係錯嘅。係
1: 啦，冇㗎。
0: 哎呀，失咗時機，我俾 Ada 講咗。
1: 你係嘉賓嚟嘅，你都我係主場，你咁容易攞到個時機。
0: 嗱，其實咧就係一個窮嘅男人，而佢好笑。
2: 嗯，
0: 係啦，嗱，但係有一個條件嘅，就係佢短期內。
1: 嗯。
2: 咩叫短
0: 期？即系话咧，佢系想短期地同呢一个男人一齐。
1: 哦，
2: 咁梗系啦。
0: 系啦，即系未必嗱，佢应该系咁样讲。佢系咪长期唔知？总之我呢一刻我就想同佢一齐。
2: 哦，
0: 系啦，唔考虑长远大家会点样去相处。
1: 嗱，好笑，我哋都可以想象到，点解要拣穷咧？
0: 嗱，首先嗰个情况咧就系佢会觉得咧，一个穷同唔穷咧系一个短期，同埋最我个其中一个最关键咧系佢生理周期。
1: 系。
0: 呢一樣嘢原來係冇咁緊要嘅，
1: 係、哦、
0: 因為咧喺如果佢喺人類自然則期刊嘛，喺一個人佢 biologically 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嗰個生存率啊或者嗰、那個
1: 繁殖率
0: 繁殖率係會提高啲咧，係、會揀一個聰明啲。 嘅人嘅
1: 伙伴、啊，
0: 而当中咧，即系话咧，究竟财富觉得一个人系聪明啲啊，定系幽默感？
1: 系
0: 咁咧，幽默感咧，其实系一路以嚟做好多 research 咧，都系俾人哋咧，有个联系咧，就系同聪明系有关嘅。

0: 個人幽默感咧，係自然聯想到咧嗰個人係會聰明啲嘅。咁所以咧，佢原來喺個生理周期好強勁嘅時候咧，當佢想個生育率啊，或者係個延續率係會高嘅話咧，佢會揀一個聰明啲嘅，因為佢認為可能喺現代生活，大家都會知道啦，有財富其實未必代表嗰個人係一定聰明。
1: 唔怪阿彪咁多。
2: 病痛啊，
1: 咁多假啦，咁幽默嘅人
0: 系啦，咁所以咧短期咧就系呢一类系优胜，咁、长期咧，
1: 长期都系要有钱。
0: 咁就錯嘅，即刻把握住咗咩回事？係啦，長期係冇分別，
1: 我冇分別啊，
0: 係啊，長期冇分別，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地域性嘅一個矛盾喺度嘅，
1: 係啊，文化，
0: 即係因為佢呢個喺外國裏面去做啦，即係話咧，佢真係冇咁睇重關於個財富，又或者我覺得咧，喺佢裏面咧講話嗰個人有財富咧，其實佢係唔夠有財富咯，即係佢只不過係叫做做商業上面係成功啲啊，係財務人員啊，我覺得佢係唔夠成功，即係我自己。
2: 好難定啊！嗬，即係你又冇一條底線，係嘛？點樣先至叫有錢？
1: 但唔緊要啦，呢個研究係俾窮男人睇
0: 嘅，係啊，
1: 即係自己開心啲，
0: 我自己去睇啦，自己去揾呢啲嘢嚟到，令到自己開心咯，
2: 係咯。你兩個都係有錢仔，何必要講呢啲嘢咧？
1: 咁我問你睇，
2: 我提咧，即係話到話有一啲專家啦嚇，即係喺2020年咧，即係一個即係叫做國際研究團隊咧，咁佢整理咗咧68種咧可以提升我哋嘅幸福感啊、快樂感啦，又邀請咗18個所謂幸福科領域咧，即係最傑出嘅即係學者嘅專家咧，就去有效咁樣去評分啦。就評咩咧？就評一啲即係實用而令到你快樂嘅所謂秘訣咯。咁呢度咧總共有10個嘅，咁我就把握時間快啲講啦。因為我覺得我睇落，我覺得米哈咧好似背道而馳咁嘅。首先第一點樣會快樂咧？就係你將時間同埋精力咧投資喺屋企人同朋友身上。
1: 哦，
2: 嚇咁啊，米哈好明顯就係
1: 屋企人少少，
2: 盡量避開啦。
0: 朋友都有啲嘅，
1: 啲咁得
2: 係啦。咁即係一個親密嘅關係啦，連結啦，一齊分享經驗啦，騰出時間陪啲屋企人啦，最簡單。第二咧就係加入一啲即係嘅團體裏邊啦，即係要自愿定期同即係其他人互動，呢個真係冇你。
1: 你仲代我打？
2: 咁跟住第三咧就係保持嗰個身心嗰個活躍啊，嚇，即係有做運動嘅，但係即係唔係為咗工作地去做一啲活躍嘅嘢咁樣。咁而第四咧就係即係實踐信仰啦，嚇，即係一啲宗教啦，引導一啲即係精神所謂精神上嘅。咁樣，第五就係規律嘅運動咯，第六咧就係待人和善嘅。
1: 哦，
2: 係，
1: 係啊，我係啊，
0: 我好做到啊呢個，
1: 係啊，
0: 但係好似好懷疑啊，我就急住嚟到講
1: 我哋
0: 有咧。
1: 我哋唔可以話自己嘅，我
2: 通常重要先
1: 至會。其實你做到喎，
0: 係嘛？
1: 你講翻我啦。
0: 喂，其實阿米克做得好，
1: 係啦，咁先係咪冇默契？
2: 係好。咁另外第七咧就係慷慨大方啦，即係向其他人展示自己嘅即係行為啦嚇，即係一啲大方嘅行為，有利於你嘅行為，即係例如。
1: Ada 做好多
2: 啦，
1: 系啦，
2: 例如送礼物啦
1: ，Ada 做好多啦，系啦，
2: 你两位都系少啲系嘛？
0: 我都少啲，我都不能即系
2: 不能就
1: 有嘢，你请我食饭
0: 系咩？有噶嘛？
2: 吓，佢又请你食饭？
0: 你睇我个人几大方啊！我自己大方咗都唔记得。
1: 佢其实系佢系被动嘅，因为佢咧俾完钱唔记得收翻。
2: 哦，你又唔俾翻
1: 我？佢系咁追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夹翻？
0: 系啊，佢系会追嘅，
2: 非常之好啊！咁而第八啦吓，我系咪嗰个第八啦？系啊，就系咧，即系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即系关注到自己会唔会有一啲即系精神上啊，或者系身体上有啲慢性嘅即系痛症啊咁样，亦都会肯去睇。醫生啊，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另外咧就係親近大自然啊，即係相對嚟講就係多啲漫步啊，喺即係見多啲花草樹木啊，提升自己情緒嘅正向啊咁樣啦。咁另外最後啦，就係公餘嘅時候咧，都要同同事互動啊。我唔知點解呢個評分會係高
1: 咧，點解要咧？
0: 係咯，
2: 即係唔知點解喎。即係話咧，我哋職場上嘅友誼咧，其實有助於工作嘅投入。
1: 真
2: 係
0: 係，其實係嘅。
1: 系咪
2: 啦？翻職場嘅專家。
0: 唔係，其實咧，你見咧好多人咧，咪話海鮮咧，老海鮮嗰啲被稱為嘅。其實點解佢喺公司都唔走咧？其實都係因為人際關係。
2: 冇錯。
0: 多於其他，佢成日喺度怨各樣嘢，咁其實就係人際關係令佢。係
2: 人際關係唔好咧，其實你因為你好多時間喺工作嘅地方嘛，咁變咗嗰笪地方，如果你搞得唔好，就係一個地獄嚟噶啦。係。咁你每日翻工，你就哎呀，我又要見到。
1: 係。
2: 啊。
0: 系啊，
2: 见到咪
1: 吓，你讲真话无啦啦，
0: 系咯，唔系我见到望住你，
1: 系
0: 咯，已经算噶啦，
1: 咁唔使讲，
2: 我真系讲出嚟都系你，咁啊呢一个即系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啦。
1: 系啦，
2: 喂，转个头翻嚟，我哋都系讲一啲即系职场嘅嘢。
1: 今日两位嘉宾都系职场专家，
2: 真系劲啊！今日真系我劝喻大家继续黐住我哋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沉重悼念，说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大家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生效，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作比喻，说全国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他们追求依附并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个同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

0: 86蚊升14.8，盈富基金25.88毫冇起跌，海底捞10.33跌1.05蚊，腾讯控股434.8跌6毫，阿里巴巴109.2跌3毫 ，MiniMax 34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跌2.6，建滔积层板47.42升6，智普914蚊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93，澳元5.667，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1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升225。港金报40,88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59美元，卖出4,3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進翻啦，咁較早前咧，掃管部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有一帶咧仍然車多噶。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啦，西隧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接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干諾道中啦，去翻上環方向近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立法会综合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九龙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咧，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啊！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啊！
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恆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勿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宝蛋，出门专心行。
5: 香港电台

0: 多谢你的等候，我们即将接听你的电话。现在是节日快乐办公时间。
1: 今天做这个环节真的fit 啊，
2: 是啊
1: ，fit 晒啊。咁冇咩事咧，我就喺度按 panel， 你哋就
2: 我就出去
1: 发挥啦，自己系嘛？
2: 两位即系咪职场上面嘅即系专家喺度，
1: 冇错，
2: 倾呢个办公时间。
1: 系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米哈同杜文伟之外咧，咁啊，当然就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啦。
2: 系啦，组织心有家黄仲远啦。
3: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另外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资深企业培训导师咧卢家伟 Gary 嘅。早晨
4: ，Hello， 大家好，早晨，早晨。
2: 今日题目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咧，打工仔都要建立个人品。牌嗱呢一个咧，对于可能70年代成长系嘛，或者我哋嘅上一辈，呢、這个咧可能难啲理解嘅，即系咧咁啊做嘢咯系嘛，入到公司最好就系系嘛一路都打呢间公司嘅工，咁啊去到退休系嘛攞架船仔走就最开心啦咁样啦，
1: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咧开始去到近年啦，有咗好多唔同我哋话无论系 slasher 啊或者一啲叫做一人公司嘅出现之后咧，开始大家就谂下打工就还打工系嘛？打工以外，究竟我系咪应该有自己嘅一个副业？呢个第一样嘢，咁就有一个即系一人公司嘅概念。另外就系、是，就算冇副业，其实而家嗰个流转好高，
1: 咪就系咯，我都唔知道做到几时
2: 啦。系啦，咁所以我净系喺公司里边，我嘅 title 叫做经理，咁冇用噶，系咪都要喺个行业里边创造自己嘅品牌，系嘛？即系都会大家认到我，知道我系一个咩嘅专家咁重要啦。咁所以有咗呢个所谓自品牌啦，或者即系个人品牌嘅一个即系。概念唔系讲法啦、，Gary， 我咁样嘅理解个脉络有冇错误咧？
4: 哦，绝对冇错误。我本人觉得即系之前可能我哋就叫佢职场形象啦吓。其实个人品牌你可以话一个 fancy 啲嘅名咧，其实道理都系一样嘅吓，即系等于有啲嘢啊，你好似 name 咗佢好似劲啲咁样 personal brand。咁我谂最简单讲解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以前打工咧，我都系 marketing 出身嘅。咁我 share 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咧，我哋叫做 brand DNA 咧，即系你一个品牌嘅一个基因。咁、个道理好简单嘅啫，就系、咧，当你谂起一个品牌咧，如果你要用三个字形容，你会用边三个字咧？咁、最最简单嘅例子就系，譬如你谂起一个大牌子，好似 LV 好似苹果啦，咁我问你啦，咦，谂起 LV， 你会用边三个字形容咧？
2: 我哋尽量唔讲啲品牌名。
4: 啊，系系 ，OK， 唔好意思啊，咁
2: 时尚
4: 系时尚嘅品牌，咁任何大品牌都系嘅，咁你可以咧就谂翻就系话你对嗰个印象啦。咁其实道理一样嘅啫，你个 personal branding 如果简单理解咧，就系、如果有机会我都问翻你身边嘅同事啦，咦，你识啊边个嘅？你谂起佢，你会用边三个字形容佢咧？
1: 尖酸字啊，
2: 三个词语系嘛？
4: 都啱啊，啱啊，系
1: 三个词语，
4: 尖酸刻薄系啦，
2: 尖酸刻薄同埋不近人情。
5: 边个好老你？
4: 咁如果系咧，
5: 唔好咁样话自己，唔好咁伤害自己。
1: 即系其实个人品牌讲紧就系，即系话究竟你喺呢一间公司，人哋点样睇你，或者觉得你系一个点样样嘅人，系嘛？
4: 系，其实都系形象嚟嘅。咁个人品牌呢个名就听落去就 fans 少少。
2: 系，
5: 其实咧嗱，呢个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关键啦，因为以前呢其实个人品牌冇咁重要呢，系因为以前系睇大佬嘅团队嘅。系啦，不嬲都系咁样嘅，即系话边一个嗰个 team，
1: 跟住
5: 其实嗰个 team 呢就跟住去转变成间公司嘅 structure 嘅，即系如果佢走咗或者点样。咁真系个人主义或者我哋叫有机构传承啦。咁就注意到呢，其实大佬下低嘅人系乜嘢人。咁所以开嗰个时候呢，你就要visible， 即係要俾人睇到，
2: 認到你，
5: 係啊，認到你。但係其中一個最難，所以你要personal branding 啦。但係最難嗰度咧，就我要究竟 brand 俾公司睇啊，定係 brand 俾我自己嘅特質啊，定係 brand 俾其實我公司以外嘅其他人睇咧？我覺得呢個 personal branding 係呢一個嘅難處。
2: 呢個難啊，同埋咧，我哋而家係介乎鹹淡水交界嘅時間，咩意思就係、是？又唔係真係完全漠視咗有 team leader 呢樣嘢
5: 嘅，
2: 即係你都仲係有一個就有一個 team， 咁有個叫做話事咁樣，咁你嗱、你唔可以喺個話事仲係好 visible 嘅時候，你自己趌個頭出嚟噶嘛，即係你係咪你呢個係好，即係係咪你呢個好唔？

0: 即係規矩噶嘛，你做咩喺度爭即係展現形象咧？咁但同時間你又唔可以，哦慢慢耕耘嘅話咧，佢唔見咗又冇人認得我喎，即係嗰個尷尬，我出唔出嚟，出幾多，俾人認到幾多，嗰個就係尷尬位。
1: 不過頭先阿俊講嗰樣嘢就係話，究竟我係做俾公司睇啊，做俾自己睇，定做俾外面人睇？其實呢三樣嘢會唔會係都係長期有抵觸，定話我點樣都係？做翻一個自己嘅目質喎，咁樣。
2: 哦，呢個係啊 ，Millsman 呢個好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就好目標為本啦，係咪？即係如果你想喺呢間公司你想升職嘅嚇，咁可能你嘅對象 office 就係你老闆啦，因為可能佢揸住呢件事啦。咦？但係你諗緊唔係，我想行內標多啲人物名氣咧，日後有機會可能俾人請我轉工嘅嗱，咁可能我又對外少少嘅咯。咁當然點樣攞個平衡咧，就確實係真係冇一個科學嘅答案嘅。咁就要真係睇睇咧，我覺得有時即係你平衡翻啦，就係、是、究竟你喺內部發展啦，同外部發展啦，咁同埋講真，我覺得以我自己做企業經驗咧，都好睇你老闆係咩人，同埋公司嘅企業文化嘅嚇。即係譬如如果我做一啲比較外資公司啲咧，咦，有時佢又唔介意嘅喎，因為覺得咧，當你建立緊你個人品牌，其實都係 sell 緊你哋公司嘅形象啊嘛。即係覺得啊，你公司啲人咧都好 bright、好 active 咧，同埋好熱愛你工作嘅喎。咁係啦，就真係冇一把固定嘅尺咧，就睇翻即係你個機構本身 prefer。
0: 呢個係即係典型專家口吻。冇標準嘅尺嘅，
2: 冇錯冇錯
0: 嘅。咁但亦都睇文化添，有陣時即係我覺得有啲叫做係咯，即係如果一啲國際嘅品牌咧，其實佢哋明白喺同一個 cat， 即係同一個類型嘅產品咧，其實佢都慣常啲高層啊工作人員互相走嚟走去。
2: 冇錯，
0: 根本就已經係咁樣噶啦、嗯。有咁嘅文化，咁你走咁咪恭喜你咯。咁你去做咗啲嘢之後，可能你又要翻嚟咧咁樣。咁所以嗰樣嘢本身就冇一個好大嘅難阻，但喺我哋個文化裏邊咧。又好似多啲罩忌，我唔知喎，系咪仲有呢种嘢嘅咧？
3: 都会有呢一个嘅情况。其实而家不嬲都系啦，如头先所讲话，我要建立个形象俾出边。即係假設啦，用一啲工作上面常用嘅一啲社交平台咁嗰隻啦，其實佢公司裏面嘅 HR 其實都睇緊，
0: 都會睇緊噶嘛，
3: 都睇緊噶嘛，即係其實係成日都會有呢啲不同類型嘅 conflict 喺度，點樣去處理咧？即係我要有三款啦，定係一款啦，跟住。公司里边又睇紧我做紧出边嘅一啲嘅形象嘅情况，其实呢个都几难处理。
0: 我问一问先，因为我同 Ada 都即系唔系喺嗰啲商业机构工作嘛。其实 HR 系咪真系会睇住佢哋用嗰啲即系所谓商业用嘅社交软件媒体，有冇原即系有冇啲规则俾佢哋，定系还是系冇办法即系控制佢？
2: 哦，唔多唔少都会有嘅，因为你谂翻成个社交媒体本身佢嗰个方法咧，都一定系揾翻啲会睇嘅人啦。咁边个最容易睇呢嘢咧 ？Office 系你公司嘅人啦。咁所以就未必。HR 嘅，即系你老板啊，同事都有机会睇到嘅吓。咁、但系都系 battle 嗰件事啦。即系如果你望到嘅时候，佢有一个咩嘅感觉或者印象咧？嗱，譬如如果我讲翻我嘅培训即系个题目嘅话咧，有时候啲公司咧系特登叫我培训呢个 topic 嘅吓，因为咧佢哋可能 HR 咧或者老板觉得咧，喂呢个一个企业品牌机会嚟嘅、嗯，正正咧就系你班友咧成日都唔讲公司啲嘢咧，就觉得我哋好低调咧，你都唔爱公司嘅。喂，你要多啲讲下啲 event 啊，最近发生咩事啊吓、我哋多咗个work from home 嘅 day 啊，你要出嚟宣扬下啲嘢噶嘛。咁就反而會主動叫我咧啊，不如 Gary 你教下佢哋點樣 post 多啲啦。咁、但係調翻轉啦，聽阿 Mills 講咗個 point 咧，就係有時真係睇公司文化嘅、即係我諗嗱，整體而言咧，我唔想咁即係一定咁樣分啦。咁但係確實比較 local 公司咧，可能大家個概念都華人文化啲啦，即係啊功高蓋主好似唔係好好、喎。咁所以咧，你睇翻你老闆頭啦，你老闆都唔係咁樣趌個頭出嚟，咁你又趌出嚟咧，咁就係啦，小心俾人哋拉翻落嚟。
0: 係啊，我啲潛龍勿用啊嘛，匿埋先咁啊。咁但係係唔係話用嘅時候係都要去 post 係同公司有關嘅事情，定係還是個人生活佢都要 post？ 嗰啲係點樣去建立？
3: 點樣去平衡咧？
2: 係嗱，我個人覺得。即係 sorry 都係嗰句啦嚇，都即係好 depend 你想標啲咩嘢嘅。咁我覺得一個好嘅品牌咧，我覺得咧係一個立體嘅品牌嚟嘅。你有專業嘅部分，你都有個人嘅部分嚇。即係等於咧啊，我做保險嘅，我日日都同你講，保險啲 plan 好正啊，保險咩保障你一生啊。咁、你都覺得啲悶啦。咦？但係我講下咧，我又係一個媽媽嚟嘅。咦？但係講下咧，我又中意踩單車嘅。咁就會 interesting 少少。咁就 sorry 社交媒體啲名咁唔講講得㗎？
0: 都麻麻地，
2: 都麻麻地係咪 ？OK。咁如果有啲係好專業平台嘅話咧，佢就會 expect 你嘅比例咧嚇，即係譬如某啲。 啲係專係 for 專業人士嘅。咁我諗可能八成時間講專業嘅嘢，兩成時間有時講下自己啲 insight，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可能八成時間咧我都會講咧平時我工作啊培訓嘅嘢嘅，但係兩成時間咧有時就講啲個人故事啦，即係譬如以前咧嚇我中學咧就 A level 咧考衰咗，我 repeat 咧學咗啲咩嘢，
0: 例子故事
2: 係啦，當時咧我喺工作咧曾經俾人 lay off 過咧，我點樣趌翻個頭上嚟嘅，即係咁我覺得有個 mix 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理性同埋情感上嘅平衡咧，咁但係當然每個平台有啲唔同啦，咁調翻轉有啲平台咧。

0: 係比較社交為主嘅。咁、你突然講咁多工作嘢咧，啲人喂做咩啊？我輕鬆下啫嘛。係
1: 啊，
0: 咁就真係每個平台有佢嘅特質。
1: 係嘅，
2: 係。咁但係如果我又唔係老細，我又唔係 KOL， 我又冇需要宣傳啲乜嘢嘅時候，我只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咁呢樣嘢所謂即係建立自己個人品牌，其實相對嚟講係咪我就冇咁嘅需要啊？
0: 嗱，咁我会两个层面睇嘅。嗱，你可以话个人品牌用翻我以前 marketing 嘅术语啦，你有 above the line， 有 below the line 嘅。吓，咁即系咩意思咧？如果以前我哋 marketing 讲咧，即系 above the line， 你可以讲去到广告个层面啦。below the line 咧，可能系一啲喺铺头啲 promotional 嘅嘢嘅。吓，咁你话喂，如果我唔喺啲社交媒体度做啲嘢，咁系咪我冇个人品牌咧？咦，唔系，你公司入边你都有你嘅个人品牌嘅，因为我都话最基本啦，就系、其实人哋对你嘅印象啫嘛。就我话最简单咯，你拿起手随便喺 pantry 揾到同事嘅，喂，你咪识下边个嘅？你会点样 describe 佢噶？其实嗰个咪就系你嘅品牌咯。所以我都想强调一个点咧，就系好多时候同事就话咧，咦系啊，我打工仔，我唔使经营个人品牌啦。我话其实无论你做咗乜或者你冇做乜咧，都系 part 入你嘅个人品牌嚟嘅。吓，因为如果你乜都唔做咧，你嘅形象咩咧？哦，佢咪好低调咯，佢咪就系懒懒地咯，同埋佢好接咯。即系其实呢三个都
1: 冇错，冇错。
3: 呢个同事都真系平时咁喺公司做，
0: 可能有个好强嘅个人品牌咧，咁就系呢三个啦。
1: 佢记得佢，
3: 唔系同埋
1: 有啲系嗰样名就边个啊？
0: 佢连 awareness 都冇得另一个，
1: 咁咪就
3: 系
1: 咯。
3: 我系接嘅，但我又要俾人睇到，所以同事可以 describe 到我嗰个情况。
1: 但我几认同一本书咧，叫《自品牌》嗰本书就系咁嘅名啦。佢里面讲嘅嘢就系，我哋成日都以为即系品牌系关嗰啲即系商业上或者事业上好有野心嘅人先要有嘅。其实真系唔系嘅，即系例如喺嗰个公司里边，哦，个品牌就系，哦，佢一个好照顾个仔嘅妈妈，
0: 系冇错。
1: 嗱呢个就系个品牌嚟噶咯，嗱呢个品牌好处系咩？就系其他同事知道点样同佢互动啊，即系我期待啊嘛，我知道佢嗱，可能我知道佢唔系事业为重先算啦，我知道佢最重要系家庭，
2: 系
1: 咁，但系真系唔系成间公司全部人都要事业为重，即系佢有啲系咪工兵型啲嘅，或者系咪有啲唔同嘅岗位，只要啱岗位就得啦咁样。但系佢系一个好妈妈咧，可能佢系代表住。佢細心啦，佢嘅共情力會高啲啦，佢可能會敏感同事嘅需要啦，等等，咁我就知道點樣同佢溝通，同埋點樣用啦，咁樣
2: 搞 party 又揾佢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嘛，即係你有咩事去鬧交喎，揾 Ada 過去即係同佢傾下啦，咁你會知道啦嘛，即係嗰樣嘢
2: 鬧人啊嘛，揾 Ada 過去鬧，
1: 咁所以嗰樣嘢就係有陣時唔係淨係一啲我哋叫做係商業上邊先會用嘅形象咯，而係真係你個個人散發出嚟。
2: 如果早啲識阿 Gary 啊，早啲識阿仲要，我就會建立自己嘅品牌
1: 啊，好清晰啊！
0: 好清晰，
3: 同埋仲有一樣添啊！仲有一類人咧，仲有一類人咧，佢諗住自己一定係唔需要個人品牌啦。例如頭先所講話，啊，我又接啦，最好唔好見到我啦，靜靜地自己一個做平平穩穩啦。其實佢都好需要個人品牌。
1: 點解咧？
3: 因為咧，例如我哋今朝一開頭講話關於射波啊、請假咁嗰啲嘅情況，如果你係同brand 到自己係一個例如啊，我好著重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嘅功課，我係好重視嘅。咁咧，其實你係準時放工呢件事咧，其實係幫到你，
2: 你
3: 嘅形象係幫到你，去做呢件事嘅。又或者我好著重我自己身體健康 well being 係好緊要嘅，
2: 所以我一定要跑步啊！放工我要跑一個，
3: 我一定要做運動，或者係過分嘅 OT 可能對呢個同事有反感。其實講真。你的上司是真的会懂得 manage 下点样喺同呢个同事一齐 work 佢先至会最好。
2: 所以或者系仲要所讲就系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形象嘅时候咧，人哋懂得点样同你相处。换言之就系你喺个职场度咧，你个快乐嘅程度、快乐度又会即系高翻啲。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我觉得系啊，即系我谂都系睇翻大家想要啲咩啦。如果你想你嘅事业提升嘅，咁 office 就未必系听嘅嘢啦。咁但系头先阿 Mills 讲啲好好咧，可能其实 in a way 都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嗱，正正咧就系、嗱，我日日都讲我仔啲嘢噶。有咩 OT 你就唔好搞我咯，嗱，同埋新 project 咧，我谂你都唔会揾我噶啦，我个人咧就有咩咧 weekend 我俾晒个仔噶咯，咁呢啲可能系大家无论有意无意咧，都系会制造咗一个品牌出嚟嘅，咁都系啦，即系如果大家唔好讲到件事复杂，其实基本上就系你俾人嘅形象同埋感觉啦，
1: 系啊，你对 management 都系易咗嘅，其实即系咧，你谂住你起码有得解释噶嘛，我呢个 job 点去俾佢啊？你都知佢噶啦，又要凑仔，又要放工准时，系咪？你帮我搞啦，你系自为重啊嘛，即系有阵时对于上司嚟讲咧，你个角色清晰咧，都系易用啲嘅。有阵时太模糊咧，都唔知道。首先我唔知道我俾落你哋中唔中意，系咪？有阵时真系，你唔好以为所有人都推 job， 有啲同事真系好拼劲，好想去接新嘢咁样。你角色清楚咧，大家都好做，
2: 系
1: 啊，你上司又好做，系嘛？你嘅同事又好做，
2: 系。所以相反地咧，如果你唔系咁样，你千祈唔好俾人哋一个咁嘅感受。即系譬如话，原来我好拼搏嘅，我好想升职嘅，但系点解人哋睇？

0: 喺我係一個媽，我係要準時放工。其實我唔使準時放工噶，咁所以你俾錯一個錯嘅感覺人哋嘅時候咧，都影響到你嘅職場嘅發揮。
1: 係，但係咁點收得翻咧？即我明明是與人為善啦，即係温柔啦，即係體貼嗰
0: 扎。但點解人哋覺得你黑人仔咧？
1: 點算咧？
2: 都係要同個人嘅性格配合咧，先做到嗰樣嘢。
0: 人都驚咗我，點解咧？
1: 唔係咁，唔係認真問喎。嗰樣嘢係要係咪要一個叫做個真實性係佔幾多啊？即係可唔可以一個演出嚟嘅咧？即係嗱，我藝人都有藝人文本啦，即係我哋有個角色噶嘛，有個係咪？有個角色小傳咁，我演出就得啦。但係喺職場裏邊，究竟我要攞我真個性格出嚟啊？係啦，即係 Gen Z， 尤其是係講咁多，即係我性格就係咁啊，咁草哥就係我個係嘛個形象品牌啦，咁樣。咁定係還是都唔係，都有啲嘢係要修飾啊、處理下咁樣。
3: 系，我本人觉得嗱，我哋每一个人，当然我哋都会想 stay true to ourselves 啊，即系你做一个真实嘅人。一来嗱，我就系觉得职场嘅嘢咧系双赢嚟嘅，你要做到公司要嘢，但系你都要做到自己开心噶嘛。咁我当你好刻意打扮出一个人设啦，咁得唔得咧？你演技好好，你又好坚持到都冇话唔得嘅。咁但系做长远嚟讲咧，如果你日都好唔开心嘅，你太过扭曲自己咧，其实都好难真系会维持到呢件事嘅。吓，咁所以最终我觉得都系会 stay true 到自己啦。咁但系啦，你 stay true 到自己得嚟，你带住一个咩心态咧？嗱，等于咧都好多。就讲咧，哦，我系咁噶啦。咁呢一个心态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可能始终喺一个打工世界都要取一个平衡啦。即系你本身个肉气好好嘅，你有你本身你嘅肉质啊，你有本身你嗰、那个靓面啊，边啲靓位咧？咁但系都不妨有啲雕琢位噶嘛。咁但系当然咧，你呢个问题好啦，因为啱啱我琴日有一个coaching session 咧，有个 coach 都问开我咧，佢就话啊 ，Gary， 咁我点咧？我应该完全扭曲自己啊，定系即系完全做乜嘢自己咧？咁我话嗱，其实可以有个中间位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嘅性格喺呢个公司文化咧好唔 fit 嘅，咁你夹硬扭曲自己。其实你成功都冇乜意思啦，因为都唔好长嘅啫。咁如果咁嘅话，你会考虑翻你呢种性格，揾翻一个似你适合价值观嘅文化公司去做咧？咁毕竟你一条鱼，我系咁叫你陆地度嘅，你发得好劲，可以跑步咁滞嘅，你都唔及你落翻个海噶嘛？
1: 系啊，下一节翻嚟咧要详细问你，因为咧我唔系谂住扭曲咁耐嘅，即系面试里边扭唔扭曲下先啫。咁诶，一来咧带首歌俾大家咧，因为今朝咧就即系系咯，揾阿仲远就仗义相助啊嘛。
0: 咁啊，点首歌俾佢啊？
1: 唔系呢首歌。佢识唱嘅 ，is you
0: 两个唱 K 唱啊，
1: 陈卓妍嘅歌，
2: 我仲要中意呢人添嘅，
0: 系啊，使唔使俾你唱两句啊？
2: 唔该晒 ，thank you。
1: 唔系，同埋里边关于个人品牌，即系里边嘅歌词啊 ，What can I do？OK， 可以做啲咩咧？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三位航天员之一，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天宫课堂。从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和陀螺，又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他说很开心和大家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太空授课活动，他致辞时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是展开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篇章。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点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活动社，是杰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0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11.8；盈富基金25.9，升2仙；海底捞10.33，跌1.05蚊。腾讯控股43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4先6跌2先6，阿里巴巴110蚊升5毫 ，MiniMax 337.8升6.6，建滔积层板47.36升1.54，理想集团31.96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5509點，升239點。港金報40,885蚊。

喺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系高风险的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其实我哋有社工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L-O-W 啦 ，low 咁嘅意思咧，都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这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even for you。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 even for you，even for you 即系即使以你嚟讲，咁啊点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这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你喺我心目中。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卑劣的人来的了，但是你讲的这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这个 standard 来讲，我都觉得是非常之卑劣，即是卑劣中的卑劣。那就既讲了对方讲嘢的这个技巧很差之外呢，亦都讲埋他本身的人品都很差，那就是一个 two hit 的 combo 来的，都可以学 even for you，即使对你这个咁差的人来讲，这件事都是一件很差劲的事。OK? 都挺值得学一学的，我觉得这个 expression。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之好，多谢你的听众。Even for you, OK?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时间。
1: 好啦，咪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办公时间啊，今日咧讲紧即系打工者点样去即系建立自己嘅个人品牌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黄仲远啦、米哈同埋杜文慧之外咧，我哋今日请嚟嘉宾咧系资深啊企业培训导师咧卢家伟 Gary 喺度嘅。
2: 系啊，咁刚才讲到咧就系、我哋明白到啦，个人品牌重要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品牌啦。咁但系我想问嘅就系、是、有阵时咧都冇办法咁真性情咁长时间啦，但系至少喺面试时候，嗱、我应该。即系披露几多啊？嗱，即系有阵时咧，会唔会即系系嘛？我嚟到嘅时候，究竟系应该将自己个性格讲出嚟啊，定系我嘅嗰个叫做野心目标讲出嚟啊？定系还是即系要平衡啊？有冇一套准则嘅咧？阿 Gary 点样睇呢个咁样感觉？
3: 真系睇下你想要啲咩啦。嗱，我举一个几好嘅例子咧。我记得我啱啱毕业嗰时咧，我喺沙士嗰年毕业嘅，咁啊好难揾工嘅。咁当时咧，我就去 in 嗰啲会计师行啦，嗰啲big four 嗰啲啊，就唔系我中意做会计师行，系因为咧即系佢哋请人请得比较多嘛。咁我好记得咧，去到最尾个 round 嘅 interview 咧，同我 partner 讲咧，咁我 partner 就问我啊 ，Gary， 我觉得你都几好，你除咗考虑我呢份工咧，仲考虑其他工作啊？我话有。佢咩工嚟噶？咁个系完全另一个行业嚟嘅。咁、佢就问我啦：如果俾你拣，我哋两边都请你啊，你会去边间咧？嗱、当时天真烂漫嘅我咧就话：咁我谂应该嗰间嘅，因为我嘅专业系读呢样嘢嘅。嗱、好啦，咁就系你呢个反应啦，米克。嗱，咁你话当时我系咪做咗个错嘅决定咧？如果从我要佢请我角度咧，系嘅。但系从人生嘅角度咧，我觉得望翻转头系一个对嘅决定嚟嘅。嗱、点解咧？正正因为我系 stay true 咧，冇错，佢冇请到我，但系其实佢唔请我咧，对于大家嚟讲咧，应该都系最好嘅结果嚟嘅。吓、因为我就为咗搵份工咧，就拣搵佢做水泡啦。跟住咧，佢搵我咧，我又唔系真系做嗰样嘢咧，其实最终都唔好咯。咁所以 battle 你嘅问题就讲真，我要问翻你啦，你有几需要呢份工咧？咁当然呢刻你好需要嘅，咁无可厚非啦，你都要吞少少噶。咁但系长远嚟讲，你吞得太多嘅话咧，入到去咁你要谂埋嗰个长远个效果。
2: 你攞咗个最好嘅 scenario， 梗系咁讲啦。最差嗰个系呢一个又唔请我，
4: 两个都唔请，
2: 咁我就会后悔。
1: 不过我 interview 电台嘅时候都系啊，即系嗰阵时都系问我你听边个台啊？
2: 我知你点答，
1: 即系问你听，
2: 你唔好请我咯。
1: 唔系啊，你听边个台系咪？你听咁你就答啦。咁我就都系用咗天真烂漫最真嗰个回应咯。我唔听电台。咁嗰刻咧就对方都好似觉得啊即系好多时即系都系咁噶啦，咁样咁又冇乜特别好大嘅反应，咁我到头来都系请咗我嘅。
2: 系，咁你想指出，所以你个形象咧，即系两位专家，即系佢系想呈现一个咩嘅形象咧？
4: 型
2: 型咯，
1: 型啦，系啦，
2: 咪就
1: 系
2: 咯，即系
1: 以前型系好重要
4: 嘅，型系重要嘅，做电台都系
1: 好重要，型系重要过凌驾咗一切嘅。
2: 一切，唔系你已经有一切啦，
1: 到而家都系嘅，其实型系凌驾咗一切噶嘛，系嘛？
4: 不过如果系面试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呢一个系。是特定情景嚟嘅。我如果我自己某程度睇嘅话咧，就系、是、面试就系想理论上获得嗰份工嘅 offer。
2: 系咯，
4: 系啦。咁所以咧就用我能够获得呢份工最好 offer 嘅方法，去面对呢件事。跟住佢俾我拣咗啦，咁个手就喺我度啦。系啦，咁跟住其实咧，我喺之后接触啊各样嘢啊，都仲可以有好多转机嘅，即系因为讲真，大家喺就算你话 HR 啊或者佢个上司啊，大家都会好知道咧喺interview 嘅时候咧，系大家尽量表现最好嘅一面，系啦，俾大家睇，而希望呢一面咧，大部分都系。坚嘅系真嘅，咁嗰只咁，所以就大家都能够理解咧，就系当相处嘅时候咧，纵使我嗰方面系好真，好唔系，唔知佢真唔真系点啊？你相处落嚟咧，都系会有变化嘅，
1: 系
4: 啊，一个人佢本来系好 outspoken 嘅，即系好多嘢讲嘅，好中意讲意见嘅，佢去到一间公司，佢嘅文化系保守，佢都会趋向保守啲，跟住佢会用一个。唔同嘅可能嘅 personal branding 嘅形象，去喺呢間公司裏面去做嘅咁樣咯。
2: 不過睇個面試嘅過程咯，因為成日都話面試其實係溝通嚟嘅，即係雙方溝通。咁你嗰陣時可能你溝通上面互動得出一個點嘅答案，咁就去即係定咗你自己嘅 career 啦。但係面試好大嘅課題，我哋揾日再詳細講。講翻一個建立個人品牌，但一個真係叫新人啦，係嘛？即係而家即係。都系嘅，而家都仲系我哋叫做即系嘛，即系一个求职季节啦咁样。咁就其实一个新人要建立品牌，系咪真系嗰样嘢就系、是？我第一印象留低咗咧，就改唔翻噶啦。会唔会有个咁样嘅问题咧？即系衰咗个 first impression 啊，
1: 系
2: 之后就好难洗底咧？呢个系咪一个事实嚟嘅咧？
3: 咁第一印象点都会影响大啲嘅，咁系咪洗唔到底咧？我相信又唔系嘅，即系除非你嘅第一印象真系做咗啲好惊为天人嘅事，咁呢个就可能另当别话啦吓。咁但系当然我觉得其实米克问呢个问题，我谂最好就系、其实讲真都系关于大家自己个觉察性啦，即、就、系、是、个 awareness 啦、即系你话啊，即系等于我呢份问一个普通打工仔啦，喂，你觉得你老板咧俾你形象点噶？哦，老板系咪咁咯？咁咯？咁咯？咁我问你啦，你觉得你老板有冇嘢咧系佢冇怀疑自己做咗，令你有呢个感觉嘅？哦、梗系有啦，佢成日都。唔知咧，做埋呢啲啲噶，咁我就话啦，系啦，其实你即使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咧，你从一个客观身份望人哋，都唔难理解，其实佢咪有啲嘢就系冇呢个觉知，冇呢个察觉性咯。咁、其实只不过用翻唐哥心态调翻转啫嘛。咁我调翻转问佢啦，咦？咁你觉得你老板又会点样形容你咧？嗱，咁啲人通常就窒一窒啦。咁我老板啊，咁睇佢诚唔诚实啦。咁要成，哦，咁我老板都觉得我咁样咁样嘅。咁我再问佢一个问题啦。咁如果老板会觉得你系咁嘅，你觉得你系做咗啲乜同冇做啲乜咧？
2: 系、
3: 咁啊，可能我开会又静啲嘅。同埋有嘢做咧，我又冇举手嘅。哦，咁好啦，你系咪想要呢个形象咧？如果要改嘅，点样改变咧？即系其实都系由呢个角度开始啦。
1: 哦，呢个好好啊，即系我哋因为我哋头先米克所讲，我哋唔系喺职场嗰度真系打滚到咁咩咧？
2: 唔系商业职场，
1: 唔系商业职场咧，变咗我哋冇谂过，其实诶调翻转头睇，或者人哋会点睇自己？我点解会令到人哋咁睇自己咧？呢一个系真系无论职场唔职场啦，就算系人与人生即系之间嘅相处都系咯。
2: 同埋尤其是而家我哋话即系嗰种零散工嘅一个咁嘅状态。我哋可能会即我谂，我哋会经历紧一个范式转变嘅职场上边，就系、是、多咗自雇啦，多咗即系自己作为公司，然后互相好似一个企业咁。即系你每个人都系一间公司嚟嘅，咁你要去揾咩工作系嘛？你其实如果你冇个品牌咧，你冇自己品牌，其实大家认唔到你。究竟我有工作机会，我应该话俾你听，系咪应该接触你？其实嗰样嘢都系长远嘅。但系同一时间咧，有阵时你都要忠于，除咗忠于自己性格咧，都要忠于自己确立嘅品牌。咩意思咧？我系一个几注重即系。個人品牌嘅營造嘅，我直頭係有個九宮格咧，其中一個 exercise 就係我中間就寫咗我自己想做嘅一個形象、或者一個角色啦。咁然後其餘嗰八格就要填翻窿窿，就係點樣先會做到呢咁形象咁樣。咁我都經營咗即係相當長時間啦。咁啊，經營完之後，有一日我突然間發現，點解我揾咁少錢嘅？点解我咁穷嘅咧？咁样，我突然間好唔滿意，即係我咁窮嘅咧，咪揾唔到錢，又做唔到呢啲。跟住我望翻。冇办法噶、哦，你个形象就系一个
4: 穷
2: 自由作家，
4: 自由作家。
2: 我冇使穷，呢个形象唔需要穷。但你本身就系一个文艺作家，你明唔明啊？你本身你确立嗰样嘢就系咁嘅时候，你有一啲嘅结果系基本上你好难违反嗰个地心吸力嘅，即系个世界系咁样噶嘛。咁有阵时嗰种吓忠于自己以外，就系忠于自己确立嘅品牌，其实都系另一堂即系几大嘅课题啊 ，Gary。
3: 绝对系啊，咁都系啦。我谂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职场就容易话钱去导向啦。但系今时今日你问职场嘅人系咪真系咧？咁我觉得其实已经都好多唔同嘅想法，有啲可能系为钱啦，有啲可能系为权力啦，有啲可能系为稳定啦，有啲咧可能我系做得开心嘅。嗱，所以 in a way 啊，米克你都好成功啊，因为你做个人形象，你咪做到你好开心做嘅嘢咯。吓，咁但系呢件事换唔换到钱咧？咁就即系睇下大家需要嘅钱系几多啦。吓，咁所有嘢都系少 give and take 嘅。
2: 啱啊，啱啊。
4: 不过呢个系。个当中嘅抉择嚟嘅，同埋当中嘅难度嚟嘅。我觉得第一个难度咧，其实米克已经好有策略地去做呢件事。因为其中一个可能会最难嘅咧，就系我想做嗰个形象，有啲乜嘢活动，系会令到人哋会感觉呢个形象。其实呢个系高难度嘅。我的意思系，佢要有一个能力咧，系我知道呢个活动。我覺得係代表到我呢一個形象啫。其實佢同時間要知道咧，呢一個活動其他人都係會覺得佢呢個形象。其實呢件事係唔特別容易噶，即係等於一個人佢可能覺得自己好堅持嘅，其實可能其他人覺得佢好固執啊。係啊，咁所以呢件事已經係其中一個難度。你個活動點樣配合你嗰個嘅情況，而其他人都覺得嘅咧？第二個情況就係令佢變現咯。系啊，嗱，即系变现系一个比较直接或者商业啲嘅情况啦，或者系真系达到我自己想达到嗰个目的咯。呢一个嘅形象，呢个又系另一个嘅连结咧，系我认为系难做的。
2: 但系刚才讲就系话个变现，你要忠于自己，俾自己嗰个品牌嘅变现，即系咩意思？你摆到明，你写清楚咗，我要做一个负责任嘅爸爸，系咪？呢个就系你嗰个个人品牌嘅时候。咁呢个变现系咩？就系、是、可能系家庭嘅关系啦。就係、是、可能係嘛個小朋友嘅成長係嘛等等嘅你參與咗時間，即係你唔好突然間翻到轉頭就係、是、啊點解我事業咧，即係咁麻麻點解？

0: 識唔識我咧？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平衡要俾翻自己，就係、是、你、嗯、如果你確立咗嗰個你嘅品牌嘅話咧，咁、嗯、你要明白你個品牌個 KPI 係咩，即係你個目標係要做啲咩嘅，咁、嗯、你就會令自己嘅人生咧唔會咁多模棱兩可、超矛盾嘅時間。
1: 係，喂 ，Gary， 不如講下頭先阿米哈所講話，即係我有個佢有個九宮格咁樣、嗯，我要做到乜嘢嘅嗰幾格又係點樣啲、
2: 嗯？
1: 一般人我真係好似想好似米哈咁成功地即係建立到自己嘅即係品牌或者個形象，嗯、人哋係咁樣睇我嘅咁，咁、嗯、我係咪需要好似佢咁做咧？即係我又要諗一啲自己目標，然後自己寫出嚟呢個方法係點咧？
2: 哇！頭先米哈講嗰個咧，簡直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其實呢個同我有時係做 workshop 咧，都俾一個 exercise 俾大家做咧，係好類似嘅。嗱，咁我之前咪講過關於話 brand DNA 嘅、
0: 哦，
2: 即係品牌基因個概念啦。咁、嗯、我就話啦，嗱最簡單啦，因為人咧係對你有好多唔同嘅感覺同印象嘅。我哋 pick 頭嗰三個，嚇、
0: 嗯、
2: 咁、啊、有時咧，我叫 exercise 諗啲咩嘢咧，就話啦，嗱首先你諗下咧，而家老闆形容你，佢用邊三個字先？咁、
0: 嗯、
2: 咧你要諗翻轉頭咧，你係做咗啲乜嗱，同埋留意係冇做啲乜咧，都 contribute 咗到呢個形象。係、哦、好啦，咁我話咧呢個係現時情況啫。嗱好啦，咁我話咧過去已經成為過去啦。不如你諗咧一年之後，如果你會好在意地標你嘅品牌嘅，假設我再有機會問你老闆啦，你最想佢用邊三個字形容你咧？咁、
1: 哦、
2: 我想去諗諗先。咁呢個咧都 back to 聽啦，米哈講咧係好符合你嘅 KPI 嘅。咁你想升職嘅，咁你算咩？我想老闆覺得我主動啲咯，個人醒目啲咯，同埋有效率啲咯。咁、哦、其實 exactly 個 exercise 我哋叫做翻咧。嗱好啦，如果你係想醒目啲、負責任啲或者主動啲嘅，咁你可唔可以幫我列低每一個字下面你要做邊幾件事可以建立到呢個形象呢？嗱、
0: 嗯，
2: 咁呢個就 better than Mills 問咗問題啦，就你個 sense 你諗唔諗到呢樣嘢啦？咁、哦、你話哦，咁如果我想我老闆覺得我主動啲啊，咁可以點做啊？可能开会平时我唔讲嘢，讲多两句咯。以前有意见我就唔提，我就而家提下咯。同埋如果有啲嘢可能老板冇叫做我，特登同佢讲讲话，想唔想做呢样嘢咯？嗱、
1: 哦，
2: 其实要谂都冇话谂唔到嘅。咁当然我加多个小 tips 咧，就系如果同事你话啊，我想改变，但我真系唔知啦。咁其实我谂最简单咧，就问一下啲前辈嘅意见。
0: 系嘅，
2: 因为嗰啲前辈咧，其实咪就系 exactly 方嘅印象嘅人咯。咁、嗯、可能我问翻个 mentor 转头咯，喂，如果我想你作为高层啦，令你觉得我个人系比较站心嘅、
0: 嗯，
2: 你觉得我做咩就为之站心？咁人都係咁嘅，第一下要諗諗，咁啊，你做呢樣啦，嗰樣嗰樣嘢啦，咁之後好似頭先麥克講咧，你 stick to 嗰啲 action 咧，如果你 consistently 做一年嘅話咧，咁確實個形象建立咧係應該最快最明確嘅。
0: 同埋嗰啲活動會加多啲我哋可以辨認到嘅準則，即係咩意思咧？就多啲，多啲好難講噶嘛，即、但係你係開會裏邊第一個舉手。
2: 系、
0: 嗯、或者话即系有阵时跨部门
1: 出嚟，
0: 真系跨部门嘅、嗯，你总之要俾一个好自觉系可以计算到嘅准则嘅、
2: 嗯，
0: 即系跨部门会议有阵时以前唔系所有都要 take 噶嘛啲会议，但系我系每个月我会参加两次唔关我部门事嘅会议，咁嗰啲就好明显系会令到其他人知道你主动去关心紧公司其他嘅运作啊等等咁，咁呢一啲有 indicative 嘅 content 都会令到你更加容易做到啲。
2: 我标林米哈讲呢样嘢其实系好个 point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自己职场嘅时候咧，正正因为我有一次升。就 kick 一 kick， 我就问一问我老板啦，点解你觉得我未 ready 咧？佢 Gary， 我觉得你嘅主动性唔够，咁我就好积极谂咧，点为之主动啲咧？而确实当时我系明确定咗俾自己咧，以前开会可能我一半时间讲嘢，一半时间唔讲嘢嘅，而家咧我定咧每个会最起码讲一次嘢，系我 set 俾自己目标嚟嘅，同埋咧啱啱好似你所讲咧，我确定我一定系 either 第一或者第二个发言嘅。咁就是你做一次半次咧就冇分别，但如果你每次 consistently 咁做咧，嗱你老板唔会咁样分析你嘅，佢唔会话哦系啊，因为 Gary 咧次开会都讲嘢，同埋佢第一二个咯，咁但系个印象就 create 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咪一讲嘢好啱嘅，就系你要好 specific 嘅 action 咧，系其实我觉得最终一个叻做品牌嘅人就系佢知道边一啲 action 系会塑造到某啲嘅 perception 嘅，而佢会好 consistently 咁做。
0: 同埋要睇下啲心理学嘅相关理论咯，即系头先我讲咗精叻啲点啊？幽默啲，
3: 系啦，就算穷都冇所谓，所以嗰一届一定要有一个幽默喺度。
0: 系啦，幽默又讲多啲笑咁。
3: 同埋另外一个咧，都系一个困难咧，就系、是、关于嗰个人形象嘅一个调整。
0: 系咩咧？
3: 唔系，因为例如你唔同嘅人。例如喺職場上面咧，成日都會有唔同嘅上司啦，跟住職場上面嘅要求可能唔同啦。你就算依家咁咧 ，AI 可能會好多有咁嘅需要啦。咁究竟我係咪仲要維持我而家呢一個嘅形象咧？我幾時先要審時度勢？我先至要叫調整啦。應該如果係個人形象，又未必會完全即係360度定180度去轉變嘅，但係。我幾時先需要調整咧？係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係難度嚟嘅，係咯。
2: 系咁，我谂呢个同嗰个时代有关啦，亦都同之前我哋讲过好多次咧，真系同个公司文化有关嘅。所以我个人真系建议，因为其实我就系一个咧喺打十几年工咧，转咗差唔多十份工嘅人嚟嘅。咁、我自己心态咩咧？就系话我有我原本嘅特质。咁、如果呢度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平台发挥到嘅，咁咪好好咯吓，即系等于好似咧你话。

0: 某个即系赛车游戏，你行咗上啲箭嘴咧，咁你会加快咯。咁、但系如果你个本质本身就唔啱做呢行嘅，嗱，我都经历过咧，就系有份工咧，本身我好想做，但系纯粹因为咩咧？系纯粹因为我哋嘅专业觉得咧，啊，你做嗰份工咧就好威噶啦。咁我就夹硬逼自己扭曲自己做咗咧，结果做咗阵我就走咗啦。咁、就觉得永远都系取一个平衡，就系、话你系要忠于自己咧，但系当中会唔会根据翻而家嘅时代，好似听阿 Muse 讲啦，而家 AI 年代啦，咁喂，本来你唔系特别好中意 AI 嘅，而家你都会讲到自己，咦，有时喺社交媒体咧，我都会讲啲 AI 嘅 insight 咧，塑造到你都有呢方面咧，咁唔多唔少，我觉得都有嘅。咁就系点样攞一个平衡啦？
1: 唔系，咁但系嗰样嘢都系，我几样嘢成嘅，即系成个时代啦，成你自己嗰个职场生涯去到咩阶段啦。成緊有冇仲有一個啱你嘅生態圈？即係如果你品牌而家間公司係嘛，真係唔啱啦，咁可能有其他公司係個生態圈啱，或者其他行業嘅生態圈啱嘅。咁、除非就係成個時代已經趕絕咗呢個生態，冇噶啦，係嘛？你呢、這個品牌完全揾唔到噶啦，咁你可能真係要考慮。但係如果你講唔係，過咗五年就即係差唔多都退休咁、或者你已經財智咗咁，咁可能你又未必需要喎，因為嗰刻你人生故事嚟噶嘛。咁咁、所以我諗都係真係即係喺嗰個。兼顧咁多個 variables 嘅時候，去睇翻自己嘅選擇。
2: 係、不過經歷完今次呢個環節之後咧，我要重新建立我嘅品牌。
1: 啊，你仲需要
3: 係咩？
2: 係啊，我想改變一個風格。
1: 點、會啊？
2: 係嘛？
3: 咩風格先？你想改變？
2: 咦，好似好 surprise
3: 咁。唔係啊，係啊，即係我諗緊係咪關於啲拍檔嘅問題，所以所以你突然間咧，即係做完之後，啊，我真係要改一改嚟到點樣針對呢件事咁樣咯。我估啫。
2: 不過呢個策略，即係聽阿 Gary 講，呢個策略真係好好。即係有陣時我哋要令到自己即係喺職場度幸福快樂咧，唔好淨係怪話即係人哋嘅老闆係點對你啊，啲同事係點樣。有陣時都要諗下你究竟你對自己嘅工作嘅理解。同埋對自己嘅付出，
1: 你自己點樣建立咁樣咯？
2: 好，咁今日咧，我哋即係多謝曬 Gary 啦，盧家偉咧，同我哋講咗呢個話題，亦都感謝仲遠今日上嚟拔刀相助嘅。
1: 係啊，咁啊，
0: 上嚟
2: 啦。
1: 以下呢首歌咧就俾阿 Bill 啦，首歌叫《等等等等等》。
2: 哦，好，希望佢快啲可以
1: 等佢翻嚟啊！
2: 係啊，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

0: 超就形容董建华一生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黎家莹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人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由黄佩珊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1: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9:57在香港因病逝世。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七年多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又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说，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他毕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大家心中。董建华在1937年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十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其后返港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等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2: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科望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1: 2002年，董建华在无竞争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士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同期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董建华获中央增

0: 保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并且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他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并且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包括批评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认为美国在背后煽动。国庆七十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赞扬他为香港回归作出重大贡献。2021年在北京列席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经跌倒，他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在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正式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回归后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回归后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话同董建华认识多年，形容佢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
3: 香港回归嘅嗰段嘅时候，咁我哋一齐工作，咁喺阿董生带领底下，咁香港能够咧平稳过渡，建设特区，佢真系尽心尽力，做咗好大嘅贡献。我哋对于佢嘅离世咧系深表哀悼，希望咧今日继续秉承佢一路做事嘅作风，同埋佢嘅意愿咧，为香港特别系未来五年规划嗰方面咧，要点样落实好，做好工作。
2: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发声明深表哀悼，认为董建华系杰出嘅领袖，有幸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嘅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嘅坚毅精神。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话，对董建华离世感到难过同怀念，形容佢系自己最敬佩嘅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佢好爱护同事。
4: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他亦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这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去应付，他不会当我们是下属，他经常都跟我们说我们是他的战友。如果不得到董生的支持，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噶。
2: 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嘅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声明，表示沉重悼念，指佢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佢嘅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其他消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家营，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

0: 边睇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佢休息嘅地方，
1: 呢度就系我嘅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嚟参观一下。喺瞓觉嘅时候咧，我要将自己套喺呢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唔系瞓着嘅时候，就会唔知飘咗去边度，仲可能会撞亲自己添。
0: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2: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1: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3: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1: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0: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黄海怡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中联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人出席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开幕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了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个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李家超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早前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促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初步成果令人鼓舞。李家超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创造更多新的机会。
6: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5: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和国际企业进军内地市场的理想双向跳板。去年10月成立的相关专责小组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本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他说，在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这项协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香港和内地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源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陈晓君报道。
7: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8: 当起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咧，就喺零到兩歲嘅嗰個人手配置係會跟翻我哋而家嘅標準安排嘅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咧，係唔容易嘅啊，因為佢個無論係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係咁容易可以配合曬。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幾個方式咧，喺未來嘅三四年間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增長同埋優化咯。
7: 鄰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設十五分鐘普惠托育圈。孫玉涵認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8: 香港本身嘅城市就係一個非常之四通八達、好方便嘅城市嘅，反而我會覺得咧，我哋可能更加要着重於有多元可選擇嘅托幼選擇。佢個選擇可能係我想近啲我工作地點噶嘛，咁佢個十五分鐘可能就係近灣仔啊、近九龍灣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個十五分鐘近佢屋企，可能係近屯門、近呢個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遍地開花嘅，盡可能喺香港喺我哋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咧，提供唔同嘅托幼選擇俾有需要嘅家庭。
7: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話。可以預早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4: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國慶78週年向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致賀電。習近平說，78年來在勞動黨領導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是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是守望相助、命運與共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中朝關係，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他願同金正恩繼續加強兩黨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攜手推動各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和友誼，為促進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俄美總統通電話，俄羅斯方面表示，總統普京指出美方可以採取乜嘢措施推動盡早結束俄方的特別軍事行動，同時強調俄羅斯並沒有針對歐洲的任何侵略計劃。俄方又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之內在推動烏克蘭問題解決方面取得突破。跟著羅宇光帶來動感天地。
9: 動感天地，
10: 英超曼城在歐聯作客2-0擊敗波圖，前鋒夏蘭特包辦兩個入波，他先在47分鐘頭槌建功，到補時1分鐘射入今場第二球。另一支英超球隊亞士東維拉3-2擊敗布魯日，麥堅在11分鐘替維拉先開紀錄，主隊由維利神在19分鐘攀平，維拉之後靠布安迪亞和尼高拉積信的入波再次領先3-1。布魯日61分鐘由迪索迪射入12碼追成2-3，可惜為時已晚。皇家馬德里主場2-1擊敗國際米蘭，昔日帶領過國米的摩連奴 如今重執皇馬教鞭，靠麥巴比和費達力高華為迪的入波領先2-0完半場，亞古斯圖在下半場

0: 邦国米破蛋，但皇马保持赢2-1嘅胜局到完场。其他赛果有球员被逐嘅里尔2-3不敌贝迪斯，多蒙特同样比数击败维拉利尔 ，AEK 雅典一球小胜连斯体育会。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国家，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黎家莹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入面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6点，跌不足一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073亿。科技指数报4429点，跌幅大概0.6%。ATMXJ 多数下跌，京东集团、小米同埋美团跌近2%至到近3%，阿里巴巴就升大概0.6%。内需股跌幅较大，海底捞一度跌12%，半日低收超过9%，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至于李宁就跌超过6%，康师傅跌超过3%。网上医疗平台和医药股向下，京东健康跌半成，阿里健康和百济神州跌超过2%。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近1%，港交所就偏软。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4: 系你好。
3: 系啊，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咧，半日就近乎平收啦。咁啊，恒生指数啊，咁半日嗰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就唔够200点啦。咁啊，似乎暂时都未见到个明确嘅方向啊。咁啊，内地方面咧，就今朝早公布咗即系8月份嘅通胀数据啦。咁后市方面咧，会唔会都关注埋咧，即系美国嘅最新嘅通胀数据，先至会见到有一个比较明确啲嘅方向啊？
4: 近期外圍出現翻啲調整啦，咁最主要都係中東局勢比較緊張，同埋個油價上升啦，引起大家對個加息預期嘅升温。咁啊，港股呢邊就唔算話受到太大影響啊，整體嘅表現都算係穩定啊。咁但係都睇到個指數波幅咧，就係明顯收窄啦，而個交投量都係比較少。咁似乎投資者入市個態度都係仲係比較謹慎啦。咁短期即係當然大家都會繼續關注住中東局勢同埋個息口向嘅變化啦。咁啊，暫時可能指數都係到維持喺2萬到2萬6咧，呢1000點波幅咧上落為主啦。
3: 咁都提到咧，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啦，咁啊見到咧，即係個局勢緊張啦，都令到個油價持續向上啦。咁啊見到個布蘭特期油啦，就逼近每桶$100啦。其實對於個股市個氣氛嚟講啦，係咪都係個影響比較大啲啊？
4: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个油价持续高企嘅话，咁大家都预计咧，即系可能即系呢个通胀水平咧，短期内都好难压抑到落嚟。咁变相咧，即系无论长债嘅息率咧，即系会进一步攀升啦，同埋联储局系咪有需要咧，即系去加息咧，压抑个通胀预期啦？大家都会有一啲嘅谂法啦。咁变相即系息口高企，对个股市嘅估值嚟讲，都系有。

0: 不利影響。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外圍股市啊確認咗個加息嘅壓力進一步加大嘅話咧，冇可能會有進一步調整嘅空間。
1: 嗯，咁另外咧都见到今朝早啦，有部分嘅内需股跌幅比较显著啲啦。其实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原因，同埋个后市嘅走势点睇啊？
0: 我谂就即系一方面，大家睇到成个宏观表现咧都系比较疲弱嘅。大家即系除咗出口表现比较强之外啦，即系无论投资同埋消费啦，内地嚟讲即系都持续系咪有缺乏增长啦？咁啊，对内需股当然咧唔系太好嘅消息啦。咁同埋个别可能。內需股自己有一啲股東減持消息啦，咁啊，所以加劇咗佢哋嘅跌勢啦。咁啊，整體成個板塊其實最近都係跑輸大市。
1: 嗯，好啊，咁啊，同阿國家要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分析。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5,316，跌0.91。半日嘅主板成交額有1,073.1亿。即月份恒指期貨係報25,274，升48。多只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元，盈富基金25.9升4仙，腾讯435.6系升咗2毫，海底捞10.3跌咗1.08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18升2.48，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2.6，Minimax 337.4升6.2，建滔直层板47.2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6.52系冇起跌。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华国际、新华联合投资、华联国际、大众金融控股。同景新能源，今次做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Top Standard Corporation、富力地产、中国环保科技、国瑞健康。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49，升9，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跌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9，跌40。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99，澳元5.668，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3，欧元9.123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37，港金报40,885，比上日收市跌咗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91，卖出4,380.56。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同埋内心资本。有一带一路国家就表示，期望继续透过合作。增强物流同埋区域联系。由罗伟浩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话：，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话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3: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2: 燕东话：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

0: 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1: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0: 李振话，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4%， 非食品价格升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略为扩大。上个月的通胀按月转升 0.4%，略高过预期的 0.3%， 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跌势。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而今年头八个月通胀按年平均上升 0.9%。 至于上个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8%， 升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的 3.6%，按月就转升 0.4%，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黎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不会进一步推升数据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他说，全球包括美国在通胀升温下面临加息压力，内地较难减息，内地的刺激经济由财政政策推动。
3: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啊，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啦，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呢，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这样徘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明显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那个通胀的升幅是能源带动，很明显。
2: 最近即是中东的局势就再度紧张翻啦，个油价嗰方面啦，嚟紧喺譬如话九月份嘅数据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个 CPI 同埋 PPI 咧，嗰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咧。
3: 这个会即是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嗰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咯，因为打仗的地缘政治呢啲好难去预测啊。咁但系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话，咁通胀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嘅通胀系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嗰边嗰个货币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压力，咁变咗内地呢边就难减息啊。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即不一定话净系考虑到个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其实都升咗好多啦。今年点样去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好多系嚟自于财政政策啦。其实而家做紧啦吓，譬如你啱啱注资啊，落银行啊，落保险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点样样透过啲津贴鼓励，譬如你消费啊，或者企业去更新佢哋嘅设备啊等等，其实一路做紧咯。会唔会加大幅度啊？或者会唔会赶快啲去做啊？项目会唔会加快啲上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 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系挤塞，龙尾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3: 当当当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8，星期三的嘉宾就会有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 KK。港股今朝早的表现都比较窄幅上落一些，去到中午收市就报25,316点，跌了不够1点的。至于说成朝那个高低点数波幅都是约略多过170点少少的。科技指数半日报4,429点，跌了大约0.6%，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但变动的幅度不算话非常之大，变得较多的金融分类指数升紧大约0.7%。至于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073亿。蓝筹股入边表现较差的是一些消费类的股份，海底捞跌了超过9%，报10.3，最低的时候曾经去到10元，跌幅是达到12%的，都创了近4.5年的新低。但海底捞呢，它就有个自身的因素，因为大股东都减持股份，比较出乎市场意料一些，就令到个今朝股价有比较大的下跌的压力。李宁排在后面，李宁跌了超过6%，另外一些消费股，好像譬如万州跌了超过4%，康师傅和安踏体育都跌了超过3%。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潍柴动力表现升得最多，就是升了超过6%。联想集团反弹幅度有5.5%，百度集团、中国神华和中国宏桥等升幅介乎超过2%至超过3%。数埋还有今日上市的新股优地机器人，半日就报37.5，升幅有159%，即系升咗1.6倍，最高嘅时候去到39.96，升幅咧系达到大约1.8倍。五十大成交额股份表现较好的光通讯股份，第一只是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咗超过7%。盈富基金25.92，升了4仙。腾讯控股435.6，升了就2毫。海底捞10.3，跌了超过9%。第五位的 XLE 南方海力士44.18，升大约6%。阿里巴巴110.1，升了超过0.5%。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大约0.6%。Minimax 337.4，升了接近2%。建滔积

0: 层板47.24%，升3%。第十位嘅咧就系恒生中国企业86.52，冇起跌。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嘅嘉宾有林嘉琪，你好啊 ，K K。
1: 系 ，Hello， 你好。
0: 咁先讲下大市嘅表现啦。大市咧个波幅咧真系相对比较窄啊，半日更加咧系个跌幅唔够一点啦。咁会唔会话个大市后向咧，而家都仲系比较横行住啊，比较增持住咧？
1: 系啊，其实就近期都试紧一啲支持位置啦吓。琴日个港股就应该系守住翻上个礼拜吓美股嗰个非农数据非常之好，咁大家担心咧唔减息，咁但系见到个港股咧系低位都有支持。咁啊，今日咧其實翻嚟咧都曾經想再試翻琴日啲高位，咁但係咧日內又反而啊穿一穿琴日嗰啲低位，咁都反映咗咧就係而家投資者喺個市場上面都等緊唔同嘅消息之下咧，恆指咧就係似喺低位度揾緊一啲嘅即係支撐嘅力度，向上衝嘅動力暫時唔算太多，因為外圍國際方面可能擔心個油價啦。即係美伊戰事嗰個情況啦，咁你好快亦都會有即係美國嘅 CPI 通脹數據，咁啊下個禮拜大家又會再睇聯儲局啊、日本央行啊依意識嘅一啲嘅主題，咁所以半日成交就都係1000億左右，咁而反而指數股入面咧好多股份啊，即係都係以升升跌跌嘅情況，就未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主題啦，咁而家就似喺個等待當中啊。
0: 不如我哋听下一啲个别板块表现啦，尤其是 AI 相关嘅股份啊。AI 大模型嘅股份咧，智普啦，其实喺寻日咧就失守咗1000蚊嘅水平之后啊，今日进一步下市啊，最低嘅时候咧去到903蚊啊，中午就报911.5，跌幅咧就0.5%。虽然咧今日个跌幅唔算话好多，但数数下其实佢都连跌7日咯，累积个跌幅系比较大。其实点解咧，即系智普突然之间有咁大嘅连续，即系有一个大嘅跌浪出现？咗咧，会唔会话市场系有啲咩担忧啊？
1: 系啊，其实市场上面对于智普佢嗰、那个估值上面开始有啲重新嘅谂法。咁主要就系琴日啦吓，即系有行吓呢个富瑞啦，都讲关于智普吓，同埋连带埋咧就MiniMax 100咧呢啲公司啊，其实我哋系咪应该会俾一啲低嘅估值佢哋啊咁？咁因為近幾日外圍會比較多嘅啲消息呢，就係好多間嘅一啲即係大模型公司啦，都已經有啲新嘅版本。咁而智普嘅弱點啦，可能就係較為依賴於佢哋單一嘅模型啦，冇即係一啲數據嘅支持，即係純大模型嘅概念呢，就令到大家重新估啊，佢而家一個咁高嘅估值啊，市銷率嚇，即係講緊係即係成30倍、40倍，咁係咪應該要再被下移咧？咁啊，大行個睇法都睇得幾落悲觀嘅嚇，即係覺得咧應該都要落到30倍嘅啦咁所以可能係呢一啲嘅因素啦，咁再加埋而家個市場都係有少少避險嘅情況啦。咁又形成咗智普咧，今日個股價嘅即係下跌。咁我諗持續性嚇，即係佢哋一啲嘅指標，譬如ARR 啊呢啲嘅指標，係咪可以喺下半年真係仍然做到咧？咁我諗喺近幾日市場又開始都有啲憂慮，咁所以就喺個即係持倉方面就略為一啲減少啦。咁啊，所以近期可能大模型嘅一啲嘅消息係外圍又好，或者對於一啲即係智普呢一類型嘅大行嘅睇法都好咧，咁可能會困擾住佢哋短期嗰個估值問題。咁相信短線就難去即係改變而家市場嘅睇法啦。咁因為即係好老實，你去到即係第三季嘅業績啦，可能真係要公布埋話都俾投資者聽下，佢哋冇係一個叫放緩嘅。嗰、那個無論收入甚至乎盈利都會有改善嘅，咁可能呢啲嘅數據咧，先至可以支持翻到佢短期股價表現啦。
0: 你頭先提到 ARR 啦，年度經常性收入啊，其實智普咧之前公布咧8月份都達到16億美元啊，更加估計今年底會升到24億美元啦。但係點解好似市場就覺得呢個數字反而會唔會係啲新產品密集推出啊、低基數所帶動？係咪嗰個能唔能夠有一個？繼續咁高嘅或者係比較大嘅快速嘅 AR 增長咧，都可能要睇下嗰個算力啊，或者毛利率嗰個改善情況可唔可以出現到咧？
1: 係啊，因為同一時間佢哋面對緊嗰個幾大嘅市場競爭嘅嚇。咁因為頭先都講過，而家唔單止外國啦，甚至乎喺內地都有好多一啲大模型嘅即係價格嘅挑戰。咁、而呢一個公司係喺中期業績係有一個即係指引喺度嘅。咁但呢個就正正就係即係市場嘅憂慮點啦。佢哋會唔會估得過分樂觀呢？咁而大行嘅睇法就好似係比較悲觀啲，咁所以咧就會有啲投資者咧就先選擇啊唔相信佢哋嘅 AR 可以做得咁好，反而咧覺得嗰個高增長已經不在，可能喺下半年會出現一啲咧即係增幅放緩嘅情況啦。
0: 嗯，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即係大家會除咗睇智普之外，都攞埋 Minimax 一齊嚟睇啦。不過發現佢兩個股份咧有時都幾個別發展喎，好似譬如今朝咁咧，智普係繼續偏軟啦，雖然個跌幅咧就冇早前咁大啊，但 Minimax 嘅话咧，其实系上升嘅，会唔会话即系更加今朝系突破过十天线啊？会唔会话其实咧，点解 Minimax 系会有个升，大智普反而系跌咧？系咪佢哋之间都有啲差异咧？
1: 會有少少唔同嘅，之前市場個龍頭咧就放喺智普度，因為咧佢個生意主要都係一啲機構啦嚇、企業咧客户，咁所以擁有一個較為高估值。咁而 Minimax 咧其實就係一個轉型當中，甚至乎佢哋嗰個即係經營利潤貢獻方面咧，而家主要都係嚟自翻一啲企業客户。大家咧就覺得 Minimax 雖然細細啲嚇，估值係平啲。咁啊，同一時間佢又會轉型，咁所以呢兩日咧，確實嗰個股價表現係有啲唔同嘅。不過如果你拉翻雲近期嗰、即係呢一兩個月咧，其實 Minimax 佢反彈完，佢哋喺短期一啲高位咧，其實都有啲壓力嘅。今日就雖然有得升啦，咁但係咧都係似係喺個橫區入面咧就有啲徘徊啫。咁又唔係話表現十分之好，即係相對嚟講個走勢比。即系智普系好啲咁解咯。
0: 另外啊，摩尔善程咧，据报咧就系用保密形式咧就嚟香港上市啊，市场预料集资咧至少78亿元啊。但其实咧近期睇到啦，摩尔善程喺科创板个股价都持续挨沽啊。今朝早咧即系嗰个跌势都仲未止到啊。星期一嘅时候跌咗20%啊，跌停板。咁啊，寻日跌咗大约4%，今日半日嚟计咧都系跌咗大约4%。虽然仲系高过咧去年底个上市价，即系114.28元人民币啦。咁但係會唔會話摩爾善程佢呢個股價咁波動？呢、這個時候嚟香港做上市嘅話，都可能好影響佢嘅集資規模或者係個 H 股嘅定價咧。
1: 咁當然會係啦，因為當喺 A 股個表現，尤其是因為佢哋面對緊一個即係網下禁售嘅解禁啦，咁、那個流通量突然之間增加，咁所以咧就有啲投資者會選擇先行獲利咁樣。咁而你正正而家又即係話有個保密形式向港交所去提交申請，咁所以咧就會大家會擔心就係每股嗰、那個即係價值啦，咁再加埋你咁快又去集資。咁、那個個股值係咪需要下調咧？咁而另外頭先我哋討論過嘅一啲大模型股份啦嚇，佢哋嗰個股值都有下移，咁所以成個即係無論硬件又好，或者而家我哋講緊呢啲軟件咧都好，咁啊整體個股值上邊咧，其實就唔太有利啦。摩爾線程咧喺嚟緊嚇上市嗰部分，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呢一啲公司都係一個幾即係需要錢去營運，尤其是就佢係做一個叫國產嘅 GPU 啦，咁大家覺得啊，即係佢需要個投入都好多。咁而喺佢上市之後，睇翻佢喺 A 股嘅一啲即係無論現金啦，或者佢哋嗰個即係每年要用嘅錢咧，其實都幾誇張下。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喺而家呢個市場上邊去急於去發展，而雖然個市場上邊嗰個氣氛唔係太好咧，咁可能佢哋都迫於無奈要即係首先嚇喺市場攞咗錢先。咁啊，估值嘅嘢可能喺短期之內就唔會太著數啦，因為近期見到有好幾隻嘅即係 A 股嚇嚟到 H 股上市咧，大嘅龍頭嘅咁其實表現都麻麻，咁相信摩爾線程佢嚟緊個作價都唔會可以太高咯。
0: 不如傾埋咧，另外就係一啲咧晶片供應緊張啊、零部件緊張嘅事件啦。英特爾電腦用嘅 CPU 啦，據報喺下個月就會加價一成啊。如果計落，已經係由去年底以嚟第三次嘅加價啦。會唔會話加價咁頻繁都

0: 即係反映咗供應鏈嘅成本都仲未見頂 ，CPU 個短缺、產能短缺嘅問題都幾嚴重咧。
1: 係啊，而家市場估計咧，去到即係可能2028年咧，咁先會有一個即係供應同需求平衡嘅情況。咁所以就令到即係英特爾啦嚇，咁同埋其他啲公司，譬如聯想嗰啲咧，咁佢都係喺舊年第四季都有個持續加情況。咁可能呢一個只係呢一輪嘅加價嘅即係初段，因為佢哋而家睇緊都係一啲叫低毛利產品嘅加價。咁而相信加價每一輪咧，其實都會係會有唔同產品嘅加價。咁可能呢個我哋而家講嘅第三輪叫做低毛利嘅產品啦。但係咧佢哋應該都會好快喺數據中心相關一啲嘅即係 CPU 咧，都可能會加價。咁所以成個嘅即係投資邏輯就好清楚嘅嚇。咁而家就係雙有嘅。即係價格嚇，咁而拉動到佢哋啲產品，再加埋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咁所以呢一類型嘅股份啦嚇，譬如英特爾又好，或者係 AMD 都好，甚至乎頭先提過嘅聯想都好咧，可能佢哋由上游去到下游嗰個嘅即係價格嘅優勢都可能會明顯。咁當然大家可能會擔心一樣嘢嘅，就係咁樣加價法，咁消費者係咪可以完全接受到咧？咁但係由於而家無論係即係PC 嘅筆記電腦啦，又或者去到一啲企業電腦咧，那個即係日代更新嘅需求都好大，咁相信呢個都仍然會成為一個潮流，而市場亦都有估計下呢個加價潮咧，就今年都應該未必會停啊，咁可能去到2027年咧都可能會持續落去啦。
0: 正正你剛才也有講啊，就是消費者嗰個嘅承受能力啊，即係零部件嘅加價會唔會導致咧，即係原先大家估計嘅 AI 電腦換機潮咧，分分鐘個速度上咧就未必有原先估計嘅咁快咧？定係你覺得依個狀況就算加價都唔怕嘅，繼續可以價量齊升咧？
1: 我就覺得價量都仲可以提升嘅，咁當然即係我哋傳統經濟學會覺得你價格個上升會影響咗個需求，咁但係正如頭先開始提到，而家市場上面對於嗰個 AI 投入呢，其實肯用嘅錢其實係多，所以反而就佢哋可能會通過，即係尤其是啲企業啦，可能會通過一啲嘅融資啊，上市公司嘅可能係集資咁樣嘅方法咧，係推高翻整體成本。咁個人電腦 PC 可能個銷量會真係有啲放緩嘅情況嘅，咁但係企業所用嘅電腦啦，甚至乎數據中心呢一部分咧，都可能會拉動到嚇，即係成個嘅行業嚇。可能都會仲有一個加價情況，咁相信就都仍然叫做接得到嘅嚇，咁當然都會有啲見頂嘅情況啦。咁但係暫時喺今日為止，好似見頂個時間都仲幾遠下。
0: 同埋咧，即係呢個英特爾電腦用嘅 CPU 加價消息傳出之後咧，其實導致聯想集團啊，尋日一度咧個股價咧都低收咗超過6%啊，今日有個反彈喺度啦。會唔會話就係正正你頭先所講啊？大家可能估計個人電腦銷售啊，或者會有一個放緩現象，而影響到聯想集團個價一度跌過咧？
1: 係啊，其實琴日個反應就非常之大嘅，咁因為大家都覺得你個CPU 貴咗啦，咁聯想可能係個成本或者毛利率會下降，咁但你只要睇翻由舊年開始去到即係今琴日啦，其實聯想佢嗰、那個即係加價幅度係比即係英特爾係更加高，甚至乎佢哋就算面對緊可能存儲啊嗰邊個成本嚇貴，咁但係咧佢哋加價，尤其是啲高端產品咧，加價都唔係講好似 Intel 咁樣講緊係升10%嘅加價，佢甚至乎有啲產品高端咧係加到20%甚至乎以上，所以聯想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轉嫁到俾消費者，咁所以我諗琴日就係一啲短期嘅憂慮啦，今日就似翻少少，就回復翻即係過去嗰幾次加價個情況。咁相信聯想都仲有能力加價嘅。
0: 另外咧就是、關於英特爾，仲有一樣就係、是、佢有提到會淘汰一啲低毛利嘅產品啦。會唔會話呢個反映咗都告別咧以價去換量嘅市場策略咧？但同一時間啊，即係低毛利嘅產品咧要淘汰走嘅話，短期對於英特爾個市場佔有率會唔會話都難免有一啲啲嘅影響出現咧？

0: 這個當然會是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個問題咧係嗰個生產線嘅情況，你唔可以話短期加好多，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個取捨啦。咁一啲低毛利產品，咁自然就唔做啦，或者做少啲啦。咁而將一啲生產線係轉移到去一啲高毛利嘅產品。市佔率可能會因為一啲低端嘅產品而受住影響嘅。咁但係而家咧市場嗰個高端產品嗰、那個空間都好大，咁高端產品毛利率就高啲，盈利貢獻都高啲，咁呢個相信就會有好多企業啦嚇選擇行即係高端個方向，咁亦都係個市場個需求都仍然大啦，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市佔率就未必會因為咁而擔心低端流失好多，咁反而佢哋可以把握住個機會咧，去攞翻個高端市場咯。
1: 其实而家咧，即系晶片嘅供应咧，紧张嘅程度咧，都可能比较大家所原先预期嘅，会唔会系更加恶劣咧？即系据报，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嘅个库存咧，都去到跌到唔够十日，而同一时间亦都见到有其他嘅报道啊，亦都有讲到腾讯嗰方面自己讲啊，第二季预付咗500亿元去锁定一啲内存晶片啊，会唔会反映住即系大家各个企业都加快去抢啊，同埋就部署定嗰啲嘅晶片，以免咧出现一个供不应。
0: 是啊，其实提前部署啦，因为那个即係庫存嘅問題，其實都唔係講緊係呢幾日嘅，今年年初開始都一直咁講㗎啦。咁只係大家即係最初認為啊，你做一啲即係 hard disk 嗰類型，都唔係啲好高端嘅啫。咁啊，應該都仲有能力增產。咁但原來咧，增加產能都並不容易。咁所以而家大家即係提前去鎖定價格去攞定一啲庫存咧，應該都成為個定律㗎啦。咁甚至乎年底之前，甚至乎出年啦。我相信呢个情况都比较难改善啦。
1: 但应该大家咁样抢货之下咧，即系佢哋要需要嗰啲货嘅话，那个价格都不断推升，令到变相相关嘅投资咧都要不断加大，系咪？即系好似譬如例如腾讯啊等等各个企业嘅投放喺呢啲相关嘅成本。
0: 係啊，個成本會多好多嘅。頭先都有講過，你CPU 你 Intel 都係加價一成嘅，咁但係你嗰啲存儲嗰啲加價兩成，咁都反映咗咧邊一啲就稀缺性明顯啲。咁同埋好多一啲數據中心啦、AI 運算啦，其實都要一啲好大量嘅存儲。咁所以呢一啲嗰個加價幅度咧，應該會更加明顯啲。咁但係暫時嚟講，譬如騰訊啦、阿里呢啲，佢哋都坐擁到一啲幾龐大現金，咁可能對於佢哋壓力會比較少啲，外國啲公司可能就有啲尷尬，因為佢哋嗰個現金流就冇，即係可能內地嘅一啲科創公司咁多啦。
1: 可能都仲係繼續睇住大家嘅資本開支會唔會都仲係好龐大啊？KK 啊，頭先我哋都提過好多股份啊，智普啊、Minimax 啊，甚至乎聯想集團啦、仲有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等等啊，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0: 我個人冇持有以上嘅部分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分析咧大市啊，同埋探討各板塊咧，就係元宇證券基金投資總監林嘉琪。呢一節嘅一同金時間到呢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

0: 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9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 长飞光纤光缆184个六升13个四，盈富基金25个八毫六跌两仙，腾讯控股434个四跌一蚊，海底捞10个三毫一跌一蚊零七仙，阿里巴巴110个一升六毫，南方恒生科技4个三毫三仙六跌三仙六 ，Minimax 334个四升3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个三跌2毫二。建滔积层板47.62毫二升个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701，澳元5.672，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7点，跌5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88美元，卖出4,3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队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生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6: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8: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9月9日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顺文和我的好拍档何雅莉医生。 Hello Lily。
15: Hello 顺文你好。

0: 日咧天氣都好好啦，咁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呢一個陽光，好好享受呢一個星期三啊！嗱，同大家預告一下今日嘅節目內容啊！我哋今日咧嘅兩個小時嘅節目咧，首先頭一個小時咧會同大家傾下咧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啊！呢年我哋都係家長啦，其實咧即係小朋友翻咗學之後，當然又要適應過一啲嘅生活作息咁樣樣啦。咁但係呢排咧都見到有啲嘅即係好令人好唔開心嘅新聞，其實喺新學年一開頭嘅時候咧，會唔會都係啲即係特別大壓力嘅時候咧嚇？
1: 會㗎，嗱，諗下你翻咗學，放咗兩個禮拜暑假，你諗下，即係又可以幾點起身又得啦，中意食乜做乜瞓乜又得。咁但係一翻學，你就真係要好早起身，翻咗學之後又要見同學仔啊，仲要做功課，跟住阿媽又會話你：喂，早啲瞓啊你。跟住就有好多嘢會發生，即係無論學校又好，屋企又好，甚至朋友仔咧，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壓力嘅情況。究竟喺新學年點樣適應一啲嘅新嘅壓力或者啲情緒嘅狀況咧？
0: 冇錯。咁今日咧，除咗有 Lily 同我哋分享多啲之外咧，亦都係請嚟咧精神科醫生咧，同我哋咧去講多啲咧關於呢一個話題，各位嘅家長們啦，都係好好留意啦。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翻到去電台嗰邊咧，會同大家講另一個話題啊，都係好常見嘅，就係關於主婦手與富貴手啊。如果各位嘅家庭觀眾咧都有任何嘅疑問，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好，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同大家講下新學年的壓力調適，在直播室這裡請來我們的第一位嘉賓，他是精神科專科醫生蔡仲儀醫生的。蔡醫生你好。
1: Hello 蔡醫生。
2: Hey, 你好。
0: 剛才一開始我們都講到我們做媽咪都很明白，其實呢由放暑假去到上學呢，我自己都有少少唔夠瞓，其實係第一個禮拜。咁其實想問一下咧，即係喺可能即係整體嚟講咧，臨床所見啦，你兩位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實一開學嗰、那個呢、這個係咪都算係一個關口嚟咧？對於即係家庭嘅小朋友嚟講，
2: 冇錯。咁好似頭先 Lily 話啦，即係我哋放咗兩個月嘅暑假，咁其實同學仔可能暑假其實都比較放鬆，都冇咩特定嘅活動啊咁樣。咁突然間一下子9月1日開學咧，就要早起身啊，翻去即係上堂。咁其實個節奏都好緊湊嘅。咁所以咧，好常見，我哋都見到咧呢、這個時候同學仔可能會出現啲情緒上，甚至就係行為上嘅變化。咁其實都係一個好適應嘅，即係一個好正常嘅適應現象嚟嘅。
1: 我哋有陣時咧都會見到啦，即係可能一翻學啦，其實個壓力就唔係真係翻學。翻學之前咧，例如要做啲暑期功課啊，跟住要阿媽就同你講：喂，你要搞好你個生活，你時鐘，你要早啲瞓覺。咁但係其實好難噶嘛，你見到佢，同埋咧佢就會開始好多身體嘅，即係未開學之前已經好多身體嘅唔舒服。咁啊，蔡醫生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通常佢哋常見即係開學前或者開咗學之後啲身體唔舒服嗱，我常聽到就係、是。我肚子不舒服，我很攰，我起不到身。
0: 但家長會覺得是懶咯，係咪啊？藉口
1: 你梗係不想起身啦。你玩機打到咁硬，
0: 我都不想起身。係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實。
2: 咁冇錯，有時啲同學仔出現啲身體嘅唔舒服咧，咁可能係好多時壓力引起嘅。因為大腦啦，其實同身體好多唔同部分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嘅。咁有時如果同學仔一剎那壓力大啦，可能諗到翻學啊，覺得好焦慮啊，好緊張啊，又要面對翻學業嘅壓力啦，要做功課啊，又要適應啲新嘅同學啊、老師。咁其實個大腦可能會 send 好多信號咧，去唔同嘅身體系統嘅。咁去到個頭度可能就會頭痛啊、頭暈啦、啊。咁好似頭先 Lily 所講啦，其實肚痛啊，甚至肚瀉呢啲都係好常見同學仔會有嘅一啲生理反應。咁我哋有時叫呢個做啲軀體化反應啦。咁其實咧係好真確，真係係唔舒服嘅。咁有時候生理上面其他嘅唔同咧，可能就係瞓覺方面會有改變啦。咁有啲同學仔可能多嘢諗嘅時候咧就瞓唔著啊，或者係中間會醒啊，甚至會頻頻發噩夢啊。咁有時佢哋都會分享啊，可能噩夢嘅主題咧就是、關於要翻翻學校測驗考試啊等等呢啲嘅主題。咁有時胃口都可以有啲改變嘅。
0: 係。咁呢啲嘅狀況會係大概幾時到會開始？係咪即係開學啊？九月一號開學啦，例如今年，可能喺之前一段時間已經開始出現，會唔會㗎？
1: 定係阿媽會緊張啲㗎？
0: 其實係阿媽出現緊，係咪係幾時開始出現？同埋出現幾耐先可以啊？叫做排除咗哦，佢唔係即係嗰啲腸胃炎性啊咁樣樣咧。
2: 咁我哋常見咧，可能佢開學一兩個禮拜之前，因為已經開始傾呢啲安排㗎啦。即係例如阿媽都會講啊，早啲瞓覺啦，因為翻學好多時同學仔話其實六七點已經要起身。
0: 係啊，
2: 咁有時就算你搭校巴，咁其實都可能要早啲預早時間。

0: 咁所以可能係一兩個禮拜之前咧，其實同學仔開始已經有呢啲嘅想法啦、焦慮啊，咁所以呢啲情緒狀況或者頭先所講嘅一啲行為啊、身體變化咧，可能一兩個禮拜前開始會出現。哦
1: 即其實不是嘣一聲9月1日突然之間有的
0: 是啊咁有時候佢哋正常嚟講，我諗一兩個禮拜、一個星期咧，都係好常見、好普遍嘅。咁佢哋好多時呢啲時候，慢慢去習慣翻嗰個翻學嘅流程啦。咁、可能慢慢呢啲唔舒服咧，就會散咗嘅。咁、如果持續多過三至四個星期，都冇乜好轉，甚至呢啲情況都持續咧，咁我諗小朋友同埋家長都要留意下，會唔會有其他嘅情況喺入
2: 邊。頭先你講咧，即係持續個情況超過一個月啦。嗱，我哋有陣時常見咧，就是、可能佢唔開心啦。或者喊啦，嗱，你見到佢唔開心喊，你就會問佢發生咩事。
1: 係啊，
2: 但係咧有陣時啲小朋友咧，佢未必講到，佢淨係覺得、我好似周身唔舒服，又或者個心卜卜跳，跟住阿媽就諗你又唔想翻學啦，
1: 即係覺得係藉口可能。
2: 係啦，又同你講喂，其實唔即係係咪你打機打得耐，跟住你。不起身啊！咁但係我哋有陣時常見，其實又未必關打機，可能佢真係純粹瞓唔著
1: 咯，
2: 覺跟住就唔知做啲乜好，就打下機開心下。咁其實你哋平時見到，或者我哋有陣時見到，你有啲咩可以講多少少，即係佢有啲咩症狀，即係小朋友會見到，或者家長需要留意多啲咧。
0: 係啦。咁有啲咩症狀咧？例如我哋可能觀察下啦，即係平時小朋友嗰個情緒狀況會唔會話即係嗰輪好容易掹憎啊？可能平時都會願意啊，同爸爸媽媽傾下偈啊。咁嗰輪可能就成日都即係唔係好出聲啦、尤其是可能講到啲關於開學嘅一啲嘢要準備嘅時候咧，就唔係好想去討論啊。或者係比較成日匿埋喺房啊，或者甚至唔願意出街啊，即係啲行為上面啊同平時唔同。我諗都要特別去留意多少少啦。
2: 有時我哋見到咧，即係佢哋甚至嚴重啲咧，真係可能真係連飯又唔出房食、甚至唔沖涼啊、唔洗頭，攤咗喺個地下，呢啲係咪我哋都要留意嚴重嘅症狀咧？
1: 即係其實個細路係會變得冇動力去生活添啊，甚至
2: 佢乜都做唔到，係咪翻學都唔想翻係咪啊？
0: 係咯，有時我哋就即係都會擔心呢個情況。
1: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又會諗喎，嗱，家長。即係當然係好想知啦，咁但係點樣去問佢咧？可能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尤其是細路即係開始大啦，你唔好話去到中學，即係小學高小嘅時候，你已經開始唔係咁多嘢係想乜都話出嚟同爹哋媽咪講。咁我哋點樣可以旁敲側擊咁樣去問佢？講多啲咧，咁係。
0: 冇錯。有時的確咧，小朋友未必唔想講，有時佢哋可能都唔係好知點樣去表達。咁所以我諗我哋咧，家長可以點樣做咧，就可以試下同日常生活嘅觀察啦，可能就反映翻俾小朋友聽。媽咪見你呢排咧，好似胃口唔係咁好喎，即係平時食飯都食得曬，好似而家食得少咗喎。咁同埋好似都有啲心事喎。咁睇下小朋友會唔會都願意講多少少咯。係啦。咁就避免話好似直接去。去問佢阿 Sir， 你喺房喺度做咩啊？即係好似質疑佢咁樣樣。
2: 係啊，因為一質疑佢咧，我哋常見就係佢就會唔聽你講，
1: 再閂埋隻耳仔，
2: 冚埋咯，拍埋到房門啦。咁當你問佢喂，你係咪唔開心啊？咁通常佢都唔會答你嘅。有陣時都係會慢慢同佢傾下，你有冇啲咩特別嘢喺學校可以講下？咁通常佢哋會容易啲去講翻出嚟咯。
1: 因為自己咧，即係家長群咧，都會好常見咧，就講即係小朋友大大下咧，開始你問佢啲乜嘢嘢咧，即係可能惡少少咧，佢就直頭一粒聲都唔出。唔回應，淨係望住咁樣樣。其實呢個都可能係啲幾危險嘅症狀，會唔會係咁咧？或者係唔理想啦，唔好話危險啦咁。
0: 其實我諗咧，主要就係個着重個溝通技巧咯。係啦，因為我哋有時即係可能診症室入邊都會遇到咁嘅情況，即係可能係家長帶小朋友嚟睇醫生。咁其實咧，家長喺度嘅時候，小朋友可能係完全唔講嘢，即係完全亦都唔望過嚟嘅。咁但係咧，有時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咁可能就估到小朋友可能有啲嘢係需要自己嘅空間去慢慢去講出嚟嘅。咁有時可能面對家長，佢哋會有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有時可能邀請家長可能出面等一等休息下，咁反而咧佢覺得有一個佢覺得自在空間時間，咁佢就慢慢去講出去自己心入邊嘅一啲説話。
1: 即反而其實唔好逼佢咁樣。咁但我又想問啦，嗱頭先都話啦，即係有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症狀，可能係一啲嘅生理上啦，又或者係啲行為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咧，嗱即如果持續多過一個月，大家真係要緊張啲，要揾下嗰個原因啦咁。咁但係如果真係叫做

0: 冇留意到啦。小朋友一路咁樣拖咗落去，咁有機會會出現啲乜嘢，即係病啊，或者係情緒嘅問題咧？會
1: 係啦。頭先我哋所講開學嘅適應啦，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呢啲都係一個短暫嘅症狀啦，幾個星期期間可能都純粹一啲適應性嘅障礙。咁但係如果一路啊個症狀蔓延啊，一路拖落去嘅時候，就擔心形成其他精神健康嘅問題，即係例如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等等呢啲嘅情況。
0: 係咁如果咧，即係抑鬱症或者焦慮症，其實就咁聽個病名都知好唔一樣啦。咁佢哋個出現嗰個嘅即係徵兆啦，或者個表現係咪都會唔一樣㗎？
1: 冇錯啊。咁其實抑鬱症咧，其實主要我哋最核心去睇嘅症狀咧，就係嗰個同學可能係持續兩個星期或以上咧，成日都情緒低落。咁點為之持續嘅情緒低落咧？咁可能見佢全日大部分時間咧，其實都係比較低沉，係唔係唔開心嘅？咁亦都係伴隨住即係冇咩興趣啦，對以前中意做嘅嘢，可能中意打波，咁但係咧都變得唔想去咁樣做啦。咁成日就可能留喺屋企啊，咩都唔願意做啊，個人動力會低咗好多啦。咁頭先所講嗰啲即係瞓覺啊、胃口嘅問題咧，亦都會出現啦。咁瞓得唔好，自不然第日精神就會差啦。成日可能覺得好攰啊，好難集中啊咁樣嘅情況。咁如果去到比較嚴重嗰啲個案咧，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啲自殘嘅情況，或者自殺念頭咁樣樣嘅。
2: 有時咧，頭先蔡醫生講得好好咧，就係、見到佢一啲嘅改變啊，即、就、係、生活嘅習慣啦，無論係瞓覺啊、食嘢啊，或者個人嘅動力。有時咧，年輕人咧，佢哋未必講到好多自己身體咧。有時我見到佢就會講，我好悶啊，覺得好似乜都唔想做，或者瞓好多，我唔想去面對就瞓咗去，都會有咁嘅情況，係咪蔡醫生？
1: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有時可能家長話以為佢哋懶啊，成日打機，但係打機呢樣嘢咧，其實都係面頭我哋見到嘅一個，咁但係背後咧，可能隱藏住佢好多焦慮啊，好多嘢唔開心，佢想透過打機呢樣嘢去逃避現實生活嘅一啲壓力，
2: 或者令佢開心啲，唔使諗。因為有時啲小朋友就會臨瞓前咧，一靜落嚟啦，有人陪佢玩好啲嘅，一靜落嚟咧，夜難人靜嘅時候，就會覺得啊。要有啲嘢去做下，咁咪打下機令自己開心啲，跟住阿媽就會鬧：你做乜嘢又
0: 唔打又唔瞓覺咁樣？但其實根本佢就係瞓唔著，其實可能係咁。咁好啦，嗱，即係抑鬱可能會有呢啲嘅症狀會出現啦，冇動力啦，冇興趣啦，咁樣好多嘢都瞓唔著。焦慮咧，焦慮又會點樣？
1: 係，咁如果焦慮症咧，其實我哋好常見一個主題咧，就係、對於一啲未發生嘅嘢或者未知嘅嘢咧，係覺得好擔心、好緊張咁樣。咁而呢個緊張其實可能同學仔自己都覺得係多咗過咗龍嘅。
0: 係，
1: 咁
0: 但係自己即係其實佢知嘅。
1: 係啊，有啲同學都可以講到話，都知道其實即係嚟緊測驗考試，咁我盡量去温啦，咁即係我盡量能力去準備就可以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個腦不其然都係會啊死啦！聽日如果呢同學一路一片空白啊，太緊張諗唔到，咁點算啊？考得唔好會影響我呢個學期甚至呢個學年嘅成績，咁又點算？咁係會過度嘅一個擔心。咁同埋咧，都好多時會出現頭先所講嘅一啲身體反應咯。係成日焦慮緊張咧，咁其實佢可能都會話。好容易出現啲肚痛啊、肚瀉啊、頭痛頭暈啊呢一類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啲都會好影響佢可能日頭嘅精神啦、好難比較難集中啊，或者諗嘢可能慢咗啊，都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同埋學習
0: 嘅。好焦慮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掛住即係所講嘅，我自己諗咧就係掛住擔心咧，變咗睇書都唔入腦，覺得自己個記憶力好差，咁然之後佢又再次去。即係怪自己係咪會有呢一個嘅循環出現
2: 咧？好多啲負面諗法同埋好多周身唔舒服啦，可能由頭數落去頭痛啊、頭暈啊、肚痛、心跳，即係我諗噏得出嘅都可以有機會有啲情況出現啦。咁你當你周身唔舒服，係咪集中精神啊，或者對翻學嘅出席率或者成績？係咪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咧？
1: 冇錯。咁其實咧，無論係抑鬱症定係焦慮症都好啦，其實佢都有共同嘅症狀嘅，就係講緊一個認知能力嘅下降。因為我哋腦有好多功能啦，咁除咗情緒管理之外另外一部分就係認知能力嗰方面啦。咁所以如果即係情緒出現問題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成日好難集中啦，上堂即係可能老師講完啲又聽唔入耳啦。咁跟住又成日好似好多甩漏啊，冇乜記性啊咁樣。咁甚至去温習做功課去用嘅時間咧，都可能係多咗，因為中間好容易會分心啦。咁然後動力又差咗啦。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好影響佢日常去學習嘅。
0: 係，但係其實。

0: 即係我聽落都覺得哇，其實我哋應該係可以留意到多啲唔同嘅狀況，作為家長啦咁。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個小朋友都一路成長緊啦。好似我頭先所講，可能你開始大個，甚至乎步入青春期咧，自不然係可能同屋企嘅關係會遠少少，同朋友啊，或者係出邊其他朋輩嗰個關係又會緊密一啲。咁但係係唔係話啊？佢其實比較多嘅小朋友，可能即係青少年都好啦，去求醫嘅時候咧，都係即係家長掹佢過去，而唔係佢自己去求助嘅咧咁。
1: 其實咧反而又未必係嘅，我都有接觸過啲同學仔啦，即係可能係中學生咁樣，有時反而係佢哋自己主動同父母講話，我就覺得唔係太對路啦，成日覺得個人唔開心啦，好似頭先 Lily 所講，我覺得好悶，硬係即係日日都冇乜心機啊，好似做啲咩都冇辦法去享受咁樣樣。咁其實佢哋自己會同父母提出想去睇醫生咁樣樣。
0: 咁如果唔提出嘅小朋友咧，佢背後你哋見常見嘅原因係啲乜嘢嘢咧？
2: 有時唔提出咧，即係可能佢驚啦，又或者覺得係一個負擔，即係話俾屋企人知，我唔想俾屋企人知，我唔想屋企人擔心我。而另外一樣嘢咧，有陣時會常見就係可能究竟係阿媽會唔會成日覺得你扮病啫嘛？即係有同學仔都會覺得你翻唔翻學，你係咪扮病啊？其實係咪真係有嘢？我諗對佢哋嚟講會有少少未必想去睇醫生，又或者可能有陣時好好嘅學校社工見到你有陣時啲咩又早退啊、遲到啊，或者周身唔舒服叫去 sick room 咧，係咪都會有陣時都會有啲社工嘅介紹啊，或者啲家長拉個小朋友嚟睇醫生咧？
1: 冇錯。咁有時咧，學校其實都好好嘅。有時無論係老師啦，同埋社工，其實都留意到同學仔好多嘅變化。咁我諗出席都就客觀嘅一個表現啦。咁另外佢可能上堂究竟個表現點樣樣啦，同埋個成績啊各方面。咁其實有時見到個變化，其實主要都係出發點係擔心同學仔係咪情緒或者健康方面出現啲咩狀況。
0: 係啊，都真係，其實都想喺呢一度咧，借住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咁多。點解咧？就係除咗家長認知之外咧，其實我諗對於學生嚟講咧，佢都要知道身邊除咗爸爸媽媽、屋企人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團體啦，或者有心人咧係會願意咧去幫一幫你嘅。咁以下落嚟咧，有啲嘅情緒健康嘅支援熱線咧，帶俾大家啦。咁啊，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咧係1-800-111，生命熱線2382-0000。社會福利署的熱線2343-2255。咁其實咧有唔同嘅熱線咧，入邊都有啲嘅社工啦、專家啦去接聽大家嘅電話。我諗其實除咗係即係嗰個嘅當事人、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可以打電話之外咧，其實作為屋企人啦，或者留意到一啲嘅情況嘅成年人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咧利用呢啲嘅熱線咧去問多一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從身邊嘅即係開始咧就係幫下身邊嘅可能有需要幫助嘅一啲嘅青少年或者係小朋友啊。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咧同蔡仲醫生咧傾多啲咧，關於呢一個嘅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同埋我哋點樣咧實際去幫佢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

0: 篇章，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声明，表示得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的消息，心中满是哀思和惋惜。曾荫权表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政府行政局与董建华相识，赞扬对方成功领导香港实现平稳过渡，有效维护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势头，并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積極部署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回歸後跟隨董建華工作，親身體會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中年無憂，即使在週末亦心系公務。曾蔭權說，對董建華在專上教育領域的卓越貢獻尤為敬佩，任內撥出大量額外資源深耕教育，成功將香港適齡青年入讀大學或專上學院的比例由最初約 14% 大幅提升至接近 50%， 為香港的持續發展奠定無可替代的堅實基礎。董建華一生為香港鞠躬盡瘁，所作的歷史性貢獻將永垂青史。天氣方面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同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10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9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5，升11.3；盈富基金25.82，跌6仙；腾讯控股433.2，跌2.2。海底捞10.03元，跌1.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1元，跌5.4仙；阿里巴巴109.6元，升1毫；MiniMax 328.8元，跌2.4；恒生中国企业85.94元，跌5.8毫；建滔积层板47.04元，升1.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5,086点，跌182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5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接近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西营盘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干诺道西和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

0: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實呢個係好錯誤一個名嚟㗎，因為冇任何證據佢可以防癌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 歷史豪傑擺脱戰火國殇，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翻嚟第二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咧倾下关于新学年嘅压力调适啊！喺直播室呢一度依然有我哋嘅嘉宾喺度，佢系精神科专科医生蔡仲仪医生嘅，蔡医生你好啊！
1: 蔡医生你好，
0: 系啦，我哋头先咧，其实讲真，我哋三位妈妈咧喺呢一个嘅即系新闻嘅环节期间咧，我哋都倾咗好多。当然即系我哋即系作为妈妈啦，或者系父母啦、家人啦，其实会好睇住小朋友佢一啲嘅即系，尤其是可能一啲嘅生活规律啊、作息咁样样啦，可能会揾到啲嘅端倪。但系咁。即係有時咧，作為父母家長咧，都會覺得好無助。即係好似明明見到佢有啲咁嘅情況，但係自己好似即係話又唔係，唔話又唔係，唔知點樣做。其實家長都好大壓力嘅噃。
1: 嗯，冇錯。咁其實咧都有遇到唔少家長都有分享，其實管教方面咧，佢哋都覺得係即係吃力嘅。咁尤其是當小朋友去到青少年嗰個階段啦，咁佢哋可以持有自己嘅自主思維啦，又想獨立啦。咁好多時佢哋自己諗嘅嘢都同父母其實嗰個角度已經開始有啲唔同。咁好多時家長都呢個時候係更加難同小朋友去傾偈啊、相處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所以一路去 keep 住大家關係咧，去定期即係去傾偈啊、溝通咧，其實好緊要嘅。
2: 係，頭先講緊咧，維持關係都好重要啦。咁其實父母之間嘅關係咧，或者其實同啲兄弟姊妹咧，其實都會影響小朋友個精神狀況。咁如果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咪都係要處理咗？即係各方面嗰啲關係上或者個溝通上，其實又會唔會幫到降壓力嘅處理咧？
1: 其實關係都絕對會幫，即係絕對會影響小朋友嘅情緒。咁有時即係日常個案都見過啦，即係可能有時。父母是因為管教小朋友的原因呢，成日好多嗌霎咯，即係爸爸媽媽的方針是不一樣。咁可能爸爸就覺得啊，即係小朋友啲行為問題要嚴格啦，即係要管教佢，即係唔可以由得佢，即係中意點就點。咁有時可能調翻轉媽媽就覺得啊，其實應該用一個即係講道理啊，去引導小朋友的形式，就唔應該咁嚴格去鬧啊咁。咁好多時可能雙方因為咁樣樣有意見唔同咧，咁其實小朋友好多時都係看在眼內，即係佢哋都會感受到嗰、那個即係張力啊，那個緊張感啊喺屋企。咁然後佢哋自己其實都會唔開心，都有小朋友同我講過啊，即係爸爸媽媽因為我會嗌交，咁好似我嘅存在係令到佢哋會唔開心，會唔會係即係我嘅問題啊？即係其實會唔會冇咗我仲好啊？咁樣樣，
0: 所以其實都好常見啊！小朋友甚至乎青少年都係啦，會將一啲嘅責任攬咗喺自己身上，令到自己再加重咗佢嘅壓力啦。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其實喺香港呢一個社會咧，我諗人人都好高壓。家長可能有時佢哦，我哋出世小朋友出世都係諗住啊，佢身體健康、快快樂樂成長就好啦。但係隨住即係一路可能讀書讀上去啊，各樣嘅環境轉變咧，其實家長咧都會因為社會嘅一啲壓力，或者係令到佢咧哦，好似逼住佢要咁樣去施壓俾小朋友咯，係。
1: 係，咁的確都見到呢個現象，因為我哋大家三位媽媽傾都好了解，
0: 係啦，
1: 好多時就可能一開始冇呢一個期望，咁但係可能入到去嗰個環境啦，即係無論係學校嗰方面啦，或者有時家長群啊，我諗甚至乎社會其實都會有呢個氛圍嘅，因為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好即係競爭性強，都好注重學業成績嘅一個社會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哋啱啱考完公開試，例如之前 DSE 或者 IB 嘅成績出嘅時候咧，咁好多訪問都係會啊訪問狀元。有啲咩讀書心得啊，或者邊間學校幾多個狀元咁樣，咁好多時大家都要討論呢個話題。咁變嗰個焦點咧，好多時都喺嗰個學業成績或者小朋友嘅表現上面。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潛移默化，會影響小朋友嘅認知，就覺得啊，其實成績先係最。

0: 最緊要，甚至緊要過佢哋嘅精神啊、情緒健康，
1: 係
0: 個好唔健康嘅情況嚟。
1: 都係啊，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咧，嗱嗰個嘅社會嘅壓力潛移默化，令到父母有壓力，然之後父母嗰個壓力咧就會轉移咗去小朋友嗰度。其實會唔會係話啊，有咩管教方式嘅家長啦？然之後可能個小朋友特別會即係容易啲係被刺激到，或者係有多啲嘅壓力咧，會唔會？
0: 反而咧，我見到觀察咧，就係家長嘅情緒咯。當然管教方式有關係，但係佢哋本身嘅情緒咧，同小朋友相處嘅時候咧，究竟係咪好容易會掹整啊，甚至會激動啊咁樣？甚至有啲家長可能會表現出即係好沮喪啦，即係講極你都係咁啊，即係我都由你算啊，即係呢啲嘅説話其實咧，即係雖然佢可能只係嗰刻諗住發泄，咁但係小朋友聽落去咧，就其實好傷佢哋嘅心啦。即係媽媽覺得即係我好似都冇乜希望啊，即係講極都係咁，即係都想唔理我噶啦咁樣。咁其實都會好影響大家個關係咯。
2: 係啊，因為有陣時咧，小朋友個情緒咧，即係蔡醫生所講啦，即係其實會互相影響，好似快鏡你猛等對佢咧，佢自然就會猛等對翻你。你緊張對佢咧，佢又會好緊張，即係佢又會擔心自己啦，又會擔心爸爸媽媽。結果咧就互相影響，阿仔或者阿女擔心，跟住你又擔心佢，咁嘅情況越嚟越差咧。甚至有陣時咧，我哋真係會見到咧，可能一開始小朋友可能有啲嘅情緒困擾，跟住阿媽阿爸又唔知點做嘅時候咧，真係可能連自己父母咧都出現一啲嘅情緒問題，例如唔開心啊、焦慮、緊張都會有咁嘅情況，常唔常見咧？
0: 其實都常見嘅，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啊，可能小朋友啦，當然可能最近都有個中大研究顯示啦，即係過往一年咧都差唔多成四個入邊有一個嘅同學仔咧係有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咁中學生甚至係高達四成六嘅同學仔係會出現一啲即係中度抑鬱嘅症狀。
1: 中度去到。
0: 係啦，有時即係我哋要評估一啲症狀啦，但係當然係咪確診都要再睇醫生去再判斷。咁有時咧，如果有啲同學仔有呢啲情緒狀況，咁其實家長固然好擔心啦。咁所以咧，家長照顧作為照顧者啊嘅壓力其實都好大嘅。咁有時佢哋觀察咗好耐，好似頭先主持所講，會覺得好無助，唔知點樣算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自己久而久之都累積咗好多嘅壓力同埋情緒。咁甚至咧，家長咧自己都會引發咗啲情緒問題，例如焦慮症啊、抑鬱症。咁如果小朋友係有啲特殊嘅學習需要，即係例如 ADHD 啊，或者係自閉症。好系嘅情况，咁其实家长面临压力就更加大啦，咁所以佢哋会出现情绪问题机会就更加高添。
1: 系，咁其实嗰个比例可能都会即系比我即系已经系比我想象中嘅高啦。咁大家即系本身啊，小朋友可能有情绪嘅问题，我哋作为家长想帮佢，点知连自己都沉埋落去嘅话咧，咁呢一个系一个要一起去處理的一個局面嚟噶咯，已經
2: 一起醫啦，
1: 係咯，
2: 醫咗會大家好啲啦。
0: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治療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即係會各分別啦，同爸爸媽媽同埋同小朋友去傾嘅。咁睇下大家各自嗰個觀察同埋各自嘅需要係點樣。咁如果真係冇彩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一起患上情緒問題啊、情緒病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分開去進行治療。咁有時我哋都會一家人坐埋一齊去傾啦，即係觀。察下佢哋其實平時相處啊、溝通嗰個冇錯啦，佢哋嗰個關係啊、嗰個互動係點樣？咁如果見到有時其實一個家庭系統出現咗問題，即係可能其實係爸爸媽媽之間嘅溝通係影響到小朋友，或者調翻轉可能係家長同小朋友溝通嘅問題。咁有時都會建議佢哋啊，不如一齊去做一個家庭治療啦，大家去改善下嗰個溝通嘅辦法，去促進嘅關係嘅。
2: 我好欣賞頭先蔡醫生所講咧，佢哋嘅需要，因為呢有時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可能阿媽阿爸嘅需要唔係阿仔或者阿女最想要嘅嘢，反而係一個平台俾大家知道，其實大家其實究竟係點樣去諗，點樣去溝通清楚，我覺得呢個一個非常重要嘅元素。咁大家一齊向同一嘅目標去處理呢一樣嘢，其實係最幫到佢咯。
1: 係明啊，即係其實咧都好認同頭先所講啦，即係好似要我哋集中處理個仔或者個女嘅問題，但係大家忘記咗。本身家庭嗰個土壤，點樣可以係即係 温暖和諧啦，等佢小朋友可以安全安心咁樣樣去即係表達自己，其實呢個都係好重要。但係咁嗱，如果咧真係萬一我諗，無論係小朋友又好，或者係家長又好啦，咁佢出現一啲嘅抑鬱啦，又或者焦慮嘅情況咁樣樣，去到見醫生啦，咁嗰個處理方法係點咧？除咗我一路同佢

0: 解啦，去傾啦，可能要即係學翻一啲正確嘅溝通方法，修補翻大家關係之外，除此以外，仲有啲乜嘢一路嘅即係循序漸進嘅方法去幫呢個家庭咧？咁講，
1: 係啦，咁我哋當然就即係好似頭先講，做一個都全面嘅評估啦。咁如果真係小朋友確診一啲情緒病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佢嗰個症狀嘅嚴重程度，同埋有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啊，包括學習啊咁樣。咁如果輕微嘅，有時我哋都建議啊，其實調整一下啲壓力啦，即係可能定期要做運動啦，啲減壓嘅方式啊，咁同埋可能做一啲輔導，其實都可能幫到佢慢慢走過咗呢一個階段嘅。咁如果去到一啲中度嘅症狀，其實都已經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啦，可能甚至佢已經去到有啲身體上面唔舒服嘅情況咧，咁好多時我哋就建議啊，心理治療配合藥物治療咧，其實呢個效果咧係比較理想，係咪都可以快啲去改善到小朋友嘅情緒狀況？咁如果去到真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咧，甚至一啲即有風險嘅情況啦，小朋友可能要提到一啲自殺念頭，呢啲時候咧，咁我哋就建議咧都好需要積極考慮藥物治療，咁等佢盡快咧啲藥嘅作用係調節個腦嘅分泌啊，盡快改善翻佢嘅情緒狀況。咁等佢好啲嘅時候咧，再配合埋心理治療咧，咁去一齊去做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邀請埋學校一齊啦，去配合呢個治療。咁因為好多時咁同學可能部分壓力來源都係源於翻學啊，咁其實學校嗰方面咧，有時可能做一啲調適，或者係安排啲譬如彈性上課嘅安排，咁其實都可以舒緩到小朋友翻學嘅壓力，令到佢哋有一個改善嘅。
2: 係啊，學翻學壓力大，你就自然抗拒，又要交功課啦，又集中唔到精神，又俾老師鬧。咁老師明白多啲咧，可能對小朋友嚟講咧，其實佢就會冇咁抗拒翻學，尤其當你好辛苦嘅時候，老師明你，可能俾啲位你去休息一下。咁啲學校嘅合作，我諗同埋家長一齊咧，其實可能幫到小朋友對學校即係新學年嘅適應會做得更加好，亦都幫到佢個情緒會做得更加理想。
0: 所以其實應該咁講啦，即係家長咧唔好諗住即係小朋友係我嘅，咁所以我就管教佢。但係其實咧有啲乜嘢嘅情況，其實都應該要同學校通報，同老師啊、班主任或者學校社工去溝通咧，先至係全方位咁包住個小朋友咯。
2: 咁佢托住係咪好啲啊？可以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嗱，去到如果要食藥嘅問題咧，我又想請教兩位啦。即係食藥又會諗啦，咁之前聽成日食藥都有啲副作用，個人都會攰噶嘛，係咪？或者係有唔同嘅情況，常見有啲咩情況，其實又有冇解藥咧？應該咁講，會唔會影響翻翻學咧？又倒翻轉頭咁。
1: 係啦。咁其實我都睇翻小朋友需要嘅。咁一般如果兒童青少年我哋都會揀翻一啲即係可能藥性溫和啲啊，即係冇咁多副作用啦。咁最主要就唔好影響佢哋日頭翻學個精神。咁同埋睇翻小朋友佢本身嘅症狀，即係例如如果佢有失眠嘅情況，咁可能我哋都會揾一啲即係比較天然，例如褪黑激素啊嗰啲，又唔會影響到佢嘅成長，亦都唔會話上癮嘅啲藥，係啦。咁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嗰個情況。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藥物嘅選擇，咁我哋都會有個低份量啦。咁等佢慢慢身體適應咗，咁有需要我哋先至再調教嘅。
2: 咁家長成日另一樣嘢就會問啲藥嘅副作用啦，食咗會唔會眼瞓瞓唔到？
0: 想知
2: 啊，蔡醫生講得好好嘅，其實又唔會話特別話太攰，跟翻佢嘅需要啦。最主要都係啲腸胃啦，咁通常慢慢就會習慣，同埋家長有時都會問係咪要食成細㗎啲藥？咁通常食翻一段時間就會好啲，係咪咧？
0: 大概幾耐到咧？有個目標啊嘛，冇
1: 錯，係啦。咁通常咧都會同同學同埋家長解釋翻啦。咁一般即係情緒藥，我哋都建議寫個療程。咁一個療程係幾耐咧？就係當佢去到慢慢情緒已經改善咗，由穩定咗之後開始計起，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嘅時間，係啦，就為之一個完整嘅療程咯。咁完成咗咧，其實主要就希望加強佢穩定性啦，等佢就算之後遇到一啲壓力，都冇咁容易翻發啊，或者冇咁容易情緒波動嘅情況嘅。
2: 咁中間咧，除咗話藥咧，我哋都有時都會講點樣去個小朋友或者家長幫佢一起去學點樣去面對壓力，這個都非常重要，因為家長第一步就會想我又不想再翻發又再吃藥，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0: 還有將來即面對的挑戰呢，其實人生流流長大家都會知道，難關永遠都是一個比一個難的其實要大家都要學識怎樣去面對一些挑戰的時候去應對啦。我想大人小朋友都是一個一世的學習來的。但是呢我們今天都說了，就是說其實一開始就說最近都聽到一些不開

0: 開心嘅新聞啦。咁作為家長或者成年人，我哋都盡量想救翻一個得嘅一個啦，係咪？即係掹住佢哋，即係兜住佢哋咁樣樣。有啲乜嘢嘅信號咧，我哋要特別留意。咦，真係危險喎！是要俾多好多關注
1: 的。嗯嗯嗯，係啦，有幾方面我哋要留意嘅。第一就係小朋友或同學仔啦，有冇喺言談間即係透露到一啲即係輕生嘅念頭？有時如果佢哋有呢個諗法咧，可能佢會講一啲説話，即係例如即係咁辛苦啊，即係不如就結束咗佢啊，或者其實覺得自己喺度都冇咩意思啊，繼續落去咁樣。咁如果有呢啲嘅説話提出咧，咁其實家長真係要好留神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從日常生活度觀察啦，佢有冇咩轉變啊？即係例如可能平時都係外向嘅，都中意出街啊，約下朋友啊。咁但係突然間成日都留喺屋企，即係收埋自己啊，即係唔係好願意溝通嘅話，咁呢個都係一個信號要留意咯。咁甚至咧，如果去到即係忽略個人衞生。甚至食飯又唔特別留意時間，唔出嚟食飯，又冇去沖涼啊、換衫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咁都要注意咯。咁有時作息上有明顯改變，即係例如成日都瞓著，咁所以有啲日夜顛倒嘅情況。咁或者係胃口突然間好差啊，有啲變化咁，呢啲我覺得都要注意。
2: 咁所以好多嘢我哋都要觀察，有冇啲危險嘅症狀。咁最緊要係家長要留意翻有咩嘅改變啦，無論細。细同大都要留意。咁对一啲冇情绪嘅好大压力嘅小朋友，有咩建议俾佢哋，等佢哋升新学年做得好啲？除咗早睡早起做运动之外，
1: 其实咧都有一个建议俾翻同学仔嘅，就系最紧要咧就系着重自己嘅进步咯。因为好多同学仔都会同我分享，就觉得自己好似点样做都唔够好啊，又或者觉得樣樣嘢都好想做到完美啊！咁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就好似頭先主持講咯，其實即係開學只係一個短跑嚟嘅啫。咁其實人生先係個長跑啦。咁所以中間可能遇到好多困難咧，咁其實都同自己講困難係唔會係永遠嘅。咁有時可能真係經歷過啲低潮啊，或者係甚至好痛苦嘅時候，咁都同自己講，其實唔會永遠都係咁樣嘅。咁俾一啲喘息嘅空間自己。咁有時咧真係覺得攰咧，就俾自己唞下。因為有啲同學仔有分享過咧，就話我覺得即係日日都一定要繼續去温習啊，因為唔温習就會退步啊。或者啲嘢就唔記得啊，咁佢哋甚至有啲人會覺得休息好似好有內疚感咁。所以咧我就建議同學仔每日都要留翻啲時間，係真係做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嘢，放鬆心情，同學術冇關嘅嘢。咁每日都要俾自己擦下啲。
0: 冇錯，我覺得亦都同樣嘅説話都要俾家長去知道啦，即係。家長都唔好淨係睇住功課，睇住嗰個數字、成績嗰個數字，而係要睇翻自己小朋友其實仲有其他嘅好多嘅優點，我哋要多啲去講出嚟添啊，去俾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好值得被愛嘅，自己都好重要嘅。
2: 欣賞自己嘅努力同進步咯，因為成績係一個分數或者一個結果，但係其實中間嘅過程咧，其實大家都要互相欣賞，信心自己多啲都非常重要。
0: 都要鼓勵各位嘅家長啊，即係。家長們即係自己太大壓力都唔好，都要多啲嘅放鬆時間，欣賞家長自己本身啊
2: 嘅努力
0: 嘅努力係啦，做到就做，做唔到就let it go 係咪啊？即係放鬆一啲啦，即係其實人係唔可能做到曬全部嘅嘢，亦都唔會全部嘅嘢都做得好好嘅。
2: 盡咗力就得㗎啦，呢個世界
0: 係啊。咁即係我哋今日探討咗咁多，即係關於小朋友啦，或者係家長一啲嘅即係精神健康嘅一啲嘅分享啦。咁喺呢度咧都想再一次咧提提大家啦，如果有任何嘅情緒嘅困擾啦，都可以咧去揾即係專家啦嘅意見，又或者咧打電話去一啲嘅支援熱線。包括有明愛向情熱線18288，亦都有醫管局的精神健康熱線24667350。希望呢今日的節目內容可以幫到的各位家長和小朋友好平安地過到這個新學期，可以快快樂樂。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因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香港可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0: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香港有很多方面優勢，致力打造多個樞紐，我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他又說，在論壇期間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和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與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將在今個月19日至到下月4日舉行，多個項目將會在開幕式前提前開賽，其中籃球賽事明日展開，預計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以及大約6,000名代表團官員參加今屆亞運。比賽會在54座場館舉行，主要分布在愛知縣和名古屋市、東京、岐阜、靜岡和大阪，亦會承辦部分項目。今屆亞運沒有專門的選手村，組委會依靠一艘遊輪、木製貨櫃屋和酒店安置運動員。受名古屋昨日的暴雨影響，幾百名住在名古屋花園碼頭，即是木製貨櫃屋所在地的運動員，一度轉移到安全地方，部分場館亦漏水或者積水，但市長說情況不算嚴重，賽事會按計劃進行。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8，升11.5。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海底捞10.028跌咗个一，阿里巴巴109.8升咗3毫，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4毫 ，Minimax 329.8跌个四，智普922蚊升6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3，瑞士法郎9.705，澳元5.675，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5.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1。日经平均指数65,154点，跌119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1美元，卖出4,40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而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

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一时间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声声相伴，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好逼啊！
5: 唔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y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踏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来到下午的2:11，今天继续有精灵一点在电台这里陪着大家，有我郑瑞文和何雅莉医生的。 Hello Lily。
5: Hello 瑞文你好。
4: 是啊，我们今天呢阵间的环节会跟大家讲一下，哇，很常见的一些主妇的问题，就是主妇手和富贵手。什么是富贵手呢？
5: 不知道，一会等皮肤科医生跟我们讲一下。
4: 是啊，我都很想知道究竟我有没有呢，是不是好东西来的呢？我想都应该不是的。系啦，不过咁啦，我哋喺开始话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嚟个即安精灵学堂先啦。今日咧9月9日星期三，主题咧就系教职员及校工嘅即安健，关于电脑工作方面嘅。
5: 话说咧，副校长留意到网上最近。

0: 出卷嘅时候成日出错，往常就解释长时间对住个电脑 mon， 眼又攰，坐到又周身痛。于是咧，副校长就俾咗啲建议往常啦。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今集嘅主题系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电脑工作。
3: 往常。我啱啱睇到你出俾中三嘅中文卷，有几个位置都有问题啊！我 mark 低咗噶啦，你改一改啊！
4: 好啊，唔好意思，我去改一改先，之后再交俾你啊。
3: 系咧，阿王 Sir， 最近见你出嘅卷都有啲甩漏喎，你冇乜事啊嘛？
4: 唔好意思啊，可能咧因为长时间对住个 mon， 搞到好多时咧对眼又攰又周身痛咁。我都有对过啲卷先交噶，不过咧可能因为最近状态都唔系咁好啦，所以咧都睇漏咗啲错处啊。
3: 咁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你用电脑嘅姿势、哦。嗱，用电脑做嘢嘅时候系要用自然同正确嘅姿势。例如前臂和上臂应该大约成直角，而打字或者用滑鼠的时候，手腕就应该要有足够的承托和尽量保持平直，避免屈曲。还有啊，
5: 咦，王 Sir 回来了，跟副校长开会谈这么久的？
4: 是啊，陈 Sir， 我啱啱讲开用电脑用得多，搞到自己眼攰周身痛，咁所以咧副校长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保健贴士咯。
5: 有咩保健贴士啊？讲嚟听下。
4: 原来啊，我哋睇屏幕嘅时候咧，要留意同屏幕嘅距离。如果文字大细啱啱好咧，最舒服嘅观看距离咧，大概系35到60厘米，即系大约一只手臂嘅距离。而屏幕最顶嗰行字咧，最好喺眼睛水平或者微微低啲嘅位置，咁条颈咧就可以保持平直啦。另外要调校好台凳同屏幕嘅高度，就翻自己嘅身形，配合适当嘅坐姿嚟做嘢啊。
5: 哦，原来系咁，等我都留意一下先。
4: 仲有啊，我哋都要适当俾双眼休息先得噶，可以记住3个20护眼法则，即系每睇屏幕20分钟之后，将视线离开屏幕，远望20尺以外嘅景物，维持至少20秒，等对眼可以休息一下。
5: 副校长嘅意见真系几好、啊，一阵一于试下先。
2: 用电脑做嘢嘅时候，前臂同上臂就要大约成直角，而打字或者用滑鼠嘅时候，手腕就要有足够嘅承托同尽量保持平直，避免屈曲。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1.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啦，正式开始我哋精灵一点电台呢一边咧，会同大家喺未来嘅一小时咧讲下夫贵手及主妇手啊。嗯，主妇手成日听咧，富贵手系咩嚟咧？真系要问下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请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厚毅医生嘅 ，Hello Kingsley，
1: 喂 ，Hello，Hello，Lily 你好啊！
0: 系啊，哇，呢、這个名咧真系好想知啊！即系主妇手同富贵手，首先想问下咧，呢两个病咧系咪？即係都係病嚟㗎，應該
1: 係病嚟㗎，
2: 係咪定係女士先有㗎？
0: 係啦，
1: 其實咧，富貴手啦，主婦手咧，都係咧一個手部濕疹嘅一個名稱嚟嘅啫。咁、其實就係慢性嘅。咁你咧，其實除咗富貴手、主婦手咧，我哋今日咧都喺呢個精一點可以整個新名，猛男手或者型男手，係因為咧，其實咧，只要手部濕疹咧，長期接觸一啲刺激嘅物質咧，就皮膚變得粗糙咧，咁就會咧有。手部濕疹啦，咁但系咧，我哋通常咧，你知咧。

0: 家個個都係一啲好高貴大方噶嘛，又有錢咯，咁咧又高貴咯，咁可能如果瑞文咁唔好彩，咁佢隻手冇咁乾燥，即係冇咁有濕疹嘅時候，就可能咧就叫做美女手啦，或者富貴手啦。
1: 唔好再作名落去啦，我哋講翻正題先啦。嗱，咁啊，主副手同埋富貴手啦，不如我哋分開嚟講啦。首先，我哋第一部分咧講咗主副手先。主副手咧，其實聽得多啦，好常見啦。但係有啲即係始終可能有啲聽眾咧都唔係好清楚係咩嚟噶嘛。不如簡介一下主副手，其實即係。有冇个学名咁样样嘅咧？
0: 有噶，系一个叫接触性嘅皮肤炎。
1: 系
0: 简单啲咧，就系湿疹。咁一啲人一听到湿疹咧，就一定话哦，咁即系遗传啦。咁嗱，你记住，好多湿疹咧都系会有遗传嘅。譬如小儿湿疹系会有遗传嘅。咁如果我哋有妈咪或者爹哋有嘅话咧，下一代都会有。但系要留意呢、這个主副手或者富贵手咧系冇遗传嘅。咁我哋试过啲病人好搞笑，佢话：我原来有呢个主副手，咁一定系阿妈遗传啦。嗱，咁呢个就唔可以赖阿妈啦，因为可能咧你屋企咧洗碗洗得多，或者做家头细务多，或者咧搽得润肤膏唔够，就同你爸爸妈妈系绝对冇关系，所以个咧系冇遗传。咁另外有啲人咧就会留意咧，因为真系好痛啊，有阵时好似发咗炎咧，有啲人就会担心咧。有冇傳染性？
1: 係，
0: 係啊！但係呢啲梗係冇傳染性啦。就算流曬水，只不過係你個皮膚發咗炎啫，就冇傳染嘅。咁所以咧，真係唔好彩有主副手啦，或者有呢個富貴手嘅時候咧，胎人咧就唔使驚嘅，就唔會胎完之後咧，你隔離嗰個就唔會富貴啲，但係咧都唔會傳染到嘅。
1: 但我咧講真係好難想像，即係我自己都會洗碗啦，需要喺屋企。咁但係我真係想像唔到主副手可以嚴重到點嘅喎，其實
2: 係咪淨係痕啊、痛啊、爛出泡泡啊，定係？仲可以嚴重啲咧，會
0: 咁其實可以都好嚴重嘅。咁我哋可以分為咧感覺痕同埋嚴重啦，再嚴重啲可能咧就要揾阿 Lily 講咧，就係要心理上嘅影響啦。
2: 哦，唔開心係咪啊？
0: 梗係啦。嗱，首先咧第一樣咧就係手部濕疹咧就相當之痕嘅。咁咧佢可能咧會有啲出到一啲皮屑啦、乾燥啦，有啲水漬出嚟嘅。咁啊再嚴重啲咧，可能拗損就拗爛咗，甚至咧佢發炎。發炎有咩事發生就紅腫熱痛。咁嗱，你諗下，好似話好痕啫，其實冇乜所謂，但係可以咧痕到咧。你話揸車嘅時候，你負責拗痕，我都揸唔到架私家車啦，或者我唔可以揸嗰個公共交通工具啦，會影響嘅。又或者我本身我技能上我係做一個理髮師，我本身剪緊頭髮，如果真係好痕嘅時候，都會有影響。咁另一方面，真係化妝用嘅點算咧？化炎嘅時候咧，會有痛楚嘅情況出現。咁有啲人淨痛到點咧？合唔埋隻手。
1: 嚇！即係點解會攣唔埋？
0: 係啦，因為你諗下啦，皮膚嗰度咧好多神經線，咁啊十指痛歸心啦。咁嗰個位置咧痛嘅時候咧，好似咧一啲咧又因為好似英文叫 paper cut 或者好似皮膚俾啲紙張 cut 咗咧，係雖然個傷得好細，但係可以好痛。咁可能寫字都會慢啲啦。如果你諗下，我係考緊 DSE 或者考 IB 嘅時候，哇，一定會。作文都寫得慢啲啦，咁又會有問題咯。小朋友有問題，大人咧做日常工作都會有問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痕癢啦，同埋一個健康嘅問題。咁當然咧，心理上咧，我哋都有啲咧好嚴重嘅，直情咧要睇嗰啲心理科啊，或者唔開心科嘅醫生嘅。咁咧，佢有陣時咧，因為始終呢樣嘢咧都會影響日常嘅社交。咁你諗下，你隻手咧成日都損曬爛曬，
1: 會見到俾人見到噶嘛？你唔會戴住曬手套
2: 望出嚟，你隻手咩事啊？
1: 係咯，
0: 啱啦，呢個就可以問阿瑞文先啦。如果佢有 fans 揾佢握手嘅時候。你知啦，好多明星嗰啲要握手嘅時候，都係有個問題出現，一握手都有困難。你乜一握嘅時候，哇，

0: 咁鞋嘅爛曬嘅，
1: 即刻脱粉啊！
0: 係啦，即刻脱粉啦。咁所以咧冇曬粉啦。咁所以咧就誒依樣嘢都好緊要。咁其實心理上影響都好大嘅。我哋試過咧有啲病人咧，因為咧佢隻手爛得好緊要，成日咧揾件西裝或揾件外套遮住手，因為成身都見得人，面見得人，隻腳都見得人，但係隻手就唔見得人，
2: 冚住唔俾人睇到啊嘛。
0: 就係啦。
1: 但係我想問咧，即係。我又想象不到爛或者是隻手有敏感的位置是手指多定是手心多定是手背多定是整隻手都是的呢，
0: 這個就看個施主的做法了，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有點不同，看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手部濕疹，因為很多時候手部濕疹剛才說過跟遺傳未必有關係，就是他過度清潔有關，
2: 是不是做家务做得多，定是我怕污糟，即是人强迫症那些洗手洗得多，又会不会
1: 呢
0: 家务做得多那些就叫工伤，因为他呢成日都要太爱家庭了，可能有几个小朋友啊，
1: 说得很啱啊，
0: 是你是不是受害者啊？
1: 是
0: 啊，是啊，那这个就是工作的受害者啦。那瑞文，那成日呢譬如洗碗洗得多啦，但很多时候不记得戴那些手套。
1: 手
0: 套。是啊，那你知道没有一只洗洁精是特别护手的嘛。那你洗得多，那你都知道那些锋利的剑都会生锈的一日啦。那你手最初呢洗过几年都没问题，再洗了十几年只手就会烂了。咁就變咗主婦手咯。咁呢個就係因為咧，佢每一日咧為家庭付出嘅努力，而令到咧即係自己隻手爛咗。咁最主要，
1: 咁如果係因為洗碗就會成隻手都係噶，因為成日接觸洗潔精。
0: 哦、如果咧成隻手就會係噶啦。咁但係當然咧，視乎你會唔會用手指捽個煲蓋啊，或者再撩下嗰啲，咁就可能手指會更加特別差。但係基本上咧，如果真係洗碗嗰啲咧，你睇下到時係兩隻手洗碗啦，定係單手洗碗。如果兩隻手都洗碗嘅時候，兩雙手都會有咯。咁其實就會有呢個問題嘅出現咯。咁至於咧另一樣咧，除咗即係為家庭付出之外咧，就係咧過度清潔。過度清潔咩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又有甲流有乙流，前嗰排咧就有嗰啲叫做新冠肺炎。咁大家最咧係乜嘢咧？
1: 酒精搓手
2: 清潔清潔。
0: 係啊，就係酒精搓手液啊。咁咧嗱，酒精搓手液咧絕對係可以預防呢個新冠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因為用得多咧，隻手就爛咗。你會見到好多時候咧近時啲人咧，而家即係嗰啲女仔嗰啲手袋，就你哋掛啲好可愛嘅公仔，咩 Bubu 啊嗰啲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啲人咧，唔係興掛呢啲公仔噶，係掛酒精搓手液。係
1: 啊，
0: 你見到無論你係咩牌子嘅手袋啊，都係咧掛個酒精搓手液。
1: 講得好啱，係啊。
0: 咁所以用得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有呢個問題咯。咁但係你記住咧，其實咧就唔需要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上車又要摺一摺，落車又摺一摺。我哋平時咧，我哋去診所嘅時候咧，佢未入嚟又摺一摺，見完我哋又摺一摺。總之不停都擠，咁你擠得多咧，其實就等於不停咁喺唔同嘅地方洗緊碗一樣。係，
1: 咦 ，Lily， 咁如果你例如咧，就我唔知啊，有啲嘅部分病人，例如焦慮症嗰啲病人咧，你會唔會睇埋佢隻手係咪真係有呢個情況？
2: 會㗎，你有時會見到佢隻手咧會紅曬爛曬啊，因為驚污糟。頭先陳醫生講得好好，就係酒精啊，佢哋驚嗰啲疫情啊，或者驚污糟，咁咪洗到成隻手都爛曬。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叫佢遞隻手出嚟望下有冇緊唔緊要，或者睇下佢個病嘅進展係點樣咯，有時都會。
0: 咁呢啲咪叫過度乾淨？正系咪都一啲特别嘅心理病嚟噶？
2: 强迫啊、焦虑、紧张，各式各样都可以。咁所以两样要同时去处理，精神又要手都非常需要处理。但系啦，头先讲除咗红肿、热痛、唔开心、焦虑、紧张，有咩影响啊？
0: 哇，影响就大啦。其实咧，其实最主要嚟讲就系咧影响日常生活。因为其实咧嗱，皮肤病真系好彩，就冇人会有生命嘅危险，但系好影响日常嘅工作嗱。小朋友，你谂下啦，如果佢過分洗手，佢真係揸唔到筆。有陣時咧，直情你揸嘅時候都好痛，或者咁好彩，你嘅雜咗都有流血，咁啊大件事啦。咁如果大人嘅時候出嚟做嘢都係有個問題，你諗下我最常見有邊啲咧？譬如有啲剪髮師傅，因為佢成日要幫人漂染頭髮，又成日都要洗頭，咁咪受影響。咁但係你諗下啦，佢又要繼續幫人剪頭髮，咁你知又係剪嗰陣時就係嗰啲刀工啊，剪得好唔好？咁又剪得唔靚，同埋靚有個層次，所以我就唔識啦。咁但係都係好緊要，咁佢冇咁得心應手。又或者佢本身咧係嗰啲魚山師傅啊，或者切嘢，咁你諗下佢都好時會切得準唔準啊？或者斬叉燒啊，咁你都會影響嘅。咁所以其實都會影響日常嘅工作。咁當然家頭細務做家庭媽咪啦、主婦都會有影響啦。咁或者佢做家頭細務都會影響。咁而
1: 痛咯，
0: 係啊，都會影響佢平時嘅日常咯。
1: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爛到即係好嚴重，咁當然就處理嘅時間都要。

0: 可能耐啲啦，咁但系如果即系一般嚟讲，去处理主妇手嗰个嘅方向方针系点样噶？
1: 处理嘅方针咧，就当然咧，睇下咧，如果太太平时洗碗洗得辛苦咧，可唔可以叫老公做咯？咁其实咧，即系系啦，即系即系和睦嘅家庭都可以揾人去做啦。咁当然咧，而家有多好多方法咧，可以戴手套，因为咧，其实你知道咧，嗰啲刺激液咧，就多数系一啲酒精啊，或者咧系一啲洗洁精。咁如果能够接触少啲咧，其实已经差好远噶啦。咁有啲人就话：，哇，唔系，我其实洗一只碗两只碗喎。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因为咧，其实嗰个油脂咧系慢慢伤害嘅。最初咧就冇乜嘢噶，你洗一只碗两只碗冇问题。但系你谂下，一年365日，早上晚上都要洗碗嘅时候，你嗰啲油脂保护膜就受损咯。咁所以咧，就如果戴手套都会有帮助。咁另一样咧，当然啦。保護都好緊要啦。其實點解會有手部濕疹呢？第一步就係乾燥。咁但係好多人咧就以為咧係污糟或者咧係一啲叫做唔乾淨。咁咧就最緊要係搽潤膚膏。咩叫搽潤膚膏咧？係一日搽幾次。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傻豬咯，搽潤膚膏咧諗住口搽。系啦，即系叫口敷，咁不单止咧冇效啊，仲要嗰个掌印咧就会印落佢啲皮啊，影落其他嘅地方，咁就唔好啦。反而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因为咧搽多几次嘅时候咧，其实佢个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0: 哦，系咩？系，因为我自己嘅习惯就系临瞓先搽，咁就错晒啦。
1: 哎呀，咁就唔夠力啦，咁就要搽多幾次，咁咧你嗰啲富貴手咧先冇咁富貴嘅。
0: 唔係，咁但係咧嗱，即係我潤膚膏搽呢，唔係即係戴手套啦，搽潤膚膏好重要啦。咁去到某啲情況，可能就要用藥啦嘛。咁要咩程度先要用藥？用咩藥咧？咁
1: 或者我潤膚膏都想再講多少少，因為潤膚膏咧依個都係一個咧藝術嚟嘅。嗱，搽潤膚膏咧好緊要。首先講咧就厚同埋薄啦，大家睇薄，因為師奶仔嘅心態。你咁样厚发咧，好容易要买啲新嘅。第二咧就系最紧要系咩咧？搽润肤膏咧，拣嘅时候咧，因为大家咧都系性价比高，咁咧好多时候咧搽咧中意有香料啊。
0: 哦，
1: 即系我唔知系咪薰衣草啲人咧，要闻翻精神科，系咪闻完之后会 high 啲，咪即系比较开心啲。咁但系咧，其实咧，因为咧原来嗰啲防腐剂啦，又或者咧一啲咧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咁普通人咧拣润肤膏咧就其实乜都得嘅。但系如果你已经有主妇手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加啲薰衣草啊，或者咧有啲特别嘅香味，因为不单止咧冇帮助，反而咧就越擦越痕。
2: 有冇有刺激性？有啲咩嘅？除咗冇味道之外，有啲油啲，有啲厚啲，有啲结啲噶嘛？使唔使拣越结越好噶？系啦，啲好似冇感觉噶嘛，过咗就冇噶啦嘛。
1: 诶，你呢个问得好啊！嗱，其实咧厚薄咧完全就冇关事嘅，反而咧系里边嘅成分嘅啫，所以咧厚咧未必可以好保湿，薄咧亦都未必系唔得噶，好个人喜好。咁咩叫个人喜好咧？嗱，有啲人中意结塌塌噶嘛，好似搽过；有啲话结塌塌，我梗唔搽啦，尤其是小朋友。咁所以咧系好个人化嘅，咁情愿佢咧中意嗰种质地咧，搽嗰啲润肤膏就最好啦，因为佢个依附性好啲。如果你叫佢搽结塌塌，我最唔中意嘅，好辛苦。
0: 系啊，会避开噶。我仔都有少少湿疹咧，即系。有啲佢係死都唔查，我幫你查薄啲好唔好先？可能有矮有西氹下，即係我覺得即係能夠持之以恆咧，就比較重要啦。咁啊，依家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即係聽完新聞咧，繼續有陳口藝醫生同我哋講下咧，我頭先想問嘅未講完嘅呢個主婦手嘅用藥係用咩藥？然之後富貴手又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如果大家有都相關嘅問題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陳口藝醫生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他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0: 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且向他的屋企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董建华带领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和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9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5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4；恒生中国企业86.1，跌4.2；阿里巴巴109.5，冇起跌；Minimax 323.6，跌7.6；海底捞10.33，跌1.05；智宝910.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39美元，卖出4,4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咁就系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時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咧又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現時受阻，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多次壞車嘅位置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壞車阻路，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另外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對行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

运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咧，较早前反方向去沙田，跟住兰开下道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而同时咧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噶。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4: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长。

0: 琴高琴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4: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着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5: 李石喺《剪霜》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4: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离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剪霜：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6: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即刻开始我哋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同大家关注我哋对肉手啊，系啊，咁我哋直播室呢一度咧，继续有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口毅医生嘅，陈医生你好啊，
1: 陈医生你好，
2: 你哋好啊，
0: 哎呀，我哋头先咧讲咗咧，即系啊，主妇手咧就唔系净系主妇有啦，可能唔同嘅职业啊，或者系成日接触啲清洁剂啊，或者系酒精咧，都有机会会出现嘅咁，哇，痛起上嚟都几即系。影響嘅心情啦，或者係生活啦咁樣樣。咁啊，頭先就講到，哇，原來咧喺呢一個嘅即係用潤膚膏咧，都有啲嘅巧妙，大家要留意。嗱，除咗話啊多啲潤手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咧去幫有主婦手問題嘅朋友仔咧？
2: 我哋可唔可以話依賴科技㗎？
0: 可以
2: 洗手洗得多，咁唔係洗碗洗得多又會㗎嘛？咁洗少啲碗就得咯。

0: 以咧支持政府嘅經濟咧，一齊出去多啲食下飯啦。同埋咧，你哋有冇聽過洗碗機啊？
1: 有啊，正啊，我有。好好用，
0: 你持有一部手洗碗机，
1: 冇错，即刻我都觉得自己只手润翻好多，
2: 唔使煮副手咯，可以
1: 系因为即系冲一冲水唔使用洗洁精啊嘛，即系喺过水嗰阵时，咁然之后喺个洗碗机入边咧，佢就自己有专用嗰啲清洁剂咁样样咧，就可以洗到啲碗好干净，仲要干晒唔使抹嘅，好好，
0: 绝对系啊，因为咧你少咗接触一啲清洁液嘅时候咧，其实你只手咧就会少啲伤害咯，咁其实咧手部湿疹都会好好多噶，
1: 系。
2: 咁但系咧，譬如话除咗即系头先讲，即系普通嘅润肤膏，严重啲而家好兴系咪讲啲类固醇？大家都呢个敏类固醇识别，使唔使用到咁夸张？
1: 可唔可以冇类固醇，但系又唔系润肤膏嘅嗰啲中夹喺、中间嘅嘢？
2: 或者食啲药得唔得？
1: 系咯，唔知啊。
0: 诶、绝对有嘅嗱，咁我哋咧。同呢個中醫差唔多，又係要外敷內服啦。咁咧外敷咩先嗱？咁外敷咧有好多種類型嘅藥膏嘅。咁如果大家仲係覺得係類固醇咧，就有啲 out 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藥膏。咁我哋介紹一下先。第一步咧就係講下一啲咧，如果損口啦，損口嘅時候咧，頭先講好似咧，哇損得好犀利，直情係咧有啲傷口咧就唔係搽類固醇，因為有細菌感染係搽抗生素藥膏。
1: 哦，
0: 係啊，因為咧我哋要殺菌啦，令到傷口快啲好咧，基本上。抗生素藥膏就得噶啦，咁、可能一晚一次或者早晚一次咧，其實已經達到個功效，咁就依個當然咧係有效對付嗰個損口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行到跳舞啦，咁就梗係好似阿 Lily 醫生話齋啦，就可能要用到類固醇啦。但係一講到類固醇，覺得哇，依啲嘢唔好掂我，好危險喎、
1: 啊。
0: 嗱、記住。絕對唔使驚，大家都驚咧。搽類固醇咧有好多副作用，係啊，阿瑞文都聽過啦，可能又話咩皮膚變薄啊、萎縮啊、微絲血管增生。但係你記住，我哋皮膚手部皮膚係身體最厚嘅皮膚嚟嘅，
1: 係咩？
0: 絕對係。
1: 我以為我面皮厚啲啫，
0: 面皮係最薄嘅，係啦，手皮就最厚。咁所以咧，你記住點樣搽類固醇咧，其實都唔會皮膚變薄嘅。
1: 哦
0: 系啊，所以你就唔使太担心。咁当然唔系叫你成手搽啦，喺特别严重嘅位置搽翻类固醇。不过就要留意啦，因为其实类固醇咧系有唔同嘅剂量，可能喺手部嗰阵时搽一啲中度或者以上嗰啲类固醇可能好啲，因为面嗰啲比较薄啲，就可能面嗰啲通常系搽啲好轻度啦。但系记住，类固醇。唔係潤手霜，好多時候啲人點解會真係過量呢？就可能咧有啲公公婆婆佢話：，依、這個醫生介紹啲藥幾好，我不如去藥房自己去買啦，就成手搽，咁就大件事啦。咁不單止咧對手部濕疹未必有響，真係類固醇太多啦。咁、所以類固醇藥膏咧就係、是、見好就收，冇事就唔好搽，同埋一定要咧係搽咗潤膚膏打底先。即係潤膚膏你可以成手搽得，藥膏就係局部性嘅啫。
1: 哦，
0: 係啊，
2: 即係睇翻佢需要，即係有感染嘅时候咧，就用抗生素；冇感染就唔使，即系唔系好难就润肤膏薄薄一层，搽多几次就得，系咪咁嘅意思？陈医生，
1: 一个口诀嚟嘅喎，可以
0: 系七步成诗啊呢边，所以咧其实就有呢啲唔同嘅药膏。不过咧，除咗类固醇咧，类固醇咧垄断咗市场咧几十年啦，五六十年啦。但系咧嗱，最紧要唔使惊，其实冇事嘅。不过而家亦都有啲咧系好惊，好惊类固醇，誓死唔用类固醇。即系有啲家长，你即系一讲类固醇，我情愿唔复诊啊。咁咧都有啲咧冇類固醇藥膏嘅，有一啲咧免疫嘅特別嘅藥膏啦，又或者咧一啲咧茶嘅藥膏咧，都會咧係冇類固醇達到一個咧治療嘅效果。咁所以有好多嘅一啲茶嘅 Jack 酵素嘅藥膏咧，會有幫助咧。佢因為阻止個信息傳動咧，就可以令到咧嗰個皮膚冇咁痕癢啦。咁其實有唔同嘅藥膏咧，都會幫到手。咁所以咧，真係咧，如果真係你好類固醇好有抗拒，又誓死唔想用咧，你只要坦白同你嘅家庭科醫生啦，或者你嘅兒科醫生啦，或者皮膚科醫生講咧，其實有好多新嘅療法都係有效嘅。咁當然啦，佢可能個效果未必有類固醇咁快，但係咧就冇類固醇嘅副作用咯。
1: 哦，即係可能要多少少時間，例如當類固醇搽幾日、三兩日或者一個禮拜咁樣咧，那個損口就會唔係損口唔用得，即係冇損口嘅時候先用得啦。比較嚴重啲嘅地方咁就可以用。但係如果係嗰啲新嘅方法咧，嗰啲新嗰啲冇類固醇嗰啲藥膏，係大概要多幾耐到咧？如果一般嚟講，
0: 可能多少少咧，又唔係多好耐嘅啫，
1: 多幾日啫，都係可能
0: 係。咁、但係咧，當然咧，大家最擔心咧，主婦手最大嘅問題就係痕癢啦。係痕癢咧，除咗靠搽藥膏之外咧，就梗係食抗組織胺藥啦。
1: 哦，即係可以止痕。
2: 就係唔好拗得咁多，一拗得多，係咪會再懶啲嘅？陳醫生
0: 會啊，因為個惡性循環越拗越衰，越衰越拗。

0: 安組織安藥咧，大家成日都會見到啦。鼻敏感又會啦，眼敏感又會啦。咁、其實濕疹都成日都會。不過咧，大家亦都知道啦，近時嗰啲抗組織安藥咧，就食完就瞌眼瞓，揸車又揸唔到，翻落去瞌著咗。咁而家嗰啲好好噶啦，而其實一次咧已經達到止痕嘅效果。咁、其實小朋友咧，作為家長都唔使擔心。有啲話：哇，叫長期食嗰啲抗敏感藥，亦都唔會影響長高，亦都唔會影響個智能嘅發展，佢就冇類固醇咯。咁但係咧，都可能食一排先，因為有陣時真係自己。控制唔到，咁同埋有陣時都會用少少眼瞓嘅，就譬如佢真係咧行到瞓唔到覺，有啲人咧啲手部濕疹咧冇洗碗都喺度拗痕，唔係心咪洗緊碗，咁所以就夜晚咧就食一少少眼瞓嘅藥物啦。咁但係要留意，如果佢真係揸車或者進行一啲有啲又真係要拎住啲儀器啊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唔好整親隻手啦。
1: 明白。咁但係咧嗱，我哋一路都講咧，就係如果一般人哦，即係冇本身皮膚問題嘅人啦，因為接觸得多有呢一個嘅主婦手啦，但係其實香港都好多。人有濕疹噶嘛？咁本身有濕疹嘅人，然之後再加埋主婦手，其實佢會再嚴重啲，或者係即係再其他地方都有發下出嚟咁樣，會唔會呢個情況咧？
0: 誒、絕對會嘅嗱，本身嚟講咧，佢如果佢冇濕疹嘅人咧，佢都可以有主婦手啦。如果濕疹人再加主婦手咧。阿瑞咪即係就係嗰啲人咧會更加勁抽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咧通常咧可能搽藥膏或者食藥都唔夠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唔同嘅新方法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打針都得嘅喎，
1: 打針
0: 係啊，打針咧近時就以為係打啲類固醇針啦。打類固醇針咧就治標唔治本，一個好短暫嘅效果，所以我哋就唔會鼓勵嘅啦。有啲叫做生物製劑，係啊，因為咧嗱，生物製劑而家好多方面都會有嘅，風濕關節啊、銀屑病啊，好多唔同，因為佢而家咧發現咗唔同嘅敏感情況或者濕疹咧，係邊一啲咧發炎指數比較敏感，而能夠針對翻啲發炎指數，譬如濕疹啦，對四啊、十三嗰啲界數咧比較。敏感的时候呢 block 咗佢阻止住佢呢其实湿疹会大大好好咗嘅效果。咁、一般嚟讲呢可能几个星期打一次打完之后呢其实呢都会见到进步咗好多。而呢啲治疗呢已经安全到呢好小个小朋友同埋都系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证实咗安全有效嘅。
1: 细、到几细呢可以。
0: 咁医学研究指出呢半岁嘅小朋友都得㗎啦。
2: 咁系咪一直要 keep 住打，定系我好咗就可以唔使打噶？
0: 嗱，如果咧就视乎佢系小儿湿疹啦，定系主副手啦。如果系主副手，基本上咧就你知啦，打一排就梗系唔使打啦。咁如果小朋友系一出世，爸爸妈妈都有，咁可能就要耐啲咯。咁如果针对翻主副手，其实真系好快，打几次其实基本上咧都唔需要噶啦。
1: 系哦，咁平均系几个星期咁样打一次？
0: 系啦，几个星期打一次。
1: 系
0: 啦，咁除咗咧打針之外咧，其實都有新嘅突破，有啲叫做咧一啲叫做阻止 Jack House 嘅口服藥咧都會有嘅。咁咧就發覺呢個 Jack House 咧，如果過度敏感咧，都會令到咧啲皮膚容易痕癢嘅。咁啲口服嘅藥物咧都可以咧令到啲濕疹改善嘅。不過就留意咧，通常一般咧要 check 咗啲血啦，睇下咧佢本身有冇嗰啲叫做乳肝帶菌啦，或者有冇隱性肺瘤。因為咧如果呢啲咧佢有隱性肺瘤咧，或者有乳肝咧，就用呢啲藥物要特別要小心啦。一般嚟講咧，可能要醫好咗個肺瘤啊，或者醫好咗啲乳肝，要點樣特別點樣去控制得好咧，先可以用啲藥物咯。咁所以就要小心啲。咁但係咧最緊要嚟講咧，其實咧已經唔係嗰陣時淨係食藥，淨係依。
1: 搽
0: 藥
1: 膏係喎，多咗好多招數喎，真係係啊！咁好啦，嗱，即係有唔同嘅方式啦，可以幫到病人啦，即係控制咗或者係醫好咗嗰個嘅主副手嘅問題啦。咁之後防止復發，其實又要翻翻去日常基本步嗰度，記得戴手套或者係即係請人幫你去洗碗，用唔同嘅方法都好啦，用科技又好，揾其他人都好，係咪即係有啲即係注意事項可以再提提大家？
0: 絕對有啊！嗱，其實咧，因為咧嗱，大家而家你知道主副手越嚟越多花名，有人话叫做富贵手啦。点解咧有人叫做呢、這个猛男手咧？因为外边都有讲嘅，因为咧你知唔知道咧？女仔就帮手中意做家头细务啦，男仔最中意咩啊？抹车
1: 哦。
0: 跟住我哋咧好多病人嚟睇咧系好靓仔好猛男，但系咧佢用个手指捽个车辘噶。
1: 吓？
0: 系啊，咁捽到隻手都烂咗，咁嗰啲咧，通常咧嗰啲手指咧都系比较烂啲嘅，因为佢咧，你知个胎拎咧要点样抛光睇落去好似好靓啲咧，系啦，咁就用啲手指撩佢啦，就唔系用牙刷撩，系用嗰啲手指撩翻嗰啲胎拎。咁其实咧，呢啲都系接触一啲咧洗车嘅用品咧，继而会有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好多人忽略咗，会唔会净系洗碗就会接触呢啲唔同嘅清洁产品咧？就唔系嘅。头先讲过啦，洗碗会有啦。 洗車都會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唔同嘅

0: 平時嘅日常咧都會有嘅。咁當然啦，最簡單沖涼沖太耐、沖好熱都係會有機會，因為咧其實咧你知道咧油脂咧係愛嚟咧鎖水嘅，咁、其實咧長期濕水啦，或者用一啲太熱嘅咧浸佢一隻手都會嘅，咁有陣可能想減低我操勞啊，隻手浸下佢或者腳浸下佢咧，就除咗有呢個主副手咧，有埋主副腳啦，因為咧你就浸得耐嘅時候咧，其實油脂保護膜就算咧就會鎖水都會差咗，咁
1: 係
0: 第二一樣。第二咧就係搽潤膚膏，潤膚膏咧就最緊要咧就搽多幾次，好多時候咧幾時先搽潤膚膏，大家都諗住咧臨急抱佛腳噶嘛，好多時候就係
1: 感覺到乾咯，或者
2: 定係有嘢冇嘢都要搽多啲啊，會唔會好啲㗎？
0: 你哋兩個都講得好，你就真係智者嚟嘅，因為一般人咧就係咩事咧，係爛曬。出事嘅時候先去查，就通常就唔夠力㗎啦、
1: 哦。
0: 就好似阿 Lily 醫生話齋，可能開始咧有啲有啲皮屑啦、又或者好似上輪或者開始有啲掹緊嘅感覺，就代表咧隻手好似爭啲啦。咁樣嗰陣時咧，能夠立即咧係去查翻啲適當嘅潤手霜咧，其實咧已經有足夠㗎啦。咁、至於你知潤手霜咧，其實基本上咧市面上好多種唔同嘅產品嘅。咁我又可以幫消委會做一個推廣啦。其實有啲人咧成日揀性價比高咧，其實咧可以去選擇嗰度嘅。其实消费者委员会咧，其实做好多唔同嘅测试咧，都希望咧帮市民咧拣个最精明嘅、性价比高，佢会出咗产地啦，有边啲最常见嘅致敏源啦，嗱，譬如有啲防腐剂，因为有啲人咧原来某一啲防腐剂咧系会令到个湿疹咧会差咗嘅，譬如嗰啲 paraben 啊、MIT 咁呢啲系常见，普通人咧如果佢冇呢啲敏感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嘅、但系有啲人对呢个有敏感嘅时候就唔可以用呢啲润肤膏啦，咁、再深入啲，如果有啲人点知道有冇对呢啲防腐劑敏感咧，我哋皮膚科醫生咧有機會做一啲叫皮膚貼布測試。
1: 哦，
0: 係啊，因為咧點解潤膚膏一定要有防腐劑咧？因為佢嗰啲成日濕潤，如果你冇防腐劑咧，其實咧
2: 好易有菌，
1: 係啊，
0: 就
1: 係嘔啲菌出嚟。
0: 再加埋你一個倉度，哇咁烈日當空，乜嘢菌都出嚟，再搽落手度，梗係感染啦。咁、所以咧，佢係咧有防腐劑係必須嘅。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咧係一啲常見致敏嘅時候咧、你就真係慘啦。諗住搽補心，點知越搽越痕，就唔係嗰個潤。护膏有问题，系你同润肤膏里边嘅防腐剂有敏感，即系佢唔夹啦。咁就记住咯，可能你就要俾屋企人用，就唔系自己用咯。咁、所以咧，如果咧润肤膏点样拣咧，除咗听下身边嘅朋友话，而家上去嗰啲咩传播媒介啊，唔同嘅一啲
1: 平台
0: 啊，咁就真系要睇一睇自己做一做实验，就唔好一次过买咁大量，买咗少少试一试侧边先。如果冇问题咧，先多啲搽，咁就好啲咯。如果唔系咧，搽润肤膏咧变咗就主副手出嚟啦。
1: 明白。咁嗱，當然啦，我諗即係如果去到睇醫生咧，攤隻手板出嚟咧，俾阿陳醫生睇一睇就已經、哇一目了然知道啦。咁如果依家聽眾咧想睇下究竟我自己個係主副手定係唔知乜嘢手咧，咁有啲乜嘢嘢嘅症狀同大家去點提一提大家咧？
0: 其實好簡單嘅啫，嗱，如果隻手咧滑捋捋咧，你摸落去線手啦。望落去冇嘢就 OK 嘅，咁、但如果你摸落去嘅时候咧，开始有啲鞋鞋地，有啲皮屑嘅时候咧，已经可能系初期主副手或者啲富贵手嘅病征噶啦。咁、再严重啲嘅时候，哇！你见到甩皮嘅时候，记得甩皮就冇搣皮，因为有谂住有啲人甩皮嘅时候搣走咗唔得嘅。其实反而咧甩皮嘅时候咧，代表已经系一个主副手或者富贵手嘅初期啦，就开始搽润肤膏。其实呢日及早搽润肤膏咧，其实就唔需要睇医生噶。
1: 咁、大家记住啦，即系唔好手多多，同埋咧即系有时。要做多一步，就是咧要戴翻个手套，做家务又好，或者系做工作咧，你哋要接触一啲嘅清洁剂都好啊。今日咧好多谢陈厚毅医生啦，同我哋讲咧呢一个嘅手部嘅健康就系、是、主副手与富贵手啊，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啦。Thank you，
0: 多谢
2: 陈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咗72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咗12.2，腾讯控股43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XLE 南方海力士44.7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6.18跌3.4 ，Minimax 322.2跌9元，阿里巴巴109.7升2毫，海底捞10.31跌1.07，智普907元跌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4。澳元5.673，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9，欧元9.130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8， 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5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啦排到去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而另外之前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生活。
2: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生活。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

0: 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讲起人类位置野生动物这一方面，不单止是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这些所谓的好心人其实真的好心做坏事。在欧洲的直布罗陀，当地的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不到的东西，就是食泥，就是泥土的泥。奇咧，善心的游客又怎会为猕猴食泥啊？他们一定是很善心地为人类美食，例如是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这些零食的嘛。就是因为这样，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猕猴吃得多这些垃圾食物，吃到肚痛，所以就要吃一下大自然的肠胃散，即是食泥，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的猕猴是越吃得多泥的，所以话所谓的好心不一定是做紧好事。我都在这里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不要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嘅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0，大家好，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喺直播室里面有陈浩源同埋梁礼勤噶。咁至于啊，今朝喺《射雕英雄传》里面咧，阿赌主黄药师又出现啦，但系我始终觉得黄药师应该系曾江前辈咧。
4: 反对，反对，反对。
3: 哦，你话系骆应军哥哥，
4: 我系骆应军嘅。同埋我睇过个版本系方中信嘅，吓，系啊，有个版本系方中信噶，
3: 喂，但系咁样嘅，因为咧，即系电视咧，有好多时我都 hold 住某一个时段咧，咁佢就成日播好多古装片嘅，咁我叫做最近啦，即系我转咗做晏昼之后咧，咁就朝早嘅时间咧会比较多啦，通常喺嗰个时间开始活动啦。咁我就发现咗，咦，都几 OK 喎，因为咧有某一啲嘅古装片我系中意睇嘅，
4: 例如咧武侠片，
3: 武侠片啦，系啊，同埋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只要系金庸嘅咧，我唔理系边一个版本咧，我都会睇，系因为我中意个古仔嘛。
4: 系，咁点解你咁想见到黄药师出嚟咧？
3: 唔系啊，系因为咁嘅，我之前咧佢就重播完，其实播过好多次噶啦，我相信如果唔系都唔会摆喺朝早播啦。
4: 系，
3: 咁之前系睇咗《天龙八部》，咁最初咧，即系你知我哋呢啲啊，成长于80年代嗰啲咧，咁系好死心塌地对嗰个年代，即系杨过系边个？梗系华哥啦，唔系佢成长于90年代嘅司徒师傅，系啦系系啦，咁跟住好啦，咁小龙女系边个啊？
4: 李若彤咯，
3: 陈玉莲姐姐啦，系啦，咁样啦，嗱我唔理啦，即系你嗰个 generation， 你都会觉得系咁样噶嘛？咁变咗咧，当其他人去饰演呢啲角色嘅时候咧，你总系会需要一啲时间先至可以投入到落去嘅。咁我睇嗰个《天龙八部》咧，嗰个男仔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一个台湾嘅男演员嚟嘅。最初咧，我都麻麻地嘅。佢好高大，佢系做咩嘅咧？天龙八部佢系做阿乔峰、萧峰咧，真系。
4: 系。
3: 咁佢都大只嘅，但系咧，我觉得唔系应该梁家人嚟噶嘛？应该梁家人前辈，你个萧峰系边个？
4: 黄日华咯。
3: 啊，系喎，系喎，都系华哥。
4: 系啊，但系你睇个版本，黄日华系虚竹啊？
3: 虚竹。
4: 哦。
3: 虚竹同埋郑哥哥咯。
4: 系。
3: 啊，不过天龙八部里面就系虚竹啦。
4: 我就啱佢啦。其实你都系睇紧同一个演员嘅，只不过佢即系两个年代，两个唔同角色啫。
3: 系啦，但系我都受嘅。系啦，佢做虚竹又系做得好，佢做郑哥哥又系做得好噶嘛，因为阿黄日华先生。
4: 但我睇嘅时候已经系张智霖同朱茵，
3: 都系要黄阿。

0: 老师傅，你觉得咧系黄日华先生定系张智霖先生咧？我听唔到你讲嘢啊！你讲大声啲。
1: 白彪啊！
0: 白彪。唔係，司徒師傅都係黃日華哥哥嘅。
1: OK OK OK， 係啦，我以為係白杯同米雪添，米雪姐姐添。
0: 唔係呢啲知嘅，呢啲知嘅，係啦係啦。咁跟住咧，我一路睇咧，我係需要一啲時間先至能夠投入到。但係喺《天龍八部》裏面咧，我係投入到嘅最後尾，因為我覺得嗰位，我陣間揾翻係邊位演員，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幾好。咁然後好啦，到而家咧，咁啊《天龍八部》做完啦，咁跟住翻過嚟呢邊咧，就過咗兩三套劇度啦，又再嚟金庸咯喎，咁而家咧就做緊《射雕英雄传》，咁我一见到，咦，郑哥哥，都系黄日华哥哥，但系我觉得咧，阿黄蓉咧嗰位女孩子咧都 OK 嘅，因为佢个 size 比较细粒啲咧，即系比较上 match 翻黄蓉嘅嗰样嘢，同埋靓靓女女又系 sweet 甜甜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咧，郑哥哥本身我已经唔系太投入到啦，咁跟住咧，到黄药师出场之后咧，我仍然系觉得哎呀唔得啊，我唔 OK， 系因为咧黄药师讲紧系东邪啊嘛，咁啊东邪其实系应该要有个好强劲嘅气场啦，有嗰种霸气喺度噶嘛，同埋有嗰种邪嘅嗰个感觉，
1: 同埋应该系潇洒嘅，因为佢都系学富五居嘅，
0: 系啦，咁同埋佢会有一个比较成熟嘅间者嘅，对我嚟讲，咁点知咧呢一个版本嘅嗰位黄药师咧？我嫌佢后生得滞，所以咧我睇咗，我谂佢而家系讲到咧，江南七怪喺桃花岛咧有六个都死咗，嗰段啊，
1: 五个死了，
0: 五个死系啦系啦，已经去到嗰段啦，
1: 系
0: 啊系喎系喎，因为张亚生走咗啦，之前系啦，嗰五个已经死咗，咁但系咦？我到而家都仲未投入到喺呢一套射雕里面咯。
1: 不过都系嘅，我暂时因为我细个咧，我系睇咗书先，然之后再睇翻电视剧啦。当睇完电视剧之后，我再睇书，然之后将我啲样咧
0: 冚翻落，
1: 冚翻晒落去。咁之后咧，你就甩唔到噶。以后咧，我嘅世界哦，郭靖就系张智霖，然之后黄蓉咧就系朱茵，全部都系咁样噶。穆念慈就系关宝慧，咁全部都系咁样噶啦。我个杨康系罗家良嚟嘅。
0: 哦，你讲开杨康，而家嗰个杨。我都觉得麻麻地，
1: 系
0: 金庸真系有排讲，我哋不如揾次啊，睇下姐姐识唔识
1: 讲，识唔识系咪？
0: 识唔识讲金庸都好啊！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快啲啦，够钟啦！我若做人，一定做啲到。倒数做十五分钟，唔可以迟啊！迟都唔好，冇礼貌。
0: 嗱，呢个姐姐嘅重点咧系冇礼貌，迟到会冇礼貌。我教咗好多次，佢都讲唔到个例子，所以我个名系叫做梁丽勤。
1: 唔係啊，我覺得佢幾好啊！咁起碼即係去到任何地方、任何嘅時間，佢一咁樣講，你就知係姐姐呼喚你嘛。
0: 啊，都係嘅，係啦，即係講到遲到呢樣嘢咧，咁我就好 buy 姐姐嘅，因為咧佢真係一個唔會遲到嘅人。我每一次約親佢咧，有陣時就會係我開緊工，我放工之後你喺火車站等我啦，我同你出去邊度咁樣啦。我永远咧，我都会约佢迟少少，因为我系唔中意被等嗰种人嚟嘅，我中意我等人嗰种人，咁我就永远都会约佢一个时间，我系肯定自己一定会到达现场噶啦。咁点知咧，每次见亲佢咧，佢都系已经冻咗喺度等我嘅。
1: 哦，
0: 咁样咯，佢系一个好准时，
1: 好有礼貌喎，
0: 好有系礼貌，系啊，好有。好有礼貌，真系
1: 系咯，你教得好好、啊。我头先咧，
0: 个人嚟嘅啫。
1: 我头先听完姐姐讲之后咧，觉得真系迟到呢件事咧，除咗冇礼貌之外咧，有时都真系可以，即系好大镬啊！你觉得迟到呢件事最大镬或者即系最大牵连嘅影响系乜嘢咧？
0: 哦，冇你人头落地啫嘛！你谂下，你做电台
1: 哦，系
0: 你要做 live 嘅嘢，又或者你做 event 喺出面嘅活动，你试下迟到冇理由。啲人要等个主持，冇理由要其他同事。咦，你未翻到啊？我帮你摄住只歌先啦。嗱，当然有啦，当然有呢啲情况出现啦。又唔好咁样，因为太多开唔晒。
1: 开时段。
0: 喂，即系真系唔可以咁样嘅。所以准时系非常紧要。但系嗰个准时系咩咧？譬如三点钟开始节目，唔系三点钟翻到嚟就准时。喺我自己角度，因为以前啲前辈咧好严，佢哋会觉得你要系早一个钟头翻嚟，嗰一下先至系叫。

0: 做冇迟到咯。
1: 哦，等我觉得而家嘅前辈已经好严添，因为即系喺我即系电台嘅生命里边得一个前辈嘅啫嘛。
0: 你小心啲讲嘢啊！我见到你眼神滚滚咁样，知道有啲嘢。
1: 冇，我哋入翻正题。对我嚟讲咧，即系除咗即系做节目，系啊，冇错，司徒师傅系指住个前辈好严，就系、是、指住咗阿勤。
0: 继续讲，
1: 前辈，我哋继续。咁咧，对我嚟讲咧，其中一个啊最大镬迟到咧，就系好似我今晚咁样要搭飞机，咁你冇得迟噶嘛，因为唔单止佢唔等你，直情冇咗张机票添啦，咁样。
0: 嗯。
1: 咁但系我有个经历咧，就系咧，原本大家以为都准时，结果都有人迟到。到底发生咩事呢？就系咧，嗱，我哋有一班人啦，就一齐去旅行啦，要去一个目的地咁样啦。
0: 旅行嘅，即系玩嘅。
1: 旅行玩嘅咁样，咁然之后系一个短程嘅咁样，咁可能系两个钟头飞机嘅啫，咁样好短程。咁然之后咧，我哋已经入咗去里边噶啦，咁入咗闸，然之后过埋海关，咁即系喺里边咧，就所谓嘅候机室度等上机噶啦。咁你以为冇事啦，咪一齐咯。咁通常咧，
0: 全部人都已经一齐喺晒度噶，
1: 十个人喺晒里边噶啦，十个人。咁然之后咧。就正常嚟讲就四散啦，咁啊，哦，你中意睇手信你就手信，你中意食嘢你就食嘢，有啲啊犀利嘅你有 lunch 嘅，你中意去冲个凉你就去冲凉咁样，咁大家四散啦，总之就约，通常咧我个登机时间就系早起飞时间45分钟至一个钟头啦，咁我哋就会再早啲，即系可能一个钟头前啦，就登机时间一个钟头前啦，咁我哋就
0: 坐定定喺嗰个位啦，
1: 坐定定喺嗰度啦，咁样好啦，到我哋约嗰个时间咯，大家翻嚟啦，有九个人翻咗嚟。
0: 哎呀，
1: 唔见咗一个女士，咁唔见咗一个女士咁啊！大家可能行耐咗啦，咁大家初头咧都唔 panic 嘅，一啲都唔紧张，咪大家喺度讲下倾下讲下，同埋你有九个人嘅时候咧，啲时间就好快过，你一句我一句啲时间好快过，啊过下过下又过咗15分钟咯，过咗20分钟咯，咦开始有人排队登机咯，我哋原本咧即系之前如果有听开我哋港式生活馆嘅都知道咧，陈浩然系一个好中意第一时间。就彈上去噶嘛，但係阿梁麗勤你就好中意喺包尾噶嘛，係咪先？咁好啦，咁我就開始好緊張，喂啲人上緊機咯，冇位擺行李噶咯，再唔上，咁啊 call 佢啦，冇人應，咁啊就冇辦法，咁啊再等多5分鐘10分鐘，就已經咧開始啲人都上得七七八八，你知道大家都滾水淥腳上機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大家就喂發散去揾下佢咩事啊，繼續 call 都冇，一路揾唔到。揾到最后尾咧，可能喂，真系最后尾要差唔多三集时间啦。咁我哋要做一啲决定，我哋真系揾唔到 call 机又 call 唔到，真系冇人揾到佢。
0: 咁点啊？
1: 我哋后屘咧，
0: 去厕所揾。
1: 我哋都有女仔去过唔同厕所，总之去所有地方，我哋都即系喺度揾啦。但因为机场实在太大，实在系冇办法。咁然之后我哋就好啦，唔等啦，有八个人上机先。
0: 哎哟，包括你。
1: 梗系包括我啦，系啦，咁样咁我要即系指挥上边摆行李嘅交通噶嘛，咁样
0: 明
1: 系啦，明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留低一个人咧，就喺闸口嗰度等到佢最后一分钟。如果唔得咧，我个人都会上机噶啦，就唔等，冇办法啦嘛。因为做唔到，结果咧等到最后一分钟咧都冇，咁我哋就一路系咁，你知啦，我八个人就坐喺个机舱里边啦，咁咪头恶咯，一路喺度望住个入口啦，
0: 有如热窝上嘅蚂蚁啊，
1: 系啦。咁但係就都熱嘅，因為未開冷氣啊，架飛機都熱嘅。咁然之後一路望到最後尾，見到我哋第九個人上飛機啦，啊佢應該接到佢啦，冇佢一個人上嚟。咁然之後都係聯絡唔到。咁好啦，咁結果我哋就起飛咯，我哋都好緊張啦。咁然之後又通知咗我個人嘅屋企，我哋揾唔到喎，咁樣咁睇下點樣算啦，咁樣。咁我哋都飛曬去我個地方，咁只係兩個鐘頭啫，好近啦，咁樣。我哋落咗機，既然大家開翻電話嘅時候咧，就陸續收到。我一个人嘅失踪咗嘅女士嘅我个信息啦，佢出现翻啦。咁发生咩事呢？原来当大家四散嘅时候咧，佢就觉得都有两个钟头时间啊嘛，好眼瞓，佢就自己咧就揾咗一个地方。咁你知道啦，机场咧长期咧啲长凳咧都好闷嘅，佢就揾，终于揾咗一个咧离好远，我哋闸口离好远嘅另一个闸口嘅角落头嘅一排长凳里边咧。就攞住件褛縮埋，咁女士又可以三张凳到一张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瞓觉，一瞓太好瞓啦，咁就唔知醒，又冇校闹钟啦。但系因为佢离开我哋嘅闸口好远，而且佢病咗喺啲角落头嘅凳，咁我哋打电话佢又唔醒啦，而且我哋揾又揾佢唔到，因为你好快咁经过，有时唔系真系逐个去睇啦，真系揾唔到。到佢醒咗，其实你班飞机其实已经走咗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以为个个都系准时嘅，结果佢一个瞓咗咧，都系上唔到机。咁佢自己买个张机票过嚟咯，之后就
0: 有嘅，有再去翻嘅，
1: 有佢又去翻咁。
0: 但系点解佢唔喺佢自己嗰个登机闸口嗰度瞓咧？
1: 冇空位啊！
0: 唔系，咁你两个钟头前啊嘛。

0: 但係都坐滿曬嘅，有時都好敷嘅。總之佢冇、哦，你可能有一張凳，有兩張凳，咁佢咪瞓唔直咯。咁、哦、佢想揀啲三張凳，咁我一路行一路行，結果行到一個有啦，同埋佢覺得自己應該醒到嘅。但我唔知點解佢有唔夠鬧鐘，咁、哦、結咗咧就擺咗一個咁樣嘅烏龍咧，佢就趕唔到班機。雖然佢係準時，結果佢因為恰咗一覺咧，結果都係遲大到。
1: 但係咧，其實唔一定瞓覺嘅嘢，其實就係封建遊人嘅啫。你可以唔需要
2: 控制到就係咯。
1: 唔係，你可以唔需要成個瞓喺度噶嘛，咁你咪坐喺度瞓咯。
0: 我覺得佢係太大安子，佢覺得我實醒到嘅、哎，所以我就要揾一個好舒適嘅地方俾我瞓一個正嘅伸直曬嘅覺。
1: 咁我多謝佢嘅，多謝佢提供咗一個故仔俾我哋喺今日分享咯。但係呢一個呢個失誤係我覺得不能原諒嘅。我有一個係同工作有關嘅、差啲遲到。其實我
0: 係你啊。
1: 是我啊！
0: 哦，如果唔系你，我就叫你开名嘅，系继续。
1: 哦 ，OK， 系我开名系梁礼勤
0: ，
1: 梁礼勤，
0: 系、哦哦、
1: 啊，冇礼貌啊，系啦、啊，
0: 新同事，
1: 系啊，系啊，咁样咧，因为我咧就由于好怕迟到，所以咧我永远都会早到。咁试过通常咧，譬如喺出面做活动咧，我会早一个钟头去到嘅，因为你去到之后，其实你有好多嘢可以搞噶嘛，例如系哦，大家对下啲稿啊，有冇啲咩执漏啊？你踩下个台板啊，又或者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嘅事出现嘅时候，你都可以帮手一齐处理。咁其实一个钟头咧，有阵时候我觉得都系啱啱好嘅啫。
0: 嗯，
1: 咁好啦，咁有一次咧就系咁样啦，嗰期咧比较旺啊，因为嗰啲时间咧就系香港嘅音乐嘅呢个工业咧都比较旺盛。
0: 你成日都好旺嘅，冇 seasonal， 即系冇季节性嘅。
1: 系啊，好耐冇乜点开工咧。
0: 各位雇主听住，系啦。
1: 唔系讲呢啲，咁咧跟住咧好啦，嗰陣咧就好興一樣嘢叫做簽唱會，有冇聽過？
0: 哦，有啊，
1: 係啦，
0: 而家都仲有噶嘛，有時都
1: 邊有人出碟啫，好少。以前真係好旺嘅，因為通常出得碟嘅咧，都會搞簽唱會嘅。咁、唔單止係香港嘅 artist， 台灣嚟嘅又有，跟韓國嚟嘅都有，即係譬如 Running Man 嗰陣好 hit 啦。Running Man 嘅 Gary 嚟過幾次咧，都係我幫佢做嘅。
0: 哦，係啊，我好中意睇 Running Man
1: 嘅
0: 喎。
1: 就係、是、咁樣，跟住你見到好多人啊，咁嗰啲即係其實好旺嘅。嗰、那個時間，咁好啦，跟住咧旺到咩程度咧？就係、是、有陣時咧，你都真係好似中咗個六合彩三獎咁樣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即係通常都會驚搞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有活動嘅咁，咁跟住咧有一次係咁樣嘅。咁咧就有兩個唔同嘅活動啦，分別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發生嘅、一個咧。
0: 以前我想暫亂你少少個病先。你話中咗星期六、星期日開工，然之後中咗個六合彩三獎，咁係咪真係？透露咗俾我听，你收几多钱啦？
1: 梗唔系啦，
0: 我、多过呢个数。嗱，各位听众即系知道阿勤大家收几多钱啦、你可以继续。
1: 三奖收300啊嘛 ，OK
0: 。应该7万至9万蚊。诶，继续。
1: 咁跟住好啦，咁然后两个唔同嘅地点嘅，星期六咧就喺将军澳，星期日咧就喺屯门咁样啦。咁、好啦。咁我記得咯，咁然之後咧就通常係做個活動之前咧，你會收到嗰個活動嘅嗰啲稿啊，咁嗰啲嘢啦，
0: 成個流程。
1: 係啦，咁你就即係之前咁你就 study 下啦。咁、我 OK 好啦，咁啊聽日有活動，咁我就 study 聽日嗰啲嘢啦。咁一路睇，哦 OK 搞掂啦。咁然後咧唔知嗰日做乜嘢，跟住我平時通常都係早一個鐘頭去到，但係嗰日咧啲交通又好順暢啊等等咧，我就早咗去到。嗰、那個地方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就我知道嗰個台平時 set 喺邊都係同一個位嘅啫嘛，咁我就過到去一望，本來我諗住不如飲杯嘢先啦，都係冇啦，望一望睇下啲人到咗未啦咁，一望嘅時候，咦？
0: 點解乜都冇？
1: 係吉咗嗰個地方，
0: 嗯，
1: 咩事啊？跟住冇理由噶，我就攞我自己整嘅嗰啲稿拎出嚟睇，真係去錯咗。
0: 你去咗屯門，
1: 我去咗屯門，
0: 其實應該係將軍澳，
1: 冇錯啦。跟住就突然間好驚，but 嗰日咧就真係咁好彩，啲交通非常之暢順，我早咗個半鐘去到現場，
0: 係
1: 咁然後哇好驚，跟住咧裙拉褲甩就即刻走去揾的士啦。
0: 嗯，
1: 咁但係因為平時我唔係搭開的士嘅嗰啲人咧，死啦！的士站喺边咧？咁啊问人啦，咁搞完一大轮咧，就终于揾到个的士站，但冇的士，又等咗啲时间，然之后咧就仲要系飞嘅的士去将军澳，咁跟住咧喺个过程里面咧又有啲少少嘅阻滞，有少少塞车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咧好啦，因为平时咧我通常都系一个钟头前去到嘛，
0: 系，
1: 咁然后咧就差唔多到嗰个法定时间嘅一个钟啦。 电话就响咯。咁我同事就打嚟，喂，你去到边啊？等你啊，咁我话诶。我去错地方啊，嚟緊㗎啦，你等多我一阵啦咁。但係又係即係撞着嗰啲呢有少少塞车啦，又有少少塞红绿灯啦咁嗰啲。去到最尾呢我只係早咗半个钟头去到现场。
0: 喔、
1: 哦。冇迟到嘅，係早咗半个钟头去到现场。咁好啦，由于係你惯咗早到嘅关系呢，
0: 你嘅自我 call time。
1: 所以其他人就会觉得好赶啦，哎呀你得返半个钟咋咁样囉。咁嗰次呢对我嚟讲呢係一个好大嘅一个警惕嚟嘅，原来你早一个钟咧可能唔系好够，所以咧我之后咧我会再早少少添，因为我好惊我去错地方。
0: 咁你咪因为咁样接少咗好多 job 咯？你咁旺，你应该系 job 接 job、啊、接 job 噶嘛？
1: 我唔会噶。
0: 哦、
1: 我通常都是一日搞定，我不会做两个，
0: 令到很多即系老板失望，就是、因为咁样咯。
1: 唔得噶，年纪大了搞不掂，好攰噶。所以咧，
0: 咁你可以喺手指拉漏啲俾我啊。
1: 好好好好，喺公开场合讲呢啲嘢，系啦，就系、是、咁。所以咧、我会就系、是、因为有呢啲咁样嘅经验咧。一嚟你早少少到现场咧，真系一个好习惯嚟嘅。二嚟就系、是、咩叫少少呢少少就可以可大可小嘅。
0: 你而家就唔系真系早少少咁简单啦，你早个几两个钟到。
1: 系啊，唔系因为有呢啲咁样嘅心理影响咧，所以系唔得，都系早啲去到，宁愿去到嘅时候，你搵个地方坐低饮嘢，再望下你啲稿，咁样会安心啲咯。
0: 嗯，
1: 系啊。
0: 咁啊，讲起准时咧，我哋今日个嘉宾都好准时，佢唔单止咧。好准时，而佢身边咧不幸嘅事咧，都从来都好准时会嚟揾佢。咁今日佢又会有同我哋分享有啲乜嘢不幸呢？
1: 哇！呢、這个真系大家要听，因为咧，我觉得好有教育意义，同埋好鼓励到大家。转头翻嚟有 Jackie 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咗11.8。腾讯控股433.8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33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XLE 南方海力士44.3升2.6，Minimax 325.2跌6蚊，阿里巴巴109.8升3毫，海底捞10.37跌咗1.01。智普912蚊跌4蚊。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8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海辉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海辉道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现时咧前少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开始多车，龙尾就过咗太子道西。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4: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几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

0: 人有一个 ADHD， 佢形容为绝症啊，佢揾啲好嘅嘢出嚟，但系咧好不幸地，当佢接受咗呢样嘢之后咧，佢人生要面对另一啲嘅逆境，而咁多冲击波打埋嚟嘅时候咧，到底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得到咧？你自己去点睇逆境呢件事啊？
1: 成日都讲运动员嗰个咧心理质素，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对每一个人都系。当你心理质素好咧，帮到你过到难关咯。
0: 所以我就要带出嚟我哋嘅吉他达人啦，同时都系中学篮球队嘅队长，所以佢哋都系有运动员嘅性格。Jackie 啊 ，Jackie 你好啊，
2: 系啊，你哋好啊。
0: 咁我都认识 Jackie 好多年啦，其中一次咧收到一个 message 就好不幸啊，佢有一个 cancer 嘅出现，睇住佢好好咁样复原啦，佢都好正面，然之后有一个复发。佢仍然都係好好咁樣去治療啊，即係喺佢病緊嘅時候呢，佢有時都會有現出嘅，然之後再一個復發，即係唔係一次嘅復發，兩次嘅復發咁樣。你最初第一次知道咗自己有 cancer 嘅時候，你當時係咩心情？
2: 嗰陣時係2018年，即係差唔多十年前啊。我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唔煙唔酒唔講粗口，無端端有鼻咽癌嚇，咁啊，仲要係第四期嚇，即係我發現嘅時候已經係四期啦。即係難聽啲講嗰啲叫做所謂末期啦嚇。我第一次咧，其實我又唔係好，即係當然係有啲 shock 嘅，即係完全諗唔到有啲
0: 驚訝
2: 係啊。咁但係我又真係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哎呀死啦，天跌落嚟冧咗啦咁樣。
1: 但係有啲咩身體嘅反應令到你會走去 check 咧？
2: 嗰陣時係因為條頸腫咗啊，
0: 我有一粒嘢，
2: 幾粒嘢係啊，咁我就有幾粒我先去 check，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喺演藝學院度教緊書嘅，搞緊一個好大型嘅香港吉他國際嘉年華咁樣。即系唔知系咪忙得就系冇留意咧，咁跟住直至完咗一个礼拜咧，先至去睇医生，跟住就发现有呢个第四期嘅鼻咽癌咯，就系个颈肿咗咯，但系佢唔痛，我又唔流鼻血咁样样嘅，系啊，咁跟住就开始进入咗化疗啊、电疗啊，就好似系我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咁样咯。
0: 我想问下，最初听到呢个消息啦，嗱你就即系你好似好容易接受咁样，但系你屋企人会有感受？
2: 哦，屋企人一定担心过我好多啦。我阿妈阿爸真系紧张得滞啊，我惊佢哋多过惊癌症吓，日日都话过嚟要煮饭我食啊，点啊咁样样。咁佢哋系好紧张嘅，咁但系我。真系我心里面一直都好有平安，可能因为我唔知系咪我由细到大翻教会，定系唔知同 ADHD 有冇关系咧？即系个脑硬系少紧条筋咁样，同埋我成日都觉得你人生系要有啲经历，你将来先有故事同啲仔女孙孙讲咁样系啊。所以我嗰阵时又真系从来冇担心过。
1: 但系呢个经历未免太辛苦啦，
2: 系咪咧？的确系辛苦嘅。嗰阵时我咁谂嘅时候系未开始做呢个化疗电疗，哇！化疗电疗好辛苦。咁我第一次病。嘅时候，我谂做咗35次电疗，9次化疗咁样啦吓。咁我其实依家我个右耳都戴紧助听器，因为电到个右耳接近聋咗咁样啦，系啊。所以我依家变咗多重残疾人士吓，即系聋埋咁样样，加埋第四期。咁我就不幸地咧，过去嗰8年里边咧，我好翻又复发，好翻又复发。咁我其实总共复发咗3次啦吓，即系病咗4次。咁啊，但系我又真系又好感恩，阿医生话喂，正常病咗4次嗰啲人死咗噶啦咁。咁我次次都搞得掂喎，最严重嗰次呢就係、是、上一次喺前年嘅11月嗰陣时就扩散咗啦，因为其实佢冇得數嘅，有得數我应该係第7期，佢最多叫做第4期，咁佢扩散咗去个肋骨嗰度，无论係照啦，即係照嗰啲叫 PET scan 啦，或者验血都係好清楚係有嘅。跟住嗰陣时就要做一个大手术，要将个肋骨其中2节呢切出嚟喎。好恐怖！我话吓，医生可以咁样切出嚟，佢哋好冇嘢。系啊，好似百叶帘咁样啫嘛。你睇下嗱，切紧2节，冇所冇嘢噶咁样样。咁跟住原来去到做手术嗰日咧，就发现呢个手术喺个医院入边嗰个定位咧，系叫做超级大型手术。超级大型手术里边仲有分3级，1、2、3，第3级系最高，我就系超级大型手术第3级。我做手术之前，我同个医生讲，我话嗱，你切我肋骨唔紧要，你切完咧唔好抌咗佢，你俾翻嚿骨我。我谂住我嚟做嗰个吉他嗰嚿琴骨咧，人琴合一可以吓，因为以前啲人想用象牙做嘅，咁但系犯法啊嘛。如果我用自己个骨做，咁我唔犯法啦。好啦，神奇嘅事就发生咗啦。我醒翻嘅时候咧，个医生拍醒我，喂，刘生，佢搵唔到癌细胞咁。吓，系啊，我话吓。冇理由噶，明明照 PET scan 验好清楚啊，
0: 点喺度？
2: 系啊，好清楚噶吓。佢话冇啊，真系冇啊。佢话一路做一路化验，一路做一路化验，佢搵唔到癌细胞。最后咧就冇切到我2节肋骨，我得以保留咗。所以依家我个肋骨仲喺度嘅吓。
1: 咁但系嗰个手术做咗啲乜嘢啊？
2: 个手术就切咗啲疑似有癌细胞嘅组织，轻咗半磅我仲系啊。咁我好到依家都系好深信，即系上帝有佢。

0: 要走嘅路咯，系啊，所以我又同埋我相信，如果我哋一日真系离开咗呢个世界咧，我都唔系话即系灰飞烟灭咁，好相信会有另一条路再走落去咯。不过好好笑，即系咁耐以嚟咧，医生都冇同我讲过，刘生你仲有几耐命，即系从来都冇呢、這个。
1: 我睇电视会有，
0: 系啊，睇电视会，你仲有三年命，
2: 你食得食，玩得就玩啦。
0: 系啊系啊，如果真系我成日都讲笑啊吓，咁啊希望冇啦吓。但系如果真系有日医生同我，喂刘生你仲有半年命，哇咁啊犀利咯。咁我谂我人生所有唔够胆做嘅事咧，我都会可以喺个半年不断去做进去。咁但系当然我唔系望呢个啦，依家就调翻转咧，因为我复发咗咁多次咧，咁如果五年内都唔再复发嘅话咧，咁就算系 technically 叫做好翻。咁我已经过咗年半就嚟两年啦吓，咁我成日都话咧，如果成功过到五年我未瓜嘅话咧，我会免费做一场大型音乐会，请晒所有朋友去睇吓，到时一定邀请你哋嚟睇。
2: 好期待啊！

0: 人生
1: 复发咗三次，最近一次就系年半之前啦。但系当你第二次复发。第三次復發，其實每一次都應該有啲感受，每
2: 同埋可能係會加多咗自己某一啲負面嘅情緒，都會加落去，係咪咧？
3: 係，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同埋因為你有實際影響噶嘛，即係你要做電療化療都好辛苦啊，又要使好多錢噶嘛。所以好多人都問我，佢話：喂，你究竟做咗啲咩？定係睇咗啲咩？信咗啲咩？點解咁？我都冇辦法解釋到咯。但係可能係我真係深信，即係上帝有俾我要行嘅路。所以聖經有一句説話咧。我覺得是很解釋到依家的狀況，就是聖經話上帝賜俾人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你不能夠明白的平安。是啊，我病了之後認識了很多病友，其實真的很多人都好像天跌下來一樣，就是會都好可以理解，就是你命都沒有可能。是啊，但是我又很感恩，我又反而活得更自在了，我更加珍惜即是我有的時間。是啊，以前就肆无忌惮啦，追做乜啫乜？依家咧就更加目标锁定，我人生要享受我要做嘅嘢，做翻我自己要做嘅方向咁样咯。
2: 咁喺病嘅过程当中咧，吉他同你之间嗰个同行咧，佢有冇帮到你啲乜嘢？
3: 音乐啦，我谂系啊。嗰阵时我谂住，病咗喺屋企，因为第一次做治疗都搞咗成九个月咁样样。我谂住，我日弹夜弹吉他，我都唔知几开心。但系后屘原来发觉。做化療咧，哇！真係殘到咧，你係唔好話起身彈吉他，連起身去廁所都冇力啊，係啊，所以都有一段長時間彈唔到吉他嘅嚇。
2: 會唔會好掛住啊？
3: 會啊，會啊，會啊，係啊！但係我就嗰陣時聽好多音樂咧，我發現咗有啲音樂原來係前所未有，俾到我個感動係大得咁緊要咯。我覺得我好似重新認識咗音樂，即係我以前都知咩叫音樂感，咩叫喺音樂感裏邊帶個情緒出嚟，但原來我未試過做一個聽眾係俾音樂感。感动得咁大咯，
2: 纯粹嘅听众啊，
3: 系啊，做一个纯粹嘅听众，真系坐喺度听音乐吓。嗰阵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化疗，仲觉得喺度挨时间过嘅，每一日觉得啊，点解一日有十几廿个钟嘅，即系点解过得咁辛苦啊？咁我就不断靠喺度听住啲诗歌，听住啲音乐，咁系俾到我好大嘅安慰咯。
1: 其实有时咧，有一啲失去或者有啲意外，你冇谂过嘅失去咧，我哋会怨天尤人噶嘛。但系你喺你嘅面对癌症度，你冇。好犀利啦！啊，我面对我有机会失去生命，你冇，但系因为你系音乐人，癌症因为佢嘅化疗或者电疗啦，令佢失去咗一边嘅听力，呢个你会唔会好怨咧？
2: 因为耳仔对于音乐人嚟讲非常重要。
3: 怨我又冇怨嘅，不过系的确心里边系有啲唔开心，有啲可惜。因为我觉得我耳仔都几好嘅，即系我会成日喺录音室。

0: 做 mixing 啊，聽嗰啲高低頻啊，我會好清楚講得出，哎呢、這個幾百 hertz 要加多幾多個 frequency 咁樣。但係自從個右耳聽唔到之後咧，咁不過好彩我左耳咧都有八九成正常嘅，咁我就變咗好似喪失咗一半咁咯。我覺得係有啲可惜㗎，不過都係啦，即係呢個世界好公平，我覺得你。个右耳听唔到嘢都有啲好处吓，有阵时咧
1: 佢真系好劲，
0: 真系有，唔系真系有好处。
1: 唔系，我真系想讲，我怀疑阿勤，我怀疑而家我走去打佢一拳，佢认得嗱 Daniel 打我呢一拳咧，一定系有佢嘅指引同埋有佢个好处喺度。
2: 同埋，诶话晒都系喺奥运攞到奖牌，诶俾你打都算啦。
1: 哇，系呢只右手，佢都系打我球杀波噶啦。
0: 唔系，真系有好处，因为咧我成日都系ADHD 好严重，听嗰啲讲嘢闷嘅人，即系一定唔系你哋啦，即系有啲人讲嘢好闷噶。
2: 多咗啊！呢
1: 個咁樣就兜咗一兜啦。
0: 唔係嗰啲做保險啊嗰啲咧，即係啊 sell 嘢。我成日都會發夢嘅，即係佢喺度講我，哦係啊，哈哈哈！其實我冇聽緊佢講嘢。咁跟住啲人問翻我咧，我就成日答唔到佢啦。頭先咪講咗咯，你又問
1: 嘅。唔好意思，我 hea 緊你啊，因為。
0: 但係依家咧，我可以名正言順佢講，哎呀，唔好意思啊，你睇下我戴助聽器，我有時啲嘢聽唔清楚。
2: 多咗個藉口俾你係嘛？
0: 係啊，嗰啲好悶嗰啲人。
2: 可能咧，你個保險 agent 會聽住我哋做節目，佢知道曬。
0: 唔係，保險 agent 我同佢買咗㗎啦嘛，係嗰啲 sell 唔到我嘅保險 agent。
1: 係啊，劉生唔好意思啊，你邊只係得嘅，我就走去你。边啦，
0: 系啊，唔可以俾佢知道。
2: 每一样唔好嘅嘢系经过阿 Jackie 手咧，都可以将佢 modify 咗。我觉得呢一样嘢好紧要，好犀利。
1: 系啊，我成日咧都话啊 ，give and take 啦，你会放低啲，你又会攞翻啲啦。我觉得好犀利 ，Jackie， 你喺放低呢一件事里边，然之后你喺啲唔好嘅里边攞啲好嘅出嚟咧。你系咪都系咁样教你啲学生嘅音乐？
0: 系啊，嗱，音乐俾我一个最大嘅体悟咧，就系、是、譬如你讲好同唔好啦，或者啲人有几聪明啦，或者跑得有几快，呢啲系可以 measure
1: 嘅，冇错，
0: 但系可以量度嘅，冇错。但系人生就好似艺术咁咧，冇得量度。你话张学友唱歌系咪最好听咧？好多人话系，但系仍然有人中意刘德华唱歌多啲。即系你唔通可以否定啊？
2: 系因为爱咧，其实系冇得解释嘅。同埋，即系点解我会中意？唔系因为佢个功力
0: 系冇得 measure， 冇得计，系啦，冇得计，系啊。咁艺术就系咁样咯。其实人生都系咁样样。所以我唔需要话每一样嘢我都要好健全、好叻，做到所有嘢都100分咁。如果系咁，你就冇咗个人性啦。即系人就系有啲嘢好叻，有啲嘢好差，先至构成你呢个人啊嘛。我哋学音乐个艺术都系咯。我成日同啲学生讲，技巧叻嘅人有好多，音乐咁叻嘅人都有好多，但系弹得有风格嘅人咧就好少，
2: 有味道。
0: 而最值钱嘅人系咩咧？就系弹得有风格嘅人。因为我只要有自己风格咧，就算你唔系好叻都好，你都系好独特咁样存在住咧，一样有人会中意你。
2: 同埋点样可以弹到入到人哋个心咧？冇得教噶，我觉得呢啲真系一个感，
0: 系啊系啊，
2: 你同嗰个人之间嗰个 connection 嚟嘅。
1: 嗱，阿勤好熟音乐，佢一讲到音乐咧，我就收声噶啦。咁我而家就
2: 唔好咁讲，
1: 我就执佢后世面啦。
2: Jackie 面前
1: 系啦，弹得好入心，或者真系弹得好有你自己风格，或者令到人哋好感动嘅。你觉唔觉得你经历咗一啲唔好啦？譬如啊，你知道自己有 ADHD， 或者你经过四次嘅大病，复发咗三次啦，咁样个 cancer。是不是令到你变得一个更加有风格，可以更加容易感动到人的一个音乐手呢？
0: 我觉得是啊。其实你睇返历史上好多音乐家呢，佢哋能够作出最伟大乐曲呢，都不幸地呢是经历咗好多不幸嘅事。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噔噔噔噔就是佢又聋咗啦，跟住就是佢话呢个系命运敲佢个门，命运死神敲佢个门。咁莫扎特呢就喺佢人生最贫穷最潦倒嘅时候呢作咗最开心最快乐嘅音乐出嚟，即係呢啲所有嘅音乐嘅情绪呢同埋个艺术性呢都系同嗰个人本身自己个人系有关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人生系一帆风顺冇经历过任何嘢，你音乐应该唔会玩得好好嘅。我咁諗，你唔会创作到嗰种好入心，即係你等于俾个細路仔弹肖邦，你同佢讲哇呢首歌呢系一个佢好爱个老婆，结咗婚之后老婆突然间跌落水死咗啊，跟住咩哇你呢啲翻天覆地嘅经历，你叫佢五岁细路仔弹出嚟，边有可能弹到佢连咩叫爱都唔知，
1: 系
0: 啊，系啊，咁你人生就要经历好多嘢，你嘅音乐先会丰富咯。
2: Jackie 嘅人生里面咧就被音乐包围啦，咁音乐俾到你啲乜嘢啊？
0: 我开嘅音乐学校咧。即係喺十幾年前開始咧，我都係有一個 slogan 嘅，就係叫做音樂改變生命啦。因為我真係發覺每一樣喺音樂入面學嘅嘢咧，到最後最後，你當你褪後一步，再褪後一步，再褪一步，所有嘅嘢咧，由一粒音符開始，褪到最後咧，所有嘢都係哲學嚟嘅。 係啊，所以我其實我上年都出咗本新書咧，就係、是、叫做《音樂改變生命》，就係、是、講點樣樣喺音樂裏邊學到嘅嘢咧，應用喺我哋嘅人生裏邊咯。係啊，所以音樂俾到我嘅嘢係，我覺得係直情改變咗我嘅一生啦，就係、
2: 是。我覺得咧，唔單止音樂改變咗 Jackie 一生，其實我哋傾呢個偈咧，我相信佢講嘅説話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有更加多嘅思考同埋啟發。
1: 係啊，其實我識咗咧 Jackie 好多年，我哋私底下都有傾一啲，但我都冇。慚愧地啊，從來都冇咁深入咁樣認識 Jackie。我發現原來佢個講嘢個感染力咧，即係我自問講嘢都叻噶啦，但係佢個感染力咧好犀利得好誇張。
2: 一山還有一山高啊！
1: 係佢令我而家即刻立刻想飛去三年半後聽佢嗰個五年康復嘅
2: 大表演，
1: 免費表演。
0: 係啊，一定要嚟嗱，你一定要嚟嚇。
2: 係咁啊，呢三日好多謝 Jackie 啦。咁嚟緊啦，希望你即係最緊要身體健康。
0: 係啊，大家咁講、啊。
2: 工作順利。
0: 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嘅。
2: 係同 Auton 合作愉快。
1: 係呢、這個都緊要，希望你哋嘅節目就唔係四年，係八年，
0: 長做長有。
2: 冇錯，得閒再上嚟。
0: 好啊，多謝你哋、啊，
2: 多謝曬 Jackie，
1: 多謝曬。

0: 忆年嘅破晓啊，一首好中意嘅歌。咁啊，亦都多谢晒我哋好中意嘅 Jackie 吓。
1: 哇，佢真系好犀利，我觉得佢即系我都以即系正能量自居啦。佢每一秒每分钟都即系将所有嘅难题逆转啊。
0: 系啊，生命斗士嚟嘅，真系即系因为我谂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一个咁严重嘅病，咁跟住又有几次嘅复发，但系仍然咁。咁 positive 咁去面對，笑住面對，其實好難咯。
1: 我覺得咧，同佢講嘢咧，有個魔力咧，就係將啲唔開心咧一掃而空，即係變做開心。譬如頭先咧，我聽翻同佢嘅訪問之前咧，即係我就係好懊惱嘅，個心情好差嘅。聽完之後咧，好翻曬。係
0: 咪我激親你啊？
1: 你有份，你有份造成嘅，
0: 多少啦，系嘛？
1: 你有份造成嘅，但系 anyway，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啊，原来可以咁样谂嘢嘅，原来可以咁样答嘢嘅，我决定即系我都试下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啲咩特殊嘅地方话俾你听，我系咁样噶啦，我会拥抱同接受佢噶啦，咁样。
0: OK， 系啦，咁喺度咧就再一次多谢 Jackie 啦，刘卓威啦，咁都要帮佢卖下广告嘅，虽然我哋嘅节目叫做《港式生活馆》，有陈浩源同埋梁礼勤，系啦，咁但系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咧，就系二台嘅节目啊，《原来是这样的》咧，就有阿 Jackie 同埋 Autumn 嘅。好，今日嚟到呢度啦，
1: 好，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

0: 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咗61点，总成交金额1,9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腾讯控股435.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3.2仙，恒生中国企业86.22跌3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6毫 ，Minimax 325.4跌咗5.8，海底捞10.33跌咗1.05仙，智普915跌咗1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3，瑞士法郎9.702，澳元5.669，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1，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245蚊，比上日收市升涨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美元，卖出4,409.56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经珠系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奥海城。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奥海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淑仪、
3: 林依诺。
5: 九月九号星期三的动力四射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依诺林依诺在度啊。Hello 依诺
6: ，Hello Jacko，
5: 系啊，咁啊，我好紧张。因为呢头先呢即係又有如归啊。因为啱啱呢其实就同阿依诺呢同埋你嘅队友呢、就嚟咗一场乒乓波嘅对决啦，可以咁讲啦。咁呢令我好紧张嘅即係输我预咗㗎啦其实。咁但係呢你借咗块牌俾我。
6: 去到你其实仲震緊喎。
5: 係啦。咁但係我知道呢块牌呢其实係你十日后即係十日后就亚运开幕啦嘛。咁、你出战亚运其实真係用呢块乒乓波牌㗎喎。
6: 係啊，其实即係就算膠啊嗰啲，我哋都會提前準備好啦，所以我啱啱係借咗我嘅心肝寶貝俾你啊！
5: 係啊，好緊張，亦都係我其實真係認真打乒乓波咧，即係頭先即係第一次，咁啊好開心啦！有港隊嘅代表林依諾教我點樣去揸拍啊，點樣可以正手同埋反手，都令到我獲益良多嘅，亦都令到我咧有一個好大嘅感悟啊！我覺得咧，我喺地球上面咧係冇可能贏到依諾你嘅，不過咧。我懷疑咧，可能上太空咧，係監製講嘅，就話我應該有機會贏到伊諾你咁講。
6: 點解咁有信心呢？
5: 因為咧，啱啱睇完呢個新聞片段咧，就有呢一個天宮水球乒乓波係啦。咁喺太空上面，即係佢哋就玩呢一個遊戲咧，就用一個毛巾包住個乒乓球拍，咁就打一個水珠咁樣嘅乒乓波啦，叫做，但其實係水珠嚟嘅。咁但其實咧，要揸嗰個拍咧，要好輕柔啊、那個動作係啦、否則嘅話咧，有。個説法就話，可能大力抽擊嘅話咧，個水球咧會分散變成咗唔同嘅水嘅粒子咁樣咧。咁嗰個情況似乎係阿伊諾嚟會發生，但我咧，我相信我就真係冇乜力嘅。咁所以有機會，如果我哋兩個有機會去太空的話咧，我可能就贏翻一次啦，可以。
6: 咁到時我都唔使驚你拎住我塊板會跌落地啦，因為我相信應該就唔會整爛噶啦太空。
5: 咁啊，頭先我都冇好小心好鏡石嘅。咁啊，其實咧頭先啊，除咗同阿伊諾你打乒乓波之外咧，你亦都帶咗你嘅拍檔上嚟咧，同我哋一齊 battle。咁啊，今日佢亦都嚟到我哋嘅動力四射嘅直播室呢一度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佢嘅故事。
6: 係啊，咁今日我就帶咗我嘅隊友啦，有港隊乒乓球亞運代表李海敏 Karen。
5: Hello Karen。
7: Hello。
5: 係啦，咁啊，其實想了解一下 Karen， 我見到係一個好細個嘅妹妹咧。咁啊，其實你係由幾時開始中意乒乓波嘅咧？
7: 咁我係五歲開始打乒乓波啦，咁當時候係因為我家姐開始先嘅，咁之後我見到佢打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似好好玩咁，咁我就好想同佢一齊打。咁之後其實去到後尾佢冇再打乒乓波啦，咁而我因為覺得好有挑戰性啦，同埋好好玩，所以我就繼續打咗乒乓波啦。咁之後再大個啲就有啲成績嘅時候，我就決定。要考入青少年队啦，咁都成功入咗青少年队，咁就一路打到而家。
6: 咁其实你五岁开始啦，都好细个，因为我自己其实八岁先开始嘅。咁细个嘅时候啊，其实即系可能屋企人啊、妈咪嗰啲咧，好中意俾我哋学好多嘢嘅。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入面，你有冇试过变心啊？啊，唔想打乒乓波，有冇话想试玩其他运动咁样咧？
7: 咁我又冇话系变过心啦，但系我同时间玩过好多嘢啦。咁我都運動嘅話，我就都玩過 volleyball 啦，同埋我細個係跳中國舞嘅，之後係啊，同埋我係 C 位嘅中國舞。但係當時候媽咪就因為見到我越嚟越大啦，咁之後 時間表都太多嘢做啦，太多興趣班啦，除咗運動仲有好多嘢玩啦，咁所以就叫我要揀一樣運動，咁最尾我就揀咗乒乓波。
5: 嗯，咁聽到 Karen 分享咧，即係佢由細到大都好似我哋個節目名咁啊，動力四射喎，真係參與好多唔同嘅運動啦。咁除咗話參與好多唔同運動之外咧，其實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乒乓球嘅運動員咧，某程度上都真係幾幸福嘅，因為有好多嘅比賽可以參與啦，無論係學界啊，定係大專嘅賽事啊，本地嘅聯賽定係杯賽咁樣啦，比賽機會就好多啦。頭先你都講過，即係你本身自己嘅興趣又好多啦，咁你點樣安排嗰啲時間？
7: 咁因为我哋即系入咗港队之后咧，基本上都系以国际赛为重点噶啦，所以我哋经常出去比赛咧，有时就会 miss 咗好多香港嘅赛事。
6: 嗯，
7: 咁所以我哋大部分都系以国际赛为主咯。
6: 嗯，因为我记得即系之前啦，你啱啱入隊的時候其實我都即做了全職運動一段時間，當時我記得每次見到一些本地比賽你都一定在個名單上面你都會很主動去報名的。

0: 咁不過到後期啦，我都發現其實你參加本地嘅賽事就開始越嚟越少啦。咁其實如果係有時間嘅話，你自己會想係打多啲本地嘅比賽啊，定係都可能真係覺得需要啲時間恢復下、唞下咁樣呢？
1: 我覺得都係需要參加一啲香港嘅本地賽事啦。首先都了解一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其他運動員嘅水平啊，同埋即係睇下自己係有冇進步到啦。咁但係有時候都會想唞下嘅，因為始終出去打好多國際比賽嘅時候，需要啲時間恢復啦，翻到嚟，所以就睇情況同埋睇下當時候多唔多比賽咯，喺國際舞台上。
0: 咁其實本身你即係你打個國際賽啦，又打個本地賽，你覺得打兩者比賽之間會有啲咩分別，或者你自己係會點樣去即係對待咁樣去參加呢兩種比賽呢？
1: 我覺得參加國際比賽咧，其實就多啲時候可以睇到好多片嘅，即係咧睇翻，
0: 即係喺網上面可以提前準備多啲咁樣。
1: 係，
2: 即係可以做多啲功課啦。參加國際賽，咁喺23至到25年期間，其實你就先後喺呢一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就攞咗兩次嘅女團季軍啦，亦都喺亞錦賽都係攞到兩次嘅女團嘅季軍。其實即係呢幾次嘅參與比賽嘅感受係如何呢？
1: 咁我覺得我第一次打世大嘅时候，就系应该系我其中一个最开心嘅一次比赛啦。咁当时候都系同伊乐一齐参加呢个比赛嘅。咁我哋系一个团体啦。咁当时候因为喺成都举办嘅，咁有好多人都嚟支持我哋，因为我哋喺成都打嘛。咁然之后，我哋成个队嘅氛围都好好啦，大家都好积极同埋好热闹。系咁喺度帮大家即加油。
2: 伊乐，你嘅感受又系点咧？
0: 咁其实因为嗰阵时我都转咗做全职一段时间嘅，咁打翻即系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咧，好似有种回到青春嘅感觉啦。因为以前打学界比赛，我哋相对系会真系轻松啲嘅，反而嗰个比赛压力咧，你系会忘记咗啦。咁到系转咗全职一段时间啦，可能即系感觉上会压力大啲嘅时候咧，打翻呢一种学生嘅运动会，真系好开心，其实
2: 可以回到气咁啊，好似咁
0: 啊。
2: 之前你就系一边读大学咧，一边就要高强度咁样训练同埋比赛咧。其实 Karen， 你会唔会觉得喂好饱啊？即系做唔到其他嘢，系咪已经即系比赛、训练同埋读书已经占据晒你成个人生咁样咧？
1: 我又唔会觉得好饱啦，都系仲有少肚饿。
0: 我知你好大食
2: ，stay hungry 系咪啊？
1: 因为其实翻学咧。我哋其实唔可以翻太多学嘅，首先，因为作为全职嘅运动员，我哋都系放更多嘅时间喺乒乓波度啦。咁所以每一个 semester 就可能净系读最多三科嘅。咁我觉得呢一个 timetable 其实系对于我嚟讲系几好，因为我自己都本身系想要摆多啲时间落打波度啦，所以翻少啲学反而会令到我更加轻松嘅。咁另外我哋。其实训练嗰个时间去到大概六点几咧，我觉得都足够时间俾我休息啦，夜晚同埋星期日都可以做下自己想做嘢啦，即系例如我好中意去行山啊，然之后就出去可能去西贡行下或者出下船咁样。
0: 咁我记得其实即系我24年啦，同你一起去。韓國釜山嗰個世錦嘅乒乓球比賽啦，當時我記得你係因為係處於一翻到香港嘅話就要即刻去準備一個嘅 final 嘅考試啦。我記得當時你係好比較焦慮同埋比較緊張嘅，因為你又冇得上堂翻學，但你又不停又要温習啊練波。咁其實當時你係點樣調整過嚟？到依家你如果遇翻同樣情況嘅話，你又有啲咩解決嘅辦法呢？
1: 我覺得當時候最可能最大嘅問題係自己。好中意臨急抱佛腳啦，咁我成日都係考試前可能一兩個星期先開始温書啦。咁特別我而家讀緊嗰科咧，係實在要背太多嘢，所以我而家採取嘅方法都係早啲開始温習啦，睇翻啲 lecture 啊，同埋早啲揾人幫手咯，即係學校嘅老師。咁同埋好記得嗰一次，我覺得。嗰次我考得好好啦，系因为喺釜山嘅时候，伊乐姐姐咧就送咗一个 lucky charm 俾我，系因为想鼓励我，之后就送咗一个 佢特登出去，因為我嗰陣冇得出去，咁之後特登買咗個 keychain 俾我。

0: 诶，即系阿师姐唔止系传授啲打乒乓波嘅秘诀，仲诶俾咗啲运气你啦，可以咁讲。咁其实打咗咁多年乒乓波，你最享受嘅系乜嘢咧？系咪就系同啲队友嘅一个相处咧？
1: 我觉得除咗系同队友相处咧，我觉得最享受嘢系见到自己嘅进步咯，因为、有时候要改。一个坏习惯咧，系要花好长嘅时间啦，同
2: 绝对明白。
1: 同埋即系我会即系睇唔到自己嘅进步，有时咁就会有啲沮丧啦。但系当我用咗好耐时间去改掉一个坏习惯，然之后见到自己有好明显嘅唔同咗咧，我会觉得系好有成功感。
0: 咁啊，听到 Karen 嘅分享咧，都令到我好想试下再打乒乓波嘅。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到嚟咧，再同 Karen 李海敏倾过。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0: 好啦，翻到嚟动力四射嘅直播室啦，直播室面有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伊诺林伊诺喺度啦，咁亦都有咧将会出战亚运嘅港队乒乓球亚运代表李海敏 Karen 喺度啦。咁其实咧头先都讲过啦，我就啱啱同咗两位battle 咗呢一个乒乓波啦。咁赛果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估到噶啦。咁但系咧我真系学咗少少嘢，因为咧我成日睇呢一个比赛嘅时候咧，见到啲乒乓球手好有型嘅，即系佢哋会荷嗰块拍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知系乜嘢嚟嘅。咁啱啱伊诺就教咗我啦。咁可唔可以都话翻俾听众朋友听？其实嗰下系发生咩事咧？系有型定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嗰下嘅有少少似我哋一啲习惯性嘅动作啦。不过最主要都系因为可能有啲波咧新嘅时候咧，其实佢个面咧会有啲尘啊，或者会有啲粉喺度。咁当佢咧接触到我哋嗰个胶面嘅时候咧，啲粉就跌咗落去啦。咁如果你唔荷一荷佢抹走佢嘅话咧，你打嘅时候咧，佢就会好容易跣啊，就会冇咁稳定啦。咁所以有时你见我哋打完一球都会抹一抹块板啲灰尘，再继续打嘅。
0: 系咁呢一个就问题阿伊诺就解答咗我啦。咁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咧，就要请教一下 Karen 你嘅，因为咧知道今次出战呢一个名古屋亚运咧，系有一组数字咧系96.03.09，我是不知道什么来的。那我自己呢一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应该03是属于伊诺啦，09就应该是属于 Karen 啦，那96又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2: 就属于你啦。
0: 属于我真的太开心了。但实情其实这组数字是发生什么事呢 Karen？
1: 我估咧就应该系有机会系我哋嘅年纪
0: 啦。哦，年份出生年份，
1: 或者呢个电话号码啦，大少咗两个数字。
0: 点解咧？咁其实今次嘅即系出战亚运嘅女队嘅人员嘅构成系点样嘅咧？
1: 咁我哋今次咧就。三代同堂
0: 啦，九六年出世，零三年出世，
2: 你系最细嘅，
0: 零九年出世，
1: 三年出世嘅，系啦。咁我哋今次就好似都有几大嘅 generation gap 啦。
0: 哦，你好似暗示紧个 gap 系喺阿伊诺嗰度啊，伊诺就
2: 系
0: 九六嘅
2: 奶奶级啊，
0: 代表。咁09嘅代表今日就冇嚟到啦，其实系边一位嘅成员呢？
1: 系苏志彤。咁佢即系今呢两年代表香港队打咗出咗好多成绩嘅一位球员啦。咁都系今次我嘅双打拍档。
0: 哦，了解。咁其实队内而家嘅计划系点样排兵布阵呢？谂住，喂，会唔会讲咗啲秘密出嚟？ 講得嗰啲
2: 係啦，即係而家都剩翻十日，咁其實都就已經去亞運啦。咁我哋其實因為你頭先都聽 Karen 講，佢都有打埋雙打嘅。咁、其實有團體啊、雙打啊、混雙啊，有好多項目我哋都要即係準備啊。咁所以 Karen 其實你平時會點樣

0: 兼顾啊，即系单打双打嘅练习噶？
1: 我就会朝头早练单打啦，咁之后下昼就练双打咯。
2: 嗯，咁讲到双打，我知道其实你哋二三年嗰阵时都有夹过打双打，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0: 我就记得当时因为Karen 嗰阵再细个啲啦，即系冇而家咁成熟啦。咁
2: 而家都好细个，
0: 佢就比较紧张嘅。其实佢以前比赛嘅时候咧，我哋都叫佢紧张大师啦。即系一到比赛前，可能佢就会有好多问题，哎呀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咁咧我可能就会做一个好似一个安稳佢情绪咁样，叫佢就尽情啲打啦。咁系咯，咁你又有咩感受啊嗰阵时？
1: 我记得当时候咧，我哋就去特尼斯比赛啦，咁然之后我哋系2-0领先嘅，咁我哋攞三局咧就赢嘅。咁当时候咧，因为2-0领先嘅时候，我教练就提醒咗啲嘢，咁之后我就好想要做到，但系做亦都做唔到，咁就令到我更加焦虑啦。咁当时候就即刻倒水咁输翻三局咯。
2: 哦，咁即系最后系输咗嘅。
1: 系啊，好惨。
2: 唔紧要，咁啊，三年前你就系一位紧张大师、问题少女啦。三年后啦，而家有啲咩变化咧？你自己觉得？
1: 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咧，打女双咧，反而会系好大压力啦，因为成日都好惊会累到个队友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自己都明白双打系一个两个一齐。即系夹嘅嘢啦，咁唔系我打得差就系、是，即系有时候可能我打得差，咁就要队友帮我顶上，咁、有时候系调翻转嘅，所以我而家咧就系、是、比较 enjoy 打双打嘅，
2: 系
1: 因为我觉得即系两个一齐去有共同嘅目标咧系好好玩啦，同埋。自己都越嚟越有信心啦，
2: 系即系我谂，除咗系你个人有信心咗之外，亦都多咗信任啦。即、就、系、是、对于队友嚟讲，咁讲到队友啦，其实即系港队咧个队内竞争系非常之大嘅。点解我会知咧？因为成日星期三都见唔到阿伊诺嘅身影，就因为佢要训练啦、比赛啦，又做唔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 ，Karen， 你自己点样睇呢种咁澎湃嘅竞争气氛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竞争啦。咁首先，我哋出去比赛，即系好似今次亚运，都是靠选拔去选出我哋两个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好，因为有时候当即系你自己见到你啲队友有进步嘅时候，你都会好想要做得更加好。咁大家先至会有呢一个竞争咯，同埋。
0: 我都认同 Karen 你咁讲嘅，系因为始终有时即系可能喺出面打比赛，同喺队内大家都咁熟悉啦，你嗰种嘅心态啊，好多一啲可能好多一啲技术嘅调整，你反而喺一啲队内赛你先至会敢试啊，敢用出嚟咁样嘅。咁我知道啦，即系今次系即系 Karen 你第一次出战呢个亚运啦。咁其实亚运嘅乒乓球嘅比赛场地咧，就系喺爱知县嘅丰田天空大厅。你对呢个场馆有冇咩了解啊？
1: 我其实就唔系有好有了解，我想问下伊乐姐姐有冇了解？
0: 咁其实我都有 search 过下嘅，咁不过其实我谂翻起我之前喺日本打比赛都至少有十年前啦，因为后屘已经冇乜一啲即系 WTT 嘅比赛系我哋去参加系喺日本嘅，咁所以我嗰个印象都比较模糊啦。咁但系我都记得嗰啲场馆通常都系好大嘅，系啦。
2: 嗯，咁即系对于个场地就两位都好似唔系好熟悉咧，咁但系备战。亚运啊，讲到即系 Karen， 你又第一次参与啦，你自己点样做一啲心理嘅调整咧？阿师姐又有冇教过路咁样咧？
1: 我自己就系、是会将佢当成系一个挑战啦。首先，因为自己第一次打亚运，我嘅心情都系好兴奋同埋期待嘅，因为我都冇，我觉得呢个应该系我打过最劲嘅
0: 大型系啦，
1: 即系运动会嚟讲就系嘅。咁所以我自己都会好好咁准备啦，咁都好好同我嘅双打拍档沟通，因为我今次嘅任务就係双打同埋团体㗎嘛，咁我 系啦，就系咁啦。
2: 嗯，咁啊，伊诺，我就见你就已经换咗一个全新嘅发型去备战亚运啦，非常之靓嘅一个红色头发啦。咁除咗话染咗个头发之外，仲有啲乜嘢嘅心理调整又做到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即系因为头先都 Karen 提过啦，呢个系一个好大型嘅运动会啦。咁其实去到一啲大型运动会，大家都会想喺呢个赛场上面即系发挥到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当时

0: 可能打緊嘅唔係淨係我哋自己一張台打，可能隔離左右啊，可能有主場嘅一啲球員打，咁觀眾嗰個嘅目光未必係喺我哋嗰張台嘅時候，我哋反而更加要即係專心專注喺自己嗰度，就盡量唔好俾其他嘢影響到啦。即係如果你夠專注嘅話咧，咁其實側邊發生啲咩事咧，都唔會完全都唔會影響到你噶啦。
1: 嗯，咁作為一位師姐咧，你有冇話有冇啲乜嘢小 tips 可以分享俾小師妹咁樣咧？
0: 嗯，咁我記得之前即係未打呢个选拔之前咧，佢又同我讲佢系好紧张啊，好想去到啦。咁而家终于做到啦，你嘅目标啦。咁我觉得即系咁开心，即系咁兴奋嘅，应该要继续带住呢个期待、兴奋嘅心情咧，去喺享受赛场上嘅每一刻啦。
1: 嗯，咁啊，今日咧好多谢我哋港队女子乒乓球嘅亚运代表李海敏 Karen 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我亦都祝愿两位咧可以喺亚运咧有好成绩，可以旗开得胜咧。咁啊，希望咧即系因为都走嚟十日之后就会开幕啦嘛，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养精蓄锐备战亚运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嘅，咁啊注意留意住啦，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两届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两届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約117萬人發布緊急安全確保資訊。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臨時安置點暫避，大約200部汽車被浸，工作人員忙於清理。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蚊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仙二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

0: 毫六跌三毫六，阿里巴巴109.8升三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咗2.86 ，Minimax 320.8升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1.04，小米集团26.3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49美元，卖出4,403.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反方向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5: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这非法针剂，他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6: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0: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8: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

0: 全日收市系报25,274点，跌咗42点，跌幅咧就0.2%左右。科技指数就跌咗大约0.8%，报4,420点。而主板成交额全日咧都系2000亿多少少啊，大概咧就2049亿。主要嘅分类指数，公用分类指数咧升咗超过1%啊，其他嘅变动咧就唔系话好大。蓝筹股入边跌得最多嘅海底捞跌咗咧就超过9%，排佢后面嗰两只咧都系内需股份啦。李宁跌咗6%，万洲就跌咗超过4%。至于啦，表现最好嘅系联想集团啦，佢嗰个反弹力度咧去到收市嘅时候更加有接近7%啊，都比起早段嘅时候升幅有个扩大啊。潍柴动力同埋中国宏桥牌后面分别升咗超过6%同埋大约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84跌咗大约0.2%，腾讯控股434蚊跌0.3%，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咗超过7%，南方恒生科技4.32跌咗大约1%，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咗0.4%，第六位嘅阿里巴巴109.8升咗大约0.3%，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咗大约7%，Minimax 320.8跌咗超过3%，海底捞10.34跌咗超过9%，小米集团26.38跌咗大约2%，另外啦，仲有啊，智普咧排第12，913.5跌咗大约0.3%，智普都连跌咗7日啊。至于今日上市嘅优地机器人收市系报36.68，比起招股价咧就升咗超过1.5倍。再睇埋区内股市嘅表现啊，内地嘅上证指数咧全日升咗大约0.3%，日韩台股市个别发展，韩股能够企稳喺7000点以上收市啊，收报7051点，升咗大约1.4%，台股就升大约0.2%。日股咧就跌大約0.2%，報埋油價嘅表現啊，因為油價咧啱啱咧下晝嘅時段咧都突破咗每桶$100啊，講緊嘅就係布蘭特旗油啊，咁都係7月以嚟首次啊，而家咧就喺100水平嗰度增持，最新就報$99.96啊，咁好啦，翻翻嚟咧揾咧莊錦輝嘅 Raymond 啊，就傾下啦。Raymond 其实咧买楼都是人生嘅几重要嘅投资决定啦。咁有时大家拣咧，即系除咗话个地理位置啊、楼龄啊，甚至乎面积啊、价钱之外咧，难免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嗰个历史背景嘅。因为市场上偶然咧会有一啲咧曾经发生过非自然死亡嘅事件嘅事故单位啦。嗱，撇除心理因素之外，到底咧呢一类型嘅单位喺个银行估价，甚至乎个按揭审批或者系市场流转上有啲咩挑战咧？所以今集咧都要揾你逐一帮我哋拆解一下，咁我哋不如先讲下啦。啲准买家如果喺个物业交易之前咧，佢哋有啲乜嘢嘅途径，可能去确认个单位会唔会有曾经发生过命案啊等等嘅事故咧，而查册啊或者系银行个估价系统系咪又可以帮到佢哋咧？
1: 系嘅，其实咧，有一啲方法咧，系有几个方法，我哋可以喺买楼之前咧，就 check 到个单位咧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事故啦。咁最直接个方法咧，就系佢查阅佢嗰个网上银行嗰个估价啦。咁如果你发觉咧个单位咧喺网上银行嗰度咧就冇一个提供个估价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咧其实系发生过一啲事故。咁但系咧，网上嘅估价咧都系一个参考嚟嘅啫。咁你见到啲事嘅话咧，你都要亲身去银行去做一个估价嘅 fact check。咁其实最好咧就你去几间唔同嘅银行咧都去做一个估价 fact check。咁如果咧幾間嘅大銀行咧去做估價嗰陣時咧，佢都冇顯示到話係一個事故單位啦，同埋估出嚟個價咧同嗰個屋苑嗰啲其他啲單位都係正常嘅話咧，咁其實都幾大機會咧嗰個單位咧冇出現過事故噶啦。咁如果你再擔心嘅話咧，你可以用翻啲傳統嘅方法啦，比如去問管理處啊，或者去網上去 search 一啲做一啲 Google search 啊咁。咁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幾好嘅咧，就係去做嗰個填到查冊，頭先你都講過啦。咁就係咧，因為如果係聯名物業嘅其中一個業主係離世嘅話咧，咁佢嗰個係會登記上去填土嗰度嘅，咁同埋有埋個死亡證。咁當然啦，業主離世唔代表嗰個單位係一個事故單位。咁但係咧，你從嗰個死亡證一啲資料咧，你都可以睇到一啲蛛絲馬跡嘅。
0: 真係要從多方面咧多渠道咧去查證，不過但係有陣時大家咧買樓咧有機會就係 through 個代理啦去做。其實如果話同個代理查詢嘅時候啊，代理有冇話要啲咩特定嘅字眼，佢先至可以從佢口中得知啊？甚或乎咧個代理佢有冇法律或

0: 即係一啲專業操守嘅責任，佢一定要話俾你知，個單位個背景係點咧？
1: 其實有嘅。如果地產代理咧係買家咧隱瞞嗰個事故單位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刑罰咧可以係要罰款啦，甚至咧可以係吊銷嗰個地產代理牌照嘅。咁試過咧有一個案例咧，就係咧嗰個地產代理咧隱瞞嗰個買家嗰個事故單位啦。咁啊，法庭咧就判咧嗰個地產代理咧就要係全數咧就係補償翻嗰個買家嘅金錢損失，咁同埋嗰個單嗰個交易都取消。咁所以即係話咧，大家如果係擔心呢個問題嗰陣時咧，喺買樓之前咧，可以咧書面咧就向嗰個代理查詢呢個係咪有一個事故啊咁。咁然後咧就保存翻好一啲嘅對話記錄，咁將來咧都係一個對自己一個保障嚟嘅。去到庭上咧都係一個公詞嚟嘅。
0: 佢呢個書面嘅接受，即係可能譬如一啲咧溝通程式啊，即係手機 app 啊，咁樣都係當係有法律嘅作用嘅都。
1: 係啊，依啲係接受嘅 WhatsApp 嘅。
0: 咁但係咧，其實如果話即係在於代理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佢哋係咪要主動去申報咧？但係佢即係可能要促成嗰個交易，因為有陣時你都會見到啊，有啲嘅盤佢係真係本身個業主有需要放盤去，即係好急於求售啊。咁定係還是係有問題先至較低咗個價？你喺市場上面大家去買樓未必會知道噶嘛。
1: 其實係嘅，因為咧代理咧。因為佢都係想促成一個生意啦，咁有時咧，佢亦都可能真係唔知道嗰個單位係發生過事故嘅，所以咧，如果你真正係上到庭嘅話咧，都唔係咁容易可以舉證得到，咁所以咧，其實最好咧就係靠自己，就係用我頭先嗰啲方法咧，去啲幾間最大嘅銀行嗰度都係做嗰個估價，咁如果係真係事故嘅話咧，其實佢哋就會顯示咗出嚟嘅。咁如果你發覺其實佢哋都冇啊，顯示到唔到出嚟，咁都咁嘅話咧，咁佢唔係事故單位嘅機會咧，就其實都已經好高嘅。
0: 但如果一個單位咧真係被界定為一個事故單位嘅時候啊，其實喺承造按揭啊，會唔會話有好大嘅影響、好大嘅難度咧？即係分分鐘可能會打個折扣，或者係甚至乎佢係咪有分級去判斷事件咧？
1: 这个绝对是的。如果银行一旦知道你是一个事故单位的话，大部分银行其实都不会肯做按揭的了。只是得一两间银行肯做的。而且就算肯做的一两间银行都是要你估到价才肯做。如果你估不到价它也是不做。而且它估到的价通常和那个市价都会有一个折让在这里。就是说你都是很大机会你是借不足你的按揭成数。咁然後，如果你要做高成數按揭，要做例如係八案九案咧，咁啊仲更加難啦。因為就算銀行嗰關 pass 咗咧，去到按保嗰度咧，都有一啲新一輪嘅難度喺度。咁但係如果真係大家係不幸啊，真係簽咗約之後先知係買咗呢類咁嘅單位咧，亦都唔係絕望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都會有一兩間銀行肯做，其中一間係大型銀行啦。咁唔肯做嗰啲銀行其實都可以試下去報嘅，因為咧。銀行其實都要靠佢合作嘅估價行話佢知嗰個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咁唔同嘅估價行咧，對於嗰個單位判斷係咪有事故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睇法。咁只要揾到一間估價行咧，其實佢覺得你唔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同佢有合作嘅銀行咧，都可以批到你有按揭嘅。
0: 但如果話咧，真係銀行喺嗰個按揭嘅評定方面啊，即係你話如果要做到好高成數係非常之難啦。但係如果呢類型嘅單位有冇話咧，一般銀行咧喺佢嗰個批嘅按揭會打幾多折咧？那個範圍大概係點啊？
1: 如果嗰個銀行咧肯做事故單位嘅按揭啦，咁嘅話咧，而佢亦都估到價嘅話咧，咁佢就會利用嗰個估價咧去計嗰個按揭成數。咁而批幾多成咧，都係跟翻金管局嗰個條例啦，咁去做，咁又唔會特別係因為你係事故單位咧，就會係難批啲啊，或者係難你，亦都唔會嘅。咁但係佢係會用嗰個股價去批，就唔係用你去買入個價去批。嗱呢樣大家要小心，即係話咧，如果我嗰個買入嗰個價咧係高過銀行嗰個股價，如果係事故單位嘅話咧，銀行都係會用嗰個股價去計按揭成數，咁你就變咗會係借唔足噶啦。这个同一啲正常單位就唔同，因為正常單位咧，通常銀行就會根據你嗰個買入價去做。
0: 咁不過咧，但係如果喺個估價行嘅角度而言啊，呢類型嘅單位咧，佢哋會根據啲咩嘢嘅原則去釐定嗰個嘅作價，嗰個估價係會點樣調整咧？
1: 咁當然咧，佢都會係睇翻咧，你出現嗰個事故咧，係咪有冇牽涉到一啲係譬如自殺啊、他殺咁樣啦？咁係咪喺嗰個單位裏面離世啊咁樣啦？咁而又決定咧，佢算唔算係一個事故嘅單位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咧，如果銀行咧係覺得係事故單位，或者估價行覺得係事故單位，其實你亦都有一個上訴機制喺度嘅。我哋曾經有個個案咧，就係嗰個客咧買一個樓，就銀行批唔到按揭，因為話佢係一個事故單位。但係好彩咧，嗰個賣家咧同埋嗰個即係原業主啦，咁就提供一啲醫院報告出嚟。 咁就證明睇到咧，原來咧都係自然死亡嚟嘅。咁銀行咧跟住咧就可以批翻嗰個按揭。咁所以即係話咧，如果真係遇到呢啲問題嘅話咧，都有一個流程可以走嘅。
0: 嗯，哇！聽到都要咧，業主啊、買家同買家雙方面咧配合啊，仲要係提供多啲嘅即係素材證據咧，先至可以咧即係順利啲去做到個按揭。不過，但係咧，往往啦，即係其實你如果一個單位被定義咗做事故單位，但其實咧隨住時間嘅流逝，譬如可能十年、廿年，甚至乎更長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咧？甚或乎嗰個單位已經經過多次轉手啊，佢嗰個嘅歷史背景會唔會就咁樣咧？係可以俗稱所謂就洗底啊，咁銀行會唔會都放寬翻，就回復翻正常嘅去批嗰個按揭咧？
1: 呢個啊真係比較困難，因為咧佢嗰個如果一旦咧佢又係有一個記錄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亦係高調啊，即係好多估價行都會知啊咁嘅話咧，咁其實咧基本上係如果係唔做事故單位嘅銀行咧。佢就算係幾多年歷史咧，佢都唔會做嘅。
0: 哦，
1: 咁但如果佢會做嘅銀行，即係我頭先講過一兩間咧，咁隨住時間嘅推移咧，你頭先所講咧，咁由於因為係嗰個股價咧，慢慢佢都可能會升翻啲，咁嗰個折扣咧就未必係咁大。咁變咗咧，新買家咧嘅借嗰個成數又可以借得多啲咁樣。
0: 即係其實喺個即係承做按揭啊，甚至乎轉案，應該轉案都係一樣道理啊。最緊要就係睇有冇話銀行或者有冇啲估價行啊，願意俾到個估值喺度係咪咧？
1: 係啦，冇錯，係啦，係啦，完全正確。
0: 咁另外啊，就有陣時咧，大家會覺得呢類型嘅單位咧，會唔會話個流轉上面咧都比較困難啲咧？即係二手市場上面，可能其他見到依個價錢咧同類型啊，同屋苑啊嘅單位咧，係有一個明顯大嘅折讓嘅時候，大家可能就會關注呢個單位會唔會唔好貪平咁樣啦。但係其實會唔會話呢啲單位如果有一個折讓可攞出去放售，甚至乎放租嘅時候，係咪都會有承接喺度咧？
1: 當然，如果佢係大家都知佢係一個事故單位嘅話咧，佢係真係難賣嘅。咁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頭先講咧，佢嗰個按揭都難做，咁即係就算很平賣咧，佢下手嗰個買家咧，佢都可能要 full pay 啊咁樣。如果佢做唔到按揭嘅話，咁所以就變咗係難揾買家。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相比起幾年前咧，其實而家就算係比以前嚟講係易買咗，因為咧自從咧有咗私隱條例之後咧，咁都冇市場上都冇曬嗰啲所謂叫空宅網。咁嘅話咧，其實銀行啊、估價行咧，而家新嗰啲事故單位咧，係啦係啦，咁佢哋都可能好難可以揾到渠道嘅 fact check， 咁佢 fact check 唔到嘅話咧，佢就照批按揭噶啦。係，咁如果你至於話係我哋有時咧可能見到咧，佢哋有時就要擺喺估價行啊，即係擺喺拍賣行啊嗰度去拍賣啊咁樣咯。咁啊，好似翻一啲銀主盤咁嘅形式去拍賣咁樣。
0: 但拍賣行度去出售呢類型嘅單位嘅時候咧，其實承接力又大唔大咧？因為是其實分分鐘拍賣行嘅時候咧，都係同一類型嘅投資客，佢哋係比較主打呢一類型嘅單位，佢哋先至係會留意咁樣咧。
1: 目前嚟講咧，如果係啲事故單位拍賣行嗰個比例咧，都係好少嘅啫。咁啊，好多時拍賣行咧，始終都係一啲銀主盤為主。咁但有時候好得意嘅，咁其實很多銀主盤本身可能真係一啲事故單位，即可能嗰、那個業主咧就離咗世，咁啊冇人供樓，咁銀行就收翻嚟拍賣，咁變咗銀主盤。咁所以你變咗咧，你去拍賣行，你想揾銀主盤嗰陣時咧，你要先搞清佢真係銀主盤嗰、那個業主冇錢供樓，定係咧可能其實那個業主都離咗世，那個單位本身都係一個事故單位嚟，咁要搞清呢一件事，因為那個價值係唔同，
0: 因為事故單位嘅定義都好闊啊，即係如果係業主離世，亦都係當係一個事故單位咁樣。
1: 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第一，它是要是在個單位裡面離世，同埋咧佢係涉及一啲自殺或者他殺，咁兩個條件符合咧，佢先當係一個事故單位嚟嘅。咁但係事故單位唔只係嗰個單位本身嘅，如果一個單位係成為事故單位之後咧，佢其實成層所有嘅單位，同埋咧嗰個單位上面樓上嗰個單位同樓下嗰個單位咧，全部都會受影響，大部分銀行都做唔到按揭。
0: 是直接那個單位的樓上和樓下，而不是即係佢即係附近的，
1: 即係譬如佢係佢係十九樓 E 座嗰啲例子，咁佢可能二十 E 同埋十八 E 咁都會受影響，咁同埋全個十九樓全層都會受影響，咁大部分銀行都係做唔到按揭，咁但有啲銀行咧喺呢方面可能咧就會比較有彈性啲啦，即係話咧你唔好真係隔離你。跳幾個單位的隔離咧，我都俾你做啦。但當然佢可能都係用個股價都要打一個折扣。
0: 但鄰近嘅單位即係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咧，佢哋可以點算咧？即係個業主就只能夠真係持有個物業直至到尾咁樣，定係佢哋都可能啊咁啱真係有換樓需求，都有辦法可以換到樓咧？
1: 其實咧係即係 一個

0: 單位令到咁多單位受牽連咧，嗰啲受牽連嘅業主都算係一個無妄之災嚟嘅。嗱，佢哋可以做嘅嘢真係有限，除非好似頭先我所講咧，如果佢出事嗰個單位，佢可以攞到一啲醫學嘅證據出嚟啦，咁啊證明自己唔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就大家受影響嘅都可以解封到。如果唔係，其實佢都冇咩可以做。呢、這個可能咧就真係買物業投資嘅一個無可避免嘅風險。
1: 嗯，即係可能變咗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啊，或者甚至乎咧去買物業嘅時候都要問一問附近嘅鄰居嘅情況係點啊。
0: 係。
1: 係分分鐘最大的情報網就是鄰居，
0: 是是沒錯。
1: 但另外除了按揭之外都有承做保險，譬如可能一個單位，不論你是租也好啊，定嗰時買也好，可能會譬如買火險啊，或者家居的保險。其實在買保險嗰度咧，同呢個承做按揭會唔會話亦都有類近，會關注到個單位本身的性質是點，而去即係決定會不會承做，會不會接你呢個生意咧？
0: 嗱，譬如好似係火險嗰啲咁咧，佢主要就係睇你嗰個樓齡啊、物業質素啊咁。咁至於佢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咧，其實係影響嗰個住户嘅主觀觀感感覺。咁、所以其實咧又同嗰個物業嘅質素冇關，咁所以就影響唔到保費。但一開始嗰陣時咧，出現事故嗰陣時咧，由於咧嗰陣時都係涉及命案啊，有警方介入啊咁樣咧，咁嗰段時間如果你投保嘅話咧，咁係可能真係會有少少困難嘅。咁、但你過咗一年之後咧，如果係當塵埃落定曬咧，其實嗰個保費咧都會回復翻正常。
1: 但如果附近嘅單位本身已經承做緊嘅保險咧，即係聽你咁講嘅話，佢就唔會話面對一個保費突然之間增加。
0: 其實基本上都唔會話係點增加嘅，咁只不過咧係啱啱有，因為涉及命案，咁喺嗰段時間咧，大家都未清楚發生咩事嗰陣時咧，可能嗰個保費就會有少少變化咁嘅啫。咁、但係所有嘢 set 到單咗之後咧，咁其實都係同翻正常嘅保費一樣。
1: 而家市場上咧，其實係咪相較於以往咧，即可能大家咧對於呢類型嘅單位咧，都未必話會即係再心理嘅壓力啊，心理嘅負擔會比較咁大咧，因為以前嘅話，好似大家講開咧，事故單位嘅時候就會好避忌，但而家見咧，就算係有啲單位咧變成咗攞去放租啊，都會有租客願意承接咁。
0: 其實可能咧係個租客自己本身就未必知道係一啲事故單位，佢可能見到嘢好似平咗喎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一個租客，你想知佢係咪事故單位啊，其實你個做法同買家都一樣。就係佢咧，係頭先我所講咧，去做查冊啦，咁同埋咧去銀行嗰度做嗰個估價，咁銀行就會自然會話俾你知嗰個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就算你係租客嘅話，你都可以做呢個操作，咁啊會起碼等自己知道究竟自己係租咗一啲咩物業啦。
1: 但如果咧假設咧個租客亦都唔介意嘅時候啊，佢同個業主咧喺簽租約嘅時候，需唔需要話註明咁嗰啲？即係可能我呢個單位我了解係依件咁嘅事嘅，但我願意承租咁樣嗰啲咧？
0: 其實又好少有呢啲咁嘅條款，因為咧始終咧究竟係咪事有冇事故呢啲係一個心理因素，即係影響一個心理觀感，佢唔係真係令到你有一個居住嘅困難喺嗰度，咁所以一般都冇呢啲條款嘅。咁如果你真係買咗之後先發現，亦都冇得利用呢個條款去踢契嘅。
1: 咁仲有就係咧，都有個舊樓收購啊，或者係一啲嘅強拍嘅估值嗰啲定義啊。其實如果咧話呢一類型嘅單位啊，其實有陣時咧喺重建嘅時候重建得嘅好多時候都係舊樓啊，舊樓亦都唔排除即係可能因為歷史比較悠久啲幾廿年，咁總會難免有啲即係個案咁啊出現啦。其實如果咧發展商喺做整體嘅收購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定價會唔會話都有受住呢啲單位嘅背景嘅影響咧？
0: 冇嘅，因為佢哋咧通常咧就係睇個定價係決定於嗰個區域個地個位置啦。因為反正佢都成棟一齊清拆噶啦。咁我哋都見過好多 case 咧，就係有啲咁嘅可能轟動全城嘅事故發生。咁但係當佢被收購之後咧，其實佢嗰個價咧同正常嗰啲單位咧都係一樣價錢。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中意投資啲事故單位咧，佢就低價買入咗去。咁然後就等到佢收購重建，咁佢嗰個回報率咧都幾可觀嘅。
1: 即係喺舊樓方面，有一批人係專門就揾呢一類型。
0: 有依類咁嘅投資者嘅。
1: 咁對於話咧，原本揸住業主嘅，即係揸住物業嘅嗰個業主嚟講嘅話，亦都係一個機會，佢可以套現咯。
0: 係。
1: 但如果咧再睇話咧，進一步整體嚟睇嘅話，其實市場上面咧處理呢類型嘅單位嗰個做法咧，其實係咪股價上面啊，都仲有冇啲咩優化嘅空間啊？其實而家行之有效啊，都已經做得。
0: 其實係而家係要知道係咪事故單位係難咗，咁所以咧隨住時間推移咧，其實係整體嗰個資料庫咧會有啲咁嘅事故嘅單位咧係越嚟越少。咁但係銀行嗰個立場好明確，就係大部分銀行都係唔做嘅，咁只係得一兩間銀行會做。咁所以咧，基本上如果純粹係買樓愛嚟置業嘅話咧，咁就要認真考慮需唔需要揀呢一類咁嘅物業。
1: 咁好啊，今日都多谢咧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 Raymond 咧，同我哋分享咗啊，即系到底咧呢啲事故单位嘅时候最直接受到影响嘅，可能就系个物业嘅流转能力啊，银行嘅股价，最紧要咧大家要做足功课啊，了解一下，多啲同咧代理啊，甚至乎银行嘅专业人士咧查询一下个单位嘅背景系点，保障一下自己嘅财务安排。唔该晒你。
0: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釋，因為水的表面張力具有阻擋作用。黎嘉瑩又向學生介紹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外資名古屋亞運會將於本月19號至下個月4號舉行，多個項目將會在開幕式前提前開賽，其中籃球賽事明日展開。預計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以及大約6000名代表團官員參加今屆亞運比賽，將於54座場館舉行，主要分布在愛知縣和名古屋市。東京、祈福、靜岡和大阪亦都會承辦部分項目。今屆亞運沒有專門的選手村，組委會依靠一艘郵輪、木製貨櫃屋和酒店安置運動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晚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

0: 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蚊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仙2跌四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Minimax 320.8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咗1.04，小米集团26.38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日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9，澳元5.665，加元5.693，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45。每百日元兑港元5.1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33，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快乐相伴。
7: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09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智恩你好啊！
1: 你好，
0: 林智恩啊！今日我哋先倾下咧一个教育嘅问题啊，就系咧呢个 PISA 就系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啦。咁其实呢、這个。

0: 个嘅评估计划咧，就系一个由OECD 啊，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咧所策划，就系每三年咧都会进行一次嘅。咁佢目标咧就系评估15岁嘅学生嘅数学啦、科学啦同埋母语阅读能力嘅。咁香港其实都即系一直参加紧噶啦。嗱，咁啊，今年咧香港咧总共有系6400多名咧嚟自230间中学嘅15岁学生参加啦。咁我哋睇一睇咧。嗰个嘅成绩啊，其实如果以嗰个排行嚟讲咧，都系相当唔错嘅。譬如咧，如果以数学嚟讲啦，香港学生嘅表现咧就系排第7嘅。而如果咧以科学嚟讲咧，香港嘅学生嘅表现咧都系排呢个17嘅，即系都唔系一个即系差嘅成绩啦。咁如果以分数嚟到讲咧，香港嘅学生咧，无论系喺呢个科学啦、数学啦，又或者系阅读咧，嗰个嘅平均嘅分数嘅数值咧，都系高于国际嘅平均值嘅。
1: 系啊，咁可能咧有一啲听众如果唔好熟悉 PISA 嗰个系统咧，都会问咧，其实同我哋一般咧讲紧学校考试啊，或者一啲教育评估有啲咩分别咧？咁其实 PISA 咧就主要系评估15岁学生咧系咪能够喺一啲真实啦同埋唔熟悉嘅场景入边咧去运用佢哋嘅一啲知识同埋技能嘅。咁其实就系想反映咧，即系而家我哋讲个世界信息万变啦，意识都好复杂嘅。咁究竟咧呢啲学生咧能唔能够应付到咧，即系当中嘅挑战咧，同埋适应咧当中嘅变化咧咁样。咁所以咧 PISA 结果咧，其实主要咧就唔系讲紧对而家个教育质素嘅一个评估啦，而系咧希望咧即系我哋香港嘅学校咧系可以攞到嗰啲嘅结果之后咧，系可以改进咧即系将来嘅一啲教育嘅质素啊，同埋方法嘅。咁而咧 PISA 特点咧都系每一年咧会有啲新意思咧，就系佢会有一个创新领域咧加入去嘅。咁今年咧有一个新嘅领域咧，即系2025年啦吓，有一个创新领域咧，就叫在数码世界中学习。咁啊，评估咧学生嗰个计算解难能力。咁而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咧，其实学生我哋香港学生咧喺呢一项咧个表现就非常之优异啊。咁就攞到545分啦，就显著咧高于国际水平嘅500分嘅。咁我哋咧就系列为咧全球表现最佳嘅国家咧同经济体之一嚟嘅。
0: 仲有咧，除咗分数咧，都要睇一睇咧，到底我哋有几多嘅学生系达到一个最高能力水平嘅。嗱，如果头先阿林志恩所提及嘅数码世界中学习啦，就有42.9%嘅参与嘅学生咧，都系能够达到咧最高能力水平，即系第5级同埋第6级啦。另外咧，如果系达到咧系第4级咧，都有成21.6%嘅。咁香港学生达到第5级或以上嘅百分比咧，系显著系高于咧 OECD 国家嘅平均百分比嘅。咁另外一方面啦，譬如咧，如果以呢个头先讲到嘅科学、数学同埋阅读嚟到讲啦，香港嘅学生咧能够达到基本或以上能力水平咧，那个百分比都高嘅。譬如科学咧就有79%，数学咧系有83%，阅读咧系有78%。咁呢个都系一个可高嘅成绩嚟嘅。
1: 咁不过咧，另一个角度睇咧，就系我哋除咗同其他嘅国家去比较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数据系可以同翻2022年嘅时候比较啦。咁睇翻嗰个即系报道咧，就系同 PISA 2022年比较咧，即系香港学生喺科学啦、数学同埋阅读嘅分数咧，就录得下跌。咁呢个咧就同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在数码世界中学习咧，两个结果我都觉得系一个有趣嘅对比嚟嘅，因为究竟咧个阅读能力咧，同我哋讲紧 AI 应用咧嘅能力，会唔会都有啲此消彼长嘅情况咧？因为而家我哋好多学生都会用一啲即系 AI 去做，帮佢哋做一啲长篇阅读啦，譬如帮佢哋去所谓 summarize 或者整理一个摘要啦。咁会唔会令到咧，即系学生真系投放喺深度阅读嘅时间系少咗啦，或者佢哋个阅读嗰个习惯啊，即系变得碎片化咗咧？咁呢个都系值得教育界去跟进嘅。
0: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7231啦。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同负责去到做研究嘅学者咧，讲讲呢个嘅 PISA 2025嘅成绩啦。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0: 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4: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5: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8: 自由风，自由风，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林姐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請嚟咧係港大教育學院嘅副教授，亦都係 PISA 2025聯合項目負責人咧林偉業教授嘅。林教授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你好，嗱，今日咧一啲嘅報道咧就比較集中喺咧我哋嗰個嘅分數嘅下跌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閱讀 PISA 呢個嘅成績咧？
11: 第一當然咧就我哋要了解PISA 嘅嗰四個嘅領域啦，咁科學咧、數學啦、閱讀咧，同埋在數碼世界中學習啦，咁咧就必須要了解一樣嘢咧，就係、是、PISA 其實係評估緊學生能唔能夠將喺學校學到嘅知識運用喺日常生活裏面，因為我哋想了解學生喺離開學校之後，佢能唔能夠喺生活上面面對即係社會上面嘅困難嘅。咁所以咧，所以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每一屆佢評估嘅重點咧都會變化嘅。咁佢唔似係一啲其他嘅評估，佢嗰個評估重點係恆定不變嚇，佢會因應住嗰個未來嘅需要變化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喺了解 PISA 佢同其他好多唔同嘅國際評估一個好重要嘅分別。
10: 咁雖然我哋去到睇嘅時候咧，大家集中喺睇佢嗰個嘅分數嘅變化咧，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睇到究竟學生係叫做退步啊，定係點樣嘅？
11: 當然向每一個地方嗰個成績咧，就係我哋仲要擺翻喺全球嘅情景嗰度。嗱，今屆PISA 係因為係 OECD 啦，所以經合組織舉辦嘅一個國際評估。咁經合組織喺今屆裏面咧，其實都特別提一個我諗全世界嘅教育工作者都要留意嘅事情，就係、是PISA 嗰個成績咧，其實由2018年開始，跟住到上一屆即係、就是、疫情期間咧，咁到今屆咧，其實係的確係有一個全球下滑嘅情況嘅。上一屆下滑咧，我哋都估下會唔會同疫情有關係咩咁？咁因為到2025年，我哋呢一屆咧都係下滑緊，咁所以咧似乎呢一個係一個全球性嘅嗰個教育嘅嗰個情況。咁所以我哋的確係見到香港喺科學、數學同埋閱讀嘅嗰個成績係下降緊嘅。咁但係呢個下降咧，如果我哋擺翻喺全球嘅情景上邊咧，似乎我哋見到呢個唔係一個香港單一嘅現象，而係即係全世界嗰個教育嘅情況。咁呢個當然係即係唔係因為呢個全球現象，所以我哋唔需要理會佢，反而就係、作為一個即係全球化嘅現象，我哋應該點理解、點處理咧？咁呢個反而更加有意義，更加重要。
12: 每届 PISA 咧都会有一个新嘅领域啦。咁2025年呢一届咧就加咗在数码世界中学习嘅，可唔可以都请你讲下咧？其实呢一个项目系评估紧学生嘅咩知识同技能嘅咧？
11: 呢个咧其实主要系评估学生两样嘅嘢嘅，一个咧就系编程嘅能力，即系话学生要写 coding 啦，要写一啲程式。咁第二个咧就系建模嘅能力，所谓 modeling。modeling 嘅意思咧就系、是、学生要喺一个具体情景里边，佢要将佢咩？佢将佢抽象化，变成一啲最关键项目，跟住佢就要设计一啲收集数据嘅一啲方法，嚟到去验证或者系决定应该做啲乜嘢。我举个例子，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单元咧就系、是、学生系要带领一啲太空人咁咧就要降落唔同嘅地心引力嘅星球上面，有啲星球地心引力强啲，有啲系冇强。

0: 咁因為佢係太空船咧，有自己有限嘅燃料嘅，咁、所以佢降落嘅時候咧，那個學生就要去判斷究竟個速度幾多咧，用唔用降落傘啦？佢用降落傘嘅話，因為如果用過一次嘅話咧，咁佢之後再去第二個星球嘅時候，佢就去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學生就要喺呢啲種種嘅條件同限制底下咧，佢要試嘅，因為第一次試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係個太空船撞咗個星球嗰度，咁跟住佢就記低資料啦。咁跟住佢再要試，咁咧嗰個平台咧就會記錄低每一次試嘅數據同埋結果。咁跟住佢就要決定，那個學生就決定，我而家咧就降落第一個嗰個地心引力嘅星球咧，我應該用唔用降落傘？應該速度幾多？應該用幾多燃料咁樣？咁咧跟住嚟到去安排嗰個太空船點樣由第一個星球去到第二個星球，再去第三個星球。咁呢個就係咩？呢、這個就係你見到就係嗰個所謂叫建模嘅能力，就係將成個具體嘅情景抽象化為一啲最關鍵嘅特點，咁跟住咧收集數據嚟到去論證我應該要點樣做啊？呢、這個就係嗰個建模嘅意思。
1: 咁另一个呢即係都值得讨论嘅能力呢，亦都同一个即係数码学习有关嘅呢，就係、是、个阅读嘅能力啦。因为我哋成日话而家喺即係人工智能世代呢，好多人呢都唔会睇一啲好长篇嘅文嘅，其实都可能係俾人工智能去帮佢做一个嘅即係摘要啦。咁就令到我哋有时呢睇嘅资料呢都比较碎片化，同埋好难去长时间去专注去睇一篇长嘅文。咁你认为呢今次嗰、那个结果有冇反映到呢个现象，同埋如果有嘅话可以点样改善
0: 咧？要提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今届嘅阅读能力咧系沿用紧2018年同埋2022年嗰个评估架构嘅。因为佢系每你可以想象为每9年吓就会按住嗰个未来需要去转换一次某一种领域嘅评估架构。你讲得啱嘅，下一届、下一届就系2029年啦。咁嗰一届咧就系、是、阅读嘅能力系主要嘅评估领域。咁嗰屆咧，就的確係要評估學生嗰個人工智能同埋數碼媒體嘅一啲閱讀。咁但係當今屆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的確係嘅。今屆不但止香港啦，即係全世界無論係一啲成績最好嘅國家或者經濟體咧，個閱讀能力都係跌緊嘅。我哋香港成績個下滑咧，其實比起國際嗰個下滑咧，略低少少添啊，即係冇咁多，我嘅意思係冇咁多添。當然呢個唔係即係因為冇國際跌得咁多，咁所以我哋值得慶幸嚇，而係睇緊就係、是、香港嘅嗰個下跌。如果我哋話作為全球閱讀成績下跌嘅其中嘅一部分嘅時候，我哋點睇即係全球嗰個閱讀能力下降？正如剛才講下，因為嗰個閱讀能力嘅評估架構其實2018、2022。到到今屆係冇變化過，但係的確係嘅，喺 PISA 大部分嘅國家同埋經濟體嘅閱讀能力都跌緊。呢、這個下跌係咪同剛才講嘅嗰個數碼閱讀同埋 AI 人工智能嘅閱讀有關係呢？應該會係。呢、這個亦都係經合組織喺即係尋日佢哋都係喺香港時間3:30有一個國際嘅發佈會啦。咁呢個都係佢其中一個提嘅重點嚟嘅。閱讀能力由或者閱讀嘅習慣喺其實早於2015年開始啦，不過2018年即係嗰個下降嘅情況就變得顯著咗。閱讀係由過去嘅我哋享受閱讀嚇，即係喂點解閱讀？我哋攞住本小説啊，攞住本故事嚇，我哋享受閱讀。我哋閱讀嘅時候，我哋會坐低，我哋會長篇閱讀。我哋會好慢咁閱讀。我哋唔要求，我哋通常閱讀唔要求一個快閱讀，所謂hasty reading， 但我哋唔會要求一個快閱讀。但係隨住由2015年、2018年到而家嘅時候，開始我哋嘅閱讀會係數碼化，我哋係開始變成線上。線上嘅閱讀通常係功能性嘅，即係話我哋係攞資料，我哋唔係去享受文章篇章裏面嘅情景內容。開始變得短篇，開始變得唔需要有好长嘅耐性，甚至就如果系越嚟越长篇，或者尤其是文本越嚟越复杂嘅时候，呢啲文章通常唔系而家日常生活里边喺数码上边、线上边嘅嗰啲文类。咁所以 即係學生的確我哋係見到，或者呢個亦都係經合組織嗰個報告裏面都幾明確提到，全球的確要面對緊嗰個閱讀嘅生態係變化緊。學生對於長篇同埋複雜文本啊，都有兩個元素嘅，一個就長篇，一個係即係複雜化嘅文本嘅耐性同埋嗰個深層嘅閱讀能力咧，係比過去15年之前咧係的確低咗。咁呢一種嘅變化係教育工作者要處理嘅。咁亦都因為咁，所以PISA 嗰、那個即係2019年嘅時候咧，佢都會特別轉翻去唔單止係依啲短篇嘅材料嘅。你當然要考學生評估學生個 AI 閱讀嘅能力啦，但佢唔單止要評估呢樣嘅重要，希望可以轉翻去一啲長篇同埋複雜嘅文本嘅。另外我仲想提一樣嘢咧，就係 PISA 閱讀咧。其實唔只係要求學生理解文章內容嘅，呢個我哋通常我哋都話啊，我哋閱讀就係要明白啊，明白文章嘅內容，明白裏面講啲嘢。但 PISA 閱讀咧係更加要多做，至少而家呢一屆咧多做兩三樣嘢。第一樣就係咩咧？就係學生要睇緊多文本啊，所以我哋唔係睇單文本嘅，我哋睇多文本嘅，所以互文嘅閱讀。咁學生通常要睇兩篇、三篇啊，甚至四篇唔同文本。第二，呢兩篇、三篇、四篇唔同嘅文本咧，佢裏面嘅文章內容嘅可信性係唔一樣嘅。有啲係啲專家嘅內容，有啲係可能係喺一啲佢哋嘅所謂 official site 啊咁啊嗰地方嘅文本，有啲係可能係一啲個人嘅一啲記錄。咁學生要咩咧？我哋要評估學生佢能唔能夠知道邊一啲材料去，譬如正話講官方嘅網站上嘅材料。是比較可信啲嘅。如果是科學上面論文出嚟嘅文章嘅內容又係可信啲，咁佢要評估學生要知道邊啲文本嘅內容更加可信。咁第三個咧就係咩？就係因為唔同文本之間佢個觀點唔一致嘅，甚至會有衝突嘅。我哋要評估學生就係佢能唔能夠喺唔同嘅立場觀點有衝突嘅文本裏面，佢能夠知道邊啲文本更加值得可信，我綜合呢啲我更加可信嘅內容嚟到支持讀者佢自己一啲睇法咧。咁呢啲都係即係 PISA 呢一由2018-2022到嘅2022，我哋喺評估嘅時候唔單止係考學生，唔單止評估學生理解內容呢方面，更加係理解正話剛才所講一啲更加深層、更加高階嘅一啲能力。咁下一屆就當然更加牽涉到 AI 嘅一啲元素。
2: 咁既然林教授即係 PISA 個研究結果咧，就係應該係一個教育改進嘅其中一項參考啦。咁究竟譬如喺特別喺閱讀嗰方面嚟緊啊，我哋應該係要培育翻學生嗰個嘅深層閱讀嘅能力啊，定係應該係要點樣先至培育到呢一個嘅能力？定係應該係要配合翻佢哋嗰個嘅短而快嘅閱讀嘅能力？去到再進一步加強咧。
0: 教育界其實都了解呢個問題㗎啦，都即係知道而家閱讀嘅生態係變化緊嘅。我知道教育局局方亦都有一啲計劃而家係做緊嘅咁。我哋嘅建議係雙軌即係兩條軌但火車嚇都要兩條軌，唔係一個單軌火車，一個雙軌。雙軌意思就係咩？就係一啲紙本長篇複雜嘅文本，係要繼續深化嘅。紙本長篇複雜嘅文本係要培養學生閱讀一啲複雜嘅文本，即係文本裏面有唔同嘅一啲內容觀點，佢要做一啲即係整合嘅功夫。第二另一個位咧就係咩？就係的確係線上邊數碼化閱讀，咁呢個都避免不了嘅。一日常生活裏面，你的確都係要遇到好多啲數碼化嘅啲材料嚇，功能性就剛才講功能性嘅短嘅，而且唔單止短，而且咧就係而家係唔係講緊淨係文字仲需要有啲多媒體有圖像、有聲音，甚至係有即係視頻幾種唔同嘅媒介結合嘅文本啊，啲數碼文本。咁即係數碼文本更加強調嘅就係、是。佢喺一啲好碎片，呢啲數碼文本通常碎片嘅的確， 在碎片化里面，它要能够找到

0: 主线啦。呢个就系刚才我所讲喺里边一啲矛盾冲突嘅地方嘅时候，佢揾到一啲重点。跟住用呢個嚟到去支持自己睇法，咁我覺得雙軌，我估係即係未來日後我哋要走嘅。
1: 好多谢晒你，林伟业教授系港大教育学院嘅副教授，亦都系今次 PISA 2025嘅联合项目负责人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缉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以备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而家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过了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呢，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社工呢就会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12: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刚才咧，我哋就同咧负责系 PISA 2025嘅项目嘅林伟业教授啦，就讲过今次 PISA 2025嘅成绩啦。咁啊，而家咧我哋亦都请嚟啦，就系 PISA 技术顾问委员会嘅成员、中大教育心理学系教授咧侯杰泰，同我哋倾下。侯杰泰你好，
13: 系陈燕平、林志恩你好，
12: 你好。嗱，如果咧我哋睇翻啦，即系嗰啲嘅分数成绩啦，咁当然啦，香港都个表现咧系高于国际嘅平均分数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纯睇分数嚟讲咧，系的而且确系跌咗嘅。譬如以数学能力咧，2022年咧嘅分数系540，咁啊今年咧就系522嘅。科学能力咧就系喺2022咧就系520，今年咧就系496。而阅读能力咧亦都系由之前嘅500咧跌到去480嘅。我哋应该点样睇咧呢啲分数嘅下跌啦？
13: 系，其实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研究咧？咁就个个国家、各个地方都话自己受过电脑中毒啦。咁所以你好想同人比较一下，所以国际咁嘅研究咧就系、喂，究竟你做成点咧？我又做成点咧？咁所以跨地方嘅比较咧就系成日都要嘅。咁我哋作为体检啦，咁有两样嘢要睇嘅，一个就系、是、嗰、报告都指出就全世界都跌咗10几20分噶啦，咁样，咁就有啲系全世界跌嘅，
12: 系，
13: 咁全世界跌，我如果跌得同人哋一样咁多咧，咁我哋嘅名次就冇喐嘅，系咪？咁所以你又要睇两嘢，一个就系、是、分数有冇跌啦，第二个就名次有冇跌啦。咁名次如果跌得多啲咧，你就会觉得我哋应该做咧，就系、是、我哋有啲嘢可能俾人哋

0: 你都係要過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咁你就會好仔細咁睇下男仔跌得多啲啊，女仔跌得多啲啊，咩學校跌得多啲啊咁樣，咁你就揾出好多種不同原因就去解釋啦。咁我嘅經驗咧就係、好少國家、好少地方咧就係、會一個所有廿幾分都係一個原因嘅。咁通常有幾樣嘢夾埋嘅。咁你又唔相信香港過去幾年裏面科學係做錯咗啲咩嘢嘛？咁所以廿幾分你又好難解釋嘅。咁幾分幾分可能係啲咩嘢呢？幾分幾分？咁有啲可能就係、我哋聽見今次就係、以前就係四五月做嘅，就係、我哋 Easter 前後嘅。咁今年係比較遲咗六七月嗰陣時。咁學生可能會坐得定啲啊，咁但係其實坐得定啲，佢可能又冇乜興趣做你啲嘢，因為就係、考試啦嘛，考試咁你無端端聽下考試，今日仲同我做一個無謂嘅嘢，咁先生又冇乜興趣，學生又可能冇乜興趣，咁呢啲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哋揾，咁可能又唔係幾十分嘅，可能係幾分幾分，咁乜嘢都係幾分。咁譬如最近亦都係，因為我哋課程改革係其實係少咗人讀 science 嘅。咁會唔會嗰度又跌咗幾分呢？咁即係話有冇好多嘢呢？譬如我哋學生用啲考試嗰陣時，佢哋究竟係做幾多呢？我哋知道呢啲係對佢冇生死影響㗎嘛。咁可能佢會做咗，有啲人做策略就係點呢？佢就係做可能做咗幾條，但佢最多咪又做多幾條。咁就變咗中間空咗好多啦。咁佢又可能唔係好知道，我哋都唔想講得好詳細點樣計分法啊嗰啲，因為都唔係一個生死考試。咁呢啲咁嘅嘢夾埋咧，佢會唔會即係做咗幾條，跟住又再做？咁佢咪以為個改分系統咪以為你中間嗰啲跳咗嗰啲全部係唔識啦？其實佢有可能冇心機喺度撳 forward 咁一路撳個掣，一路跳。咁即係話有好多嘢你可能會平時以前提學生多啲，嗱唔好跳啊咁樣，唔該你咁樣。咁即係話好多啲濕濕碎碎嘅嘢，可能會到幾分幾分咁就影響。
1: 即係個學生個態度都會有啲影響啦，
0: 係啦，咁所以咪政府都成立個委員會，咁輸咗就唔可以成日賴嘅，賴曬所有嘢。咁政府都成立咗個委員會，咁我諗都係啱嘅。咁即係話每樣嘢，我哋即係呢兩三月就會猛計猛計數啦。咁然之後知道每一樣嘢影響緊幾多。咁我哋就可能針對某一啲嘢，我哋做個力度啦，亦都係依調查嘅目的啦。
2: 林子欣
3: 係教授嗱，其實咧 PISA 呢個研究嗰個目的咧，都係想持續改善一個教育質素啦。咁我哋知道咧，今次咧香港學生係有一行咧個成績非常好嘅，就係呢個數碼教育數碼世界中學習啦。咁嗱，我哋知道咧，其實學生咧而家呢個能力咧係即係掌握到嘅。咁下一步點樣咧？即係譬如點樣令到佢可以喺更加多唔同嘅場景同埋領域？去應用呢啲能力，
0: 嗰、那個咧就因為而家最近都好多學校依幾年或者前幾年咧，尤其未 AI 未出現，都係教 coding 啊嘛，教電腦編碼啊嗰啲咁嘅嘢。咁有啲學校特別去上嗰啲咩堂啊咁樣。咁其實佢考嗰個咧就唔係嘅，因為我唔可以假設你識某個語言噶嘛，電腦語言。咁所以佢教佢一啲方法，教佢一啲程式嘅有關嘅邏輯。咁跟住佢就即刻現場即係用嗰啲嘢去學一啲就係啲嘢啦，要做即係所以係一個數碼學習能力，跟住係應用啦。即係唔使假設，即係唔係比較邊個國家啲細路學編碼學得多咗，唔係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做得好嘅，其實我哋仲有幾個係一路保持冇變嘅。譬如我哋就話窮嘅細路同埋有錢嘅父母嘅細路，如果我哋學校係做得好嘅話咧，咁佢哋嘅成績應該一樣嘅。我哋想每一個地方我哋都想達到咁嘅，所以係成績以外嘅差唔多，你可以講係最重要嘅指標啦。咁我哋成日係一二，咁我哋今次係三，咁都係一個好好全世界。即係你去邊度讀書呢，你就最好嚟香港啦，因為你唔理你父母點樣，學校俾夠嘅足夠嘅知識你，令到你嘅成績同一個父母好多教育、好有錢嘅父母，個個國家都個地方都係會差別好大嘅。但香港是很小的，香港澳門都是很小的。咁所以譬如呢啲咁嘅好指標啦，我哋上堂嘅秩序係好嘅。亞洲有幾個地方，譬如韓國啊、日本啊，咁即係亞洲有幾個地方上堂係特別好嘅。咁乖嘅，先生唔使等好耐就教到書嘅。有啲地方係先生要等好耐至開始教到書嘅。咁香港呢啲秩序係好嘅。咁所以香港用數碼嗰、那個能力同埋嗰個習慣，咁可能香港地方細啦，咁所以用數碼嘅嘢去學習，喺屋企好。

0: 喺屋企好，咁父母嗰个数码能力都系高嘅。但呢啲都系最近而家我哋倾紧啲好热门嘅话题，好紧要嘅能力。咁呢啲都系好嘅。咁所以有啲指标系唔系几好，有啲指标系仍然系几好嘅，或者系啱啱度到你头先讲嗰个数码能力，我哋叫 LDW 啦，即系喺个电脑时代，喺个数码时代，你学嘢嘅能力有几大咧？嗰、那个佢主要系度到嘅，同埋一啲计算嘅能力嘅，即系你有啲咩推理嘅能力啊，数码咁。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悲观嘅，但亦都我系同意政府就系话，你系要检讨嘅，你唔检讨你系唔知道你边忽死咗嘅。系啦，
1: 好啊，多谢晒你侯杰泰，倾到呢一度，麻烦晒侯杰泰咧，系 PISA 技术顾问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中大教育心理学系嘅教授。咁啊，就睇下咧，究竟我哋应该点样运用 PISA 嘅呢个成绩啦，进一步改善我哋嘅香港嘅教育啦。

0: 繼續翻翻嚟啦，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啊，林子欣嗱，嚟緊咧就係會公布施政報告啊。咁其中一個咧，可能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我哋仲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去到鼓勵香港人生育咧？咁因為咧有一個就係新生嬰兒獎勵金啦，下個月咧就會屆滿噶啦。咁啊，究竟咧會唔會延續呢個政策咧？大家都關注。
1: 係啊，咁另外咧，其實都有一啲問題值得討論啦，包括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喺嗰個鼓勵生育上面咧，究竟視為一個即係、一個政策，即係政府有責任要去推動啊，還是係一個個人選擇咧？咁另外咧，除咗政府之外咧，其實商界喺去推動咧，即係香港或者支援咧，即係香港育兒啦，同埋增加個生育意願上面咧，又有冇角色嘅咧？咁譬如咧，即係早前咧，即係勞福局局長孫玉涵都提到啦，就係未來咧就可以同咧即係預早啊，同進駐北都嘅企業商討咧，就由企業咧去主導咧提供一啲。即係托兒嘅服務喎，咁究竟咧呢一個咧能唔能夠吸引到咧，即係一啲父母咧，因為咁樣而增加生育意欲咧？呢個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去傾嘅。
0: 除咗現金嘅一啲津貼啊或者補助之外啦，可能咧更加重要啊，會唔會就係一啲托兒嘅名額？除咗頭先啊林子欣講到企業嘅香港嘅資助嘅托兒名額咧，又夠唔夠咧？因為而家就總共有1500個名額，咁預計2029年之前咧，可陸以陸續額。我提供咧係大概多1500個嘅服務名額，咁但係呢個夠唔夠去應付到父母嘅需求咧？轉頭同大家傾下。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 L-O-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都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 即使以你嚟讲，咁点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你喺我心目中本来已经系一个好卑劣嘅人嚟噶啦，但系你讲嘅呢一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呢个 standard 嚟讲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卑劣，即系卑劣中嘅卑劣。咁就既讲咗对方讲嘢。这个技巧很差之外呢，亦都讲埋佢本身嘅人品都好差。咁就係一个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学 even for you， 即使对你呢个咁差嘅人嚟讲呢样嘢都係一件好差劲嘅事。OK？ 都几值得学一学嘅我哋呢个 expression。所以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多谢你个听众。even for you,OK?、Okay?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

0: 鼓励生育嘅措施啊。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同我哋倾下。陈家佩你好，陈家佩。
1: 咦，两位主持好，
0: 系你好，系陈家培啊，讲到咧一啲即系辅助生育嘅措施啦，咁大家可能首先关注咧就系呢个新生婴儿奖励金啊，因为下个月就会届满，咁系咪应该要继续落去咧？你自己点睇？
1: 我觉得就唔系话即系单纯系应该定唔应该嘅，因为首先即系其实由即系两年前我哋推动即系政府希望佢哋多啲。叫做關注啦，係嘛？因為以前嘅政府就覺得啊，生小朋友都係家庭嘅自己嘅決定啦，咁我哋就唔方便去干預太多。咁其實今一屆政府都由即係以前積極不干預，咁其實佢哋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即係鼓勵生育嘅政策啦。咁即係啱啱有呢、這、一個新生嬰兒獎勵金，即係又俗稱大利是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唔能夠話單純應該定唔應該，但係。即系唔系话应该就咁继续就算咯，但系我觉得系应该系真系要针对性啲去，同埋系真系即系喺一啲特定嘅群组嗰度咧，可以落重少少药系啦，咁所以我其实就即系希望政府都即系可以花多少少心思去諗啦，唔好话即系总之系小朋友就系出世嘅新 BB 我就俾20,000元啦。因为其实我哋有见到好多唔同特定群组嘅，譬如我哋之前我都有讲过一啲可能系多孩嘅即系多孩嘅家庭啦，会唔会系即系我哋未来嘅一啲。即係優惠或者係資助係啦，大利是又好，扣税又好，會唔會係越生得多小朋友咁就越多咧？又或者係一啲高收入高學歷嘅女性係啦，對於佢哋嚟講，其實生育小朋友可能都會係某程度上嗰個叫做佢哋嗰個機會嘅成本啊，opportunity cost 係高啲啊嘛。系啦，咁所以會唔會又針對呢個群組係譬如扣多啲税咁樣，係去吸引佢哋，等佢哋可以即係對於生兒育女嗰種嘅兒類啦，係啦，叫減少啲咯。
2: 嗯，讲到咧下一步政策咧，其实都牵涉即系政府本身掌握几多数据，同埋嗰啲嘅即系可能女性嘅一啲想法啦，或者家庭嘅想法啦。
1: 嗯，
2: 其实据你理解咧，而家政府有冇就住譬如唔同嘅年龄层嘅夫妇啦，或者冇生育意愿嘅家庭咧，佢哋背后啊，即系一啲嘅顾虑，同埋佢哋想要有啲乜嘢支援咧，有冇一啲比较全盘少少嘅研究咧？
1: 如果你话讲全盤少少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係都有差唔多10年左右啦，係冇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叫做生育政策出嚟嘅。我哋可能會有嗰個叫做人口普查係啦，但係其實嗰個人口政策咧就即係係兩回事嚟噶嘛。其實即係我哋其實都真係需要有一個。有一個計算啦，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嗰個第一份我哋嘅五年規劃咧，我希望特首都聽到我哋嘅聲音啦，可以真係做翻一個比較完整少少嘅人口政策嚇。咁我哋即人口政策入面其實希望可以即係放到一啲譬如我哋嘅目標啊。或者是我哋有咩痛点啊咁先至可以嚟緊可以即係精准咁样去帮我哋規划啊嘛。咁所以冇即係如果有咗呢个人口政策呢，我諗好多嘅政策去支持嗰个方向呢，其实就係好似头先你所讲啦究竟即係如果我哋达唔到我哋喺个人口政策入面个 KPI 后面有啲咩原因呢，咁我哋先至可以搵到政策局去做多啲深入啲嘅研究。咁我见而家其实呢政府好多时都可能係即係依赖一啲民间嘅组织啦，尤其是好多妇女嘅组织啦、儿童嘅组织啦甚至乎一啲教育嘅组织啦，佢哋都即係会好多时都会做一啲咁样嘅即係调查嘅。系啦，即系睇下大家嘅生育意愿啊，或者系做家长嘅有啲咩嘢困难啊，有啲咩压力啊，咁都系民间嘅调查为主，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都应该有翻一个即系官方嘅一个人口政策，希望可以睇到我哋后边一啲深层次嘅 痛點喺度，就

0: 睇下可以点样击破到佢咯。
1: 嗱，陈家培即系讲到咧，究竟香港嗰个嘅鼓励生育嘅措施啦，头先亦都提到新生婴儿奖励金啦，咁大家就亦都可能会用新加坡咧喺度做比较，因为佢哋之前公布咗一个叫做 SG 养儿育女配套啊，咁佢哋系直至到咧个孩子17岁咧，都系有一啲嘅现金嘅津贴嘅，咁总共就系差唔多接近成70,000蚊嘅波子嘅，咁佢亦都唔计咧，你系咪？即系越生得多咧，就越多嘅津贴。咁其实系不论你个出生嘅顺序咧，都系有嗰个津贴额嘅。此外，亦都有一啲嘅托婴费嘅减免啦，同埋咧育儿假嘅增加。你觉得有咩地方香港可以参考啊？
0: 我谂除咗话即系单纯用一个银弹嘅政策啦，系嘛？咁我谂我哋同香港。香港和新加坡有少少不同的，就是我們有一些叫做人才的輸入計劃啦，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見到過去了幾年，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的高才通啊、優才通啊那些，他們都會帶埋即係一家大細帶埋小朋友過嚟啦。咁但係當然人才輸入，我覺得唔足夠嘅。咁所以喺嗰個優惠政策上面，除咗你真係俾錢啊所謂嘅銀彈之外咧，我覺得又即係我見到新加坡其實佢除咗係俾錢，咁佢哋都有諗好多，譬如嗰啲假期係啦，除咗講緊產假或者侍產假之外啊，佢哋都會有啲譬如學校嘅事假可以俾翻嗰個僱員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諗我哋都即係值得去諗下。咁但係唔係單純係政府自己一個去做到嘅嘢嚟嘅。我覺得商界其實都要配合一下嘅。係啦，因為我見到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叫做有14周嗰個產假啦，咁但係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商業機構咧，其實佢係唔止呢一個即係日子嘅，唔止呢個數嘅，佢哋只會仲會額外俾多啲去鼓勵員工去生育嘅。係，所以我諗
1: 係講到商界嗰個配合，其實仲有其他嘅項目，可能佢哋都可以盡一份力喎，林子欣。
2: 是啊，咁因为咧，我哋都睇到咧，即系孙玉涵局长提到咧，就话即系北都咧嗰个嘅企业咧，即系都政府会同佢哋倾啦，会唔会等企业都主导到一啲嘅托儿服务？喺呢方面，你又有啲咩建议咧？
0: 哦，呢、這个其实当然系好啦，因为我哋睇到有一啲公司其实都做紧噶啦，譬如我知道喺机场吓机管局嗰边，其实佢哋都因为个地方比较远啦，咁所以我都去参观过，佢哋都有一啲嘅托儿设施俾佢哋嘅员工嘅，咁其实我谂我哋都可以鼓励一下比较大啲嘅或者大型啲嘅中型啲嘅企业啦，佢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真系可以即系喺譬如喺假期方面吓，除咗假期，我谂其实假期应该系最易做啊，最低个门槛嚟噶啦，都可以提供一下一啲譬如托儿嘅地方俾自己嘅员工咯。咁我谂呢一个系如果即系商界能够配合到嘅话咧，我觉得系即系对于好多即系在职嘅妇女啦，因为而家好多妇女其实都要翻工噶啦，系嘛？咁对于佢哋嚟讲，其实就将佢哋个疑虑会减低啲咯。
1: 多谢你。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新墟。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而家上去狮隧嘅龙尾近竹园道。另外，元波打老道上狮隧。隧嘅龙尾就去到油站，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舉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詳細新聞內容，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晚在養和醫院逝世，享年89歲。董建華辦公室發聲明，讚揚董建華為人剛正不阿，胸懷家國，鞠躬盡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1: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2: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1997年同埋19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1: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2: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1: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 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来说是心表哀痛，也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最哀痛一点。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也好，他心是香港。
3: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5: 董先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3: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董建华由在任期间至离任之后，为国家、香港以至对外联系都做了大量工作。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讲下董建华的贡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欣报道。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7: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6: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7: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家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8: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9: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

0: 客，再提出問題，然後嘗試用實驗同埋證據去揾出答案。我希望同學可以認真學好數學同埋科學，打好語文嘅基礎，同時亦都要多啲接觸唔同嘅學科，學會將唔同範疇嘅知識融會貫通，將來學以致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2: 家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0: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 李家超话：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論壇期間將會見證超過60项政府間協議以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以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從而構建一個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
5: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4: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6: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陈晓君报道。
7: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

0: 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1555》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1: 多起一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就是零到两岁的那个人手配置是会跟回我们现在的标准安排的嘛。坊间就咁揾一间转型成为呢个独立幼儿中心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个无论是防火啦、法例的要求不是容易可以配合晒。所以我们希望用这几个方式在未来的3-4年间，在尤其是托幼方面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和优化。
0: 邻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涵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1: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很方便的城市的，反而我会觉得我们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的托幼选择。他的选择可能是我想近啲我工作地点噶嘛，咁佢个15分钟可能就系近湾仔啊，近九龙湾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个15分钟近佢屋企，可能系近屯门、近呢个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应该系遍地开花嘅，尽可能喺香港喺我哋能力所及嘅范围之内咧，提供唔同嘅托幼选择俾有需要嘅家庭。
0: 政府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孙玉涵话可以预早同进驻嘅企业商讨，为员工子女提供托幼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3: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4: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率。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同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跟他沟通，我们现在都需要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青年啦，是可以呢是做到这些这样的角色。
3: 文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文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習近平指出，78年嚟喺勞動黨嘅領導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係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相信朝鮮人民一定能夠實現勞動黨九大提出嘅目標任務，

0: 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美总统通电话，俄罗斯方面表示，总统普京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俄方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许敬轩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通话持续一个钟，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总统任期之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获得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又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人员，也都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候及时通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曾经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以及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听下刘少佳的分析。
3: 最難忘的人就係話咧，阿董生咧係一個非常慈祥、正直同埋有戰略思維嘅一個特首。佢呢方面嘅素質咧，好多香港政治人物都冇嘅。即係喺經濟上咧，就要希望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特別係推進呢個錯開產業發展。即係佢一直認為咧，香港嘅產業基礎嘅太過單一，佢又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呢個社會民生問題咧，急待處理。特別喺呢個人口老化問題上，同埋呢個房屋供應不足。喺管治上咧，佢最重要嘅点就系话咧，引入呢个主要官员问责制，从现代睇翻转头咧，即系佢本身啲思想咧，呢度超前，政府内部咧喺社会上都未能得到足够认同，再加埋佢自己又唔系一个有长远从政经验嘅一个政治人物嘅，即系令到佢喺驾驭公民队伍方面，驾驭呢个社会嗰个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处咧，令到佢嗰、那个。为宏大的都是这个管治理念和这个发展思维在这个比较恶劣环境之下难以出现。
4: 你觉得董先生他在一国两制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他在香港回归之际发挥稳定人心，因为始终香港人对于回归的不少人讲到比较忐忑的和这个忧虑的心态来到对待，担心就是回归之后即係香港嗰個政治空間會收窄。不過董先生作為一個扎親人口嘅一個謙謙君子，即係令到大家咧見到一個咁嘅形象，一個。

0: 自負形象特首嚟到去領導香港，會感到比較安心，有利於穩定香港人心，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即係比較暢順。
1: 咁佢卸任之後就出任國家領導人啦。咁你覺得佢喺呢一方面發揮咗啲咩作用呢？
0: 作為國家領導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應該就係話呢個憑藉佢呢個國際視野，即係同埋對呢個特別航運方面嘅知識咧。為國家嗰個改革開放事業咧作出貢獻，更加重要一點就係話，因為佢同喺美國方面好似政界人品都有呢個朋友關係，因此咧中央都睇到佢呢方面咧喺美國人民關係咧借助佢嚟到推動呢個中美之間嘅交流同埋民間交流，即係希望能夠咧令到中美關係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發展。
1: 董生近年都在香港事务中都是出力啦，包括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等等，是不是都延续他一啲嘅比较长远啊、宏大的理念啊、想法咁？
0: 其实董生咧喺国任之后头嗰几年咧，基本就冇乜点讲嘢嘅，一般人以为他已经咧从之隐退。咁但系后来咧，佢同我讲，佢发现到香港当前嗰个政治局面非常恶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挺身而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仲要俾人哋誤會咧，有啲耿耿於懷。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1: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之界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咧？
0: 我估計應該係始終董生咧，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做啲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政協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嘅葬禮咧，我估計都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個支持。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指高低点数波幅170多点，收市是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报4420点。

0: 海底捞急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部分资金流入金融和公用股，其中中电和电能都升超过2%。商务部表示，一直与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刘伟豪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与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3: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1: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动盟秘书长高金雄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的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及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5: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4: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6: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4: 主持政策對話環節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就說，隨著全球供應鏈轉移，香港可以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諮詢等支援服務。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和拓展自由貿易協定，香港將持續強化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探索更多新機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比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就升 3.8%， 升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按月就转升 0.4%。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上个月的 CPI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7: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過去那段時間都是 0.9 啊、1啊這樣徘徊，未見到一個真正的明顯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實都是比較弱，主要今次那個通脹的升幅是能源帶動，很明顯。
8: 最近即係中東的局勢就再度緊張翻啦，個油價嗰方面咧嚟緊喺譬如話九月份嘅數據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個 CPI 同埋 PPI 咧，嗰個升幅會有所擴大咧。
7: 呢、这個會即係好大程度上係視乎翻個個能源價格走勢如何咯，因為打仗嘅地緣政治呢啲好難去預測啊。咁但係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話，咁通脹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嘅通脹係有上升壓力，會影響到美國嗰邊嗰個貨幣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壓力，咁變咗內地呢邊就難減息啊。如果個息差進一步擴大，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104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元。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3毫。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6.38元，跌5.4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华联国际、中华国际、金泰能源控股、大众金融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直华集团、兆威控股、古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8.41美元，卖出价4399.14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
9: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10: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啦会有夜马嘅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和改道的安排，

0: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馬場一段而家係車多，車龍過咗文化博物館，丁九橋去屯門方向近住橋面一段而家車多，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而家排到去麗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近几个月市场对美国的息口预期都经历了多次反复，到底对银行客户的资产配置心态又会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很高兴请来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总监袁妙玲 We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Wendy。
7: 你好啊，嘉莉，听众大家好。
6: 近几个月见到市场其实对美国的息口预期都不断调整，有些大行一度都将加息预期推迟，但之后亦都又说觉得九月份有机会加息。你其实看到个人客户在个资产配置方面有什么转变呢？
7: 其实过去几个月我们的确见到客户在资产配置上面真的有些心态上面的转变的，尤其是跟过去一两年的比较。其实今年来讲个市场都比较特别的，去年年尾的时候可能讲的大致上個市場的預期都是息口可能會不會有機會下調呢，但是去到一路第一季、第二季開始或者最近，其實現在說息口預期都有不斷調整，整個市場比較反覆，所以其實客戶來說今年的心態上面都是有些轉變，還有都是希望穩陣保守為主的。我們看到因為年初到今天來說，其實息口尤其是美元國債的息率真的有反覆上升的趨勢，所以直接影響了客戶組合入面一些固定收益类的资产的表现。那我们看到客户其实由以前来讲比较可能放得比较多的定期存款啊，或者是债券类的呢，其实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的资产比例呢就有所下降。譬如我们看到一些债券基金的持仓比例呢，由去年年底我们看到自己的盘入面由超过五成呢，去到七月底呢其实跌到得三成多一点。反为呢些客户呢就会取态呢，就是摆放在一些平衡基金啊，或者一些债股都有一个组合入边嘅基金嘅货币基金等等嘅变化咧，就可能就唔系太大。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一类型嘅转变咧？可能咧都系预期个市场反复嘅情况之下咧，希望就系话都可以

0: 把握不同類型的市場機遇，即係如果就算是債市可能個息口上升，令到債券價格有所回落的情況之下，如果擺喺平衡基金咧，希望在股票市場嗰度都可以賺翻多少少嘅收益嘅。另外一樣嘢啦，咁我哋見到咧，就算是做債券基金啊，或者債券嘅比例嚟講咧，可能咧我哋講嘅 duration 啊，就係將個年期咧都係縮翻短少少。咁我哋見到啲短債基金咧開始亦都係受翻啲歡迎嘅。咁但係大部分咧，因為市場嚟講其實個波動性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有啲客户咧，如果係防守性比較強嘅時候咧，反為咧佢哋可能就算做定期存款咧，佢哋都係會拉長翻個組合，就係話做翻啲長期少少嘅定期存款，譬如六至十二個月啊等等啦。咁希望整體成個資產配置嚟講咧，都個收益嚟講咧比較預期性會高啲咯。
1: 但係其實如果話睇咧，高淨值嘅客户咧同大眾客户嗰個應對策略有啲咩唔同咧？即係過去嗰一兩年啊，都比較多人就講 cash is king 啊，而家呢個諗法會唔會有動搖咧？
0: 其實整體而言咧 ，cash is king 個心態咧都係未完全消失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仍然喺大部分嘅客户嚟講咧，其實都係啱嘅。咁我覺得cash is king 呢一個諗法咧，就唔單止係高淨值客户定係大眾客户啦。咁我諗係整體客户嚟講，其實都有相當部分嘅資產咧，都係擺翻喺一啲比較穩陣啊或者保守少少嘅組合啦，例如存款等等嘅。如果高淨值客户嚟講咧，其實佢比對大眾客户嘅唔同咧，就係話第一，可能高淨值客户有相當部分都是對於個市場來講認知比較深啲啦，或者個專業性比較高啲，咁佢哋接受風險嘅能力或者個心態咧會高少少。我哋會見到今年啦，其實佢哋會選擇多咗一啲結構性嘅產品。咁結構性嘅產品咧會比較複雜少少嘅，背底裏可能會同股票啊或者一啲保本嘅資產掛鈎。其實做呢一類型嘅產品咧，都係應對市場嘅波動性，希望可以鎖定一啲比較穩定嘅回報。但係由於呢一類嘅產品咧，其實複雜性就比較大，咁所以一般大眾客户嚟講咧，可能咧我哋見到嘅涉獵咧就會低啲。咁但係相對大眾客户嚟講咧，其實頭先講緊啦，除咗一般比較穩陣嘅存款之外咧，兩年之前咧，其實個市場嚟講咧，可能整體嘅股票市場咧個表現唔係咁好。但係過去一兩年咧，其實喺唔同地區嘅股票市場咧都有一個相當嘅增長。咁所以我哋見到整體嘅客户嚟講，除咗一半以上的資產比較穩陣啲啊，可能做存款啊，或者做啲保守性高的產品以外咧，我哋見到點解債券基金嘅組合個資產配置個比率會下降，就係因為其實客户嚟講都想沾染一啲股票市場上面嘅紅利，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會將啲資產咧部分咧都會轉移去一啲平衡啲嘅組合，就係話有股票成分啊、股債一齊加埋一齊。咁呢一類型咧，其實高淨值或者大眾客户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個心態上都會有咁嘅轉變。
1: 隨住香港的樓市氣氛回暖，其實你們有沒有見到按揭和物業相關貸款業務近期有沒有顯著增加呢？今年新造按揭金額會不會有望都再創新高？
0: 其實咧就講緊另一個市場啦，就講翻本港嘅樓市啦。本港嘅樓市咧，由去年開始咧，尤其是住宅市場咧就開始回暖。咁我哋睇翻自己嘅業務嘅指標咧，其實都見到咧按揭業務咧都真係錄得一個比較顯著嘅增長。譬如上半年嚟講啦，我哋見到新造按揭嘅總金額咧，其實按年增長都超過40%，即係其實嘅入市氣氛咧，其實大家都積極咗嘅。主要啦，我哋見到咧，亦都好多個發展商啦，其實亦都推翻啲一手物業喺市場上。咁亦都見到個別嘅地產商嘅發展項目咧，都幾受歡迎嘅。咁所以其實一手市場咧，我哋見到咧都幾暢旺。咁踏入八月份啦，由於某部分嘅唔同嘅發展商都推咗啲新盤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初初會見到咧一手嗰個成交嘅宗數啊，同埋嗰個記錄咧，都會有一個幾顯著嘅帶動啦。咁但係去翻整年嚟講咧，除咗一手以外咧，二手市場咧其實亦都係明顯嘅改善。咁就算二手按揭方面咧，金額啊或者個宗數咧，都係有一個增長嘅。咁或者可能我哋會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個客户嘅取貸或者選取啊，除咗一啲比較即係浮動息率啦，即係Hybrid Plus 嘅 plan 之外咧，其實一啲定息嘅按揭咧，開始亦都受翻市場嘅歡迎。尤其是可能對於未來息口嘅預期啦，其實大家都比較波動，甚至乎話吹緊有機會加息嘅情況之下咧，多咗客我哋見到近期咧就希望做一啲定息嘅按揭就真。
1: 咁不如我哋傾下咧，即係銀行喺嗰個嘅數碼化方面嘅發展。咁啊，而家咧即系讲紧开户啦、贷款审批等等嘅流程咧，都已经高度数码化噶啦。但以你所见啦，其实啲客户咧最唔肯放弃啊，最需要咧真人去服务嘅系边啲环节咧？而你哋未来咧喺个资源分配方面啊，点样去平衡翻个数码发展，仲有个传统分行嘅角色咧？
0: 其实咧数码化或者系科技咧，实在真。

0: 係改變咗大部分客户啦，或者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咁、尤其是我哋見到咧，越嚟越多人用手機啦。咁而家大家都講笑講噶啦，可以唔記得帶銀包，但係唔可能唔記得帶自己嘅手機。
1: 手機真係作用越嚟越大。
0: 冇錯，咁因為通過手機，基本上就日常生活你要用嘅、或者要做嘅所有嘢都可以通過個手機去做。咁我哋喺銀行服務方面咧，我哋都見到呢個轉變。我哋見到尤其是手機銀行咧，佢嘅發展啦，或者嘅使用率咧，其實都係每年有一個幾顯著嘅增長。咁我哋會首先講翻啦，數碼化咧方便到大家咧，就係一啲簡單一啲比較標準化嘅產品或者嘅服務嗰樣嘢，因為真係嘅啦，7x24啦，隨時隨地啦，你揸住個手機，你已經可以做到。咁的確咧，可以幫到一般客户嚟講咧，一啲基本上邊，例如存款啊，可能係 FPS 嘅交易啊，或者甚或至乎係匯款啊、查帳等等、外匯等等呢啲比較基本嘅產品或者股票買賣等等，其實都會通過數碼化手機銀行咧去做噶啦。咁但係咧，其實真人嚟講個服務咧，我哋仍然見到咧，都係不可或缺嘅。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尤其是一啲客户嚟講咧，或者佢想做一啲比較複雜啊，或者佢想揾人傾下，攞啲 advice， 唔係咁標準化嘅服務或者產品嘅時候咧，其實個人嘅出現咧就非常重要啦。咁我哋見到啦，我哋嘅客户經理啦，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同啲客户咧去傾翻，例如頭先講緊樓宇按揭。如果你要做嗰個按揭嘅時候，我應該揀一個咩 plan 咧？我要做咩年期咧？對於我日常嘅支出啊，或者整體我自己嘅財政組合入邊，我應該點樣樣部署會比較適合啲咧？咁按揭係比較複雜啲嘅產品啦，咁可能咧都想揾人去傾下嘅。第一，第二咧，財富管理、資產配置，頭先啱啱有講啦，因為市場波動比較大，譬如話過去兩年其實唔單止個股市表現啦、息口嘅變化啦，大家都未必預期到成個市場嘅氣氛啦，咁亦都好多因素影響唔同市場同埋息率嘅表現。咁嘅情況之下，尤其是如果係一啲高增值嘅客户，佢嘅整體資產配置組合咧，佢真係好想揾一個客户經理同佢做一啲分析。就算你俾咗一啲分析啊、一啲數據我自己去選擇，佢都想揾人傾下先嘅，亦都想揾人攞個 second choice 啦，或者係 second opinion 啦。其實成個組合我應該點樣配置會對我嚟講最合適咧？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見到個人嘅角色仍然喺度。第三就係講中小企業啦，中小企咧其實個環境咧都係艱難。咁嘅情況之下，中小企業嘅貸款啦，或者佢如果做好多跨境嘅業務啦，而家嚟講好興嘅就係網上做一啲銷售平台啊，比如網上支付啊，喺網上支付嘅情況之下咧，就會牽涉唔同嘅匯率啦，譬如港元啊、美元啊或者人民幣等等。咁整體嘅組合究竟應該點樣做咧？或者我如果要做融資或者要做啲細嘅貸款，又應該點樣部署咧？咁呢啲情況之下咧，都係需要揾一個客户經理啊，或者揾銀行去傾一傾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人同埋機都係一個配合咯。
1: 咁睇嚟咧，即係嗰個傳統分行咧，都依然有佢嘅角色喺度，都仲係要保留住一定嘅分行人手。
0: 我會咁樣講啦，其實分行嚟講咧，仍然都係方便到香港嘅大眾市民，因為香港其實地方都係細嘅。咁但係而家我會見到嘅就係話，可能係入到去個分行嚟講，係一個地方俾你可能好舒服，可以同你嘅客户經理去傾翻一啲你嘅組合。咁所以其實分行有少少角色，就係從傳統以前可能係做一啲交易化嘅銀行服務變成一個財富管理中心，咁但係入到去嘅時候，如果你有啲日常嘅銀行服務嘅需要咧，其實你亦都可以處理。咁我覺得亦都係適合唔同類型嘅人啦。咁始終有啲客户嚟講，可能佢會覺得方便喺我屋企附近或者喺我翻工嘅地方已經有一間銀行啦。咁如果我譬如話喺放工啊，或者係lunch hour 嘅時間，咁我入去揾人傾下都係方便嘅。咁即係存在住，我覺得係一個 hybrid mode， 兩樣都有。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最大嘅發展或者係最多嘅發展嘅投放，可能未來都會擺喺手機銀行或者網上銀行方面。
1: 咁但係咧，如果講到信用卡嘅消費，到底銀行方面見到嘅表現又係點咧？啱啱過去嗰幾個月啊，包含埋有暑假嘅因素啊，本地嘅消費、旅遊嘅消費有冇話邊一方面嘅增長比較強勁啲咧？
0: 我哋見到咧暑假旺季咧，同旅遊相關嘅簽帳咧，一定係比較暢旺噶啦。例如我哋銀行多張嘅信用卡啦，咁我總結嚟睇翻啦，咁旅遊嘅簽帳金額咧有個明顯嘅上升嘅。另外有一啲譬如話係大灣區信用卡等等咧，譬如係北上消費，咁其實我哋見到咧餐飲旅遊嘅消費咧都有一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幅度咧，更加超過50%以上嘅，顯現到咧其實就係話而家旅遊咧除咗全世界之外咧，其實北上咧大灣區咧都係一個好明顯 顯的即係消費的熱點咯。
1: 銀行咧喺個策略上會係點樣？

0: 咁部署应对咧，即系既然哇北上热潮热烈嘅话，会唔会话银行都会发多啲相关嘅信用卡啊，或者系做多啲跨境嘅业务咧？
1: 或者又咁讲，其实香港人咧中意去旅行咧，我觉得咧系全年嘅，就未必净系暑假。咁当然暑假就多咗学生啦，或者系一啲家长会带啲小朋友周围旅游啦。去海外旅游嚟讲咧，其实我觉得除咗一个传统嘅信用卡之外咧，一啲多货币嘅扣账加反围系近年啊，我哋见到嘅热潮个增长系非常厲害。其實你譬如去英國旅行，其實你拿著張多貨幣扣帳卡去到英國去消費的時候，直接就扣你戶口入面的英鎊。咁其實客户最著數嘅地方就係話啊，
0: 佢避咗個匯率風險。
1: 冇錯啦，你喺網上面見到個匯率靚價嘅時候，你換咗先。譬如日元咁波動比較大，早排日元其實可能係話，咦，喂，係一個低位喎。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喂，不如我會唔會買定啲 yen 啊咁樣樣，趁住個匯率靚價嘅時候。咁例如用呢張卡咧，就係話你可以喺唔同嘅時候捕捉個匯率嘅優勢，你買咗啲貨幣擺咗喺個户口入邊，到你去消費嘅時候直接攞張卡去消費，咁就免卻咗用信用卡當地消費的時候一個兑換的差價。咁其實個差價動彈都有3% 以上，咁其實嗰度真係其實慳唔少。咁我哋見到好多精明嘅消費者而家嚟講去旅遊咧，就會攞張多貨幣嘅扣獎卡。譬如啲小朋友可能去英國讀書，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去讀書，如果個小朋友都夠18歲，佢自己都可以攞張咁嘅卡。咁變咗佢當地亦都話唔使咁媽咪咁擔心就係，哎呀，咁你喺當地點開户口啊？開户口都好困難嘅喎。咁你本身父母亦都可以幫佢準備啲資金俾啲小朋友去使。咁呢個係我哋見到近期一個熱潮啦。咁頭先有講啦，北上消費，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反而啲客咧真係好聰明，佢未必攞張傳統嘅信用卡，但係佢會攞張大灣區嘅信用卡。點解咧？因為大灣區信用卡咧嘅針對咧就係大灣區入邊咧嘅消費群，例如內地嘅餐飲啊、一啲酒店啊，或者唔同嘅零售咧都有啲優惠。見到大灣區信用卡咧，其實個數據或者個銷售嗰個簽帳額咧都有不斷嘅提升。去到本地零售啦，咁我哋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輕微嘅增長嘅。咁亦都係啦，政府都公布咗啲數字。今年嚟講咧，其實本地嘅消費啊、餐飲啊、旅遊啊，或者一啲鐘錶啊嘅零售消費行業咧都有個增長。咁所以我話暑假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勢頭啦。我哋希望就係香港人出外消費之餘，好多旅客都嚟香港，咁都可以帶動翻本地嘅消費。咁亦都可以帶旺翻個市場嚟講咧，就可能香港人嚟講都開心咗多啲喺本地消費。咁我哋希望未來都會見到呢個趨勢咯。
0: 好啊，都唔該曬 Wendy 咧，同我哋咧都詳細剖析咗啊，息口走勢之下嘅資金流向啊，仲有就係咧數碼銀行啊，以及咧消費市場嘅最新發展啊。下次再揾你分享更多啊，唔該曬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總監袁妙玲 Wendy。
1: 咁多謝嘉莉，亦都多謝曬所有聽眾。
0: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葺，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先睇睇隧道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 另外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而家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

0: 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6: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9月9号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1: 仲有阿芬李文芬，
12: 仲有阿神文生哥哥，
10: 大家好。今日星期三啦，即系直播室入边虽然得我哋三个，但系咧我哋节目入边当然有好多嘅朋友咧。呢、這个时候我哋会同大家探一探啲好街坊噃。
6: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0: 是啊，探街坊之前啊，
11: yes，
10: 不过都同大家倾下偈先啦。
11: 好啊，
10: 月底就系中秋节啦噃，大家谂住点样去庆祝啊？
12: 哇，中秋节喎，
10: 系咯，
12: 要赏月噶喎，要赏月噶喎，
11: 食月饼，
12: 系冇错，仲要咧系仲要食乜嘢？玩灯笼，仲要咧就系咧一班朋友一齐，最好同屋企人一齐，系咪啊 ，Fanny？
10: 喂，咁讲到玩灯笼啦，即系而家即系我哋仲会唔会玩灯笼先？老老实实，
12: 老老实实啦。
11: 屋企有小朋友就会，
12: 系咯。
11: 但系以前咧，即系咧隔篱屋咧。一定會有一個發音好準確噶，碌柚皮燈籠係啊！
10: 我哋都有份整過，
11: 你都有整過咩？
12: 小時候，小時候啦，小時候。不過我永遠都覺得，因為屋村大啊嘛，所以咧成班小朋友係湧落去個球場度一齊玩嘅，好開心嘅。
11: 誒，媽咪俾個嗰個咩月餅盒我嚟裝蠟燭。我問你，其實大家真係唔好煲蠟啊！
10: 當然啦，
11: 第二日唔可以啦，
10: 係啊，係啊。我對我嚟講啊，即係中秋節嘅記憶都係玩燈籠嘅啫。不過玩燈籠咧，真係隨住時代嘅轉變咧，都有一啲唔同噶嘛。
11: 冇錯，以前咧燈籠可能係風琴式啊，紙做啊，玻璃紙嗰啲係咪啊？而家好多燈籠咧都係機器製造啊，甚至變咗塑膠啤出嚟啊，跟住咧電子燈籠咁啊。嗱，雖然啦安全性提高咗，但係咧就冇咗以前傳統燈籠嗰個味道。
12: 不過咧，直到而家依然咧係有人咧堅持咧係設計咧同埋咧買呢一個嘅傳統燈籠㗎。希望咧每一個精美嘅燈籠咧，呢個傳統嘅燈籠可以帶俾咧大朋友小朋友有一個美麗嘅回憶喺中秋當中嘅。
11: 冇錯啦，喺元朗嘅大桥街市一过咗盂兰节，呢度就会变身噶啦，变咗
12: 噔噔，
11: 变咗咩咧？变成灯笼街。
12: 哇！
11: 我仲有个 CEO 啊，介绍你识啊，
12: 系
11: 人称灯笼街 CEO 王健泰啊，细妹姐啊，佢喺呢个灯笼街42年噶啦，哇！一直咧都系坚持售卖呢个传统嘅灯笼噶啦。佢为嘅系咩咧？佢想新一代咧可以咧继续延续传统灯笼咧，带俾人嘅快乐啊！
13: 我在灯笼街42年，个个都是叫我细妹姐的啦。我自细喺度出世啦，自细喺度长大啦，真系老街坊啦。铺头是卖香烛的，我哋卖灯笼卖咗好耐噶咯噃，卖灯笼都卖咗30多年啦。主打是手做的怀旧灯笼，在每年咧农。

0: 历过了七月十四两日，我们就开始挂灯笼了。传统灯笼是我们老祖宗传流传下来的嘛，这个中秋节是我们一个中国的大节日来的嘛，那么家家都庆团圆，回来仔女回来成家人吃月饼啊，所以呢他们一见到这些灯笼他们是很开心很舍得买的。因为小朋友生得少咧，佢哋就算贵，佢哋都好舍得买俾小朋友玩。但嗰阵时咧冇咁多新款嘅，啊，而家咧由我大仔阿浩咧，佢啊设计一啲新款嘅灯笼咯。见到我哋呢度啲灯笼咁靓咧，都系因为阿浩佢好心机，因为以前屋企穷啊，咁阿浩咧就冇灯笼玩。到佢长大之后，咁妈妈我咧，我想做灯笼。咁我點解你會想做燈籠？因為阿爸爸係摘花炮，咁阿浩又學人哋摘燈籠，摘下摘下咧就吸取經驗。佢啊好有毅力嘅人嚟啊！佢又同埋有要求好高，因為佢本身佢係做電工嘅，電工咧係一啲危險，好着重安全，所以咧要好細心、好集中去做出嚟嘅。所以變咗咧，佢工作嗰、那個培養咗佢嗰個性情咧，個人做乜嘢咧，佢都好仔細啊！所以佢做出嚟嘅燈籠咧，你見到我哋嘅燈籠咧，係出邊你哋睇唔到。我哋嘅燈籠係特別靚，因為係阿豪嘅好用心去設計去做出嚟，每一個燈籠嘅模都係佢親手起出嚟。我以前咧細蚊仔，我哋好窮。冇錢嘅，阿爸爸咧就用兩毫紙都買咗一個紙燈籠，八月十五咧喺村玩啦，俾一個哥哥就攞個鈎叉一射就射穿我嘅燈籠，即刻燒咗啦！哇，喊死哦，喊死咯！哇，嗰陣時六十幾年前啊，係一世人啊第一次玩燈籠就俾人哋射穿咗啦，所以我而家成七十歲我都記得喎，所以我成日話啲媽媽啊，你唔好嫌燈籠貴啊，你點樣都要買一個燈籠俾佢哋，佢一生都記得嘅喎。
1: 細妹姐賣嘅唔單止係燈籠咁簡單嘅，背後咧仲隱藏咗華人家庭咧同聚呢一種嘅重視噶。嗱，唔少嘅家庭咧都食住中秋節咧，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嘅。而呢一個精緻傳統嘅燈籠咧，就係聯繫住唔少家庭嘅一件中秋佳品啦。
0: 嘅街坊咧係好中意我哋呢手做懷舊燈籠，就算唔係呢度嘅街坊咧，好遠地方都嚟嘅。我哋好多人客都係好遠地方嚟嘅，唔係淨係元朗人嚟嘅。佢哋講俾我聽，哇！你原來你喺咁遠嚟嘅，係啊，都係特登嚟嘅。甚至啊，有位靚女每一年咧喺加拿大坐飛機翻嚟嘅，佢我老闆娘，我特登坐飛機翻嚟就係要買你嘅燈籠。我哋元朗呢個社區咧，啲人非常好人情嘅，好熱情。我哋新界人咧，本身就有我哋老祖宗嗰種傳統咧，大家街坊咧係要互相幫助幫忙嘅。我哋元朗人係鄉下人啊嘛，就比較老實，大家咧即係用真心去相對。所以我哋喺呢度做咗咁耐啦，嗰啲人咧買咗幾十年都要翻嚟呢度買。阿媽到阿女又再生咗阿仔咁樣，都繼續嚟呢度買。我哋新界多圍村人客啊嘛，好似圍村一個人買嘢咧，咁佢用過好用咧，佢就翻圍村話俾啲父老聽：啊，我去嗰度買，佢嗰啲嘢好好用啊！啊，我帶你去買，買下買咧就一村人都嚟買。呢啲就係新界人嘅嗰種人情味好濃厚嘅。後來好多人客啊，好多人客咧買完我哋啲燈籠。他們覺得漂亮，那就放上網上，現在呢又很方便，他們一個傳一個傳一個，我們通元朗人啊都認得我們的。我老爺啊老奶奶個個都看到我我在英國的同學啊，在荷蘭的同學啊都打電話回來給我，喂我見到你啊，我在加拿大的老友啊就打回來，喂你知不知道你在加拿大很厲害啊，你是我們加拿大的網紅啊期望咧多啲大力支持我哋燈籠街，我哋咧會更加努力去改進我哋嘅燈籠，盡量做靚啲嘅燈籠咧俾啲小朋友玩。咁希望小朋友咧將來大個都記得以前細路仔嘅時候咧都玩咗一個靚嘅燈籠，咁佢哋一生都記住。

0: 你睇嗰啲相咧，啊豪整嘅灯笼真系好靓，
1: 系啊，
0: 好有心机啊！嗱，咁我哋听晚咧，其实亦都会继续啊，有细妹姐同大家分享灯笼街嘅故事嘅，仲有佢大姐阿浩啊，分享佢开始设计灯笼嘅原因嘅。嗱，真系我就自问冇咩咁好嘅天分去做呢啲咁靓嘅灯笼啦。虽然以前真系劳作
2: 系啦，
0: 都做过嘅，
2: 做
3: 过，梗
2: 系要系要做喎，系
3: 要
2: 做。
3: 行嗰張玻璃紙啊！
2: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做嗰個燈籠嘅時候咧，必定要揾人幫手，自己一個係
3: 做
2: 唔到㗎。係啊，係
3: 咗邊個第三個幫你
2: 剪？邊個幫我剪？邊個幫我黏啊？同埋咧，我覺得咧，做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幾艱辛嘅，真係唔容易。同埋咧，嗰啲滅啊，叫做係咧，嗰啲可
3: 以
2: 戒親手。
3: 邊有雙面膠紙嘅啫？嗰啲
0: 用白膠漿
2: 啊，一係白膠漿，一係漿糊咯。不過我最記得咧，好似每年中秋節細個嘅時候都會落雨啊。
0: 嚇！
2: 唔知點解
0: 咁慘啊？你啲記憶
2: 覺得會落一陣雨，
0: 咁唔開心，
2: 跟住就要等。啊、等到佢快啲停咗雨啦，跟住咧就再落街玩。
3: 但系头先阿细妹姐话佢灯笼咧烧咗咧，我都有好有共鸣啊！
0: 点解啊？
3: 嗰啲风琴式嗰啲咧，咪俾条竹枝你，跟住翘两翘咁样好，即系加盏漏摆俾你个花灯咁样，有咧挂喺条柱度咧，一大风啲话尾度咧，一跌落地下咧，那个蜡烛就会黐到个烧到嗰啲纸就会成个窝火噶啦，好肉赤噶。嗰阵时五毫子都好贵噶。
0: 你仲记得个灯笼几多钱啊？
3: 嗱，风琴式嗰啲就五毫子，如果咧玻璃纸嗰啲就四个半啦，好靓。白兔嗰啲咧，成$8-10。
2: 哇！嗰啲買唔起啊，真係細個，係真係得個睇字嘅啫。
3: 咁就係，但係同層樓一樣，而家升值啊！
2: 個幾百倍啊！
0: 哇！比例上會係點計咧？計一計先。
2: 不過咧，以前咧，即係咧，有好多唔同，都叫做唔同類型特色嘅燈籠啊嘛。反而咧，而家咧，多數好似啱啱所提及到用燈膽啊，係啊，係安全嘅，係
3: 但可以重用咯。我個女都玩咗三年，可以重用。
0: 哦，咁就幾好喎。
3: 咁即係嗰啲推出嚟就光有燈膽喺入邊嗰啲啫嘛。咁但係就三年都同一個，
0: 但你都要好好保存個燈籠，
2: 佢同啲同學仔交換嘛，有啲摺疊式㗎，係有啲咧可以咧摺嚟摺去，跟住再撐翻出嚟都有㗎，係
3: 啊，
2: 所以可以嗌佢啲同學仔交換。咦？不過你個女越嚟越大個啦，中秋節唔同你過啦，可能自己去街玩。
3: 你幫
0: 係啦，今年中秋節咧，應該大家都可以安排定啲節目先嘅。而講到中秋節啊，點會少得月亮呢？呢個時候有 Moon 聽呢一首嘅作品啊，《月亮代表我》。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3: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几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了，怎样可以加多些班次？
1: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6: 我们一路其实都很努力，就是增加我们的运力。我们是会计划接收150架新的飞机，亦都计划将我们的航点的数目是增加到150。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7: 21蚊一日啊，改革方仲快啲埋嚟㗎。

0: 好时光，地道好香港。
1: 我哋今集嘅地道好香港咧，就会同大家讲一种香港嘅传统手艺啊。嗱，讲起传统手艺，大家系咪都会谂起可能系一啲嘅扎作技艺啊，又或者系传统小食呢？
2: 是啊，大家又知唔知道以前咧做船業好興旺嘅年代咧，香港有一種地道嘅手藝啊，叫做律螺，嗱，即係木製嘅滑輪啊。以前咧喺船上邊咧用嚟起卸貨物啦，同埋懸掛船帆嘅重要工具嚟噶。
3: 係啊，當然咧呢類型嘅律螺鋪咧，曾經咧都開到咧成行城市嘅。不過咧今時今日咧，全港只係剩翻油麻地一間嘅老字號啫。嗱，呢間律螺鋪咧係由咧老闆嘅爺爺咧係傳俾爸爸噶。咁啊，爸爸啦，當然啦，佢哋家人咧就传到第三代啦，咁咧经营咗差唔多近一百年噶啦。
2: 系啊，咁到底呢一间百年老店有啲咩嘅故事咧？律螺又系点样制造出嚟嘅咧？等我哋听下呢个店铺嘅第四代负责人何国标 Lewis 啊，同我哋讲下铺头嘅历史啦，同埋制作嘅过程，仲有呢一间铺头点样维系佢哋三代人嘅感情啊？
4: 我叫做何国标，今年就系66岁。咁我系呢间铺头嘅第四代嘅传人。我间铺头咧叫市场号，我阿爷个师傅100年前咧就创立嘅。咁佢100年前咧都喺油麻地新田地街206号嘅。嗰阵时咧，我阿爷个师傅咧同埋我阿爷咧就做律螺。咩叫律螺？律螺系船上扯嘢用嘅，英文叫 pulley， 或者你叫做木滑轮都得。咁我哋首先咧就系用个帽吸落去椭圆形嘅，搵支铅笔画画咗佢，咁啊跟住就系喺把运具度解出嚟，跟住又解埋两条枕，睇下有一个咁嘅鲍鱼咁样夹住佢，跟住中间转个窿，摆个饼入去，即系个轮啦，跟住搵条山穿住佢。咁就大功告成。咁嗰阵时，因为呢度系有油麻地避风塘，所以咧好多渔民咧上嚟买啲船舶嘅补给品，例如我哋嘅律螺啦，或者长鲈啊，或者啲麻腩啊咁之类嘅。我阿爷咧就接咗我阿爷嘅师傅呢个招牌嚟做，咁啊跟住到传俾我爸爸，咁我爸爸咧就最后传俾我。后尾咧就系因为航运业式微啦，咁就我同我爸爸咧就系转型，就做一种叫做木饼或者叫冷气嘅木圈，箍住嗰啲中央冷气水管嘅。我作为长子啊，顺理成章接咯，都冇嘅，因为嗰阵时我爸爸开始年纪大啦，咁啱就有啲老师傅就退休，咁我哋做呢行嘅就冇可能一个人做噶嘛，系嘛？咁啊，唯有我中学毕业之后，咪翻嚟铺头帮我爸爸手咯。我出边嗰把锯啦，嗰把叫 bandsaw， 同埋一个车床，我嚟车木嘅，英文叫 lathe， 有把钻，仲有钻床，咁样呢啲都系我爸爸40几50年前添置翻嚟嘅，仲用到而家嘅。咁所以我对呢啲工具都系有一份感情嘅，因为系我爸爸整落，爸爸俾我。而家我都是我一个人做，都冇计啦，系嘛，唔会请人嘅。咁到我下一代就冇啦，又唔接噶啦。
3: 随住咧香港嘅制造船，随住香港嘅造船业啦，同埋咧航运业咧，逐渐咁样转型同埋迁出，只系剩翻咧 Lewis 佢间律螺铺啫。不过 Lewis 佢自己都讲啦，呢一门手艺咧都唔会再盛传落去噶啦。
4: 讲船业啊，嗰时都梗系兴旺啦，系嘛？香港仔啦、鸭脷洲啦，有好多船厂嘅，黄埔船澳、铎一啦，同埋太古船澳啦，咁而家都起晒楼啦。嗰时都吓70、80年代变咗太古城，同黄埔新村，连船澳都冇啦。咁何况啲普通啲咁嘅船厂仔，冇办法噶啦，那个时代要变嘅，大势所趋。即係大約係戰前到50年代到啦，淨係我哋律螺就都好多㗎。

0: 都有嗰啲鋪頭老細坐埋一齊咧，都一圍台，咁即係起碼有十二間呢啲律師鋪啦。嗰陣時，咁而家冇啦，剩翻我一間。黃運燕式微啊嘛，冇接班人，再加上多數都係租鋪加租，咁你知我呢啲做手作啫嘛，咁你真係冇得做啦。又講翻一個古仔俾你聽啦，即係好多年前咧，有一個女仔咧就係嚟問我。何生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咁我唔好啦。我話一來我冇地方，我二來我教曉你出去租地方做埋都唔夠交租啦。我三來，如果教你，等你爹哋媽咪會怨我一世。點解你好學唔學，會跟你學呢啲咁黃昏嘅夕陽行業咧？咁樣啊，咁所以我就第一次推咗佢。好啦，唔好啦，我話呢行冇用㗎，係咩？又打發佢走。跟住第三日佢又嚟過，即係三股草路咁樣，用同一番説話又打翻佢走。咁第四日佢就從此都冇嚟啦。唔知佢有冇嬲我？其實我好欣慰佢啫嘛，我哋都好唔好學呢行啦，係咪？我啲仔女我都唔叫佢學啦，係咪？冇話可唔可惜嘅喎，我話我呢個招牌做咗超過一百年啦，咁啊對得住祖先啦，我話。算啦，系咪乜做到我呢代唔做咪光明结业咯？吓，冇可能再做落去噶嘛，系咪先？咁话唔好听，我而家自己铺，我冇所谓嘅。做到举例，做到市建局重建，又或者做到，假如我一日身体系做唔到嘅，咁咪光明结业咯。咁又洒脱啲好啲嘅，啊，唔好拖泥带水。
1: 啱啱聽完啦，阿 Louis 嘅介紹咧，就知道佢哋嘅鋪頭啊，其實咧就喺油麻地噶嘛。
2: 係啊，
1: 點解會喺油麻地有一間同船業有關嘅鋪頭咧？原來油麻地呢個地方咧，本身之前咧都有好多嘅船業啦。另外咧，个名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噶噃。
3: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十九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边嗰啲麻篮啊。所以咧，嗰笪地方咧最初咧就被称为麻地啦。
2: 系啦，因为后来咧就越嚟越多经营咧呢个宝船同游啦，同埋麻篮嘅店铺咧聚集埋一齐。咁慢慢咧，大家讲下讲咧，就演变成为油麻地。
1: 真係長知識啊！因為我哋而家接觸嘅油麻地，其實真係冇諗過，原來有咁多嘅船業，
2: 廟街啊，
1: 喺呢個地方
2: 食嘢啊，
3: 咁
2: 樣
3: 廟都好耐歷史喎。咁
1: 係啊，咁亦都可以想像到佢真係填海填得幾出，
2: 越填就越出啦。
1: 係啦，不過對於油麻地嚟講咧，我都幾中意去呢個地方嘅。係啦，譬如果欄啦，呢個地方就好多時有啲朋友去嗰度買生果啦。
2: 係啊，
1: 另外嗰度有一間戲院亦都好出名。
3: 係啊，成日去睇戲㗎。係
1: 啊，我都係
2: 電影中心啦。
3: 係啊，
1: 咁所以亦都譬如新田地街，亦都係。提一提大家，呢个地方其实亦都系一个填海填出嚟嘅地方嚟噶嘛，哦、所以咧啊，真系做呢个节目，亦都令我认识多咗
2: 香港
1: 更加多
3: 啊！
1: 你都叻噶，
3: 多才啊！
1: 我哋靠我哋嘅 research 嘅团队啊，真系
2: 掌声唔该。
1: 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俾啲掌声佢哋，亦都同时间休息一下，听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由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向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

0: 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东朗的支路也是挤塞的，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湾仔道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近龙日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定安街同埋定富街系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定安街东行近住定富街嘅行车线，以及定富街北行近定安街嘅一段行车线啦，将会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是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首先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 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8: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
9: 有我 Fanny 李文芬，
10: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8: 大家好啦！头先咧就同大家去过一转油麻地啦，
9: 系啊，
8: 呢个时候咧，真系区区有睇头噶嘛，我哋又会去另一个地方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嘅展览噃。
5: 区区有睇头。
8: 但系啦，一张嘅餐牌啊，除咗会罗列一道道嘅菜式，更加承载住啊香港百年嚟嘅饮食记忆嘅。嗱，本地摄影同埋打印工作室咧，就化身为过去未来嘅餐馆啦。嗱，味咧系味道个味，咁啊邀请大家啦参与一场横跨1902年至到現代嘅餐宴，由精緻嘅頭盤嘅品嚐啦，去到甜品，見證住咧香港呢一個嘅曾經被譽為美食天堂嘅飲食哲學啊！
9: 係啊，今次過去未來聯同多位嘅私人收藏家，包括 Modernism 嘅胡少昌先生 John 啦，同大家咧分享多件珍貴嘅珍藏，涵蓋咩咧？中西菜單、書法字嘅菜單、食譜嘅古籍。同埋咧中秋嘅餅具，咁並且咧會仔細分類嘅，為頭盤啦、前菜、主菜、甜品同埋餐後酒五個部分嘅。
10: 係啦，咁多嘅珍藏當中，參加者不僅可以咬文嚼字，仲可以重温一下老香港對不同食物嘅獨特翻譯㗎，仲有機會俾你發現到一啲失傳咗嘅菜式啊！
8: 嗱，我哋電話線旁邊咧就已經邀請到今次展覽嘅聯合策展人胡少昌啊 John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Hello 啊 John，
9: 你好。
11: Hello， 三位主持人好。
10: 你好啊，
8: 系啊，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嘅展览咧就以过去的味道为主题嘅，咁啊，点解有呢个嘅构思嘅咧？
11: 因为喺我嘅收藏入边咧，就有好大量关于香港饮食嘅收藏品啦。咁另外一位策展人 Alex 咁见到话，咁不如喺佢哋个 gallery 嗰度，不如搞一次呢个咁嘅饮食展览。咁所以就我就喺我個倉度抄，盡量抄多啲關於香港飲食嘅，無論係餐單啊、食評啊、書籍啊，甚至係月餅帽啊，俾大家各位觀眾欣賞嘅。
10: 好啊，
9: 咁對於你嚟講啦，過去嘅味道有啲咩特色同埋回憶咧？同而家啦，現在嘅味道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咧？
11: 我諗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同阿爺或者爸阿媽去飲茶咧，係好熙來攘往，
9: 好
10: 多人
11: 係
10: 啦，
11: 好特別嘅，係啊，成而家咧就大家好似咁剔完張單咁樣樣就大家睇住個手機咁，呢個即係大家個家庭關係或者去飲食嗰個興奮度咧，好似冇咗，
10: 係啊，係啊，係啊，咁嗱你就講到呢個過去的味道啦，呢個展覽啦，必定咧就有好多嘅用心鋪排和心思的，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11: 好，咁我諗咧入到去展館嗰個左右手面嗰度咧，就係、是、一啲大家以前見到龍飛鳳舞啊嗰啲部長揾啲毛筆字寫嘅餐單啦、啊，咁、我覺得
8: 好型啊！
11: 系啊，大家可以估下嗰啲菜式系咩？十样大家都可能七样都唔知系咩嘢。
9: 系啊，我以前好中意估呢啲噶，系啊，系啊，请继续系。
11: 係，跟住咧就會係一啲大酒店，即係譬如半島酒店啊，或者其他大酒店、大餐廳嘅西式嘅餐牌，由1902年開始啦。咁大家可以睇下。

0: 到我哋去飲宴嘅時候，依家都冇啦。以前飲宴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我哋食肆咧，會有一個龍嘅盤俾你等啲筷子啊，
1: 好似個鑿咁樣噶嘛，
0: 兜個鐵嘅鑿去盛咗個碗。咁以前嘅儀式感啊，嗰啲係好重嘅。而家相對地咧，就真係好似少咗啲人情味咁樣啦。跟住仲有快餐店嘅裝飾啊，用食嘅用具啊。到西式大餐廳，哇！連啲刀羹叉咧都有當年嘅酒店嘅 logo 啊！咁大家可以慢慢睇下，由中到西嘅，甚至去到快餐店，有唔同嘅展品喺度俾大家去欣賞。
2: 哦，如果我咧推介啲人咧，我就話嗱，萬分推介呢個部分嘅。咁你嘅兆昌推介又係邊部分呢？
0: 兆昌推介，我會係我細個嗰陣時油麻地嘅德裕酒樓嘅收藏品啦，有六十年代嘅木製月餅帽啊，好多唔同嘅餅帽，唔同嘅啊，而家就嚟中秋節咯，係嘛？咁又有好多當年中秋月餅會嘅文件啊，甚至一張二十年代嘅一張月餅嘅價錢，嗰陣時係一蚊都唔使，但係嗰陣時一蚊咧可以食到餐飯。
3: 哇！你同 friend 一樣咁好記性。
1: 系，咁其实相信咧，好多朋友都会嚟到咧你个展览当中。你期望佢哋咧睇完咗咁多展览，感受完之后咧，可以带走啲乜嘢，或者有乜嘢嘅体验咧？
0: 而家个体验可能大家已经系一开始就系用个手机照个 QR code 咁样就去order 啲嘢啦，甚至埋单
1: 落单啊，系啦，俾钱，
0: 未必见得到个部长或者 waiter 少咗人情味，但系我希望大家睇翻呢啲文本纸本嘅嘢啊，或者一啲食谱嘅嘢啊，再次去谂下我哋去用餐或者去呢啲唔同嘅地方嘅时候，有冇真系去 enjoy 到件事？以前咧，大家见到咧嗰啲餐牌系冇相嘅，而家咧全部有相，反而系你嗌完之后，你个幻想嗰碟送菜喺嗰个餐咧，咁呢个其实。食物呢樣嘢就喺我哋個腦同埋個味蕾嗰度發生，我覺得你就算睇到咧，你都會幻想到嗰個菜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欣賞一下當年呢啲咁嘅菜式，或者有啲失傳嘅味道咧，希望大家可以回憶翻，
1: 呈現翻出嚟。
2: 係啊，阿鍾，我想請教你，我真係好中意睇餐單嘅。以前咧，譬如啲壽宴咧，佢會用手寫啊咩咩咩先生嘅壽宴嘅菜式係點，咩紅透半邊添咁樣咁嗰啲咧。咁你哋有呢個菜單，譬如？最有歷史嗰張啦，個紙本啦，咁而家個嘅質感係點樣咧？係幾多年歷史？有冇大概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0: 應該最早係一張應該係四十年代啊。又要講翻少少有一張比較奇特嘅，就係當年石塘咀唐西風月嘅一張餐單嘅單據啦。咁當年係二百幾蚊，但係當年二百幾蚊，我諗相對而家係兩萬幾蚊。咁亦都有個印咧，係啦，印證到當年原來呢張咧係一張當年喺長沙灣附近嘅一間船廠嘅老細咧。去呢啲前方度埋單，咁呢個幾有趣嘅。
3: 哇！你哋啲資料搜集真係做得好足，好犀利啊！係
2: 啊，
3: 係
2: 啊，係啊。
1: 嗱，以前咧，其實咧去飲茶或者去酒樓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有好多嘅茶去選擇噶嘛。咁今次咧去到展覽當中咧，會唔會咧其實我哋咧嚟到咧都有好多選擇可以睇得到咧？
0: 都有，其實有無論係中啊、西啊、俄羅斯餐廳啊。好多唔同類型嘅國家嘅餐單咧，都可以睇到餐廳，係啦，咁係好有趣嘅。中西並融，好似我哋香港一路都係咁樣
1: 國際化，
3: 真係。所以你哋嘅展覽場景其實真係中式嘅酒樓擺酒，又有西式嘅餐廳都會有，係咪咧？
0: 冇錯冇錯。
2: 咁難唔難揾咧？我想講，即係呢啲嘅道具，或者唔係道具，呢啲即係上台
1: 珍藏品啦，
2: 珍藏品啦，或者嗰啲餐啦，你點樣揾出嚟嘅咧？
0: 呢個又係成日都係好多人問我嘅十大問題咯。啊，John喺邊度揾啊？
2: 係啊，好想知啊。
0: 點樣揾到啊？咁其實每一件咧都唔係容易揾嘅，因為其實你而家就算你揾翻十年前、廿年前嘅嘢，都相當有
1: 難。
0: 係啊，咁呢啲甚至接近係啦過百年嘅嘢，能夠留得喺即係大家搬屋都會，大家搬細屋都會唔見咗，真係幾羅谷噶嘛。咁所以都係每一次都係可能我要喺。海外嘅網上邊啦，或者去朋友交換啦，收藏家交換又有啦，去摩羅街啊、旺角中心啊，啲舊店啊，甚至有陣時啲 uncle 移民跟住讓俾我。

0: 啊，都有嘅，所以每一样嘢咧都得来不易，
1: 都系宝嚟
2: 嘅。咁、哦、我知道你哋今次过去未来 After Taste 嘅展览咧，就由而家起至到9月27号，逢星期二至日啦，咁就喺长沙湾嘅新昌工业大厦二楼嘅 Artlus 嘅呢一个嘅展览场地嗰度展出啦。嗱，如果大家都对呢个展览有兴趣，需唔需要预先登记啊，或者预约咁样咧？
0: 系可以系网上登记嘅，冇错。
2: 好，咁、那个网址咧就系咪 artlus.simplybook.asia 咁样咧？
0: 系啦，或者上去 Facebook 嗰度 search Artlus 咧，嗰度都可以揾到预约嘅资讯嘅。
1: 好啊，
3: 咁系咪免费入场噶？
0: 冇错，免费入场，
3: 真系好，仲免收加一啦。
0: 系啦，希望。可以見到大家，如果見到大家，我會幫大家做一個 guide tour。
1: 好啊，謝謝你先啦。
3: 咁
1: 喺
3: 呢
1: 度咧就唔該曬阿 John 啊，唔該曬，
3: 多謝你啊，
0: 拜拜，
3: 拜
0: 拜，
3: 拜拜。
4: 旅遊樂園之波蘭文化體驗之旅，今個星期邀請到資深旅遊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蘭克拉科夫有文藝復興風格嘅建築、
5: 華沙
4: 著名嘅景點一定要去啊！
5: 至於波蘭特色美食，
4: 更加要試包括 bagel 包同波蘭餃子啦！
5: 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
4: 係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
5: 仲有 Alan Sir 旅遊樂園見。
6: 区区有睇头，
2: 嗱，唔经唔觉咧，哥哥张国荣咧已经离开咗我哋都23年啦。相信唔少歌迷啊、影迷啊，对哥哥嘅歌声同埋演技仍然系非常难忘，大家都好挂住佢嘅。即系我咧就真系好想见到哥哥啦，但系真系亦都冇咩咁嘅机会啊。唔知道两位啦，真系有冇之前同阿哥哥有一啲嘅合作嘅机会或者经验咁样咧？
7: 我就好想啊！嗰陣時喺電視台都好想見，
2: 啊、
7: 但真係冇機會咯。我真係好想啊！萬分有冇啊？
3: 我好幸運地，我真係同佢拍過戲。我做臨時演員嗰陣時，咁就係、是、被挑選咧坐喺佢後邊嗰幾行，我隱約見到個輪廓。但係咧，我哋喺同一個休息室嘅嗰度，因為嗰套戲咧，我細佬咧就係做佢細佬。
2: 哇！
3: 就我細佬客串一場戲做咗，咁啊有張 poster 就攞咗俾佢簽。但係咧喺佢身上咧，我學到。即係一樣嘢，就係、是、對幕後要好尊重同埋好好好友善咯。即係我記到依家，喂，都搭曬膊頭同人哋傾偈嘅喎，
2: 真係好 nice。
3: 係啊，真係好得人哋嗰啲，譬如可能燈光師傅啊，或者攝影師哥哥，可能都做到大汗搭細汗，佢都唔理係咪喂點啊點啊，好親切㗎。
2: 係啊，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啦，其實咧。嚟緊9月12号咧就是哥哥嘅70岁嘅诞辰，
3: 冇错啊！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咧，今日开始啦，去到明年嘅5月10号咧就会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纪呢个纪念展啊，纪念咧哥哥70岁诞辰，回顾哥哥咧喺音乐啦同埋影视方面嘅卓越成就，怀缅呢一位香港传奇巨星嘅各个辉煌嘅时刻。
8: 系啦，今次嘅展区咧分咗5个区域噶，就有咧就系、是、精选唱片、舞台服饰。电影海报同埋剧照，仲有就系奖项流行文化产物噶，咁咧亦都咧精心设计咗啦，多媒体嘅节目啦，同埋咧打卡位置噶，亦都咧可以搜到啊，重置咗哥哥咧旧居嘅部分场景。咁啊，当然咧呢个时间要交俾咧就系客席策展人就系陈淑芬啦，同埋咧香港文化博物馆负责历史风俗嘅一级助理馆长就系周志廉，同大家一齐咧倾下偈嘅。
9: 今年是哥哥70岁的诞辰，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23年，但是他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回忆，我们对他的热情至今仍未减退。今次展览专程以蝴蝶为主题，因为蝴蝶是哥哥和歌迷之间的专属回忆。仲记得在2013年时代广场在紫鹤展览揭幕的前一晚，有一只蝴蝶飞了入去个展馆，在哥哥的塑像前面停留了个几钟头，感觉好像哥哥都有份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展览我都感觉到哥哥是参与其中。今次展览最特别的部分是还原哥哥的故居，更加想带大家走入去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让大家感受哥哥独有的生活气息和温度。

0: 重置故居度咧有好多惊喜嘅，因为系睇到哥哥嘅生活嘅美学。哥哥每用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嘅设计，有佢嘅理念。佢将佢嘅生活设计咧同佢嘅舞台艺术系融合咗嘅。哥咧，佢真系一个忠于舞台、忠于自己，亦都好将佢嘅生活艺术融入咗喺舞台入边嘅。佢永远都系好挂住佢热爱嘅工作，喺屋企用嘅嘢都可以带翻上去舞台。佢基本上佢嘅生活咧就同佢嘅艺术、同佢嘅舞台连为一体。展覽有五個嘅區別，呢五個區別咧，睇到哥哥除咗歌影視佢嘅卓越成就之外咧，亦都睇到佢喺美光燈以外佢嘅生活品味，點樣將佢嘅生活品味融入個舞台。
1: 今次嘅展覽入邊咧，全部都係由哥哥歌迷啦，以及同哥哥相處過嘅人咧借出嚟嘅珍品嚟噶。當中展出嘅唔單止係哥哥昔日嘅生活同埋感受，仲係延續翻哥哥對身邊嘅人啦、對歌迷、對社會嘅睇法、美學同埋理念。期望大家都可以一齊懷緬呢位傳奇巨星。

0: 是这件斗篷，这个斗篷是在阿 Leslie 告别乐坛演唱会做完的时候，他就想送一个舞台的服装给我作为纪念，他就任我揀，我就揀了他第一支歌上台唱为你钟情的时候就勾住这个斗篷。那时候我就说希望无论在哪里做一行，我都希望可以为他继续遮风挡雨，这件衫我都保持了成30多年了。
1: 咁佢告別完之後咧，佢需要休息，就去到我哋下一站啦，
2: 就去到加拿大嘅地方。
0: 其實呢張椅咧係一班歌迷咧喺2006年咧自己組織，同 Stanley Park 嘅公園局咧去租咗10年，每10年續約一次嘅。咁今年應該都係第20年噶啦。呢個 Stanley Park 咧，其實有個茶座咧，耐唔耐啊 Leslie 都好中意去嗰度飲茶嘅。咁所以嗰啲 fans 就覺得 Leslie 喜歡嗰個地方，喺嗰度對住個海睇景。好多 fans 去到温哥華咧，都會特登去揾呢一張凳啦，然後跟住會擠以前我哋做嗰個紙殼咧，喺個凳嗰度就影相翻嚟俾我。前面呢一張相咧，係我哋特登去温哥華坐喺嗰張凳嗰度咧影嘅景嚟嘅。咁又係對住西温哥華。

咁嚟到呢一度，頭先講起哥哥係流行文化嘅標誌性人物啦。咁我哋博物館除咗呢一啲館藏之外咧，有啲好重要館藏就係歌詞嘅手稿。咁呢個係中央圖書館借俾我哋嘅。哥哥嘅音樂才華唔係淨係唱歌，佢亦都有作曲，有作詞。咁你透過呢次咧展覽就可以睇到啦。

0: 呢度我哋可以講話金治箱博物館的館藏咧，一次過咧，盡量我哋展出曬。當然就好多佢嘅劇照啦。你見到呢啲八零年代我哋細個個時候貼喺屋企嘅連頁海報啦。我哋唔係淨係本地嘅海報噶。咁你見到呢啲咧日文啊、韓文版啊，好點解咧？我哋想講出哥哥係一個國際嘅巨星，呢點先最緊要。我哋要將個展覽咧，就係俾下一代知道，其實哥哥係一個流行文化嘅國際巨星。
1: 繼續寵愛張國榮七十誕辰紀念節，由九月九號，即係今日，至到出年嘅五月十號，喺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嘅一樓專題展覽館五嗰度展出，費用全面嘅。咁而我哋介紹完呢個嘅張國榮展覽之後，呢、這個時候亦都聽翻一首張國榮嘅歌《風繼續吹》。我勸你早點歸去。

0: 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
1: 系啦，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将时间带到嚟接近八点钟啦。呢个时候要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噃。
2: 系啊，我哋要听日先见大家。
1: 咁啊，听日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及和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

0: 最高嘅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喺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油麻地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即系上行啦，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较早时，天乐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湾仔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而家湾仔交汇处三线去红隧过海的交通都是正常噶。不过转去跑马地就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中环广场，同埋西行近住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啦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告示打道西行，跟住下壳大厦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而家系排到去湾仔交汇处。

0: 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稍為車多，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至於晚間工程方面，紅磡佛光街天橋會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緊晚上的11點至到聽朝早的6點鐘，佛光街天橋去海逸豪苑方向會封閉，駕駛人士到時駛經就請留意現場的指示了。好了，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4: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8: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7: 留意视日快乐，
8: 精拎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今晚是冇遊戲玩的，大家雖然頭先個聲帶有提及我哋呢個節目啦，係冇嘅，係啦。咁啊，幾時再有玩，有得玩咧？大家密切留意，
10: 密切留意啦。
9: 係啊，咁啊，何生，博咗入嚟未啊？何生，
11: 相伴啊，時刻相伴，時刻相伴。
9: 係啊，見唔到你個樣嘅點解？見唔到你個樣嘅？
11: 啊，唔係話，
12: 我見到喎。
9: 你見係咩？咦，我見唔到喎。
12: 哦、你打橫了不知道關不關事，
9: 是不是關不關事、
12: 哎、你沒事了、
9: 哎、我見不到老婆的樣子，是不是網絡網絡、
12: 哦、網絡是啊，你試一下熄了
9: 本代的 WiFi 年紀
11: 大，真是年紀大，差一點點，
9: 真是老花、哎、轉眼間呢，上個星期老婆還在這一邊，轉眼間就已經回到地球的另一邊了，
12: 沒錯。
9: 那你在那邊、回到去，我記得你上次回來呢，你就說回到整個星期都仍然是 jet lag 的，咁啊！而家你翻翻去之后，你又 jet lag 完未啊？
11: 啊！成功咗呢一个嘅六日抗时差嘅计划咧，系成功咗嘅。我翻到嚟咧，因为我喺香港继续 jet lag 啊嘛，我冇追翻啲时间啊嘛。
9: 系
11: 咁啊，跟住咧一翻到嚟咧，因为我一路都系运作上啊，都系喺用翻呢一个美国西岸时间啦。我一翻到嚟啊，瞓瞌。因为我就当晚咧，即系美国西岸时间咧，就大概系11点钟咧就开始landing 啦。咁跟住翻到屋企大概系1点钟到，咁啊冲个凉，冲个快凉，咩都唔执，放低晒啲行李嗰啲嘢，即刻瞓，瞓咗4个钟头，一起身啦，哇，好似冇翻过香港咁啊，精神
9: 系咩？喂，屋企有咩变化？即系譬如有冇啲即系啲树啊，嗰啲果啊，已经成熟啊，咁样你知你屋企几多嘢噶啦，系咪先吓？
11: 系啲花我就即系第一时间我就一入到屋咧就处理咗我本身好悉心照顾嗰啲兰花，咁啊睇一睇啲兰花嘅状态，即系譬如有冇谢谢地啊，又或者有冇锯锯地啊咁样啦，咁啊系有少少唔妥嘅，咁啊当然啦，就即刻问太太我话咦你有冇兰花？好似有啦咁样，咁啊即刻处理完啦，就再瞓咁样啦。
9: 哦 ，OK，
11: 好啦，冇其他。
9: 有冇俾人责备啊？即系翻咗香港嗰段时间。
11: 哦、
9: 即系有冇即系有冇啲说话听？你又开心啦，唉，翻香港啦，即系有冇呢啲声听到嘅你哋？你嗰边
11: 冇，反而咧就系、是、

0: 咁兴嘅。
1: 唔係身邊嗰、那個，係周邊嗰啲朋友喎，即係譬如香港啲朋友啦，同埋加拿大啲朋友啦，就哦，翻咗香港唔出聲啊，
0: 又唔買啲手信翻去啊，咁啊，你有冇買手信嘅今次？
1: 我冇，梗係冇啦。
0: 哦，因為我成日都諗啊嘛，即係譬如有一日，如果譬如我要翻去你哋嗰邊探親咁樣樣咧，其實咧而家香港有啲咩手信仲係啱當地嘅人嘅胃口嘅咧？因為嗰邊都其實乜都有得賣噶嘛。
2: 系咯，连嗰次嗰个怀旧糖葱饼都有，
0: 系
1: 哦，喂，嗰个就诶挑战自我啫，我太太系啊，即系买到翻嚟吓，劲唔劲，威唔威咁样嗰啲啫，佢纯粹系自己兴奋，自己开心嘅啫。反而系应该咁啊，队长，嗰个咧名单咧好简单啊，啫，你唔使喺香港出嚟走噶啦，吓啊，只要入咗禁区之后嘅免税店咧，基本上咧海外嘅华侨咧都好受欢迎
0: 嘅。哦，我知啊，嗰啲合桃酥啊。蝴蝶酥嗰啲啊嘛，系嘛？
1: 系啊，总之留低都系，即系俾都系一份心意啦。咁你识啦，到时啊，系啊，
0: 有机会先讲啦，系啦。好啦，我哋啊，即系
1: 俾自己睇。
0: 系啦，今日咧就我哋特别啊，
2: 系啊，
0: 因为我哋有位嘅成员啦，我哋仿佛已经唔记得咗佢。
2: 系啦，
0: 佢由于惊我哋遗忘咗佢嘅关系咧，所以佢突然之间
2: 录制咗啲嘢俾我哋。
0: 系咯，翻嚟，即系平时嗌都冇啊，今日佢竟然主动投案，系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先。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4: 喂，有冇挂住我呢？话说小弟继续喺马来西亚嘅拍摄当中啊，计计埋埋应该仲有个零星期咧就会完成工作噶啦。嗱，之前提过咧就一路喺马来西亚呢边嘅一个度假城市波德申嗰度工作啦。咁但系咁啱早两日咧就因为剧情需要咧，就有一日安排咗去马六甲嘅夜市进行拍摄。嗱，有去过马六甲嘅听众咧，应该都知道系去边噶啦，就系、是、去鸡场街夜市啦。記得出發之前咧，香港呢邊嘅同事咧知道會去雞場街嘅時候咧，其實個個都係有啲興奮嘅，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喺拍攝前後啊、中間啊，偷偷地鼠出去兜個圈啊，即係出去玩下，睇下啲咩好食啊、好買，出嚟公幹旅行，話曬出埠，少不免會覺得啊，有啲咁嘅福利仔，又或者有啲咁嘅諗法嘅。咁早兩日咧，小弟就真係去咗呢個雞場街，亦都真係同我諗嘅一樣，係可以鼠出去兜咗兩個圈，但係竟然完全冇咩斬獲喎。嗱，唔止冇買到嘢，直情係嗰啲夜市嘅嘢食咧，一樣都冇食到，只係咧最尾翻去劇組嗰度咧食翻個開工飯盒。咁點解會咁咧？小弟就歸咎兩個原因嘅。第一就是因为开工啦。嗱，虽然话公干旅行，公干旅行，咁但系始终都系公干先至再旅行啊嘛。所以咧，今次过到嚟做嘢咧，小弟咧都系比较节制同保守嘅。即系例如喺飲食上面啦，咁啊怕啊一个唔觉意即系食坏咗个肚皮，咁可能要搵厕所啦。又或者哦食到有肠胃炎要入医院啊，或者耽误咗工作就唔好啦。所以咧，除咗係個夜市嗰啲嘢食冇掂到之外咧，呢邊咧我哋住嘅地方其實係一個沿海城市嚟噶，所以馬來西亞呢邊嘅同事成日都話：哦，不如帶我哋出去食海鮮餐廳啦，即係嗰啲咩炒蟹啊、炒花甲啊、炒聖子啊，又話大件夾底食。咁但係你知噶啦，海鮮喎，萬一真係水土不服，耽誤咗工作就麻煩啦。所以都是乖乖地留翻喺酒店入面食酒店提供嘅嘢食啦。第二个原因就是夜市嘅选择啦。嗱，老老实实嘅，本身咧都谂住啊，马六甲嘅夜市会唔会同台湾地区嘅嗰啲夜市会有啲唔同呢？但系点知好似都系嗰啲炸鸡扒啊、车轮包啊、手摇饮品嗰啲。当然啦，你话仔细地去比较系有啲分别嘅，即系例如台北嗰边嘅夜市，可能佢哋嘅手摇饮品系比较重奶味嘅，或者比较甜啲嘅。呢边咧就可能系啲生果味多啲啊，榴莲味多啲。咁但系即系可能都一啲好微小嘅分别，大底上嘅种类咧好似都系差唔多。所以咧就真系唔系好吸引到小弟啦。嗱，谂翻起人生第一次去夜市咧，应该系去高雄嘅六合夜市。嗱，当时就真系见到啲咩就摆咩入口噶啦。而家咧感觉就系、是， 又是这些，究竟是人大

为咗腌尖咗，定系体验多咗就新鲜感少咗？唔知大家有冇都系有呢种感觉呢？不过咧，小弟完成工作之后咧，都会留喺马来西亚嘅吉隆坡两三日玩下休息下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系知道哦，附近有啲咩好玩，都可以随时话俾小弟知啦。希望到时心情唔同咗，唔使做嘢，会玩得开心啲，食得开心啲，买得开心啲。到时再同大家汇报啦，拜拜。

0: 剛才我哋即係同阿德仔一路聽住一個人
1: 笑，
0: 有種恥笑啊，
2: 係咯，唔係。我聽了幾分鐘之後，根本成段路
1: 係
2: 啊，此地無銀，係咁話翻工翻工，根本我就懷疑佢唔係翻工。
0: 一路寫段嘢就話俾我哋知，話我而家好努力做嘢㗎，我連去到夜市都唔食。
2: 你睇佢臨尾嗰個拜拜，佢臨尾個拜拜幾咁跳脱，幾咁鬼馬，一定就係玩得好開心嗰啲嘢。
0: 我哋你評下你啦呢單嘢。
3: 哦，一聽就聽到啦，即係其實唔使錄翻嚟噶啦，即係完全對你講啲嘢冇興趣嘅。同埋咧，各位千祈唔好提供一啲相關嘅好去處俾佢，
0: 冇錯，冇
3: 益佢啊，
0: 冇益佢，冇錯，
3: 冇益佢，係啊，
0: 益我哋好啦，
3: 冇翻嚟住添啊，
0: 唔係咁又唔好，喂，嗱你又唔好搞爛事，佢唔翻嚟咧，我哋做多好多嘢，知唔知啊？
2: 冇錯，冇錯。
0: 咁啊，多謝阿一哥啦，即係自己自投羅網啦。咁啊，自告奋勇啦！但系嗱，我想问一下你，你认唔认同佢讲嗰种，即系譬如嗰啲夜市去得多咧，就冇咗当年嗱。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咧，好似都系去嗰啲即系咩士林夜市啊嗰啲嘅。我第一次去咧系好激动噶，
2: 系
0: 我因为咧冇见过嗰啲嘢啊嘛，真系每一档都试嘅，即系由第一档嗰啲咩香烧香肠、盐水鸡、盐酥鸡，跟住咩青蛙下蛋嘅咩爱肉冰，
2: 系啊系系，
0: 总之见乜都试，系啊乜都试嘅，咩苦瓜汁啊等等啊。咁但系而家咧，我记得我旧年咧未喺台北做咗两三个月嘢嘅。

0: 其實咧，到冇話去到後期咧，去到第兩三個禮拜咧，由於我住嗰個酒店咧，其實幾近其中一個夜市嘅，我去到咧，我已經覺得哎呀冇嘢想食喎。咁最後咧，我都係其實都係揾翻一間食翻一啲最普通嘅嘢，譬如可能係一碗即係嗰啲貢丸米粉，咁就算啦，即係嗰啲。任何嗰啲 click clack 啊，咩色仔牛肉啊，咩汉堡啊，佢有好多，其实佢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嘅。突然之间咧都冇晒兴趣噶，
1: 哎呀，
0: 唔知点解啊？阿老可咧，即系唔知系咪年纪大嘅关系咧吓。
2: 嗱，作为我啱啱翻完香港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第一次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即系非常剧烈或者系强度嘅食欲咧，想要食翻，譬如沙爹牛肉，大家都知啦，系咪？咁啊，車仔麵又大家都知啦，好似係咪？咁啊，跟住咧，最緊要就係燒鵝嘛，燒鵝，即係總之咧係翻香港要食嘅三樣嘢寫定㗎啦，其他啲可以唔理，唔好搞我住咁樣㗎啦。咁我今次翻嚟咧，的確出現咗狀況，就係、是、原來人嘅食慾咧係好容易滿足啊，開始。
0: 哦，
2: 係啊，我今次翻嚟咧，其實唔係好強烈嘅個感覺，
0: 係，
2: 即係已經係咪必要食咧？反而係我最記得一餐。就係同阿隊長
0: 哦，
2: 臨翻嚟電台做節目，
0: 係
2: 喺嗰間茶室嗰度食，
3: 哦就係沙爹牛嗰度，
0: 喺彩虹村係啦，
2: 係啦，就係嗰餐啫。原來其餘嗰啲咧不重要啦。
0: 點解咧？
2: 即係燒鵝，我今次仲燒鵝咧，我格價添啊！
0: 嚇
2: 咁貴嘅，咁貴應該唔買啦。
0: 你知？喂，但係咧嗱，
2: 係啊，
0: 你問我咧，我覺得燒鵝咧真係外邊係食唔到嘅，即係三藩市又好，我唔知道加拿大係有冇啦。但係因為咧近呢幾年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個燒鵝係進一步提升咗水準嘅。
3: 啊，
0: 即係譬如有一啲係煙燻燒鵝啊，哇！而家即刻流口水添。即係有時咧，我夜晚咧
3: 煙燻燒鵝真係不得了。
0: 係啊，或者咧，譬如而家咪多咗好多燒鵝嘅專門店噶嘛，佢啲皮真係好脆噶嘛。譬如你以前咧食燒鵝、燒鴨或者燒鵝都好啦，咁你未必會有一塊脆皮俾你食噶嘛。
3: 啊，
0: 咁但係而家咧，佢哋係直情係。標榜同埋賣緊呢個叫做脆皮燒鵝，其實咧我係會掛住嘅，即係 even 我生活喺香港，其實都係隨手可得嘅一啲物體啦，你落街都容易買到，但係我都會掛住嘅。但老可反而係有少少回糖喎，冇咗興趣啊，
2: 冇咗興趣，反而咧我就無心插柳就柳成蔭，就係點樣咧？就好似係翻嚟第三日啦。咁我就有一啲嘅安排咧，我就要去呢一個嘅佐敦同埋油麻地嘅。
0: 哇！我真係鼓勵唔到，我真係諗下唔通你去砵蘭街。
3: 哇！係，唔係而家可能無心插柳，可能去咗馬鞍山啫嘛。
2: 新景點啊，
0: 係
2: 啊，冇咁啊，跟住咧我就因為由於咧嗰、那個即係温度仲未即係適應得咁好咧，咁啊上咗地鐵之後咧唔夠八分鐘到，我真係好計住嘅。其實咧即係一翻到嚟，總之喺街度咧活動十分鐘內咧，我一定要走翻去一個冷氣有冷氣嘅地方。咁同樣地咧，嗰日因為第三日啊，仲更加強烈咧，就係、是、其實咧一上地鐵冇幾耐咧，哇！我入邊我 feel 到我身體有一股嘅熱氣啊！即係令我成身係好似好異常，好似街行咧都好異常咁啊！即係大汗揼細汗啊，件衫已經雖然著咗深色衫咧，係見到嗰個汗嘅蝙蝠圖啊，痕跡啊咁樣。咁我就哇唔得喎！咁
0: 你去油麻地同埋佐敦做咩啊？
3: 係咯，
2: 係我去換手錶嗰啲電啊！
0: 哦，
2: 嗰啲系个，系啊，因为其实就
0: 几得意，
3: 谂得几快喎，
2: 真嘢嚟啊嘛，真嘢唔使谂，系啊，真嘢唔使谂咁样嘅。咁我就去咗一间咧喺油麻地榕树头对开嘅古色古香嘅铺头，咁我因为太热啊嘛，咁啊上到去冇得拣啦，哇，我望个 menu 感冒云吞，
0: 哦，呢啲真系食唔到喎，嗰边系嘛？佢咪有嗰个番茄嘅甜酸酱？
3: 哇！
2: 系啊，香港都少嘢啫。
0: 哇！
2: 好惊喜啊，嗰个
0: 惊喜啊，嗰边食唔到啊，呢个真系锦路云吞真系唔系讲笑啊，香港都唔易揾啊，
3: 都难啊，真系。
0: 唔系好多地方有啦，而家。好，下次我如果过去嘅话，打包一盎酱俾你，锦路云吞嗰个
3: 斋酱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

0: 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3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最高标杆就系谭国正填词小美。上班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3: 好啊，唔该世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0: 食物甩吉，以前时节以节就个餐。
1: 佢系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嘅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0: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1: 手下留情，请嚟袁健通。

0: 是由黄鸡翼以前随住意志着个唱，
1: 石石啊石石无理。
2: 即系咧，我一路听咧，我有少少估唔到噶啦，因为喺我可能我个人，我唔识你啦，我亦都冇乜即系之前去留意你哋即系嗰啲嘅故事啦。咁我成日都觉得咧，做动画嗰啲人咧就应该系好纯真啊，好开心啊，好天真烂漫啊，好乐在其中去写一啲好小朋友嘅故事啊。咦，但我一路听你唔系噶，你个过程好似唔系几开心噶。
3: 呢啲合作上嘅嘢，我覺得冇話對錯嘅。冇啊，中間我譬如我做電視嗰段時間，係我成世人打工打最開心嘅，因為嗰陣就係
2: 咩年代啊？你講緊係
3: 即係我哋做 TV 版做到第三四集到，咁即係咁佢覺得我哋已經上，即係已經開始上咗軌道啦。謝立文係冇理到我哋嘅，即係等完全我自己去 run 成間公司嘅。咁跟住係進入一個冇網管年代呢，咁我哋又交到貨又冇網管，好開心㗎喎。即係可能食晏晝飯呢，就大家攞住個飯盒呢，就一齊去打 Miss 啊。Miss 即係 Riffin 啊，係咪 Riffin 啊，即係 Miss 嘅第二集。即係嗰啲過關遊戲呢，咁一齊喺度解謎啊。跟住放工，跟住可能就輪到可能就係打 Odd World 啦。嗰陣係 Quick 2啦，即係嗰啲大家電腦連線喺度喺度。即系你变咗一个嗰啲叫咩啊？嗰啲网吧，变咗网吧，即系全公司十几条友喺度互相厮杀咧，你系好开心。
2: 但系其实你哋系做紧动画嘅，
3: 同埋系因为嗰时个年代咧，其实你系即系未前手机年代啦。咁其实佢成班僆仔咧，放工都唔想翻屋企嘅，喂，翻屋企有咩好做啫？同老豆争电视睇咩？所以冇人走嘅。即系放工去到十一二点，即系大家翻屋企系瞓觉啫。
2: 系
3: 所有嘅娱乐，
2: 大家就赶住第二日又翻嚟公司玩啦。
3: 就系翻嚟就系做嘢咯。即系嗰个状态系就系做嘢同埋玩咯。
2: 吓，
3: 你话几开心咧？真系，但系冇啦。呢啲真系
2: 俱往矣啊！
3: 俱往矣。
2: 唔系咁嗰个年代都系咁，即系当你系日日喺呢个你嗰个表面上系动画公司，其实系玩紧个公司嘅时候，我咪喺电台咯。一瞓醒，梗系翻工啦，唔系翻去做嘢，我翻去。投入呢个世界，即系创作又好，开麦又好，玩倾偈、度桥、做访问，其实系好开心嘅。就系嗰阵时就未有手机啊，未有网络啊，好多理想想做嘅，又好中意玩嘅，咁咪大家咪翻嚟一齐玩咯。
3: 同埋我谂动画行有个最特别嘅嘢就系咧，你做得呢样嘢咧，其实嗰个过程好接近，咪成班咪就系又系中意睇动画啊、睇漫画啊、玩玩具啊，
2: 系
3: 砌模型
2: 啊、
3: 来攞嘅嘢
2: 啊，
3: 个台头都好似玩具铺咁样咧，
2: 即系成堆色架摆晒喺度，
3: 即系其实呢个系好开心嘅，即系你大部分人都即系点讲志同道合咯，
2: 系
3: 即系同你我谂同其他 office 嘅工系好唔同，
2: 冇错冇错。咁但系你即系去到头先你讲啦，即系去到菠萝油王子，其实有少少。唔系嗰样嘢啦，已经系咪因为公司不再俾你打机啊，冇得玩啊，系咪咁样咧？定系
3: 都唔系嘅，都唔关事。即系我谂系，其实个剧本因为开头都不断喺度变动啦，咁同埋系就系、是、你嗰个变动系又唔系我嘅决定啊嘛，咁系艰难嘅，因为有啲唔系好知自己做紧咩。
2: 我想问多少少啊，即系代啲听众问啦，我自己都想知啊。譬如我做一个电视剧。或者一部真人嘅電影嘅導演，我知道我做乜啦。咁我咪嗱，當然啦，即係劇本關我事，演員點樣做又關我事，後期關我事。動畫嘅導演其實做啲乜嘢噶？或者同真人嘅電影嘅導演有啲咩唔同咧？
3: 基本上係好接近嘅，即係你都係劇本啊、storyboard 啊。不過問題就係喺現場裏面同演員嘅溝通，你可能就變咗係同動畫師嘅溝通啦，即係佢哋係就係你嘅演員啦。咁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是、當然你動畫嗰個控制，你可以控制到極致到係你每一粒 pixel 你都可以想去咩樣都得。咁佢相比起你拍 live action 咧，你喺現場或者你場景啊，或者演員嘅即係爆肚或者佢啲神來之筆嘅演出啊，即係嗰種。同埋最特別、最唔同咧，就係剪接上。動畫係因為太過控制啊。其實我哋都唔係冇剪接，我哋喺即係由 storyboard 都。

0: 即係玩年幾兩年甚至三年，咁你所以點解佢哋啲嘢係比較完整度好高，但係亦都另一樣嘢就係話你咁多人嘅意見返嚟，
1: 你跟咗邊個呢，
0: 就係冇個性囉，變咗嗰樣嘢就係、你係係你係會可以 please 到所有人，但係相對地你亦都冇一個作者嘅個性喺度。咁我哋我當然冇乜資源去咁樣玩兩三年啦，都係錢嚟，咁雖然你係 animatics 即係 storyboard， 你都叫做相比起你個製作算係低成本嘅嘢，但係你都係有時間嘅限制啦。咁譬如上一部福爾摩斯，我哋都用類似嘅方法，咁我哋由劇本由零開始到完成一個 finish animatics 曬，用咗九個月時間到啦。咁嗰個已經比較準確，因為到最後版本嘅 animatics 同完成嗰部電影咧，其實唔係差好遠，可能即係得少過5% 嘅改動，即係基本上啲嘢定曬。剪接嘅過程就係嗰度已經剪咗唔知 N 咁多次，咁但係嗰啲 footage 都係你去諗翻嚟畫出嚟。咁但係 live action 咧，好多樣嘢你就係拍嗰陣時咧，你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演出啊。咁你係可以從唔同嘅 shot 裏面去揾你想要嘅嘢去講你嘅故仔嘛？動畫係冇呢樣嘢嘅。
1: 哦，咁即係定死咗啦，簡單一句。
0: 但定死咗嘅同時，其實嗰啲嘢都係我畫，咁我想點就點啊嘛。咁所以個嗰個流程有少少唔同咯。
1: 即係所以，或者可唔可以咁講啊？簡單啲講就係我哋做拍 live action 嘅電影嘅導演咧，我哋就喺現場嗰度咧就先去決定嘅好多嘢。但你哋呢就其实已经喺落筆之前决定好晒。
0: 甚至乎我隨時可以推翻。即係你 live action 你有時返到嚟，哎呀如果我有拍呢个 shot 就好囉。
1: 即係唔係咁做啊。哎呀。
0: 咁我哋喺嗰个过程里面已经唔再畫过囉。唔、再畫过再改囉。咁佢係有呢个弹性嘅。
1: 係。
0: 当然佢其实你话真係最大分别啦，我觉得其实都係演员同 animator。虽然话我哋话 animator 佢都係一个演员，咁但係真係一个演员嘅演员。咁佢當然佢個演出係會強過，永遠都會強過 animator 嘅。
1: 同埋我諗個掌控係咪會易啲㗎？即係嗱，因為演員咧就質地個個都唔同㗎嘛，影帝影後唔同嘅新演員，大家嘅對於同一場戲或者同一個角色、同一個對白嘅演法都可以唔同。咁但係譬如你同嗰啲動畫師嘅溝通，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係哦導演話咁啊咁樣㗎啦？會唔會係比較定係你都要氹？其實都可以唔係咁畫嘅，即係要點㗎？
0: 嗰、那個咁啊，梗係你要對大牌嘅辛苦啲啦。嗰樣嘢，你即係嗰個導演個角色，即係其實你係一個超級 PR， 你要氹掂所有嘅 party 噶嘛。咁我諗喺動畫上會輕鬆少少啦。即係你咁動畫師，起碼我唔會有個影帝級嘅動畫師嚟同我喺度拗先啦。
1: 場戲唔係咁嗰度啫。
0: 係咯，即係嗰個，但都有時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冇啊，你都係。嗰、那個溝通嘅問題咯，即係有時佢哋會好有心地啊，不如我想做呢樣呢樣嘢，跟住其實覺得唔啱嘅，咁但你都唔可以一口就拒絕佢哋，因為咁好 hurt 噶嘛嗰樣嘢，係咪先？咁你可能你會諗下，啊，其實係咪可以咁樣更好咧？即係類似嘅溝通咧，同導演同真人演員咧，其實都有都好接近嘅。
1: 你應該咁講，你哋有好多時間去猜啊，即係我哋譬如 set 好咗嘢，而家就去拍啦，咁、我最多咪。俾半个钟，
0: 系
1: 倾完，一系你赢，一系我赢啦，或者大家揾个沟通搞掂佢啦。咁但系你哋可以慢慢今晚食饭再倾啊，一路画一路再改啊，都仲得啊嘛。
0: 系，甚至乎你如果你自己识做，你可以唔使理佢添，你自己翻嚟改添。
1: 系啦，冇错。
0: 咁但系譬如小虫虫又有啲唔同，小虫虫又系两样嘢 mix 埋一齐嘅。即系好多时候系会。好多係現場去諗嘅，有啲 storyboard 畫曬，因為譬如我哋畫 storyboard 陣，其實我哋冇個場景噶嘛。咁我哋拍之前，你都係同電影一樣啦，要揾景啦，咁揾景可能要睇嘅地方啦，咁跟住可能你啲 shot 要重新再諗過啦。咁我都同攝影師拍咗一日，我已經同佢講：喂，唔得啦，唔好太跟 storyboard 啦，即係兩樣嘢嚟嘅。我反而我希望佢可以。用真人攝影師嘅角度咧，去講呢個故仔，因為我哋動畫人出身嘅 storyboard 咧，其實佢比較偏向平面化啲。
1: 哦，
0: 因為嗰個牽涉就係你嘅工作量嘅問題。
1: 係，
0: 即係你下下要穿越啊，有好多透視嘅改變咧，你從景到畫咧，你都係好多功夫嘅。即係特別係 2D 年代先啦，所以好多嘢都係。

幻疑，即係幻疑或者上下，好少有即係前後深入嘅嘅喐動。咁呢樣嘢，我會覺得去到既然我哋已經係去到 3D 或者係實拍嘅年代咧，即係嘅時候，我會覺得用一個攝影師嘅直覺去做，唔好再用翻動畫嗰套咯。咁出到嚟係好唔同嘅啲嘢。

0: 即係時間有限啦，副教今日即係應該仲有好多嘢想問你啊，因為你除咗麥兜之外，你後面仲有一啲嘅作品啦，即係包括咗我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嘅福爾摩斯啦，咁啊呢個出咗幾多集啊？
1: 啊，電影下一集
0: 會唔會仲有噶？
1: 冇有投資咪有咯，
0: 呢件事。都是你另一个的篇章啦，都可以话系。咁同做麦兜嗰个过程系咪有啲咩唔同噶？
1: 反而有啲似，
0: 哦，
1: 有啲似，即系都系一个 IP owner 嘅，包括之前长安七号啦，都系啦，
0: 星爷啦，
1: 即系有个 IP owner， 咁佢哋就即系成功地已经累积一定嘅资本，跟住就想动画化，更上一层楼。呢几部都好似嘅，所以我系专业户去 serve 佢哋。
0: 咁但系你自己嘅嘢咧？
1: 唔系，所以
0: 小虫虫就系啦，
1: 就系所以咪咁样系好痛苦咯。你要做自己嘅嘢啊，终于俾你系咧，真系做到啦。但系中间系非常非常之辛苦。咁但系你半打工形式去做人哋嘅 I P， 咁其实我会觉得另一样嘢咯，即系两种唔同嘅工作咯。
0: 嗯，
1: 我都 OK 嘅，唔系我都系。都是你找到切入位就得噶啦，即系嗰个，譬如你去福尔摩斯，咁我开头我都冇睇噶嘛，我都即系开头接触噶嘛，丽河，譬如佢原作者，咁佢俾咗几本书我，跟住叫我研究下边个啱睇，咁跟住即系你睇到觉得，诶呢、這个位置可以做、啊，咁譬如佢嗰、那个里边个父女情啊，咁即系觉得呢、這个位置可以好睇、啊，咁咪做咯，
0: 系，
1: 咁啊系咁噶咯。
0: 中意做边样多啲啊？即系帮人做 I P 啊，定系自己做咯？而家你两样都试过啦，
1: 两样都试过，咪睇下边样冇啊？因为最辛苦嘅过程都过咗，但系当然啦，譬如话好似小虫虫咁样，再做得似类似咁辛苦咁样咧，我真系会有啲犹豫咯。
0: 即系帮人做 I P 好啲，
1: 即系佢意思系，我谂所有人都系理性嘅，即系你付出同埋回报，你都要计一计。
0: 嗯，
1: 咁多年嚟，即系我已经无数次做一啲不计付出嘅工作。唉，就实在都好似有啲累，做咗几十年啫，即系啲攰。
0: 系，
1: 跟住谂下，系唔知啊，我都唔知可以做咩，见步行步咧。
0: 系，我有少少估唔到啊，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咧，我谂住做动画嘅人咧，都系好开心啊，好纯真嘅。我见到我又唔系话你唔开心，只不过啊，原来都会睇到一个导演啦，或者一个创作人背后嗰种艰难啊。即系我成日都讲，点样入场睇咧？又要再讲一次啦。你会真系咁易揿个掣就有部动画出咩？你搞咗前后啊，又酝酿差唔多廿年啦。呢、這个小虫虫，今日头先讲又要去到马来西亚，各样各样都呢，净系实搞都搞咗四年啦。其实真系唔容易，即系每一次生呢个 B B 都生好耐噶嘛。即系原来入边有啲嘅辛酸咧，观众系唔会喺。嗰、那個古仔嗱，古仔就係好純真嘅故事，幾隻昆蟲出去冒險，但係又睇唔到人間，即係我哋原來人間喺後邊係有好多嘅艱難喺度嘅。
1: 係，
0: 仲想唔想生啊？
1: 唉，唔知
0: 啊，
1: 唔知。
0: 有冇嘢係醖釀緊㗎？而家
1: 寫緊咧，我本來我係有個小説，我寫咗已經四十幾萬字，本來就嚟寫完咧，跟住蟲蟲正式開工就擺低咗。

0: 系咯，我会写埋呢个先，呢、這个真系要一定要一口气咬晒牙根写埋。
1: 系谂住点噶？出书定系点啊？
0: 其实我都唔知点。而家今时今日你出书都系
1: 都系斩教，
0: 都系斩教。
1: 摆上网又
0: 我其实系想摆上网，因为我会觉得佢系一个似系追电视剧嘅睇法会得意啲。
1: 系。
0: 咁咪摆上网，当然你唔会有任何收入啦。咁反正你其实出书都未必有任何收入噶啦。
1: 嗯。
0: 咁你咪谂一个最适合嗰个内容嘅发表嘅方法去发表咯。
1: 嗯。
0: 即系有冇收入嗰啲，诶呢啲随缘啦。你都做咗啦，都唔争在啦。
1: 啊！我都睇到阿袁导个底都系有一份纯真喺度嘅，就系嗰阵诶做咗先啦，做咗先谂。会有咩事发生啦？我想写，我写咗先啦。你都仲有呢颗心嘅。
0: 其实你做创作嘅好多时候，你都需要咁样。你下下即系话哦，你俾唔够钱，我唔做噶。咁你咪冇做，你咪冇得做咯。
1: 系，
0: 即系你嗰个你去，我觉得做呢样嘢系唔可以太计较钱。即系你唔系话好清高，你样嘢唔使讲钱，但你下下去咁计较嘅时候咧，其实你特别系而家咁困难嘅环境咧。即系唔同以前人哋个台钱俾你去做啲嘢，做嗰样嘢，而家冇呢样嘢噶嘛。嗯、即系你好多机会都要自己争取，自己争取嘅时候，你就变得你唔可以太计较咯。
1: 嗯，你搵唔到快乐噶喺当中？
0: 我写书好开心噶，我好中意。
1: 嗯，
0: 写书又好，剧本又好，有时你总会多多少少有啲令自己感动嘅神来之笔啊！即系写到自己都喊埋，咁啊边度写咧？即系啊，嗰样嘢点嚟嘅咧？即系我到而家呢个好神妙嘅经验咧，系好特别嘅，好难同人分享嘅呢样。
1: 冇错，亦都系我哋点解可以不问回报地仍然乐此不疲咁继续创作嘅原因。
0: 系啦，冇错，
1: 令到自己喊或者令到自己笑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我最后一个问题系假设问题嚟嘅，都系。咁如果有人再揾你搞翻麦兜啊、福尔摩斯啊，你仲搞唔搞？
0: 麦兜应该都唔会搞啦。福尔摩斯唔知咧，睇时间咯。
1: 啊，
0: 啱咪搞咯，我唔知噶啦。
1: 系咪？我好中意你呢个答案啊，睇下机缘啦。
0: 系啦，你咪只可以咁样。喂，咁你咁多年嚟啊，我嗰日为咗要写翻啲回忆录之类咁嘅嘢啦，即系啲公关稿嗰啲，我都统计翻，譬如原来系由。菠萝油之后到而家差唔多30个 project， 即系由开发案啊，到完整剧本啊，到啲烂尾啊，诸如此类咧。咁你其实30个里面都净系得开到小虫虫一个啫嘛。
1: 哦，
0: 咁你谂下嗰个死亡率几高咧？
1: 哇！即系你仲有29个喺手噶而家。
0: 完整剧本可能有5-6个啦，但系你好多即系由开发啊，或者总之呢系好难咯、啊。总之一直讲晒就好难。
1: 喂，多谢导演啦！估唔到我哋今日嘅作结咧，呢个访问系个作结就系
0: 好难，
1: 即系粉食之后嘅
0: 粉食之后
1: 系啊！即系希望大家支持香港嘅电影工业啦，支持香港仲有好有心嘅创作啦，包括阿袁建滔导演啦。
0: 多谢
1: 呢两三个钟头咧，我哋听到好多背后嘅心声啊！我觉得更加应该大家入场去支持啊！多谢袁建滔导演，
0: 多谢。
1: 我哋仲好多嘢未倾啊！我私底下再问下你先。多谢你
0: ，OK， 拜
1: 拜。

0: 好多谢晒袁建涛导演啦，咁啊有少少估唔到你，大家听到我喺最尾访问咧，有少少咁我谂诶，即系真系有啲艰难咧，就不足为外人道嘅。咁包括拍电视剧好啦，拍电影又好啦，拍动画都好啦。咁有阵时出嚟嘅作品咧，可能都系想大家开心咁，但系背后嘅艰难咧，又有时候真系不，大家未必明到嘅。
1: 因为昨日佢导演都有讲，其实佢系想离开噶嘛，但系仍然都坚持做埋呢个去啦。
0: 系
1: 啊，正
0: 啊！呢个节目系咪咁嘅咧？
1: 做埋落去啦，
0: 做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4: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那怎么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ê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今日有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 L-O-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 即即使以你嚟讲，咁点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你喺我心目中本来已经系一个好卑劣嘅人嚟噶啦，但系你讲嘅呢一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呢个 standard 嚟讲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卑劣，即系卑劣中嘅卑劣。咁就既讲咗对方讲嘢。这个技巧好差之外呢，亦都讲埋佢本身嘅人品都好差，咁就係一个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学 even for you， 即使对你呢个咁差嘅人嚟讲，呢样嘢都係一件好差劲嘅事， ok， 都几值得学一学嘅，我觉得呢个 expression， 所以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多谢你个听众 even for you， ok，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内房今次八二八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14: 即系冇咗楼花啦。
13: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嘅咯噃。你又点睇咧？
15: 短期嚟讲，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会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1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7: 哎呀，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18: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1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9: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又忧如其情牵》，
20: 旧物必须记。
19: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20: 旧物必须记。
21: 笑咩？
22: 唔系每次都系笑，每一个礼拜都系笑。啊，咁耐，即系都过咗咁多礼拜啦，都仲系留旅行啊，好古怪。
23: 哦，
24: 睇嚟真系要留。
23: 明明我上个礼拜话可以改到。
22: 系啊。
24: 不如真系去旅行一次啦，我就真系好啦。今日上个星期，
23: 唔系喎，队长啊，喂，唔系，我想问咧，即系原来播得多咧，我开始今日啊，头先我虽然见到阿德仔阴阴嘴笑啦，我直情听到有种好无辜同埋被即系被屈嘅感觉。
24: 唉，好明显啦，
23: 都系惨，
24: 明显啦。有阵时我去旅行咧，我又会录一段阿一嗰啲声，其实我去旅行都系冇乜 feel 嘅啊，食嗰啲嘢又冇乜感觉啊。佢哋做嘢啊，费事肚痛啦，我都会讲呢啲嘅，睇住啊，迟早系啊。好啦，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攞咗一堆旧物翻嚟，包括咗嗰本啊，有梁丽勤电话9229嗰本电话簿啦，咁啊等等啦，咁今日嗱，梁丽勤会瞓翻一觉都醒噶，又讲我电话出嚟，你即管去试啦，你试一万次总会中到佢嗰啲啊。好啦，咁啊，今日俾我先啊，老何先啦，系嘛？
23: 今日我先啦，因为即系事完我又真系啱啱翻完香港咧，我首先咧要明 謝，我覺得或者要多謝阿何主席嘅，因為咧其實咧喺何家裏邊咧，我同阿何主席咧係呢個南緣北轍嘅人嚟嘅，我係一個咧即係要新嘅人嘅，即係通常啲嘢一擺得耐啊，或者仲我經常會問何主席，你留嚟做乜啊？即係我唔知道兩位嘅拍檔或者聽眾們有冇一個家庭結構上面咧都出現同長輩啊有啲嘢太舊，不如唔好留喺度啦，嘥位。即係香港串到直金啦，你知道。
24: 即係每一個家庭入邊咧，都總有呢個 combination 啊，即係有人係中意儲嘢，有人中意抌嘢，有人中意乾淨，即係等於我哋琴日講啊嘛，有人有潔癖。即係一粒一突嘅，有人就冇乜所謂嘅。咁我咧，嗱我講我先啦，我喺屋企係我同劉曼頭咧係儲嘢人嚟嘅。即係劉曼頭咧嗰個唔抌嘢，同埋譬如咧佢有好多嗰啲咩用啲科學啊，即係嗰啲盒咧，即係有一個即係兒童恩物啦。佢有好多實驗玩噶嘛。咁佢咧係唔捨得抌噶，即係由細個一路儲你喂嗰盒嘢都唔講得少啊。即係係一盒書嚟嘅，入邊仲有少少模型咧、哦。其實冧到上天花板嘅，我成日都發夢俾嗰啲嘢砸死㗎。咁劉曼頭就係一個唔肯抌嘢嘅，同埋咧你唔可以，因為佢係一個好即係好有記性嘅人，係佢會失驚嗱，佢有鋪癮就突然之間咧，佢就會
0: 檢查，
24: 好似阿何主席咁樣，佢會突然之間會攞翻啲舊嘢出嚟，五年前玩嘅玩具，佢突然之間會玩嘅喎。
0: 啊，
24: 咁如果佢發現嗰樣嘢唔見咗咧，就大鑊啦。即係所以咧，我同阿饅頭媽咧係要好小心嘅。譬如佢有啲唔會，譬如我哋有陣時見到都喂唔會玩嘅係嘛，跟住阿饅頭媽你千祈唔好抌啊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咧。饅頭媽就會覺得，喂，你啲嘢抌咗佢啦，擺喺度阻訂啊！咁我已經其實咧個地盤咧就已經越縮越細啦。但係由於佢啊不斷啊，即係阿饅頭啲嘢膨脹，我啲嘢就不斷縮
0: 小，
24: 係啦。咁啊，劉包包咧就調翻轉嘅，劉包包咧就係、譬如咧一講話，喂，我哋近排黎庭掃月啊，抌嘢啦，咁佢好踴躍嘅、哦。咁佢當然啦，即係佢都好醒嘅，佢就係話：咁係咪掉咗啲嘢就可以買啲新嘢㗎？咁佢就係老可嗰種啦，佢係覺得啲嘢係要循環不息，不斷有新嘢買新嘢，舊嘢抌啦。佢唔係咁留戀嘅，咁所以咧，我頭先就話屋企咧，即係好似真係會有一個咁樣嘅 combination 嘅。譬如以前咧，即係我爸阿媽都係嘅，譬如阿爸就比較中意儲嘢，阿媽就話：要咁多嚟做咩啊？抌。咁我同我細佬又係好唔同嘅，咁啊德仔咧，
0: 嗱如果係德仔，我同我女朋友咧又搞笑喎，嗱我女朋友咧就係斷捨離嗰啲嚟嘅，要掉嘅，總之就算有啲咩舊衫啊咩都好啦，總之

0: 为咗买新嘅嘢，佢一定会掉咗旧嘅嘢嘅，好狠心添嘅，即系就算嗰对鞋或者嗰个袋几贵都好，掉啦。
1: 哇，
0: 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啊？但系我咧喺即系如果同女朋友租出去，即系出去租嚟住嘅时候咧，我系反而 keep 住咗好多嘢嘅，即系譬如就系嗰幅画啦，上个礼拜讲嗰幅画又 keep 住咗啦，好多我哋。一新居入伙嘅时候，嗰啲嘢咧我都 keep 住嘅，即系我觉得啊，以备不时之需啦，或者有日想出嚟啊怀念一下都可以，
1: 或者老二仔同埋顶谈判嘅时候，系啦，哇，
0: 有噶，想当年啊，点点点都会留住嘅。但我谂翻起，如果喺同德仔妈妈、同德仔老豆嘅时候咧，我自己当然唔储嘢啦，因为太细个啦，系即系阿爸阿妈话掉咪掉咯，话要咪留，留咪留咯。但系咧。我阿妈系留嘢嗰派嘅，反而系阿爸咧就系掉嘅，即系我印象可能就系负责八点半钟成日掉啲垃圾出去，就当系嘅，即系当清理咗啲嘢啦。但系以我嘅印象咧，阿妈系比较中意 keep 住一啲旧嘅嘢，譬如啲相啊，甚至系可能系之前搬屋嘅时候储落，即系旧屋嘅时候储落嘅一堆好多零零碎碎嘅嘢都会 keep 住。
1: 系
0: 佢又系好中意攞周知無日攞翻出嚟咧，就嗱當陣時啊，咁啊，睇下德仔老豆同你幾開心，嗰陣時就係咁噶啦。
1: 有啲隱喻喎呢啲
0: 啊，你仲想掉啊？你依個梗係唔好掉啦。阿爸就
2: 幾開心，
0: 係啦，幾想即係有時佢就喂唔好啦 ，keep 住呢啲嘢阻住啊，一陣間又整親自己又算數啦。所以我舊屋企就係咁啦。
1: 咁啊，老可你今日講嘅嘢有咩關係咧？係。
2: 咁我就讲完，即係你哋两个发表完呢，就我就系嗰种呢，即係曾经我就系煽动埋我哥同埋我妹，咁我哥同我妹呢都俾我带动，就话佢咯，阿爸你留咁多嘢做咩呢？咁我哋试过呢，即係三兄妹呢做嗰啲大行动㗎，例如系何主席去旅行啦，又或者唔喺屋企嘅时候呢，我哋就开始行动，将佢我哋觉得旧嘅嘢呢，我就将佢抌咗。我而家咧，其實即係過咗咁多年啦，咁因為何主席咧就變咗一個，即係我哋都慢慢開始個都開始自己有頭家啦，咁啊搬咗出去啦咁樣。咁何主席咧開始咧將屋企嘅範圍啊，佢再次呈現翻佢留咗嘅嘢喺度。
1: 係
2: 嗱，例如係啲咩咧？我今次一翻去咧，我記得喺節目講過嘅，就係原來何主席咧係將我以前啊。年青的時候，譬如揸電單車嘅電單車支出啦，
1: 哇！
2: 同埋咧，我今次翻去見到咧，就係、是、啊，當年喺對面街咧，我哋曾經參與過一個嘅運動項目嗰件嘅，即係我哋即係代表台嗰件 T 啊！
1: 哎呀，
2: 佢著住，
1: 佢著住啊，
2: 著住嗰件衫，係啊！哇，咦，話你著一路仲 keep， 佢 keep 到好似新嘅一樣咁啊！
1: 哎呦，有冇寫個有冇寫個 C 字啊？有個 C 字喺度，
2: 有啊有，唔係佢自己唔使啊，因為自己擁有噶嘛。我懷疑佢仲有幾個櫃桶係收埋咗我同我哥啲衫喺度。咁而我今日想講係咩咧？其實咧，原來當年我哋呢一個嘅大行動係唔啱嘅。
1: 哎呀！
2: 因為我翻到去咧，其實你話如果用舊物的一個環節咧，我一入到屋企，其實基本上一踏入去屋企嘅第一步，我已經揾到唔同嘅話題同大家可以分享。而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櫃裏邊嘅，即係一個電視櫃上邊嘅其中一格。其實我都 forward 咗，即係我都 po 未 po， 但我俾咗啲相俾大家睇啦。咁嗰一格嗰度咧，就係、是、都係好傳統嘅一啲。電視機櫃上面嘅一格玻璃，
1: 哇，
2: 其中一格。咁我想講咩咧？入面咧充滿住
1: 哇，
2: 獎杯嚇，同埋獎牌。
1: 係邊個㗎？
2: 好啦，呢、這個獎杯同獎牌咧，其實係何家博物館嚟嘅喎。
1: 係
2: 有我細細個睇到何主席當年啊，去踢一啲杯賽嘅一啲獎杯
1: 嚇。何主席
2: 幾種㗎？
1: 哇！
2: 嗰、那個獎杯同獎牌
1: 嚇。
2: 系啊，
0: 哇！全部
2: 噶，
0: 全部都聚首嘢嚟嘅。
2: 系、
1: 聚
2: 首嘢嚟噶，系啊，冇错啊。嗱，分别佢有咩咧？就系、是、最佳球员嘅奖牌。
1: 哇！
2: 主席，最佳球员奖牌咧，仲有咧系有冠有殿军同埋亚军嘅奖杯。
1: 哇！
2: 即系佢带领住佢嗰队公司嘅球队咧，就
1: 系
2: 踢出边嘅比赛咧。就有呢一個嘅獎牌，仲有一個係好關鍵，不過我冇逐個拎出嚟影嘅，因為 仲有咧就係、是。

0: 系啊，多谢去做求证嘅一啲嘅，
1: 咦喂，
0: 奖牌，
1: 即系阿何主席系被工作或者被你耽误咗嘅运动员嚟，运动员
2: 啊，
1: 是
2: 真系，
1: 系咪啊？
0: 系啊，冇错，
1: 佢一阵一阵，
0: 何主席系嗰时，咁我细细个嗰时望呢啲牌咯，哇！即系我话哇，咦爸爸，即系我冇话爸爸威水啦，我就哦，哇爸爸都几中意踢波，我即系纯粹一个咁嘅感觉嘅啫。好啦，跟住咧，其实咧，再我开咗个玻璃咧，再揭下掹下掹下就系咩咧？就有阿哥哥，即系我哥啊，喺中学初中嘅时候咧，代表呢一个葵芳同埋学校咧嘅田径队啊。
1: 哎哟，
0: 佢跑100公里。嘅一啲
1: 一百公尺
0: 嘛，
1: 公尺
2: 100公里好大件事喎。
0: 咁我又望翻，哇！
1: 一百公尺系嘛？
0: 一百公里
1: 系你玩啫，系行者系你玩嘅。
0: 我公里，唔好意思，对唔住。啊，系我玩嘅咁样，咁又有我哥嘅一啲学界嘅一啲奖牌啦。
1: 啊，原来梅建国真系短跑高手嚟
2: 嘅，系啊。
0: 中间咧，
1: 后来可以代表阿根廷，
2: 有迹可寻啊，真系。
1: 系。
0: 啊，唔系你估咩？咁好啦，跟住再第三浸系咩咧？第三浸咧就系我嘅奖牌。
1: 哦，
2: 边浸系你嘅奖牌？
0: 我
2: 参
0: 加
2: 运
0: 动项目嗰啲，你嘅一啲奖牌啦。咁所以换句话讲咧，而家
2: 哇，
0: 即系我唔系我噶，我啊，即系我其实我攞完之后我就放咗喺屋企噶啦嘛，即系撇埋一边啦，可以话系，因为我又唔系太在意噶嘛。但系即系相隔咗一段嘅年期之后咧。何主席咧好悉心咁样将佢嘅威水嘅嘢啦，将阿哥威水嘅嘢奖杯同奖牌咧，将我唔系威水噶，我都唔系威水嘅，我纯粹系嗰啲纪念嗰啲咧，即系你有份参与啊，俾个牌你啦，
1: 即系
0: 优
1: 异啊，
2: 又要攞翻啲锦旗出嚟，
0: 咁啲纪念嘅优异啊，系优异。
1: 喂，系咩？包括咗啲咩项目？因为咧
0: 参与嗰啲咧，
1: 唔系我唔知道阿老可有玩过啲咁嘅运动项目噶嘛？你包括咗啲咩类型嘅运动噶？你当年吓
0: 马拉松咯。马拉松、跑步啊，全部都系跑步嘅，全部都系跑步嘅。
1: 哦，
0: 因为嗰啲山即系越野赛嗰啲咧，我全部我自己拎咗过嚟美国噶。
1: 哦，
0: 即系嗰啲时间啊，嗰啲纪念牌嗰啲，我拎晒过嚟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迟啲谂住整个 display 吓人咯，即系入门口，哇！原来你做玩咗咁多越野赛
1: 啊，
0: 嗰啲咧，
1: 你屋企大
2: 系咯，你摆几多都得啊嘛。唉，讲。
1: 系咯，
0: 都冇乜反应啊！你知唔知？所以今日嘅旧物咧，我要多谢爸爸，我要多谢何主席，因为佢咧真系一路嗱，所谓嘅储住都唔系负面嘅。我其实真系望下咧，原来爸爸何主席咧就佢将我哋何家嘅历史一门三杰嘅一啲过往喺运动项目。而得到嘅一啲嘅認可啦、優異啦，同埋真正嘅成績咧，佢就掛咗喺個電視櫃上。
1: 哇！好 sweet 呢件事，其實我覺得，即係以前咧，我就會覺得，哎，阿爸爸媽媽，哎，對我哋呢啲獎牌冇乜反應啊，或者原來可能到年紀大咗咧，當你回望翻，或者即係啲小朋友又相繼長大咗之後咧，原來嗰啲獎牌啊，或者嗰啲所謂豐功偉績咧，對於某啲老人家嚟講咧，係好有意義嘅。即係可能嗱，我唔知啦。可能阿何主席，譬如招呼朋友上嚟你屋企，都嗰個咪阿強，佢細個攞優異獎嗰啲牌咯。阿國啊，跑100米，
2: 係啊，
1: 攞牌，
2: 幾快啊，
1: 好勁啊！我踢波當年啊，重跑都唔夠我嚟啊。即係可能係咁噶嘛，你知有啲我哋係啊，想當年係嘛，或者佢成抽攞落去樓下同人捉棋添啊！
2: 我屋企啊，可以話係啊，運動的世家，哎哇，真
0: 係。唔係呢個嗱。唔係呢個我想講話得，你又提得啱喎。即係我哋諗下咧，原來咧，我哋何家咧，男士們咧嗰個運動嘅細胞咧，真係不滅嘅。
1: 係，
0: 真係不滅㗎。係啊，我同我哥而家年紀大咗咧，開始咧就講：喂，冇膝頭哥痛啊嘛，係嘛？點啊？你玩緊邊一樣嘢？原來我哋何家係有呢個運動細胞。你諗下頭先係咪先？
1: 係
0: 踢到國際賽事啦，呢啲嘢點講得少先得㗎？

0: Queen 嘅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咁啊，我見到啊老可提供嗰啲相咧，我都覺得哇，即係其實好難得嘅，因為點解咧？嗱，呢啲咁重要嘅嘢，無論我哋上個星期講嗰啲優異感期啊、徐寶安良啊，或者係我哋由小學、幼稚園開始儲，你知啦，嗱，尤其是呢個世代咧，就仲多呢啲獎牌添，因為大家覺得塊牌好珍惜啊嘛，咁所以乜鬼嘢比賽都有塊牌攞㗎啦。你知譬如由我第一年玩嗰個香港馬拉松開始，其實儲咗都唔知幾多塊牌，因為你跑得曬
1: 完成咗就可以
0: 㗎啦，你 10K 就有牌㗎啦嘛。咁你諗下啦，其實咧嗰啲牌已經第一唔知散落咗喺邊度啦，第二就係、是、啊，其實咧即係如果冇個老可咁大間屋啊，我哋根本就冇可能係擺翻曬出嚟嘅。你只能夠唔知劈咗喺一個紙皮箱或者一個籠底。或者唔知挂咗系成抽，好似海草咁样，好似啲 iPhone 线插电线咁样咧，就挂咗喺度。其实咧，我谂嗱，我差唔多玩咗廿年啦，我可能唔止添啊，我年年都有，接近年年都有玩嘅。咁你起码有廿块牌喺度啦。有阵时可能馒头妈又有一个，跟住咧又仲有其他嗰啲慈善组织嗰啲牌啊，跑完啊，成家都有四个摆喺度。我屋企系多到不得了啊！但系你嗰啲你根本就挂咗喺度，你都唔知做乜，即系你都冇机会展示出嚟咯。
1: 哦，嗱，我屋企咧，阿德仔媽媽咧，因為一樓都有 keep 嘢噶嘛，佢反而咧係 keep 咗好多老豆，即係因為我老豆德仔老豆係中意踢波嘅，以前運動都好勁嘅。
0: 會唔會同阿何主席交手？
1: 可能有困過。咁嗰時咧，佢即係譬如老豆嗰、那個足球隊攞到牌，攞到嗰、那個獎杯，佢都會 keep 住。佢 keep 住咗喺初頭嘅時候咧，佢 keep 住喺一格櫃度嘅，真係好似老可屋企咁樣咧，真係有成個櫃，真係擺曬阿德仔老豆嘅獎杯啊、獎牌啊。但係漸漸多咗之後咧，越嚟越多啦，因為佢我諗佢踢到成近排都仲踢緊㗎。
0: 咁勁
1: 係啊，所以佢咁當然佢因為近年就因為只腳可能膝頭哥有傷啦，所以就少咗踢啦。但係啲杯咧仍然係攞個不停嘅，咁所以越嚟越多之後咧，佢就開始 keep 喺床下底啦。但係我記得好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咧係真係會攞翻老豆嗰啲獎牌啊、獎杯啊，逐件事咧同我分享嘅。跟住阿德仔老豆就唉唔好咁講啦，冇啊，你唔好喺個仔。

0: 喺面前讲咧咁多呢啲，哎呀威水史唔威嘅但系佢其实好开心。
1: 都以前嘅事嚟
0: 嘅
1: 咧，
0: 系啊，都以前嘅事嚟噶啦。不过啊，当年我射嗰球黄金右脚，真系一阵掌声噶。
2: 啊，真
0: 系
2: 有呢啲
0: 嘅，
2: 真
0: 系真
2: 系会
0: 讲翻啲事实出嚟。
2: 哦，我以为呢啲系剧情，即系嗰啲电影啊，爱回家嗰啲会讲嘅啫。啊，即系原来真系会讲嘅，
0: 系真系会讲翻当阵时嗰啲威水史啦，真系点样射嗰球波啦，佢真系历历在目，然之后真系讲翻俾我听啦。而我咧系当阵时系有一种真系叫做渴望同追求嘅心态咧，系会跟住老豆嘅脚步走，好想啊，不如我得仔都想攞翻个杯，攞翻个牌翻嚟俾阿妈阿爸威下。咁所以嗰阵时咧好落力咧，每次嗰啲运动会咧都报晒所有咧能够有机会攞奖牌嗰啲。即系譬如所有嗰啲冇人参加嗰啲咩百一米跨栏啊，咩五千米公开赛嗰啲赛跑，谂住搏一搏，谂住搏到块牌出嚟。但我记得初中嘅时候，初小嘅时候咧，都冇攞到一块牌。好记得，终于有一次系喺跨栏嗰度，真系攞咗个第三。
2: 有几人跑？
0: 好似得五个定唔知几多个，但
2: 总之你揽得晒就得噶啦，
0: 碌到第三翻嚟，跟住真系攞住块牌翻去咧，嗰刻系感觉到自己系光宗耀祖。
2: 哎呀，
0: 而阿爸阿妈系好开心嘅，即系即系佢起码终于，哎呀，可以有件事即系记载住德仔系攞过一块牌。是好开心嘅，然之后一家人系可以即系间唔时攞翻出嚟啊！记唔记啦？想当年你都有攞个牌噶，就系、是、嗰一块唯一一块跨栏嗰块牌。
2: 哎、
0: 所以我啲记忆系有翻翻嚟。
1: 有冇同阿爸阿妈讲当时有几多个人跑啊？呢、这个比赛
0: 我唔记得咗，有好似冇，好似冇。总之话哇，好辛苦，攞一块牌又好辛苦啊！
2: 哎呀，
0: 咬紧牙关啊！
2: 最
0: 后
2: 嗰一个栏啊，我系提咩奋力提起个后脚先至唔会跌咗个栏噶。
0: 我仲贬低其他人添，我仲话哎，嗰啲人唔识跨栏噶，佢哋踢跌啲栏，我冇，我系跨过去，我好落力咁跨噶。
2: 好，等我先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海关本月3号及昨日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货物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元。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过调查采取行动，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及9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及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且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了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了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09美元，卖出442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8: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社工就会去 接觸他們，跟他們聊天，跟他們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評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9: 各位聽眾，請你而家就開著你的 USB 留聲機收聽《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情牽》，
10: 購物必須記。
9: 正所謂事過境遷，以後都記得要提起，從前情愛一定要等待，萬千恩怨讓我哋一齊盡還你。
10: 購物必須記。
11: 好啦，咁啊，头先咧，老可就即系展示咗佢嗰个奖杯柜、奖牌柜啊，杜阿德就得只咁啊带咗翻嚟。
12: 喂，我直头带咗翻嚟，真系，
11: 真系，帮你影相先。喂，你揸住先。
12: 资料。
11: 喂，你嗱，影
12: 咗一只讲啊，
11: 系啦。三好，掂啦。哇，呢个真系型啊！
12: 呢个
11: 真系童年回忆啊！
12: 装置艺术嚟形容啊！
11: 嗱，你形容下系咩嚟啊？阿何生喺咪度？你俾阿老可怀缅下先啦，
12: 睇一睇先。睇睇，哇！依嚿嘢真係不得了。
11: 哇！呢款嗱，因為佢咧就阿德仔攞咗個，即係就仲有兩個禮拜就中秋節啦。
12: 冇錯。
11: 咁阿德仔咧就攞咗一個咧，就係以前咧嗰啲用呢啲叫玻璃膠紙啊，
12: 玻璃膠紙啦，係啦，
11: 即砌出嚟，同埋有啲嗰啲係咪有啲框啊？
12: 嗰啲竹篾啦，
11: 竹係啦，整出嚟嘅一隻兔仔嘅燈籠啊，
12: 係啦，以前小
11: 下邊有碌嘅，係啦，
12: 係啦，以前小哇嗰碌一陣間要講下，究竟個碌係點嚟？個小學咧嗰陣時咧係一定會做嘅，即係每逢中秋節啊，甚至係其他節慶嘅日子咧，都會叫大家可能摘啲嘢啊，整啲勞作出嚟啊，跟住以示即係開心啊、節慶啊、慶祝噶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做小學嘅時候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能夠貼堂啊。
11: 啊，
12: 好多同學都好向往，喂。有得嘢貼堂咧，好緊要。一貼堂一定係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當做勞作嘅時候咧，一定係出曬力咧，務求係得到老師嘅青睞。

0: 係啦，務求得到佢嘅獎賞同攞嚟貼堂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老師貼堂嘅準則咧係個門檻好低嘅，基本上個個
1: 唔係咩唔係 friend 嗰啲。
0: 嗱我嗰间学校唔系，我嗰间学校基本上咧好鼓励学生嘅，个个都会贴噶啦。总之你做得完咧就会挂喺墙上边啊，甚至系真系贴喺壁布板啊，跟住就以示鼓励嘅。咁我嘅依个我谂真系小六嘅时候嘅作品嚟啦，即系大大话话数嚟数去，我谂都真系有二十年啦依、這个。灯笼
2: 正啊！
0: 我阿妈竟然 keep 住。
1: 其实何生应该揾买过翻三藩市嘅呢啲真系冇。
2: 我其实我嗱，
0: 卖俾你何生，呢个卖俾你，寄俾你
2: 呢一个翻嚟。如果德仔攞咗呢个翻嚟咧，我立咗噶啦。我系想喺香港就系揾呢只灯笼而翻嚟美国开 party 用噶。
1: 哇，好架势啊！呢啲系啊，真系艳羡目光啊，唔系讲笑啊！
0: 想当年做呢个灯笼嘅时候咧，仲系有设计噶，因为我特登嗱，好多同学咧系个即系直头兔仔嘅嗱，呢个系一个兔仔嘅灯笼啦。兔仔灯笼个兔仔头咧，系基本上就咁揾啲竹篾咧，就系咁样黐住佢扮住咧就算噶啦。但系我呢个兔仔灯笼咧，系特登揾咗个弹弓咧，整个兔仔头咧。捆住佢咧，咁所以咧个兔仔头系可以前后移动咧，系啊喐噶，所以我系呕心沥血嘅作品嚟嘅。同埋因为嗰阵时整呢个兔仔头有得喐嚟喐去咧，点解咧？就系因为我要整个弹弓，整到弹弓咧先能够有呢个弹性喺度啦。嗰、那个弹弓咧，
1: 个弹弓喺个颈嗰度，
0: 系啊，嗰个弹弓我系处理咗好耐嘅，因为我真系记忆犹新。嗰、那個彈弓咧，你長得滯咧，成個頭係會抌咗落嚟咧，好似啲鬼片嗰啲恐怖鬼咁咧，個頭條頸極長，跟住拉住咗咁樣咧，跟住短得滯咧，又個頭又喐唔到，咁所以要恰到好處嘅彈弓，你仲要裁剪好咧，你先可以做到啊。而最緊要係嗰四個轆，嗰四個轆咧，當陣時係每
1: 咩質地嘅嘢嚟嘅，好似啲棋咁樣樣嘅。
0: 冇錯，就係揾咗啲棋嚟整，
1: 即係嗰啲中國象棋嚟。
0: 中國象棋。如果你留意到入面呢，我係攞咗將軍啦，攞咗炮啦，攞咗一隻兵啦，同埋另外都係一隻炮嚟。
2: 直情唔俾你再捉啊！直情唔俾你再捉啊！
0: 係啦，點解會咁呢？因為嗰陣時呢，老師係每人派咗好似又係四粒類似象棋咁嘅形狀嘅一個車碌俾你嘅，但我嗰時係整唔見咗。咁我就死啦！咁我當時點樣揾呢？我就喺學校求其笠咗一盒象棋。跟住就攞咗其中呢隻將軍啦、炮啦，同埋兩隻炮啦、一隻兵啦，嚟做呢四個碌。嗰陣時咧，因為呢個碌咧你要貫穿佢咧，我係搞咗極耐先可以穿到個窿，跟住可以貫穿佢成為一個碌可以碌噶。而家呢隻兔仔燈籠咧係真係可以碌到啊！跟住搞咗極耐。
1: 但係有個問題喎，我有個問題
0: 碌噶。
1: 你而家咧嗱，我見到阿德仔呢一隻貼堂嘅兔仔燈籠咧。佢咧喺个身体入面咧系有一个类似俾你爱嚟摆蜡烛个位嘅，
0: 冇错。
1: 但系佢个位嗱，你呢个位咁窄，你如果点蜡烛，随时真系烧咗你只嘢噶。
0: 系啊，所以我系
1: 烧咗你只兔。
0: 所以二十年嚟咧，呢个兔仔灯笼系冇点个灯噶，系攞嚟摆嘅啫。但系
1: 善良的枪嚟嘅，
0: 系冇点过即系任何蜡烛噶。但系每当真系中秋节嘅时候，我近十年冇啦，但系我谂真系头嗰十年咧，都每一年都会攞一个灯笼出嚟，同屋企人，仲好记得同系所有一班嗰啲亲戚啊、舅父啊、姨妈姑姐啊，喺舅父嘅天台上边攞住个灯笼去玩嘅。
2: 喂，但系而家关键想问一个问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哋而家就咁喺视觉上边就咁望，喂 ，keep 得好好啦。反而你有冇問過 Auntie 咧？即係佢係點樣去收藏你啲一個細細個就整好咗嘅燈籠？
0: 哦，
2: 而每年可以拎翻出嚟咁新淨，佢點樣儲存咧？
0: 佢真係攞咗咧嗱，我唔知大家買相機啦，或者即係用相機時候咧，有一個防潮盒啊，即係一個擺喺相機個鏡頭蓋嗰啲防潮盒咧，
1: 但係有咁大個盒嘅咩？
0: 防差唔多。如果你真係擺一部大相機或者成個鏡頭蓋嗰啲防潮箱咧，係真係有咁大個嘅。我就見佢係咁樣喺個床下底攞出嚟嘅時候，再打開防潮箱，佢真係入面擺咗好多防潮珠啦。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啦，但係真係 keep 到而家都仲未有啲融融爛爛啊。
1: 好嘢啊！

0: 子啊，唉，唔識講啊。
1: 剪碎咗，
0: 即係好似咧誒聖誕樹上面嗰啲裝飾嗰啲紙咁樣
1: 或者繡球啦，銀色絲嘅繡球咁樣
0: 咯，真
1: 係。但我記得我以前係有個病嘅，係可以抽住嘅，真係好似
0: 即
1: 係釣魚燈籠，係啦，釣魚個病咁樣。但而家就爛咗，得翻條線。
0: 但其實真係著得幾靚喎，
1: 其實真係幾靚。
0: 因為咧，佢你係咪用塗果液畫㗎？即係有一啲。咩泡嗰啲酥啊？
1: 呢個嗰白色即係畫出嚟嗰菌邊，我真係唔記得
0: 我冇畫。我覺得呢啲，因為咧我其實近年咧，阿老海頭先講啊嘛，即係好想買一啲翻去即係三藩市或者外國咧，就應下節，因為就係中秋節啊嘛。香港咧近呢幾年咧，好似咧係出現翻嘅，就係因為而家你知有好多呢啲咩懷舊熱潮啊嘛，咁大家咧就反而有翻，即係你知黑膠碟又攞嚟聽翻，Candle Pop 大家又攞嚟聽翻，咁而家咧其實係有少少玩翻轉頭嘅，即係而家嗰啲電子燈籠當然都係成行成市啦，咁但係由於呢一種咧好考手工啊，好考嗰個工藝嘅燈籠咧，反而對於譬如新一代嘅人，即係再後生啲嘅，譬如阿波城啊，或者再後生啲，佢哋未見過，但係會覺得哇，咦正喎、啊，真係好手 handmade 嘅一啲傳統嘅燈籠啦。我見到咧喺譬如西營盤有啲賣紙扎嘢嘅鋪頭咧，佢哋好似而家咧係會過時過節咧係會調翻出嚟嘅，
1: 哦、
0: 即係仲有嘅。當然我哋唔識整啦，咁同埋佢哋整嘅大隻好多啦。咁但係嗰啲即係譬如玻璃紙啊呢啲咁嘅膠紙同埋嗰啲竹咩啊竹篾
1: 竹篾啊，應該叫竹篾
0: 滾出嚟嘅嗰啲我哋傳統嘅燈籠咧，而家喺香港某啲地方咧係開始出現翻嘅。
1: 係，同埋有咗呢只兔仔燈籠之後，我啲記憶翻出嚟，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咧，以前個月光咧係特別亮麗嘅，因為同屋企人即係真係一個家族，成個家族舅父一齊喺天台睇住月亮嘅時候，玩住燈籠咧係特別開心，同埋嗰月亮係特別大嘅。唔知點解而家好似硬係覺得個月亮咧睇得唔清啊，可能就係一啲回憶，一啲懷念。
0: 唔係因為你後來去咗布拿玩係嘛？啊好啊，德仔好嘢啊！
2: 哇，正啊！
0: 提早俾我哋有一份啊，
2: 關田勁啊！
1: 中秋節
0: 嘅感覺、啊，
1: 德仔媽媽真係勁，
0: 不得了啊！真係。

0: 妈妈咧就揾到呢个兔仔灯笼啊，咁啊非常之精美同埋精致嘅。好啦，咁啊到到小弟啦，咁我张相已经摆咗喺我哋三个嘅 WhatsApp 群组度啊，嗰日自杀式啊，阿罗睇到未啊张相？我哋三个喺我哋个喺我哋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我哋自己而家嗰度啊，唔系摆咗上网啊，大家唔使咁惊啊，系啊，我哋。系啦，
1: 队长可以话系
0: 自杀式啊，
1: 本咗条命出嚟啊！边个救我劲？
0: 好啦，今日咧就由于咧就早两日咧，我哋就喺度讲啦，即系人生当中咧，你就可能咧即系总有怀疑嘅咯，即系小豆。
2: 喂，睇完啲，喂睇完啲幅相咧，我睇到一个真谛。喂，其实系阿公似你喎。
0: 哇，我唔知啦。嗱，我哋摆咗一张咧，就系、是、咧。揾到一張，因為啱啱早兩日咧，我哋就喺度講，就話咧，即係我哋細個有冇即係試過模仿人啦，咁樣樣啦。咁啊，咁我就啊，不如試下揾下咧，有冇我同蘇永康先生嘅一啲合照，即係講緊係一啲陳年嘅合照啦。咁我就揾到呢一張咧，就係、是、應該係攝於2002年啊，即係24年之前。咁啊，蘇永康點解會同我影咗一張咁嘅相咧？咁啊，呢件事咧就要翻去咧，就係喺。对面街做嘢嘅年代，2002年我喺对面街嘅即系电台就工作紧啦。
2: 巅峰啊，
0: 吓系咪？
2: 巅峰啊，
0: 系就系见到呢张相，
1: 唔系我可以
0: 形容下先，
1: 我可以为呢张相咧命一个题啊，
0: 叫咩？
1: 可以话系难分真与假，呢个真系嗱，哇！呢张相系基本上我系分唔清真系边个先系。真嘅，
0: 真系拿，真系拿谁嘅单嘢，
1: 真系拿。
2: 我想讲一样嘢，同埋我想讲一样嘢，
0: 系点啊？
2: 一幅相足以咧
0: 摧毁一个人嘅
2: 生命，令到阿队唔系一洗前耻啊！
0: 因为
2: 边个话队长唔 fashion 啊？
0: 我都
2: 一张相直情系两个时装界嘅两个时装界嘅代表起埋咗一齐，而咁啱又撞咗。有副眼镜，喂，队长呢啲咪就系 fashion？
0: 喂，嗱，我想讲咧，其实咧，我见到呢张相，我有啲惊吓噶，即系第一咧，我完全谂唔起我有啲咁嘅衫，有条咁嘅呔，有副咁嘅墨镜，仲要同苏永康副眼镜好似嘅。我係完全唔記得我有呢啲嘢嘅嗱，咁
1: 老實講個髮型都好似添，
0: 係咪啊？
2: 哇！太唔係
0: 同埋咧，你睇下咧，嗱老實講咧，蘇永康咧，唔好講我先啦。24年前啊，呢張相喺24年半之前啊，應該係1、2月影嘅，即係2002年嘅時候啊。咁當時咧，你睇阿公個樣同而家係冇乜分別嘅，
1: 係係
0: 咪先？我個樣啊，梗係變咗好多啦，啲髮型啊，嗰陣時候金色又成啦。咁我要講一講呢個係咩事先？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occasion 咧？就唔係喺電台嚟嘅，
3: 真係唔同
0: 嘅。個樣真係係得滯，
1: 唔係靚仔好多而家。
0: 以前靚仔好多，講呢啲。咁啊，當年咧就有一啲咧，我哋叫做户外直播节目嘅，嗱、
1: 哦，
0: 即系点样咧？嗱，除咗我哋喺电台做节目之外咧，咁有阵时你知对面街咁佢系搞商业嘢噶嘛，咁可能咧就有阵时咧就会有一啲所谓嘅，譬如同一啲商场合作，系啦，咁佢哋点样咧？我仲记得佢喺铜锣湾某一个商场，而家仲喺度噶，咁佢可能佢想令到嗰个人流旺啲，咁佢就将其中一间铺咧就沉咗，
1: 哦，
0: 就变咗一个户外嘅直播室。是落地玻璃的我好記得。咁你就一見到後面有個景有我個節目名喺度啦。咁、當時呢係 live 嚟㗎其實即係幾狼嘅。譬如我記得好似唔知夜晚定晏晝咁上緊啦。咁就我哋係會 live 直播。咁工程部啲同事就去曬嗰度拉曬啲線啦擺兩支咪喺度啦。咁我就會同呢每一集嘅嘉賓呢就喺嗰度傾偈。咁而呢由於佢係商場嚟㗎嘛。咁即係話呢外面呢其實就係、是、好似廣播道咁樣咯，你會圍住一堆聽眾啊、遊人啊、fans 咧，就現場好近距離咁樣
1: 直睇住，
0: 隔住塊玻璃睇我哋做節目。仲有啲咧，好似我仲記得有遊戲玩嘅，咁就可能咧會請佢入嚟同我哋傾偈。
3: 哇，其實依個互動都係好正喎。
0: 係啊，我仲記得咧，其實嗰陣時啲嘉賓好勁啊，嗰陣時啊，我容祖兒肯定有嚟過嘅。我仲一齊話，我仲記得喺呢個景係同祖兒一齊，有師兄啊、阿公啊、安仔啊，咁因為咁嗰、那個

0: 場都希望有啲人流噶嘛，咁你梗係 mark 啲勁嘅 artist 嚟嘅。嗰陣時係可以玩到咁嘅，你諗下，所以我都即係搞翻啲墨鏡啊，即係打翻由即係搞下啲 fashion
1: 套衫都係成套嘅喎，所以嗰個係軍褲嚟
0: 嘅
1: 喎。
0: 我記得好似係啲 vintage 嘢嚟嘅。因为咧嗰、那个衫咧系有嗰啲类似嗰啲军人嗰啲字喺度嘅。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我记得系喺啲二手铺买嘅。如果我冇记错，因为我要衬翻苏永康，你知苏永康即系 fashion 界嘅即系
2: 尖端啊，
0: 尖端嚟噶嘛，咁我都要衬翻佢噶嘛。而呢一张相咧，都可以话系啊，即系开辟咗啊小弟啊，即系同佢啊似两兄弟嘅一件事啊。系啊，后来就有电视剧拍就我哋做兄弟，就系因为咁样啦，系啊。同埋我系瘦过，系瘦过佢噶，几难得我瘦阿公，因为而家我肯定肥过阿公噶嘛，我系当时瘦過
2: 他。当年系瘦过阿公啊，真系。
0: 系啊，
2: 喂，同埋最紧要系同阿公玩得咁埋啊，阿公系叉住你条颈啊。
0: 系啊，即系呢啲都系俾记者影下相
1: 嘅
0: 啫，
1: 呢啲普通嘢嚟嘅啫。我哋见唔到你再 close 啲都仲有嘅，不如你两个着翻同样嘅衫影翻幅相咯，喂。
0: 而家唔似啦，阿公佢继续系潮流嘅尖端，我已经。退咗落去係淪為嗰啲，即係俾阿一哥笑啊，又話啲背囊又渣又剩嗰啲噶嘛，明啦大家，你知道我人幾記仇噶啦，
2: 又購物必須記啲色觀又流旅行啊，
0: 係啊，咁啊勾起好多回憶嘅，即係嗰陣時即係頭先阿袁建滔導演就講啊嘛，我哋以前翻工係好開心嘅，就因為我哋唔係當係翻工嘅，即係我哋覺得我哋係 explore 緊個世界去玩，好中意喺個電台度唔瞓，即係唔翻屋企喺度瞓啊。即係做嘢，咁其實嗰個世界真係咁嘅，即係你唔會越哇咁辛苦，又要走去銅鑼灣，又要 set 頭，又要買嗰啲衫，跟住去做個 show。以前真係冇呢啲嘢嘅，大家佢覺得好玩。咁而成個圈入邊，即係有即係樂壇就係好蓬勃啦。咁啲 artist 又好容易，即係好願意同你玩嘅。咁啊，即係叫佢嚟喂喺一個鐘頭做呢個 show， 出邊就好似個金魚缸咁，好多人行過望住你哋同你揮手，其實都係咁樣，大家又肯玩嘅。咁所以嗰個年代其實都即係諗起好多嘢㗎，即係透過呢一張相咧，除咗睇翻我個以前嗰、那個即係好似蘇永康嗰個
2: 碌啦
0: 嗰個碌之外咧，都勾翻起好多我哋以前喺即係廣播道上邊一啲好即係五光十色嘅生活啦。好啦，既然係咁。听呢首，
1: 听呢首添。
2: 究竟
0: 个自杀式嗰位，
2: 究竟系边个打边个咧？
0: 我阿公靓仔啲，我人哋点同咧？系咪？
3: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0: 其实呢啲咁嘅旧相咧，我谂可以讲几年啊。我仲有好多嘅，包括我同阿老何嗰啲相咧，我大量嘅。
1: 哇！
0: 仲有梁丽勤嗰啲咧，
1: 哇！呢啲啊，
0: 我哋三只以前一齐做节目嗰啲相好多喺手噶。
1: 咦，使唔使 send 啲俾我，将电子版变成一个即系手印版
0: AI 版啊？喂，多谢多谢老何啊，
1: 多谢老何。多谢德仔妈妈，哎哇，
0: 下星期再见啦，
1: 好，
0: 多谢阿公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他的家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表示，董建华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

0: 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敬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1: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1: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了。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深表哀痛，也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3: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5: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呢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3: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0: 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嘉莹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嘉莹天地对话。黎嘉莹话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学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执行任务嘅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2: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她休息的地方。
1: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2: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3: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1: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4: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1: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2: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6: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5: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 驗證次商業化，而北部都會區亦都可以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同內地市場提供平台。
7: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ur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坚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內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特區政府即將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陈晓君报道。
8: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9: 多起了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咧，就喺零到兩歲嘅嗰個人手配置係會跟翻我哋而家嘅標準安排嘅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咧，係唔容易嘅啊，因為佢個無論係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係容易可以配合曬。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幾個方式咧，喺未來嘅3-4年間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增長同埋優化咯。
8: 鄰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設十五分鐘普惠托育圈。孫玉涵認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9: 香港本身嘅城市就係一個非常之四通八達、好方便嘅城市嘅，反而我會覺得咧，我哋可能更加要着重於有多元可選擇的托幼選擇，佢個選擇可能係我想近啲我工作地點噶嘛，咁佢個十五分鐘可能就係近灣仔啊、近九龍灣噶嘛，咁但如果你個十五分鐘近佢屋企，可能係近屯門、近呢個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遍地開花嘅，盡可能喺香港喺我哋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咧，提供唔同嘅托幼選擇俾有需要嘅家庭。
8: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話。可以預早同進駐嘅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包括

0: 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1: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2: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跟他沟通，我们现在都需要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青年啦，是可以呢是做到这些这样的角色。
1: 文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文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国际方面，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举办，皇室成员和多国领袖出席葬礼，大批民众在奥斯陆市内沿途瞻仰灵柩，向哈拉尔五世致意。张子欣报道。
3: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7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号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 一带一路高峰率

0: 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向下，道指是报道指是报52,371点，跌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32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近3%。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101美元，较早时系报每桶100.74美元。纽约期油较早时系报每桶95.73美元。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30年期定息按揭贷款利率平均是6.85厘，创超过一年最高，上升6个基点。协会话，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对于通胀的担忧，并推高美国国债孳息率。翻嚟本港，港股全日窄幅上落，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170几点，收市系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罗伟浩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4: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3: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5: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3: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 將會支持央企在新興領域和各國開展合作，期望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創新版圖上面的超級樞紐。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2: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7: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6: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8: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6: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升幅比七月扩大0.3%，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嘅通胀按月转升0.4%，略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8%，升幅扩大0.3%，高过预期。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红礼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9: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这样徘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明显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那个通胀的升幅是能源带动，很明显。
10: 最近即是中东的局势就再度紧张翻，油价那方面来紧在譬如说九月份的数据，以至到去第四季的 CPI 和 PPI， 那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呢？
9: 这个会即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咯，因为打仗的地缘政治这些很难去预测啊。但是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话，咁通胀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胀是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那边嗰个货币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压力，咁变咗内地呢边就难减息啊。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2,496点，跌289点，标普500

0: 指数报7650点，跌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064点，跌143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阿里巴巴109.8元，升3；Excel 2 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10.4；海底捞10.34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6.38元，跌5.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2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21.42美元，卖出价4423.28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6: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几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0: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11: 好啊，唔该细杰。
1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啦。嗯，冯天乐、冯博啦，
1: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乱世和太平。咁我介绍少少先啦。咁我哋其实讲一个历史时期啦，五代十国。咁，五代十国咧就系，其实就唐朝中叶开始，即系安史之乱之后咧，其实就好多节度使咧就自立啦。咁其中一部分嘅节度使咧，后来就散唐啦吓，即系就变咗五代啦，梁同。后梁后唐其实都是唐朝节度使，咁亦都有一班节度使咧，就系分别喺南部，主要喺南边咧就建立咗几个国家。咁十国就唔系同时存在嘅，因为佢有啲十国里边有两个咧，其实系前后脚嘅，即系前后属啦，杨吴同埋南唐啦。是前後腳，咁呢個時期咧，算是中國即係大分裂裏面最後一個大分裂嘅時期啦。咁之前有即係春秋戰國啦，亦都有呢、這個魏晉南北朝啦，咁都係一個大分裂嘅時期。咁呢個大分裂嘅時期咧，某程度嚟講咧，就係令到中國嗰個經濟啦，同埋嗰個人口流動咧，就北方。流去南方，
1: 客家人
0: 都唔止客家人噶啦。咁直至到今時，其實係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嘅，即係好多，即係無論係北方嘅士族啦，無論係即係南方嘅航海啊，南方嘅經濟發展啊，咁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玩三國就知道咧，即係北邊其實係有人口又多又有錢噶嘛，南方又比較細啲噶嘛，咁但係同現代中國嗰個經濟好唔同啊。咁即係基本上明定，即係我哋而家中國嗰、那個。南北嗰個經濟差距咧，即五代十國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啦。南宋都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因為即係北宋亡國之後，亦都有一個移民潮去南宋。咁啊，睇翻成個歷史時期咧，亂世咧就係指五代十國呢個亂世啦。和平咧就係其實係講緊咧喺呢個亂世裏邊咧，其實都有。落土嘅，如果大家有去杭州玩啊，西湖十景里边咧，
1: 龙和塔啊，
0: 有一个吓，即系个白蛇传嘅故事咧，龙和塔最近又起翻啊，其实咧就系当时五代十国南方嘅一个。五越国佢哋因为定都咗喺呢个杭州啦，就系当时嘅五越国嘅君主就喺杭州咧就起咗呢个龙和塔。咁啊，两位即系点样睇呢、這个？历史的时期呢，
2: 我先讲先啦。咁就中国呢，如果我哋睇呢，就係、是、我哋睇历史同埋现实世界差好远㗎。我仲记得呢，就十几年前啦，唔係而家十几年前啦，去西安、去洛阳呢，都係相当悲伤㗎。即係尤其洛阳嗰时候呢，我记得差唔多九十年代去。咁就话呢，喺呢个呢以前呢就係、是、牡丹同美女之地。啊，即系然后我即系我睇咗吓，因为睇好多唐史咧，或者甚至汉史咧，就好多洛阳故事。咁啊，西安就更加凄凉啦。而家西安同以前唔同啦，廿年前嘅西安啦，
0: 西安
2: 好靓噶啦，好靓噶啦。廿年前嘅西安咧，真系第一佢系工业城市啦。然后差唔多去到夜晚五六点咧，就好暗噶啦，好黑噶啦，成个城墙都系啲尘嚟嘅，即系咁样。咁我哋就嗰時咧就好困難去知咧，就點解和河流域點解會富庶咧？即係都唔係好明，因為我哋誕生年代咧就長江流域極度富庶年代嚟嘅，
0: 即係近現代都
2: 係冇錯冇錯。好啦，咁啊後來讀歷史啦，咁啊有幾個原因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和河流域長期嘅開發啦，係嘛？即係你如果睇大禹治水開始已經一路都係咁樣。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而家通常會講就係個等雨線同埋嗰個
0: 氣候變化，
2: 個温度氣候變化係啊，即係以前嚟講咧，南方咧咩瘴氣重啊、
0: 太熱啊
2: 等等，
0: 即係全球暖化都唔夠當時熱㗎。
2: 冇錯，所以就會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中國地圖打開咧，其實長江流域咧係好誇張嘅，因為佢長江流域由呢個咧宜賓開始去到上海。基本上是橫跨中國最富庶地區咁滯噶啦，即係如果今日角度睇，咁我哋就永遠都唔係好明白，哇！咁啊，以前咩渭水啊，以前咩黃河啊，點解會咁咧？ 啊，終於都明白啦。咁啊，同我今日故事係有關嘅，就係、是、應該如果再講多遠少少咧，就自從魏晉南北朝永嘉南道之後咧，係咪？其實就不斷開發成個江南，
0: 南方
2: 係江南又係江南為主，咁啊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去到頭先你講前市啦，即係吳越嘅前市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盛世嘅啦，啊盛世。然後你就發現一個特點喺邊度咧，就係、是、往後咧，好少再以西安同長安作為首都，
0: 係
2: 通常都係長江。

0: 在宋代呢以科举取士的东北医的是没错。
1: 即是将个自身阶层产品。
0: 所以这个是亦都一个即是同一时间出现的两件事。
2: 是王朝最出名就有写了寿司嘛。五成尽大黄金甲。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咁呢其实我都分享一下一些即是我对西安的体验呢其实亦都同邱卿有些相似。不过我呢就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呢。首先我在西安我很喜欢去他们那条回民街那里。食羊肉，即系我就觉得佢呢个都系佢即系所谓物浮民风嘅表现啦，即系小弟当年嗰啲咩羊脑羊眼都清咗佢。咁啊，去黄河咧，但系就嗰阵时我去黄河咧就净见到泥浆嘅啫，即系佢其实咧就淤塞咗嘅，即系我去嗰阵时，咁就但啲黄河鲤鱼就好新鲜，即系我嗰啲嗰烧嗰鲤鱼咧，拎上桌嗰阵时个头识喐嘅。即係相當之美味，好新鮮嘅，所以我對佢留下好深印象。加上我好中意佢哋嘅兵馬俑。不過我去嗰陣時候，我唔知道你點啊。我去睇咧華清池就冇水喎。我去嗰陣時候，咁咧，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而家同即係當其時又係一個差異。即係越到後期，佢哋當然係越嚟越靚，越嚟越美觀嘅。咁啊，我自己覺得五代十國好玩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好玩咧，就係亂世與太平。就係、是。同样嘅一个中国，北边呢哇就打到不得了。我哋知道，尤其是系有咗呢个契丹嘅加入，即系令到嗰度乱上加乱。原本朱温建立嘅后梁呢其实已经成日父子相残，
2: 咪已经同后唐系咁打啦。
1: 已经成日系啦，佢同个李全，佢同呢个即系李全旭父子啊，即系同李克用已经好心牙齿印。
2: 当年 TVB 有套十三太保就系就系讲呢段。
1: 咪呢段历史系真系好玩嘅喎，系咪？你谂下当年咧，明明呢个朱全忠就系打败咗呢个皇朝嘅部队，就喺庆功。李克用就是帮他手的嘛，好大贡献，点知一直间李克用就讲了一些好侮辱性的说话，不啱听，就饮呢个朱温呢就忍住道气同佢饮到佢醉呼呼呢就放火，想将佢变烧猪，喺上元翼嗰度就搵啲战车封死个门口，点知呢个李克用竟然能够突围出到嚟，自此嗰几十年佢哋就成为呢个生死对决嘅冤家。咁而呢个朱全忠本身呢个人又有个陋习，就系好嗰啲伦理就乱晒龙嘅，即系佢除咗成日要逼自己嗰啲部下嘅老婆啊、女啊陪自己瞓觉之外咧，甚至自己嗰啲儿媳妇啊，佢都唔放过。当然咧，嗰啲儿媳妇有好多都同佢唔系真系，即系嗰啲仔都系养子嚟嘅吓。咁但系喺伦理上都系有问题嘅嘛。咁但系佢唔理啦。咁结果佢就系俾自己嗰啲仔咧就杀死咗。咁样已经够乱啦。系乜然啊？后来我哋讲呢个后晋系咪石敬瑭啊？竟然就要
2: 燕云十六州啦。
1: 系啦，就当然咧，所谓燕云十六州有好多其实都唔系喺佢嘅辖区范围嚟嘅，即系佢系慷他人之慨。即系我豪俾你咧，其实佢唔豪俾你，佢都系会俾佢霸住嘅。跟住另一方面咧，石敬瑭本身其实佢唔系汉人嚟噶嘛，佢沙陀人嚟噶嘛。咁所以企喺石敬瑭，佢唔会有咩感觉噶吓，佢唔会有我哋汉人嗰个道德观念觉得有问题。当然佢啲手下有啲都觉得太屈辱，即系话其实必为中国患啦。你俾咗佢咁多嘢，冇咗个屏障，佢而且俾钱就得啦。佢啲手下同佢讲，即系认佢做老豆就太过分啦。咁但系佢都即系为咗得到佢嘅支援咧，去夺取帝位，佢都唔理啦，就照认。咁呢个契丹人入到嚟，就后来呢个石敬瑭，即系过咗几年就死咗啦，系咪就由佢嘅侄呢个石重贵咧，就系即位就唔愿意再继续，即系尊奉呢个契丹啦。咁啊，甚至佢嘅个丞相桑维汗就系讲，即系有本事你就嚟打我哋啦。
2: 系，但系跟住就
1: 系阿爷唔好俾个孙笑啊，我哋有十万把宝刀，
2: 跟住就亡国啦。
1: 唔系咯，咁亡国唔紧要啊，最惨系咩？佢契丹人嚟咗之后，本来嗰啲汉人大臣同佢讲就系话，不如我哋建立一个良好嘅税制。咁但系呢个耶律德光讲咗一句就系吴国无此法，即系我唔需要建立税制，我抢就得噶啦。咁就叫打草谷，就系话俾啲马食嘢，其实真唔系咧，即系见人就抢，见人就杀。嗱，咁从此就开启咗呢个即系超级动荡嘅北方嘅时段啦。呢个就我少少嘅补充。
2: 咁我都提翻少少，即系头先 邱同阿天樂都提過西安啦。其實西安洛陽嗰個情況咧，就係漢朝嘅時候，因為農業太過分開發，其實長安咧慢慢咧就已經係支持唔到嗰個。

0: 糧食供應嘅，去到唐朝嘅時候，即係武周啦，譬如武則天嘅即係立州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多時就定咗首都喺洛陽。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長安咧就唔夠嘢食，咁當遇到天災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洛陽嗰度咧就食啊。所謂嘅就食就即係洛陽，因為洛陽比較近開封，嗰、那個大運河嘅終點咧起點大概喺揚州啦。終點就係開封，咁咧就變咗咧，就洛陽就比較近開封，就可以支持到嗰、那個當時嗰個糧食供應。其實五代開始啦，大部分嘅五代裏面有四個佢哋嘅首都都定咗係開封嘅。後來宋朝嘅首都都係即係北宋嘅首都都係開封啦。嗰、那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呢、這個我哋叫做漕運啦嚇，後來其實明朝都係靠漕運嘅，即係佢中國一路咧都係靠南方嘅糧食，即係由宋由五代開始啦，
1: 靠漕運，係
0: 啦，靠南方嘅糧食去供應首都。咁所以中國有一個咁嘅特色就係、是要靠呢個內河嘅運河嘅河運咧，去支撐嗰個首都。咁北宋係咁啦，五代其實都係咁。咁但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喺五代嘅時候咧，南方嗰啲政權咧就唔喺個五代裏面。咁所以佢哋嗰個外交關係其實就幾特別嘅，即係靠啲軍事威壓啊，亦都係靠一啲唔同嘅手段。因為其實頭先阿天樂都講啦，打仗咧就主要咧就係喺北方。
2: 係啊，
0: 首先北方其實嗰幾個五代亦都唔係係直接係散位㗎，即係五代亦都有一啲overlap 嘅，即係譬如後漢就走咗去變咗北漢咁樣啦嚇。佢哋即係中間都有打，同埋後來我哋宋朝嘅其中一個大患西夏，其實佢冇立國，即係嗰個正蘭君節度使不嬲都喺度，即係喺而家即係喺三國涼州，即係而家大概陝西嗰個地方都係喺度。咁所以其實所謂十國其實就唔止十個政權嘅，即係政權嘅
2: 方便大家記憶咁計嘅，俾啲齊頭數啊
1: 嘛，
0: 即係實際上清咗帝嘅十個，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節度使半獨立咁存在喺嗰度，咁比咗南方咧，就其實南方比較穩定呢樣嘢咧，三國時候東吳已經係開始噶，即係由三國嘅時候東吳開始，一路個經濟慢慢發展去到南方比較穩定咧，其實存在咗好多年。點解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咧？其實就首先咧，因為北方嗰個人，我哋雖然都叫嗰啲做漢人政權啦，但係實際上大家明白，其實佢哋嗰個百分比即係有啊。戰國、趙國互服騎射開始咧，即係秦國亦都收咗一啲外族啦嚇。佢哋嗰個民族融合咧，本身咧就有一啲外族嘅成分喺裏邊，而且嗰個文化交流啊，即係同埋北方產馬啊嘛，所以北方嗰個同埋平原比較多啦，南方就比較河道比較多啦。北方當呢個亂世嘅時候咧，遊牧民族就會南侵啊！呢、這個亦都唔係淨係亂世咁簡單，亦都可能同當時嘅天氣啦，即係北方嘅氣候可能更加差啦，逼啲遊牧民族落去南邊咧。咁所以喺中國歷史裏邊咧，凡係亂世咧，北方咧都係打得比較犀利。
2: 你咪見到曹操個曹彰咧，即係佢個仔啊嘛，佢哋蘇黃色嘅。你諗下，如果你係純種嘅漢人。其实你好难想象喂咁噶嘛，其实我哋后来嗰啲曹操墓嗰啲 DNA 都有咁嘅，佢曹氏家族嗰啲人咧，其实都有一啲外族嘅血统嘅。后来我哋讲孙权都系噶，你可以想象啊，佢碧眼啊嘛，系咪？即系佢眼啊，碧眼，仲要系嗰啲须啊紫色嘅，系嘛？碧眼紫炎，咁你谂下，其实呢啲起码三国两个首领，其实都应该唔系纯正嘅嗰个汉人血统噶咯。
0: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头先都即系分析咗点解中国北方即系个战乱特别多。因為始終同遊牧民族嗰個接觸比較多，南方有個優勢咧，就係有長江同埋淮河啦，咁啊比較一個好嘅天然嘅屏障，即係一般都守到一百幾十年嘅，即係今日我哋其中提過，即係吳越國咁，佢個國祖都係七十幾年
2: 的，最長嘅佢嘅啦喺嗰陣時
0: 咧，五代咧，五代加埋都冇。加埋啱啱五十年，咁所以五代加埋先五十年啦。咁啊，吴越一个都已经
2: 七十二年喎，挨到
0: 系啊，
2: 好嘢嘅。
0: 长过成个五代加埋，咁所以南方仲有另一个优势就系有航海嘅。 但即大家唔
2: 海外貿易啊，
0: 大家唔好覺得中國嘅政權成日都鎖國啦嚇，
2: 呢個唔係事實，
1: 呢個唔係事實。

0: 清代都唔係事實。
1: 係呢、這個呢、這個只係上邊嘅政策嚟嘅啫，但係實際上就唔係咁嘅。其實東吳開始啦，就已經有發展海外貿易㗎啦，一路去到即係凡係偏安政權咧，就特別著重呢個海外貿易。呢、這個其實延續到今時今日嘅，即係中國第一大港。港口其實就是上海嘛，
0: 上海同埋舟山嗰邊，
1: 同埋寧波啦嚇，
0: 舟山寧波
1: 係啦，即係曾經就係福州啦，咁但係而家就係上海寧波。咁其實中國最大嘅港口一路都係喺南部嘅，咁啊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同中國個分裂時期，南方嘅政權需要靠呢個貿易去賺錢去支持嗰個軍事有關嘅，其實南宋都係咁啊。南宋嗰個國力其實相對北宋咧，即係 GDP 嚟計啦，唔差好遠㗎。南宋嗰個國家收入同北宋其實差唔多，就係、是、靠航海。咁所以喺五代十國呢個時期咧，南方咧相對咧就係打仗比較少啦。经济比较繁荣啦，你睇下即系嗰个六王塔系一个分裂政权，嗰、那个政权好细嘅，就净系其实而家基本上就系浙江加少少江苏咁样，加少少福建咁样，就系、是、一个吴越国，咁佢都可以即系起到一个即系六王塔咁样嘅工程，而且即系维系到成个江浙地区嗰、那个经济同埋个政治嘅稳定，其实会见到就系喺。中國古代裏面很多時戰亂都會有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特別好。
0: 嗯，應該這樣說，就如果再宏觀一點看，就是五代就梁唐晉漢周之後，其實就這五個名
1: 字，這
0: 個五個名字沒有再出現過，沒有再出現過的，即是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
1: 沒人敢再用，
0: 沒有再叫他，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有兩點頭先你提醒我咧，就係、是、北宋嘅時候咧，有個好大嘅爭論咧，就係、是、南人同德人嚇，即係話南人就係比較狡猾嘅，德人咧比較咩？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家好多國人都係咁諗啊！我想講咩咧？就係、是、南方好得意嘅，就係、是、由差唔多衣冠南道開始，即係好善於經營生意，好善於製造。好善於，但系咧好得意，中國歷代政權咧，除咗極少數之外，用南反攻去北成功咧，通常得打落南嘅 ，OK。然後咧就
1: 有少數例外，
0: 有少數例，極少數例外，有嘅極少數例外。咁但系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有個人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是、馮道啊。
1: 係啊，
0: 嗱我細個讀書咧就馮道咧就
2: 鬧元老，
0: 俾人鬧到飛起嘅，一個人是四朝啊，
1: 五朝。不過我哋翻嚟繼續啦。嗱呢個時候我哋揀咗一首歌咧，就係而家播緊啊太。
0: 五朝十帝，
1: 太平年嘅呢首主题曲《敬太平》，陈雪贤，我哋翻嚟继续讲乱世和太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三号同琴日喺油麻地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九个在油麻地庙街以及八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两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

0: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0.96 美元，卖出 4397.2 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4: 在蓝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黄鱿鱼，亦被称为大黄酸浆鱿。南极大黄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和亲戚大黄乌贼主要依赖大齿吸盘不同，南极大黄鱿的触腕上生满了可以旋转的尖锐钩爪。长期以来，南极大黄鱿的行踪神秘，在过往漫长的时间里面，人类对它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抹香鲸胃里面的残骸，又或者是渔船偶尔捕获的破碎尸体。我们从未在真实的深海栖息地里面掌握过它们的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们才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在南极海域捕捉到它们珍贵的活体身影。南极大黄鱿长期隐身在人类视线之外，在我们集体潜意识里面勾勒出一个狰狞的轮廓。这种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黄鱿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黑苏鲁神话。南地球 财经。

0: 位撰稿。
1: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1: 色无限知识。
3: 旅游乐园之
4: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3: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4: 华沙
3: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4: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3: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仲有 Alan Sir
2: 旅游乐园见。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系乱世和太平，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啦，同我苏轼嘅。咁啊，第一节就大概介绍咗五代十国嘅一个背景咧，亦都介绍咗一个即系中国经济南移嘅一个历史脉络啦。咁啊。第二節咁，我哋即係講多少少，即係南部十國嘅一啲即係幾有趣嘅故事。
1: 係啊，好多故仔好有趣。
0: 咁啊，天樂，你想講前後熟啊嘛？
1: 我可以講少少先咧。咁我就覺得最值得講咧，首先我哋講下呢個孟闖
0: 後熟
1: 呢個係啦，呢個花蕊夫人啊。咁啊，其實傳說中咧，即係我哋而家嗰啲叫好正嗰啲酒糟羊肉咧。其實都係阿花蕊夫人咧，係發明俾阿孟闖食嘅，因為孟闖咧成日都話食慣好多山珍海味，都成日鬧嗰啲御廚都唔識煮嘢食嘅，咁佢就親自操刀去煮俾佢食。總之個花蕊夫人就係我哋好多人心目中嘅，我哋叫女神，即係煮嘢又好，又中意花，好中意牡丹花嘅。佢又所以幫佢喺皇宮亦都種咗好多牡丹花。你諗下一個即係靚啦，又要識寫詩啦。啊！又要煮嘢食好食咧，咁所以當呢個孟闖佢當然係一個昏君嚟嘅咧，佢亦都係前期都有啲黑嘅，咁但係後期因為都係沉澱酒色就唔係好理嘢啦，咁咧就俾呢、這個即係宋朝就滅咗。咁呢個趙匡胤咧就梗係俘虜埋花蕊夫人啦，久聞佢嘅艷名，咁咧捉咗佢之後咧，但係要假正經就指責佢紅顏禍水啊！咁呢個花蕊夫人就吟一首詩，就回應佢嘅指責，就係即係君王丞相樹王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啊！呢句好，即係呢首詩寫得好好，其實即場吟出嚟去回應。咁呢個趙匡胤亦都好欣賞佢，所以咧就將佢入咗去後宮。而呢一個孟闖咧，就投降咗七日之後就無聲無息咁樣。死咗啊！呢、這個應該係趙匡胤唯一一個咧係會下毒手嘅降王嚟嘅，即係多數投降嗰啲佢都係好優待。就算表面上佢投降，佢都有一早準備定五百間屋叫禮賢院咧，就係俾佢住嘅。咁當然冇證據話係佢毒死嘅，不過就係佢同佢豪華嘅盛宴之後。咁佢就死咗啦
0: 正史就係佢突然間死咗啦。
1: 咁更加得意呢就咩呢，咁花蕊夫人俾趙匡胤攞咗之後下場係點呢，亦都係眾說紛雲嘅。有一種講法最得意呢，亦都係最慘嘅講法呢，就係話呢佢係俾趙匡義啊，
2: 趙光義
1: 佢就係兩個，即係佢原本叫趙匡義啦，後來佢改咗趙光義啦，係
2: 殺咗，
1: 係射死佢。點解要射死佢呢？因為趙光義都係睇中咗花蕊夫人，但係佢冇辦法啦，因為大哥攞咗，咁於是咧就喺公開狩獵嘅過程扮射動物，失手射死咗花蕊夫人。咁我覺得呢個故事當然咧，我相信係虛構嘅，因為冇咁大膽嘅，應該嚇，即係你趙匡胤絕對應該係鎮得住場。但係我又認為好符合趙匡，即係趙光義又好，趙匡義又好咧，我好符合佢嘅性格。因為佢真係好
0: 小氣，
1: 好小氣，亦都係有啲好好色，好中意搶人哋嘅老婆。佢係有呢個陋習。
2: 補充下啦，就係、是、因為粵劇同埋昆曲咧，尤其粵劇咧係好多花蕊夫人嘅故事嘅。咁啊，通常咧就係、是、

0: 通常咧就系有蛇照康印，咁啊有时咧就系佢即系南熟嘅故事啦。咁啊就会将你头先读嗰首诗啦，即系无一是男儿呢首咧就系无限延伸。然后咧嗱，据讲咧，据讲咧，最初编呢个《同笛声》编呢个嘅时候咧，好多人系即场喊嘅。啊，即系嗰个震撼感啊！所以咧，好得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成个即系无论后来嘅大小周侯啦，或者系花蕊夫人啦，
1: 年来佳歌啊嘛，
0: 四十年来佳歌等等咧，都系一扎女性嘅，好得意有趣。但呢个故事啦，咁啊，头先阿天乐可能未讲完咧，就系、是、芙蓉咧，后来啊，即系喺成个成都都系芙蓉，所以今日嘅成都叫蓉城，就
1: 系
0: 因为芙蓉多，系同花蕊夫人有关嘅。咁啊。第二個要講就係鳳道啦，即係頭先我想講鳳道啦，即係鳳道，因為點解咧？我細個讀書嘅年代咧，就我老師就受宋士大夫氣節影響嘅，就鬧鳳道鬧到好金嘅，即係梁唐晉漢周除咗梁之外咧，佢係晉漢周，跟住再加遼啊，應該係即係五朝十君。咁有個講法咧，就咩、是、流水嘅朝代就鐵打的鳳道，即係但係你記住一樣嘢，但我好中意佢嘅故事嘅，就係、是、後唐明宗嘅故事嘅。咁後唐明宗咧有一年咧就非常之豐收啊，咁佢就好即係洋洋得意啦。有鳳道就同佢講一個故事，佢話咧一個人咧騎馬咧喺嗰啲窄道騎嘅時候咧就好小心嘅，反而冇事喎。但係佢離開窄道，然後去行一個大道嘅時候咧，佢就放鬆，放鬆好容易就墮馬嘅。佢嘅故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咧豐收嘅時候咧反而係容易出事嘅。OK， 即係話當你以為咧係即係豐收對啲農民好未必好，即係話某程度你睇到咧，逢道咧其實係有一種咧係治國嘅智慧嘅。
2: 係近年對逢道嗰個評價其實就
1: 好咗好
2: 多，改變咗好多嘅。因為逢道某程度咧就保護咗，因為當年開封
1: 係啊，
2: 因為首都啦，
1: 唔使屠城啊。
2: 係每次改朝換代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叫外鎮嘅一啲節度使打翻入嚟啦。咁好多時就係、是。節度使要養兵，即係為咗令到自己嘅軍隊有士氣打仗，就會即係屠唔屠城嚟講，
1: 起碼搶先啦，國威都會搶嘅，
2: 起碼搶係。咁所以即係逢到喺呢個時候咧，就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同埋佢穩定咗嗰個政治嘅延續。但係我哋頭先講過啦，五代加埋其實都係五十年，即係五十松啦。咁所以其實。是如果冇一个即係定海神針喺度啊，咁其实嗰个政治国家其实好难运作嘅。咁因为其实你諗下五代每一个君主其实都系做几年
1: 课仔就玩完。
2: 係
1: 咁咁请问你效忠边个呢？即係如果用好效忠嗰、那个角度，其实佢一走都咩都唔使做嘅，基本上就
2: 係。咁同埋十国里面都有好多好奇葩嘅，
1: 梗系啦
2: 嘅事。
0: 而且你事實上你大臣你咁樣忠於邊個啫嘛？其實
1: 係啊，
0: 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不斷換嘅朝代，所以你其實
2: 兵強馬壯者為之，
0: 你唔能夠用一個咧，唔能夠用一個大一統嘅自勢嗰個道德判斷嚟判斷一個亂世噶嘛？其實係
1: 同埋奉道係說服到耶律德光唔好大開殺戒，雖然耶律德光咧都係有搶劫。但係已經係減輕咗好多㗎啦，就係佢同佢講，如果你將啲人咁殺曬搶曬咧，就真係冇人可以幫到你手做任何嘢嘅，係咪？你就算你要收税，你唔話要税制，咁你都要人交糧啊，你都要有人去幫你做一啲雜工啊、工匠啊都要㗎，嚇、啊！所以佢就從呢個實利嘅角度說服佢，亦都有保留過啲儒家經典咧。即係嗰啲經書啊，免受大規模焚毀咧，其實佢都有保留過呢啲咁嘅經書嘅，所以佢咧就唔係完全冇貢獻。佢之所以被定型係一個咁負面嘅人物咧，係歐陽修咧係寫嗰啲新五代史特登咧係鬧佢，同埋因為佢寫咗一篇叫《長樂老罪》咧。即係好自豪咁話自己一生人服侍過幾多個君主啊，擔任幾多個官職啊啦。馮道將呢件事係當為一個光榮嘅事，所以俾司馬光就鬧佢，就係話啊，呢啲係一個恥辱嘅嘢嚟噶嘛，仲當係好嘢咁寫。但係點解呢個歐陽修同司馬光要極力貶斥佢？咪又係因為要樹立新嘅價值觀啊？因為宋係一個大一統王朝，佢希望結束。五代十國嗰種頻繁更迭嘅動盪局面，咁佢咪需要一個稻草人？我要一個反面教材，大家千祈唔好
2: 呢個呢個有嘢講啦。因為用現代歷史嘅觀點咧，北宋都唔係一個大一統王朝。 終身終身致力
1: 啊，仲有金啊，
2: 終身要做西夏，終身致力收翻呢個英文十六
1: 州。但係個大方向就係佢要否定翻嗰段太過動盪嘅歷史，佢先至可以建立一個絕對忠誠嘅嗰個價值噶嘛。其實就係、是。
0: 同埋咧，就德宋後來好多嘅，即係你可以叫做儒釋道三家合一啦，亦都係佢建立一套非常之點講咧，比較彈性比較少嘅道德價值觀。我真係咁講，
1: 冇錯。
0: 即係話雖然咧，德宋係好多士大夫或者好多讀書人咧都理想嘅年代，因為
2: 人工高，
0: 人工高，而且基本上唔殺你，基本上不殺大文臣。咁但係你換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是、德宋喺成個即係我俾我哋有時我哋嗰時講蘇東坡，我都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啦，咁多名臣啊，咁多文臣啊，咁多叻人出嚟啦，咁啊北宋又係咁樣，又唔見得好犀利，
1: 咁弱勢嚇。
0: 馮道之，我想再講另一個，就係、是、著名嘅項羲在夜宴圖嘅項羲在嚇。我點解要講佢咧？就係、是、我哋印象中咧，南唐就好弱勢嘅。系嘛，南唐嘅弱势系嘛，但系南唐嘅弱势咧，譬如李煜咧，佢亦都会系非常之咧，系去即系猜忌项羲在
1: 嘅。梗系啦，搵人监视。
0: 即系话，我想讲咩咧？就系、是、五代十国乱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即系项羲在系北方人，后来辗转去咗南唐，系南道去咗南唐。咁啊，佢為咗咧，係表示自己咧，其實係無心於政治咧，就夜夜笙歌咁樣。
1: 係啊，係啊。
0: 但令我最初我唔知道，原來佢係南唐嘅，即係我睇咗張畫嘅時候咧，後來先知哇，南唐我就記得咧就係春花秋月何時了啫喎，原來即係話咧嗰陣時亂到咩程度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冇一個真係叫明確嘅治世即係能夠你一個短暫明君應該好叻嘅，
1: 有得嘆就好噶啦。咁韓熙在呢只咧講咧，佢本身係户部尚書咧，做到喺李煜嘅手底下。咁咧李煜就喺度聽到佢好奢侈，就係佢養住40個歌姬咁多嘅，咁啊夜夜笙歌啦，咁啊成日想知道佢到底有几奢侈，摆筵席就睇唔到，于是即系偷偷地咧就揾个人入去咧，就要画低佢，将呢一幅图。咁而家呢幅图咧，我哋喺我哋嘅北京故宫博物院咧，其实系可以睇得到。咁但系呢幅图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咧，其实虽然好繁华啦，画佢亲自同个妾侍系击鼓嘅，咁但系咧佢亦都系，但系佢系无心听嘅，即系另外有啲画显示佢咧就系同啲自己啲侍妾就交头接耳，当嗰啲音乐演奏嘅时候咧，其实咧佢而且佢系冇笑容嘅，即系喺一个好靓嘅画面下面咧，佢虽然系沉醉喺入边咧，表面上，但系其实佢一啲笑容都冇，其实咧就系反映佢本身咧就系、是。用有啲一方面係麻醉自己攞啲精色犬馬，另一方面咧其實係自污，即係佢有講佢點解要咁樣做咧？佢話佢唔想做丞相，佢話因為佢已經預感到南唐係一定會滅亡嘅，佢唔想俾天下恥笑，係啦。咁佢話我都咁老啦，我唔想做亡國之相啊嘛，所以你令到自己聲譽差。咁你咪唔會被委任做丞相咯，所以講佢後來即係李煜都有俾翻呢張圖佢睇，即係諗住用呢個諷喻啊嘛，即係我唔直接鬧你，其實即係叫你唔好咁奢侈啦。咁但係佢都係笑一笑，其實就係因為佢今日特登去做衰自己嘅形象，所以有預感嘅其實亡國。係
2: 咁，同埋即係南唐嘅前身係楊五啦，即係姓楊建立嘅唔講啦。咁南唐
1: 楊恆物啊，係啊，
2: 係啊，南唐。本身都係散位翻嚟嘅，咁啊三國有三皇帝啊，咁其實佢都強大過嘅，即係佢喺南邊咧都滅過
1: 李景啊，嗰陣時
2: 都滅過，都滅過國，都威脅過吳越國咁樣，
1: 有威脅過嘅，
2: 係啊，都曾經好大，即係個版圖比即係，因為其實五代其實嗰個中原王朝個版圖都唔係好大，南唐曾經個版圖都即係直接可以同中原王朝咧，即係當時五代。
1: 系
2: 有得挥嘅，即系差唔多咁大。咁但系后来即系阿李煜本身，佢唔系太子嚟嘅，佢系因为阿大佬死得早，跟住即
1: 系
2: 好多咁嘅古仔啦。大佬死得早，跟住个国家俾咗佢咧。其实就算即系五代里边都有好多即系皇帝都好奇葩嘅。其实喺五代十国里边都好奇葩嘅皇帝。咁李煜算系一个啦，因為佢有兩個出名，一個係陳後主，
1: 係冇錯，一個係李後主，
2: 李後主
0: 冇錯，
2: 即係個地理位置啦，個人生啦，
0: 多藝術成就就爭好遠。 李后主啊，直情可以同宋徽宗比啊，即系都系艺术成就高嘅。
1: 咁个祸害反而冇宋徽宗咁大，起码佢冇花石光搞呢件事。
2: 起码亡国唔完全系佢自己嘅原因啦。宋徽宗嘅亡国，
1: 佢真系一手好牌打成烂牌。
0: 宋徽宗绝对
2: 系啊。咁即系李后主佢本身，即系佢上位嘅时候咧，佢本身面对后周同埋即系后来赵匡胤，即系赵宋同埋赵光义嘅时候，佢本身个。國家就已經好弱啦，佢就直頭就係
1: 佢又成日仲要成日送錢俾佢使喎，最衰就係你已經弱啦嘛，佢仲要竭盡物力去換取佢嘅入侵。
2: 後來北宋都係咁，
1: 即係蠢到咁都有嘅啦，已經冇錢啦，仲要搏命送。
2: 咁佢同埋佢係其實成個國家，即係我哋叫而家叫南唐咧，佢喺一個幾長嘅時段咧，就係唔再稱帝，
1: 跟住咧叫自己江南國主，
2: 係啊，叫自己做江南國主，
1: 敢叫皇帝啊，
2: 跟住用呢、這個後周
1: 都變曬，
2: 用後周同北宋嘅年號，
1: 係啦係啦，
2: 即係係咁弱嘅，即係弱到一個差唔多要投降噶啦。咁最後同埋最後咧滅國戰爭嘅時候咧。谂住同隔篱个 friend 即系阿吴越讲，喂，信望此汗啊，嚟帮手。
1: 系啊，佢写信俾佢噶嘛，今日无我，明日安有君。你不过为大梁一报依耳咁啊，但系佢唔理佢，照嚼佢。吴越国，
2: 吴越咧就由头到尾都系谂住投降，
1: 忠实跟随，
2: 谂住投降。
0: 唔系啊，南唐同埋吴越系两件事嘅。吴越咧，其实就今日嘅浙江啊、上海、苏州、
1: 福建啦。
0: 咁其实咧就系最后系投降嘅。
1: 系啊，
0: 南唐啊地灭嘅。南唐未，南唐主要是金陵，即、就、系、是、南京同埋江淮一带啦，同埋江西嗰带。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一个咧就系被即系赵宋灭咗，但系两个咧就系吴越同埋南唐咧系有段呢个廿零三十年系并存紧嘅，
2: 并系咪打得好劲
1: 嘅？系啊，
0: 并存
1: 嘅，
0: 打得好劲，冇错。但系如果用今日土地嘅观点咧，就系吴越发地靓啲嘅，即系今日嘅观点啊。今日观点点解用今日观点咧？因为今日海运系比较犀利嘅，
2: 吴越有海运，
0: 冇错。吴越嘅海运就冇今日咁犀利嘅。
2: 除咗吴越有海运，仲有南汉都有海运。
1: 系啊，因为南汉就喺岭南地区啊嘛，喺广东广西嗰边啊嘛。
2: 南汉就可以下一次翻嚟再详细讲多少少啦。南汉就好奇葩嘅呢个，
1: 系呢个刘闯啊，好奇葩嘅，
2: 好奇葩。不过即系
0: 你话边个唔奇葩噶嘛？
1: 个个奇葩，
0: 但系呢个我咁，佢哋奇葩，但系同魏晋南北朝嗰几个
1: 已经好好多啦。
0: 其实冇咁变态嘅，
1: 冇刘宋
0: 朝咁犀利。我如果你讲嗰个即系魏晋南北朝咧，嗰啲尤其胡人政权咧，即系用变态去形容嘅，
1: 主要系高官啊，嗰啲吓死你。高
0: 阳
1: 咧，
0: 石虎啊，嗰啲碗唔好。
2: 即系提多少少啦，即系李后主投降之后咧，其实佢个有小周后都相传啊，又系俾啊，即系征召嘅皇帝系比较好色，
0: 有幅图添，仲要系
1: 嗰个系万历年间画嘅，
0: 系嗰图假嘅，但系就历史上著名嘅
1: 沈德符啊，万历野获篇啊，
0: 系任图嚟噶，
2: 系咁啊。即係李后主喺投降之後咧，就都有啲詞作嘅，係佢一生裏面咧，即係個轉變好大。
1: 虞美人
2: 係啊，咁我哋喺呢節咧，最後就揀咗咧，即係鄧麗君唱嘅呢首《幾多愁》啊，
0: 唱得好，唱得好。
2: 我哋翻嚟繼續講亂世和太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海关今个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1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天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者机密设备。道琼斯指数报52363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4: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两千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5: 李石喺《剪霜》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嘅背后系一场文明基因嘅突变。周人究竟睇到啲咩？周昌喺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呢啲都被佢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嘅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嘅细节。不过文王保留嘅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同甲骨文，先至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嘅判断，人制宗教嘅消亡源于外来文化嘅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嘅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嘅宗教，采用世俗嘅人民主义立场，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4: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离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三千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剪霜：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0: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8: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
1: 系大家好，
0: 冯天乐、冯博，
2: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咁啊，今晚系咪乱世和太平啊？头先第二节咧就播咗几多首啦？相传咧李后主咧就系因为写完呢首词之后咧，
1: 激亲啊，
0: 反词啊，就俾阿赵光义咧就即系太宗咧就
1: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你
0: 即系你刘禅就系乐不思蜀啊嘛，你就故国不堪回首，所以你就要被毒死啦。
2: 都可以补充下嘅，咁点解会咁有怨气咧？除咗系因为国破家亡之外，系因为小周后咧就定期无啦啦就喺元宵节就会俾阿赵匡义咧吓就召咗入宫。就無啦啦會唔見咗十幾日，然後先至翻出嚟。每一次翻出嚟咧，就淚流滿面，就鬧呢個李煜冇用，因為你係貪威惜食、沉面走色，結果就亡國，就令到我都受辱。咁好明顯係嘛？咁啊，梗係要佢即係服侍自己啦。呢、這個趙光義唔係叫你入嚟，唔通探討文藝咩？係咪？咁所以咧，佢就有呢種咁嘅怨氣，就寫咗出嚟。咁結果咧，趙光義就話咁啊。咁啊，整杯酒幫佢祝下生日啦。其實呢杯毒酒就喺佢四十一歲生日嗰陣時送俾佢。呢啲叫軒基酒，好得人驚。即係嗰人咧飲咗之後咧會搏命抽搐，然後死嘅時候咧個頭咧係撞落只腳嗰度嘅。咁然後當然咧佢死咗之後，趙光義又變好人咧，又要厚葬佢啊，又絕朝幾日。呢個都可能係對即係小周後嘅某種心理補償啊。我優待你死咗個老公啦嚇。
0: 係就係咁。咁啊。即係十國都仲有好多奇葩，十國裏面有兩個漢嘅，南漢同北漢。北漢就有楊家將，
2: 係冇錯冇錯。
0: 咁咧，南漢咧，
1: 南漢識奇葩，
0: 南漢就奇葩嘅。南漢最奇葩啊！大家應該聽過金庸呢、這個即係《笑傲江湖》呢句經典嘅
1: 玉練神功，
0: 玉練神功，自宮人必先自宮啦。咁啊，南漢咧就是、如果你想做官咧。你就係需要咧做太監嘅，咁啊真嘅呢個係真實歷史事件。同埋南漢本身咧，佢最後即係據統計啊，佢亡國嗰陣啊，有20000多太監，同埋南漢亦都用好多宮女做官嘅，即係佢除咗有太監，
2: 女巫都有啊，
1: 女巫都有，
0: 都有女官。咁同埋佢嗰個航海，其實即係南漢而家即係喺廣東，大概係廣東省啦，即係首都係番禺啦，即係而家廣州附近嚇。咁佢本身個航海其實都好發達，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即係五代十國其實咧有好多。奇奇怪怪嘅
1: 我要補充埋南漢先啦。首先咧就有個叫做南漢嘅開君主叫劉嚴啊，個字係讀嚴嘅，但係佢自己撞創咗個字，就係上邊係龍，下邊係天，亦都係讀嚴嘅，龍天，龍天，龍在天上。咁咧就呢個人就怪雞啦。頭先阿蘇姐講咗啦，就係因為佢認為咧，大臣有仔女，然後有家人。然后就会系即系总之就唔忠诚嘅贪污嘅，咁所以太监就最可信，宦官就最可信嘅。所以咧，如果咧系即系中咗进士咧，你就要净身。如果你唔净身咧，就唔可以做官嘅。所以就形成咧中国史上最奇葩嘅一个咧取士嘅一个特色嘅，即系头先你话呢个金融即系咪受影响，我都好怀疑。咁啊，所以佢形成一个地方咧，就边度咧？佢系一个即系南海做生意，做呢、這个船嘅
0: 海
1: 上贸易嘅，以广州为呢个首府啦。但系咧，就佢个特性系边度咧？就系、是、佢开创咗中国史上一个好奇特嘅。陰氣甚重嘅一個朝代第一個咧就話太監啦，第二就係大量嘅女巫同埋大量嘅宮女咧係做官嘅，好神奇，係好神奇嘅一個朝代嚟嘅。好啦，咁我哋冇講啦，
2: 前速都要講下啦，
1: 冇錯，五月嘅啦，我已經開始。
2: 前速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前流嘅孫嚟嘅，即係前流咧就係吳越國嘅開國嘅君主咧。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一直都冇稱帝。所以佢見到佢吳越國王就是、三畫王、其實咧佢就一直就係奉中原嘅王朝做正朔，即係話佢哋嘅年號係用中原王朝嘅年號嘅，即係唔理你五代邊個咩年，係啦，佢就用邊個，佢係照跟嘅。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冇聽到李煜講，即係佢亦都係幫埋呢個宋朝咧，係一齊去攻擊呢個南唐咧，將佢滅埋。咁但係滅咗之後咧，咁就剩。

0: 咁坐正座啦，就成日向西北方向，又帝京方向咧就叩拜，成日进贡就加倍。咁咧，赵佢同赵匡胤讲噶，我可唔好三年嚟一次？佢话路途遥远啊，唔使啦，我叫你先嚟啦，有诏书你先嚟。
1: 其
0: 实
1: 即系你唔好走。
0: 咁、啊、但系咧，到佢即系咁好啦，对佢吓。咁但系可惜赵匡胤后来就因为烛影苦星咧，咁就50岁就唔见咗啦。啊，驾崩咧，咁就佢细佬咯，系嘛？呢个赵光义咧就做咗宋太宗。咁宋太宗咧。又要叫佢嚟傾下偈，我好掛住你，我哋要聚一聚。咁佢死啦，嚟唔嚟？唔嚟唔得啦，咁啊一定要去。去咧，咁就話想翻去啦。呢次就翻唔到去咯，申請咗30次話想翻去屋企，唔得。你繼續留喺度。咁佢死啦，點算啊？咁嗰個首相咧，個崔仁熙啊，同佢講啦，佢個頭號軍師就係、是、你而家你好明顯咧，你一定要獻地嘅，即係你唔獻地咧。你冇得做，咁其他大臣就好憤怒，就指責佢啦，咪冇骨氣啊，獻地啊，咁但係佢就話：你有冇對翼咧？即係而家我哋喺人哋掌握之中，除非你有一對翼，你先可以飛走。如果唔係咧，你就要交出嚟。咁所以佢係咁啊，主動交出嚟啦，亦都主動申請，即係唔好叫國王啦。嗰啲咩天下兵馬大元帥啊，開封府尹啊，呢啲唔該全部撤曬佢。咁但係咧，都對佢好優待，即係雖然就。变返做呢个淮海国王啊，封咗几次唔同嘅咸头嘅王，咁嗰啲王呢其实虚咸，就冇真正嘅封地。
1: 宋朝嘅王都係咁嘅。
0: 但係呢佢嘅最大嘅优待呢就係佢嘅老婆可以称王妃，呢个係赵匡胤特批，因为其他嗰啲王呢即係异姓王呢就唔可以叫妃嘅，其他嗰啲叫夫人，但係佢就话呢个我对佢特殊嘅优待。咁而且佢哋前世嘅子孫咧，好多都做到節度使，做到好高級嘅。其實呢個喺投降嘅人入面嚟講，佢待遇咧係最好嘅。
1: 起碼比阿柴榮或者係郭榮啊嘅後代好啦。
0: 佢好欣賞佢咧，趙匡胤又話：即係你令到我不廢刀兵咧，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即係可以攞到佢話呢個亦都免咗幾十萬人嘅生靈塗炭咧，所以你嘅忠誠係好可嘉嘅。咁但係我相信佢能夠得到善待咧。是一个好重要的原因呢，我估就是他没有一个美若天仙的老婆。啊、你看看孟昶的下场，李煜的下场，但是他很好、啊、我相信都跟这件事是有些关系的。
2: 补出一个句呢，就是近代都是的，你见到呢就是江浙一带的前士是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
1: 钱学森都是他的。
2: 钱学森啊，钱三强啊，钱穆啊，钱钟书都能到少少关系。嗱，你要講翻頭先咧，佢講嘅係孫啦，講翻佢阿爺啦，錢劉啦，
0: 係冇錯。
2: 錢劉咧，其實就而家講咧，就係吳越國嘅開國之君啦，係
0: 冇錯。
2: 咁咧就錢劉係做司鹽嘅，做司鹽嘅。嗱呢個
0: 殺頭生意啊，
2: 嗱絕對殺頭生意。嗱呢個咧其實咧係同五代咧好多嘅即係嗰啲古靈精怪其他國君唔同咧，就係、是。我一直覺得錢家咧係非常之咧係即係你可以叫畏首畏尾，亦都係非常謹慎。我講一個錢劉故事，錢劉咧佢有個枕嘅，那個枕係原木做嘅，
0: 唔好瞓得咁好啊，令到自己。
2: 然後每次瞓到熟睡嘅時候咧，就會落枕嘅，跌到嚟嘅，
0: 咁又會醒咯。
2: 咁啊就叫警枕啦。咁佢就起咗身之後咧，就會諗啦，哎呀，我哋啲百姓點咧，啲水治理到啦，因為江浙一帶咧治河係好重要嘅。咁啊，治河啊，钱塘江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呢个故事咧，你谂下啦，能够为留到今日，你可想而知，经过宋代人已经系即系俾佢做一个政治审查，
0: 加工
2: 政治审查。咁即系话咧，某程度咧，前世即系呢一系列咧，佢嗰个治国咧，其实有佢方法嘅，即系唔单止系真系保护到百姓，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乱世嘅太平啊嘛，系咪？第二就
0: 系
2: 佢真系有方法嘅，即系唔会好似咧头先刘炎嗰啲真系黐线嘅嗰啲就系啦，啊就淹晒啲啊，所以某程度咧，如果你谂咧，就系北方哇杀戮好劲啊，或者。改朝换代，有啲古灵精怪奇葩王朝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咧前世嘅可贵。
0: 系啊，你睇下刘闯呢个人几奇葩。刘闯去到见赵匡胤嘅时候咧，系唔敢饮赵匡胤送俾佢嘅酒。赵匡因为刘闯呢个人咧，就好中意俾毒酒啲大臣饮，佢以为自己就系、是。然后咧，佢就同佢讲，佢话我好感谢你，我犯咗好多罪，但系你都赦免我，令到我唔使死。因为佢个封号就叫恩赦侯。 咁所以佢同佢希望咧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咧，以保留陛下好生之德。咁呢個趙匡胤即係個笑。

0: 就話我對你推心置腹，唔知點解你有咁嘅諗法，就攞咗佢嗰隻杯嚟飲，飲俾佢睇，然後我送過另外一杯俾你，哇！令到佢何其慚愧，以即係小人之心，你哋真係。
1: 系不过再提咗两句咧，即系讲下前事嘅功绩啦。其实咧，佢就喺杭州咧都做咗一啲一个叫前事海棠咧，即系钱塘江。你大家知道钱塘江最出名就系会会有呢个大潮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佢就喺钱塘江起呢个海棠啦。咁亦都咧佢有个祖训嘅叫做善事中国。系咪好似而家咧某某呢、這个中国东北嘅大国咧，即系当年即系朝鲜咧，其实又系呢个士大主义啊嘛，即
0: 系系系系系
1: 好似嘅。其实即系总之你唔好理中原王朝边个做皇帝，总之咧我就认佢做宗主。其实前世都系咁嘅，咁佢亦都系一个佛教好兴盛嘅国家，即系我哋而家讲即系西湖十景里边咧，灵隐寺啦。六和塔啦、雷峰塔啦，其实都是跟前世皇族有关。
0: 因为他北上即是去见这个即是赵匡胤定是赵光义这两兄弟的时候，都是有很多当地杭州人呢就是起了很多个佛塔呢祈福。就佢哋希望佢能夠翻翻嚟，有啲叫保速塔都有嘅啫，希望佢平安可以翻翻嚟。咁但係當然佛法有時咧失靈咧，即係去到趙匡二時代咧，就呢啲佛法就冇用。趙匡胤時代都仲係
1: 有翻。其實即係同南北朝嘅時候嗰個南齊都係阿蕭顯咁，都係信佛噶嘛。其實即係傳統中國
0: 武帝
1: 東係咪武帝係？都是信佛，咁啊，當然啦，納土歸宋本身亦都係即係我哋講咗好多年噶啦。如果大家而家去杭州旅行咧，去雷峰塔、六和塔講白蛇嗰個古仔咧，
0: 白蛇傳咧，
1: 佢都會有一層咧係有講嗰、那個塔係邊個起啦，即係亦都有講前世納土歸宋嗰個古仔，都喺嗰度都有講。呢個都要提一提，因為咧其實中國嗰個氏族咧，我哋成日講千年嘅世家，但係千年嘅世家一般咧就係只有东汉啦，一路去到唐或者系五代嘅时候啦，就有呢啲世家。咁但系其实喺宋之后咧，中国嘅世家咧就基本上咧就唔存在噶，因为俾人杀晒，同埋因为科举你始终都要考试先至出到世家嘛。咁但系前世就例外系一个例外，同埋大家可以即系如果有读百家史，你知道。百家姓，第一个姓赵就即系宋朝嘅皇帝啦。第二个赵钱孙李，点解第二个系钱呢？就系因为我哋俾面啊，阿吴越国，因为佢喺即系宋朝嗰个贵族嘅地位好高嘛，所以百家姓就赵钱孙李。第二个就系钱，亦都有呢个原因。咁我哋头先即系邱博都提过啦，即系我哋近代姓钱嘅喺江南，
2: 犀利啊，真犀利！
1: 有几多学者啊？即系佢哋。即係去到近代都有咁多學者就證明咧，其實佢哋喺啲北宋一路去到近代呢一千年裏面咧，其實佢哋科舉都好勁嘅。頭先阿天樂講佢哋出好多個節度使，佢哋嗰啲節度使唔係細集翻嚟嘅，佢哋嗰啲節度使係
2: 讀書叻嘅，
1: 讀書叻考進士，跟住做。因為佢有背景啦，跟住做官，然後攞到呢啲官位翻嚟，所以嗰個前世本身咧。即系积到阴德，我可以咁讲，风水好积阴德，
2: 好犀利嘅，真系好犀利，前世真系好犀利，即系尤其即系江浙一带，
1: 读书能力，
2: 个真系秒杀好多人嘅，
0: 唔肯得咁多噶啦，
2: 真即系佢嗰个，你谂下近代跨越一千年，中间咩太平天国啊，横扫成个
0: 打击都有嘅，
2: 打击都有嘅，横扫成个即系华东啊，然后抗日战争啊。但前世嗰個力量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1: 係，即係去到即係新中國啦，即係錢學森係我哋火箭之父啦。佢嗰、那個即係相傳佢有個講法噶嘛，14相傳嘅啫，應該唔係真嘅，就係14歲嘅人就應該識微積分嘅。即係我相信喺佢嘅同學圈裏面呢個都係真嘅。佢有冇講過呢個説話就未必係真，但係即係可以反映即係佢哋呢代人或者呢個家族咧喺中國歷史嗰個地位其實係。即係好重要，亦都係人才輩出啦。文科有，理科有咧。即係我讀新亞，即係我哋嘅即係書院嘅創辦人阿錢穆都係阿錢氏。咁啊，我哋講咗咁多，即係五代十國啦。即係頭先啊，子成哥都有介紹啦。就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喺 港台電視31咧，星期一到星期五晚嘅晚上8:30咧，其實我哋都播緊咧呢一套港台嘅歷史劇《太平年》嘅，咁佢咧就係、是。個歷史背景咧，就正正就係五代十國時期啦，大概係由後石敬瑭咧，即係後
0: 後晉開始
1: 啦，係啦，講到立土歸降嘅呢個時期，即係有興趣咧，就都可以咧喺港台電視31咧。留意一下这个节目都好精彩的，即近年今年热播的一个节目，亦都即令到杭州的旅行咧前往池啊，即系前事的早池啊，即系令到好多人去游览，即系今年年头的事啊，咁啊即系电视剧带领呢个旅游啦，咁亦都提一提啦，听晚呢有邓达志、李建雄、黄宗显就会同大家讲咧，失落天堂塔里岛，塔里系应该系泰国系咪啊？
2: 唔系印尼系嘛？
1: 啊，印尼
2: 巴厘岛，
1: 巴厘岛，印尼巴厘岛。咁啊，应该会讲下即系旅游相关嘅一啲事项啦。咁啊，基哥即系亦都喺出边啦，一间啊，基哥亦都有佢嘅节目。咁啊，记住啦。太平年咧就而家喺度熱播緊啊！港台電視31晚上8:30，星期一到五。咁最後咧，咁我就揀咗咧，梗係要播太平年嘅呢首主題曲啦。周深即係近年即係喺內地非常出名嘅一個歌手啦，主唱嘅呢首《萬里》。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
0: 好啊，
1: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歷史嘅節目。拜拜。

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建同埋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仔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衫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道琼斯指数报52378点，跌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美元，卖出4401.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则。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稍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二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还有一起走过的足印。
7: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小时，张伟基在直播室里面陪住你，一起听下啲主题歌曲或者系插曲。

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呢一只嘅作品，亦都系属于咧就系叶倩文啦，喺佢自己嘅唱歌生涯里边，电影或者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其中之一只《沙沙家家站起来》，春风秋雨。一只由国语作品改编过嚟嘅广东歌曲。

人嘅成长咧就要付出代价，呢、这个代价咧就系属于你日后行每一步嘅时候，甚至乎你人生经历之中所提取到嘅呢个经验，甚至乎喺日后你成长之中嘅结果。爱的代价喺爱情方面咧，你付出几多个代价，收获有几多？张艾嘉。如果用人生编成小说的话，你小说的内容会不会很丰富呢？校长谭咏麟。

那些年的时候呢，校长为我们香港电台的电视剧小说家族唱出这首主题歌曲《小说人生》，里面也讲到天若有情，如果天若无情的话，真的人生里面都挺悲哀，是吧？讲起天若有情里面的主题歌曲和插曲都相当相当流行，在那个时候。

张国荣嘅《光与影》我谂相信咧，好多朋友都认识，甚至乎咧就系重温过好多好多片啦。如果讲开电视同电影嘅话咧，唔知道你喜欢佢边一部嘅电影，边一部嘅剧集？要你选择一部嘅话咧，我谂相信都相当之困难啦嘛。近排咧，好多属于即系哥哥当年嘅一啲合作过嘅伙伴啦，甚至乎一啲嘅导演啊，会出嚟咧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咧喺当其时同哥哥一啲合作嘅一啲回忆啦。有好几个导演咧，都对于哥哥嘅。

0: 即系工作态度啊，甚至乎咧佢嘅演出咧相当之赞赏啦。例如就好似咧喺呢一个嘅《流星雨》里边咧，导演系大赞哥哥冇架子啦，亦都会提早咧去到片场咧同小朋友咧沟通多啲，合作多啲，等嗰种两父子嘅关系咧更加嘅象征到喺荧幕前面呈现啦。咁啊，当然。当中亦都加上咗哥哥对张智霖导演嘅嗰份恩情喺里边啦。如果数到一啲嘅电影嘅话，系飞升国际嘅话咧，我谂应该都会属于《霸王别姬》呢部电影啦。
1: 一股看来今日。

无论佢形象、佢演出，令到咧国际咧为之侧目，亦都喺多个影展里边咧，令到外地嘅朋友咧重新去欣赏咧，就系我哋香港嘅电影嘅拍摄啦，甚至乎系中国电影嘅一啲嘅技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2: 那些年，张伟基。

Can you read my mind？ 能够读心的朋友呢，真的很可能看得穿你脑海里面、心底里面想紧乜。但有些人天生就是跟对方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都是令到他彼此之间成为了能够互相心灵感应的一对好朋友。电影《超人》的主题歌曲

如果有睇新泽师兄的话咧，大家对泳姿和张伟杰的这一段感情世界呢相当之矛盾，是吧？咁其实原来一至三辑的新泽星里面呢，如果来来回回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想可以数出很多个不同的角出来。

富贵荣啊里面的插曲属于王依家的心事。呢一只嘅插曲咧，你记唔记得系边一部电视剧呢？嗱，主唱嘅朋友系关谷英，《爱的竟是我》。

我近嚟咧就系1984年嘅一部电视剧啦。呢部电视剧叫《老爷大过天》，咁啊，当年咧就有鲍方叔啦，亦都有咧就黄允才啦、黄杏秀啦、欧阳佩珊等等主演。里面就有呢只插曲叫做《爱的竟是我》啊。好啦，手上面明信片咧，阿曹啊，佢呢个咧真系写住曹圈巴闭嗰个曹。我以为起初咧以为佢姓曹啦，咁啊加个口字旁边咧，佢话咧原来好多嘅朋友咧觉得佢成日讲嘢好嘈，所以就个个都称呼佢做阿曹咁样。阿曹咧就是、一位哥哥嘅迷嚟噶，佢话咧特登咧就提早咧写一张嘅明信片啦，希望咧就喺哥哥嘅生日之前，我哋读明信片嘅时候咧可以读出。佢知道咧嚟紧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即系一啲展览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属于哥哥嘅一啲嘅聚会咧会出现嘅。咁所以佢话我都会比较忙啊，所以咧就提早如果写一张明信片俾张伟基，唔知道喺那些年张伟基度会唔会播以下呢一首哥哥嘅作品咧？哇！呢只我都比较少播，其实我都发觉啊嘛。

活在半空里，他方的线牵紧，怎知一

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差唔多咧，张维基咧要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噶啦。

0: 生疏的情感，我哋有苏芮嘅作品，差唔多结束咧。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听日咧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最低气温大概喺26度嘅。而最后送俾你听由阿 Lam， 歌曲名称叫《似曾相识》，好可能即系比较生疏啊，咩歌？电影《通天大道》主题歌曲。
1: 有你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

0: 資，為青年構建多元交流實踐平台，擴闊青年視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讓本港青年進入聯合國核下不同機構實習。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說，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戰事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傳話。波蘭中部馬佐夫舍省有客運列車和水泥車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事發在當地星期三，一列載有大約120名乘客的列車從東部盧布林開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駛入鐵道路口的水泥車相撞，列車部分車廂出軌，事故造成大約20人受傷，部分傷勢嚴重。波蘭傳媒報導，相關鐵路道口設有燈光和聲音信號，但沒有安裝欄杆。道瓊斯指數報52463點，跌3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2點，跌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3.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64，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10.81 美元，卖出4411.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昨日在日本四國一帶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6: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0: 社交媒體又有一個新現象，很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樂，而是關於獨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稱為孤獨網紅。有傳播與文化研究員認為，孤獨網紅帶出訊息，一個人都可以很開心。不過，有部分心理學家擔心，觀眾錯誤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翟耀辉、陈炳球、谢允仪、蔡影玉、曾月娥、刘超文、朱曼子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八回现在开始。

0: 见严议论。
1: 你听下，
0: 啊，奇啦，深宫咁远，夜难人静，边个叫我呢？喺深宫里边，冇人知道我真名噶噃。
1: 又叫啦，呢种叫声真系令人毛骨悚然啊！唔得，我要出殿外查下，睇边个喺度乱叫一通。殿外夜凉如水，一切都好平静，冇乜可疑啊！都系翻入鸳鸯殿，都系唔好。头先饮咗啲酒，血液沸腾，如今俾夜风一吹，个人都清醒晒。方才飞燕嗰种荡态疯狂，我都系冇翻入去啦。我过去承光殿找姑母先。今晚的事真有点出奇，我一向好酒量的，为什么喝了几杯就会神志不清，几乎闯出大祸。到承光殿了，
2: 赤凤，点解你唔喺鸳鸯殿嘅？
1: 姑母，鸳鸯殿出咗事。
2: 咩话？鸳鸯殿出咗事？出咗咩事啊？系咪圣驾忽然间翻嚟啊？
1: 唔系，喺鸳鸯殿外突然传来一种古怪叫声，唔知系人定系鬼，吓到我哋半死啊！
2: 咁奇，咁你翻去瞓，等我过鸳鸯殿陪飞燕啦。

0: 曹大姐啊，
1: 吓、
0: 啊，你话奇唔奇啊？一连几晚，鸳鸯殿上都听见嗰种怪声，我哋查嚟查去都查唔到怪声嘅来源。但系皇上由南山翻嚟之后，嗰种怪声咧就冇再出现啦。我话唔系狐仙咧，就系山鬼。万岁爷一翻嚟，龙威坐镇，即刻就变得鸦雀无声啦。呢啲唔系狐鬼系咩啊？
1: 不周啊！唔通只有狐狸同鬼怪先至怕万岁爷嘅龙威咩？其实人都一样怕佢啫嘛。我睇呢啲怪声，话唔定系有人搞鬼，知道万岁爷嘅居家翻嚟，就唔敢再搞啦。
0: 但系边个咁得闲噃？而且晚晚喺处乱叫一通，有咩意思啫？
1: 呢啲就系最令人难明嘅地方啦。如果可以查出原因，恐怕赵哲如要大大嘉奖你咧。
2: 不周，曹红，你哋休息完未啊？我哋继续练舞啦。
1: 好啊，好啊。
3: 奴婢冯无方叩见赵哲如，奴婢正话由招房宫门前经过，见到许皇后嘅姐姐许烨带住两个古古怪怪嘅妇人离开宫门啊。他们见到奴婢马上神色张皇，鬼鬼祟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呢？
2: 曹大姐、
1: 啊、
2: 你去成光殿叫我姑母来，我有事要问她。我知道许烨是许皇后的智囊，平日我和皇后勾心斗角，呢位王医亦都系经常卷入漩涡嘅。
1: 哈！
2: 如今佢又到招房宫，唔知道有啲咩鬼主意咧？
0: 赵哲如啊，你姑母嚟紧啊！
2: 哦，姑母，
4: 嗯，
2: 你嚟得啱啦，我有事要问你。
4: 有咩事啊？我又系有事要嚟讲你知啊。
2: 哦，咁姑母你讲先。
4: 平安江侯夫人今日又入宫啦，你知唔知啊？
2: 许皇后嘅姐姐平安江侯夫人许烨啊嘛，
4: 系咯，
2: 我知。方才我想叫曹红揾你，就是、想通知你呢个消息嘅。你唔见佢咩？
4: 唔见啊，或者佢行嘅路同我唔同，所以遇唔到啦。
2: 唔紧要咧，咁你知唔知道许烨今日嘅来意？
4: 唔知啊。佢嚟做咩咧？同我哋有关系嘅咩？
2: 边个知道？我正想你同我去查一下，你反为要嚟问我。
4: 我都唔知佢哋搞乜鬼。如今佢哋嘅诡计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秘密，连我都唔容易查得出佢哋嘅内幕。
2: 佢带住嗰两个古怪妇人入宫，究竟是什么人来呢？曹大姐，
1: 赵志宇，
4: 曹大姐，你去成光殿找我啊？对不住啊，要你白行一趟。
1: 不是啊，我没白行啊，你来看看这些是什么来
4: 的。是吧，这一块细细块薄薄的黄短，短的四边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上面仲有啲字添，
2: 俾我睇下。短上边写咗我个生辰八字，下边仲有赵仪两个字。个主字梗系俾火烧咗去啦。呢一块黄缎喺边度得翻嚟啊？
1: 呢啲系由招房宫飞出嚟噶，方才我去揾姑母。经过招房宫的后场，我见到一阵青烟夹着飞灰由流窗上面飞出来、其中就有这一片黄缎。那
2: 这些东西是要来做什么的？
4: 是啊，一定是要来这样用的了。
2: 姑母，这样用是什么用呢？
4: 起先我有点思疑，为什么在深宫这么远之中，晚晚有人大声叫你的名字呢？如今在招房宫之中飞出来的这一块黄缎啊， 上面居然写着你的姓名，

0: 同埋生辰八字，咁分明有人暗中用巫术嚟咒你，要勾你嘅三魂，摄你嘅七魄，想将你鉴生害死嘅。
1: 咁点算好啊？估唔到佢哋用到巫术。
0: 咁你又唔使咁惊，世间上到底系邪不能胜正嘅，佢哋用咁嘅手段，只有自招灭亡嘅啫。除非我哋唔知，而家知道咗，但可以破佢嘅妖法嘅。
1: 咁有咩办法呢？
0: 办法系有嘅，只要万岁爷欢喜你，呢一种邪术系害你唔死嘅。而家最紧要嘅咧就是打听清楚佢哋施术嘅详细情形，揾到证据，然后喺万岁爷面前告佢哋一状。
1: 嗯，
0: 等万岁爷重重咁惩罚佢哋。
1: 冇错，只要我哋攞到证据，就可以向许皇后呢班人迎头痛击。
0: 嗯，
1: 咁我哋有咩方法探出佢哋施术嘅情形呢？有咩方法揾到证据呢？
0: 嗯，咁啊，呢张黄短上边嘅字，你哋认唔认得啊？呢啲分明系班婕妤嘅手笔，由嗰度入手就啱啦。咁样你一定可以知道全部真相噶啦。
1: 你有咁嘅把握咩？
0: 当然有啦。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1: 哦，
0: 嗱，你听住。
1: 咁
0: 咪得啦。
1: 姑母，你真系细心噶啦。
0: 嗯。
1: 难为你对一切嘅事情都谂得咁周到。真系好啦，有你做我嘅智囊，我真系乜嘢人都唔使怕啦。
0: 唉，呢个办法十拿九稳嘅。许皇后如果全心要用邪术害你，咁佢就自讨苦吃啦。
1: 好，听日中午我就设宴，你同我请班婕妤嚟鸳鸯殿食饭啦。

0: 丹姐姐，妹妹入宫日子尚浅，一切礼仪都唔识，宫中又冇咩亲人。妹妹知道姐姐系个知书识礼嘅人，所以今日请姐姐到来一叙姊妹之情，好等妹妹聆听教益啫。
1: 赵妹妹太客气啦，我觉得赵妹妹个人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唔怪得皇上咁喜欢妹妹啦。
0: 姐姐过奖啦。姐姐再饮多杯啦。
1: 唔好啦，我够啦，再饮就会醉嘅啦。不如大家倾下心事仲好啦。
0: 好啊，咁妹妹都唔敢勉强啦。系啊，妹妹有一件事想姐姐帮忙嘅，唔知姐姐答唔答应呢？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妹妹要做乜嘢，我都乐意效劳。
0: 咁就好啦。嗱，呢度有一幅画。下个月呢，就是我养父嘅寿辰，妹妹身在禁宫，无以为贺，就想将皇上赐俾我嘅呢一幅画转送俾佢老人家，所以希望姐姐替妹妹喺画上起几句祝贺之词，唔知姐姐肯唔肯费神呢？
1: 妹妹，姐姐才疏，点敢提词呢？
0: 姐姐唔使太谦啦，人人都知道班姐姐知书识礼，写得一手好字噶啦。如果姐姐唔肯写，咁即系唔想面妹妹啫。
1: 妹妹咁肯讲，我就想唔献丑都唔得啦。
0: 好啊好啊，文房已经准备好晒噶啦。请姐姐过去写啦，好吗？
1: 好啊。

0: 咁姐姐献丑啦，妹妹唔好见笑噃。
1: 点会呢？姐姐请。南山北海，哇！姐姐嘅字体真系靓啦。
0: 边度系呢？
1: 姐姐啊，你为人为到底啦。请姐姐写埋下款啦，好吗？
0: 好。点样写？
1: 就写赠画嘅年月日，同埋赵儿主三个字嘅署名咧。
0: 好啊。写好啦。
1: 哇，写得真系好啦。不周，
2: 在，
1: 你就帮我将幅画小心搬入门房，收藏好佢啦。
2: 系。
1: 姐姐，
0: 妹妹，你做咩跪喺地下啊？
1: 姐姐，如果平日妹妹有咩地方开住姐姐嘅，就请姐姐喺呢度教训妹妹。希望姐姐饶恕妹妹嘅性命。
0: 妹妹何出此言啊？妹妹同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又点会害妹妹呢？快啲起身先啦！
1: 姐姐，你唔使呃我，我知道自己入宫日子尚浅，礼仪未周，以致在各方面多有得罪。但是妹妹做人平日知过必改的，如果姐姐能够将我的错处当面指出，等我改过，那此后就殷勤侍候姐姐，总好过断送妹妹的性命啊。
0: 妹妹，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你不住的事啊，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1: 我唔会误会嘅。嗱，请姐姐睇下呢啲系咩嚟，咁你就知道妹妹唔系随便猜疑啦。嗱，
0: 呢块黄缎
1: 系，呢一块黄缎上面写咗我嘅生辰八字，呢啲笔迹同姐姐方才替我提起画上面嘅月日姓名完全一样嘅。姐姐，你相信世间上有咁凑巧嘅事吗？假使真系有咁嘅事，我打算讲俾万岁爷知道，等佢都开心下。
0: 妹妹，呢啲事本来我都唔主张噶，但系佢哋偏偏要咁样做，终于都连累到我身上啦。
1: 我知道姐姐系一个好人，所有坏事都系有人哋策划嘅。但是如果姐姐不说出来，那妹妹怎么搞得清楚呢？如果我将两种字迹一起拿到去万岁爷面前，恐怕万岁爷都少不免会怀疑到姐姐身伤。
0: 你不用再逼我了，这些事根本跟我无关。
1: 哦，
0: 好了，等我讲这个秘密给你听。
1: 只要姐姐肯将实情讲出来，将来就算有事发生，我都一定在万岁爷面前讲明姐姐同此事无关的。那请姐姐你放心。
0: 我承认黄短上面的字迹的确是我写的。我一共同他们写了七章。当初他们都不肯讲给我知这些黄短的用途。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许皇后受了他姐姐许烨的指引，请了两个巫妇入宫，日日烧符作法，要勾取你的三魂七魄。我写这些嘢，他们每隔七日就烧一张，听说只要七七四十九日功德圆满，你的魂魄就会完全被摄在一个木偶身上。到时用一支细针向木偶当心一插，你就会心痛而死。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一套巫术到底靓不靓。不过七张黄短如今已经烧了两张了。
1: 这样说，姐姐你显然已经见过他们替我雕好的一个木偶了吧，是吗？
0: 是，我见过，是用桃木雕成的一个小人，个样子跟妹妹一样。 如今朝房宫内日日都向这个木头人烧符念咒，那七张黄短听说是要来招引七魄，另外还用三块竹简刻了你的生辰八字埋藏在地下，每隔十日就挖一块出来破开来烧了它，听说那就是用来勾你的三魂，因为魂升天，所以竹简就要埋在泥土里面魄下地，所以黄短化灰之后还要用线将它泼向空中等它随风飘散，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法术了。
1: 好在他们要将断灰随风飘散，否则我就执不到这块宝贝了，到将来心痛而死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0: 这些事无凭无据，大概不会灵验的。妹妹今后只要修得养身，那些邪术害不到好人的，请妹妹好好保重，姐姐告辞了。
1: 好，请恕妹妹不远送。
0: 不必了。
1: 许皇后既然有意将我置于死地，那纵使无术无能，将来亦都会用其他手段的。咁讲，我同许皇后已经势不两立了。不周
2: 在，
1: 你快点去请姑母来鸳鸯殿啊。
2: 是。

0: 许皇后咁做法，分明已经失咗佢嘅身份，我哋万万不能放过佢嘅。
1: 系，如今我已经有咗人证物证，只要喺皇上面前据理直陈，就唔到许皇后否认噶啦。不过班哲元呢个人生性摇摆不定，将来万一要当庭对质，你以为佢会唔会改口呢？
0: 嗯，佢改唔改口就唔系一个问题。如今我哋要考虑嘅就系、是，单凭呢啲罪证，可唔可以将许皇后打落冷宫啫？
1: 姑母，你咁讲系咩意思呢？唔通我哋明知人哋喺背后搞鬼，都要忍气吞声咩？
0: 你又唔使忍气吞声，我亦都唔怕佢哋临时改口。谁知道呢件事，只要查出证物，就唔需要有人证噶啦。但系呢，值得考虑嘅呢就系、是、许皇后嘅势力太大啦。佢入宫十八年，喺皇太后面前从来未有过失，喺朝廷佢嘅兄弟亲戚又多，佢有三个姊妹。大姐许悦就嫁俾平安光侯，二姐许美就嫁俾龙洛斯侯，都是当今的皇族，甚至连你的恩人富平侯张方亦都是他的妹夫。他树大根深，爪牙满布，万一你告他不到，唉，俾他等机会报复，咁就麻烦噶啦。
1: 咁唔通一个人出身贫贱，就要处处受人欺负嘅咩？呢一次佢分明要用巫术嚟害我，点解我唔可以要佢负担应得之罪呢？
0: 我当然唔可以俾人欺负你啦，但系小不忍啊，则乱大谋。我哋目前仲要稍为忍耐一个时期先得嘅。须知道呢一次，如果向皇上告佢一状，就等于将呢两年来嘅暗斗变咗做正正式式嘅明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先好做。嗱，我哋一系就唔做，一做咧就必定。

0: 定要将佢打到一败涂地，无法翻身。咁佢想报仇得几难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
1: 我唔明啊。

0: 赵飞燕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3: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波斯神话》。
9: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属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

0: 一位创科人坐低倾下偈，听下佢哋自己讲故事。今集我哋要讲嘅系一个好有意思嘅话题，环保科技同埋大湾区嘅绿色经济。通常我哋一讲起环保科技咧，可能我哋都会谂起太阳能板、电动车回收嘅技术，但其实咧喺大版图入边咧，仲有好多可能我哋都冇谂过嘅范畴。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 Whispresso 龙雪科技嘅创办人 Kevin 郑嘉云先生，同我哋分享更多绿色嘅科技。Kevin 欢迎你。
1: 诶，多谢你邀请。你好，
0: 你好，你好 ，Kevin。或者一开始咧讲下环保科技呢个议题啊，呢个主题究竟系乜嘢嚟噶？俾听众知道。
1: 系啱啱你嗰个介绍做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好多人谂环保咧，未必即刻谂到 software 嘅，即系好多时候硬件是行先啦，好多时候諗緊啊，有冇啲原材料係环保啲啊，拎嚟起楼啊，又或者係平时日常生活啊，我飲食衣食住行，譬如平时嗰啲食物嘅包装啊咁样，咁好多都会係諗緊嗰啲，又或者用电啊嗰方面啦，电池啊、电芯啊、发电啊咁样。咁但係我哋龙雪呢其实係做一間監管科技裏面咧 ，ESG 即係你哋講嘅一個綠色生態同埋社會管治上面嘅一個議題咧，其實喺軟件上面都有好多需求嘅啊，因為香港其實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其實都有好多譬如融資啦，或者係上市公司要出報告啦，又或者去到啊我點樣去做認證啦，全部都係用軟件去解決呢一啲問題嘅，咁所以我哋點解做軟件咧？第一就係輕資產啦，即係做翻香港強嘅嘢啦。第二就係點樣可以即係配合翻香港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係一啲金融機構啊，又或者係一啲新嚟落地香港嘅科技公司啊，佢原來係要除咗融資之外啦，都要出口嘅個產品。咁喺認證方面，其實都越嚟越多，即係 AI 同埋呢一個軟件上面嘅應用咯，
0: 會唔會因為其實我哋啲監管啊，同埋一啲法律嘅框架其實好完善咧，其實都可以促進到一啲軟性嘅一啲綠色科技嘅推進咧？
1: 係啦，我哋褪後一步睇先啦，即係點解個個都要做綠色啦、其實你講咗第一樣係監管啦，咁好多時候呢啲監管嘅條例唔係香港嘅條例嚟嘅、可能係歐盟啊，或者國際啊，或者係美國啊咁樣樣。咁好多時候呢啲監管條例咧，佢唔係淨係針對原來你喺歐洲有公司咧先要遵守嘅、原來你成個生產鏈啊。原來喺亞洲入貨或者去揾工廠做一啲產品咧，都要跟翻歐盟嘅某啲指引去做翻一啲計算，譬如計碳排放啦，又或者去遵守一啲規矩，做翻啲 reporting， 即係去披露翻你嘅除咗碳排放啦，有冇污水啊，有冇垃圾製造咗出嚟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啲可能成個生態圈嘅其他國家嘅一啲監管，令到好多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啊。咁而家比較流行就叫 Scope 3 啦、Scope 3即係唔係自己個 Scope， 係人哋嗰個 Scope，indirect 嘅間接上嘅一啲係啦碳排放。咁另外一個 driver 當然係即係貼地少少啦，即係我哋見到而家成日都有好多極端天氣啊，全球暖化啊，去到即係不幸嘅天災人禍啦，可能都係因為氣候有影響嘅。咁所以其實好多社會喺教育上面啊，去到即係點樣我哋可以做好少少環保啊，那個意識都係其實想減慢翻全球暖化，同埋睇下可唔可以調翻轉降温。OK， 咁、去做呢一樣嘢，其實除了是在大家生活習慣上面，其實最大的源頭都是一些生產和我們平時日常生活用的東西背後去怎樣去製造出來，又或者去源頭在哪裡。因為地球是圓的嘛，空氣不會是因為你這個國家或者這個城市的地區困住在那裡嘛，大家是 share、所以其實怎樣去令到全世界不同的企業可以一起合作去做好少少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而家好多災難發生咗之後咧，保險賠唔賠都係一個原因，因為原來保險過往可能係冇擺太多因為天災人禍而產生嘅即係傷害嘅嗰個賠償。 冇擺喺佢個條數裏面，
0: 通常都不保噶啦。
1: 係啦，係一係不保，但係如果必須要保，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越嚟越多唔同

0: 嘅金融工具咧，就係去希望可以保障翻即係氣候產生嘅一啲變化咯。甚至有啲係非常之高息，就係去可能對到有冇一啲極端嘅天氣，譬如龍捲風啊打到過嚟咁就賠錢。咁呢個第二啦，第三就係融資方面啦，因為而家好多係綠色金融啦，即係如果你係想tap into 即係去借一啲我哋叫綠色貸款，又或者綠色嘅債券啦，好多時候都必須要符合好多唔同嘅即係ESG 嘅要求。咁喺呢方面都係一啲誘因點解呢一個行業有咁多持份者咯？
1: 聽落其實好多時咧，這個持份者係一啲跨國嘅公司或者上市嘅公司啊，係咪啊？
0: 當然有啲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因為譬如香港聯交所咧，其實喺好多年前啦，應該係2016咧，已經開始係有一啲 ESG 嘅 requirement 噶啦，咁必須要出一啲 ESG 嘅報告啦。以前就係鼓勵嘅，而家係必須嘅。咁就嚟咧，就算必須之後咧，你仲要去做埋認證添嘅，即係你唔可以亂咁去寫一啲文件資料喺裏面。咁其實呢一個唔係香港，亦都唔係第一個必須要做嘅，其實好多越嚟越多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去我哋叫交易市場啦，都有一啲新嘅條例。咁我哋見到譬如今年啊，馬來西亞、澳洲啊，都有陸續咧係推行緊一啲新嘅ESG嘅 reporting 嘅標準，咁好多都係跟翻全球我哋叫 ISSB 裡面嘅一個標準去做嘅，係啦。咁裡面嘅標準最大嘅改變就係啱啱講 Scope 3 嗰個 requirement， 變咗好多時候我舉個例子啦，有啲要求咧唔係你話做就即刻有嘅。我舉個例子，譬如你係一間地產商咁樣，突然間今年因為你跟國際要求咧，係要知道你嘅持份者有冇碳排放係要包埋喺你個報告裡面。咁你自己可能已經做咗十年，做得非常之好嘅，計好曬啲數。但係突然間原來你啲租客都要話埋個碳排放俾你聽，咁你啲租客唔係間間都上市公司嚟噶嘛？
1: 佢都唔識做，
0: 佢唔識做噶嘛？如果佢係啲中小企，你問佢啊，你買啲衫做啲衫，或者你一間餐廳，你知唔知自己燒咗幾多碳排放咗幾多去煮呢啲碗飯啊？我肯定就答唔到你嘅，個柱望住你，咁變咗而家就會衍生好多軟件或者工具咧，去幫你估計。可能唔係好準，但係佢大概會估到啊，原來你用咁多電啦，又或者你用咗咁多水咧，應該就係個碳排放等於幾多噶？咁嗰度就已經有一啲軟件公司咧去提供呢一啲服務咯。咁但係你可想而知可以好遠嘅，即係除咗計碳啦，亦都我見有啲ESG 嘅軟件公司係可能專睇氣候變化嘅風險或者對公司企業嘅影響，但係唔係就咁寫出嚟有咩影響嘅，佢要計埋係值幾多錢嘅呢個影響，因為可能譬如水位高唔知幾多個毫米，佢原來係會令到你嘅生產量降低，因為可能你係養魚嘅，又或者你係做農物嘅一間公司，咁亦都有啲軟件公司係專去做一啲數據集中啦。我哋其實就做合規嘅，即係我哋可能睇嘅地方咧，就未必係你用咗幾多碳，反而係調翻轉，我哋係睇全世界咁多個標準或者唔同嘅國家，其實有啲咩規例咧，你係要遵守。咁可能睇翻你間公司嘅營運嘅模式同埋個地域啦，咁我哋就會話翻俾你聽，即係邊啲條例係同你有關啦，同埋你有冇合規。咁知唔知點樣有冇合規咧，就好闊啦。即係可能最簡單基本就係睇翻你嗰個 ESG 報告啦。咁其實而家即係香港為例咧，已經有好多組織咧係用 AI 去睇全港嘅上市公司2500多間咧嘅 ESG 報告，去評核下你做得好唔好嘅，係啦，或者披露得好唔好。咁跟住有啲就會用頒獎嘅形式，即係表揚翻一啲做得比較好嘅公司啦。有啲就甚至係即係寫完個報告，可能係會 share 翻俾啲監管機構去睇啊咁樣樣。咁亦都有啲係做投資產品啦，譬如指數啊，又或者一啲綠色嘅投資產品。咁但係裡面其實都要睇翻，譬如一啲唔同嘅公司喺 ESG 方面做成點啦，甚至係佢平時營運所賣嘅產品有冇同一啲綠

0: 做第一代嘅即係所謂嘅細模型，即係而家就叫大模型啦。咁細模型嘅分別就係佢可能做一樣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即係可能係做一啲你當ESG 上面的一些核算啦，又或者去做認證的，即是它是可能是好像一個助手只懂做一樣東西，你叫它做歪一點都不懂的了，
1: 很專
0: 了，是很專的。它演變到幾年前開始用大模型啦，但大模型其實都有分的，因為大模型你可以想是一架好像一架車裡面的 engine 一樣的，一架 engine 你就這樣放在這裡， 它不是一架車來的，走不到，它只是可能發動很多動力，但是我們的責任就是如何起好整個車的殼、裡面的不同的零件、有一張椅子在這裡你可以揸住向左向左向右向右，那些叫 harness 的、我們這個harness 呢其實就是比這個大模型可以做更加專業的東西，譬如在我們的應用場景裡面就是合規啦，我舉個例子，很多時候就是我們有些上市公司的客人他可能是都幾國際化的，他未必是只是跟香港聯交所的要求，他可能跟歐盟譬如不同的要求，有些是 TCFD、GRI、或者ISSB、那些新要求、不用怕，这些用语其实都是一些行内里面的标准来的，他们要跟这些标准呢其实就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这些标准是不可以直接这样去做对比的、個個都有自己一套功夫咁樣樣，咁變咗好辛苦嘅位置就係佢如果跟四個標準，每次出個報告咧都要check 可能四樣好詳盡嘅一啲要求，咁呢啲要求唔係十幾樣嘢，有時可能去到200-300幾個要求咧，係要睇翻我個披露有冇披露得足啦。我披露計嗰個數嘅方法有冇跟翻一啲我哋叫科學上面嘅一啲技能啦，我哋叫 scientific method 啦。咁另外就係同埋我披露有冇漏啦，最簡單啊，同埋我披露譬如你一間上市公司唔係一間公司嚟噶嘛，可能你旗下有啲係完全擁有嘅，有啲係淨係擁有好少量嘅一啲控股權，咁我計曬啊，定係計少少咧？咁變咗其實一個字就好頭痛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應用科技啦，去自動去睇翻其實所有呢啲標準咧，有冇定期有冇一啲更新啦？如果有更新嘅話，佢點樣影響到你個披露？咁最簡單易明就係你draft 咗一份 ESG 報告未出街之前。俾個 AI 睇下先咯，係咯，咁睇完咪話俾你聽每個標準你攞幾多分咯，咁呢個係最簡單嘅應用。咁但係再褪一層就係，其實嗰個都係你份披露啫，你背後嗰啲資料喺邊度嚟嘅咧？咁嗰度其實AI agent 都可以幫到你嘅，包括就係你點樣去搜集呢一啲譬如碳排放啊或者其他嘅資料，可唔可以 AI 幫手去搜集咧？譬如你有成即係千張電費單，因為你後面已經有幾百間公司，咁每個月可能已經成幾千張，睇唔睇得切啊？咁樣會唔會用 AI 可以幫到手啊？呢個係數據嘅我哋叫收取啦，認證啦，係啦，即係譬如有啲部門佢報個數上嚟。你可能自己人都唔知啱唔啱噶，咁你其實都可以諗方法去用人工智能去做認證，譬如叫佢提供翻一啲證明文件啦，又或者去睇下有冇行業冇啲標準，即係做得好唔好，係啦。咁最尾當然就係你哋點樣同公司點樣同一啲投資者去對接啦，因為做咁多披露其實都係希望多啲專去。投放資源或者投資在綠色有關的公司的基金會對你有興趣，所以這裡其實就變了你怎樣可以應用 AI 令到你的數據呢可以特別突出，可能是跟其他行家做一些比較或者參考一下別人亦都在做什麼這樣。
1: 對比起外國呢，其實我哋都跟隨住一個國際嘅一個標準啦。咁如果我哋放眼係睇香港同大灣區做一個比較啦，其實你點樣睇我哋香港嘅角色啊？
0: 我覺得大灣區即係包括深圳啊，去到廣州啊、珠海啊、澳門啊，即係成個即係區域啦。每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強項嘅，係啦。咁譬如攞深圳嚟做個例子啦。咁其實深圳其實上。

0: 面好多好叻嘅工程师，软件又有，硬件又有。咁所以做一个科技嘅应用，去攞一啲数据，或者去研发一啲新嘅软啊、硬件啊，都系有优势嘅。呢啲硬件研发咗出嚟之后，其实 OK， 你有数据有应用啦，其实就自然需要可能融资去带佢哋出海外咁样样。咁我哋如果要将一个产品去出海啦，其实都好多时候会经香港嘅，因为香港第一就系即系你融资有得上市啊，又或者系有好多专业嘅投资者，咁你攞完呢啲资金咧，亦都可以去即刻去试下水温先嘅，因为香港嘅客户系有内地客啦，亦都有外资嘅外国嘅一啲客户，咁呢个好快就知道啊，你嗰个技术产品掂唔掂？OK， 咁另外就係香港都係一個認證中心嚟嘅，即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lab 啦、實驗室啦，亦都有好多大學嘅研發嘅處所，咁可以借呢一啲研發嘅資源啦，去做一啲叫中試啦，咁試完OK 啦，咁先去攞翻嗰個行業有關嘅一啲牌照咯。咁譬如香港特別多就係呢啲生物科技上面啦，生物科技好多時候都係要攞好多牌照啊，即係美國嗰啲 FDA 啊，又或者專利啊咁樣。咁呢個一個例子啦。咁喺綠色嘅科技嗰邊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再跳脱少少嘅科技咧，都要攞認證。即係譬如去到睇原材料啦，譬如你嗰個而家有啲新嘅即係我哋叫 nano 嘅 materials 啊，可能輕啲啊，又或者有啲係製造上面佢一來唔使成日去replace 嘅，即係唔使成日去換嘅，係啦。二來就係佢好耐用咁樣。咁呢啲新物料其實都需要認證，出海又要攞一啲專利咁樣樣。咁好多都會嚟香港做。咁至於你話其他大灣區，譬如澳門啊、珠海，係都係一啲旅遊上面好流行嘅地方啦。咁譬如有旅客去澳門，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綠色嘅旅遊嘅一啲體驗咧？係啦，咁去到即係你去到內地有好大嘅動物園又好啊，呢啲都係教新一代嘅生態，我哋點樣保護，係啊，保育咁樣樣。咁所以成個大灣區其實我覺得每個城市都有佢嘅優勢咯。你去到東莞、中山嗰啲，可能以前做製衣比較多，係啊，廠啊，咁呢啲廠上面更加多即係用武之地啦。綠色我見而家係啦，有啲廠係佢哋做到好慳呢個資源嘅，好少一啲垃圾排放出嚟，因為佢會重用或者有太陽能板啊，全部去個發電都係用一啲再生能源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內地都幾先進下嘅，即係綠色呢個方面嘅發展，
1: 同埋應該係有著互補嘅關係啦。因為一啲係做硬件啊，或者一啲係頭先提到旅遊，兼香港咧就係一啲出海嘅一啲政策啊、軟件啊，可以幫到手啦。咁應該係發揮到一個互補嘅關係啦。
0: 係啊，綠色其實好似 AI 咁咯，你咩嘅行業、咩嘅流程都可以加一個綠色嘅元素上去。
1: 多謝 Kevin 嘅分享啦，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我哋再同 Kevin 了解一下佢嘅創業之路。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

0: 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在用。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針對日方要求俄羅斯拆除戰勝軍國主義日本的紀念碑和相關言論，俄方建議日本真正進行反省，明確承認曾經對鄰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羅娃說，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試圖再次誤導國際社會，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諒這段血腥歷史，但這個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歷史，俄羅斯不會忘記。扎哈羅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經常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鄰國看來是日本不願意承認戰爭罪行的表現。俄方一直呼籲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方似乎對此視而不見。道瓊斯指數報52,475點，跌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5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6.89美元，賣出4,417.6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

0: 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1: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0: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 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Kelvin 郑嘉云先生同我哋继续分享绿色科技。Kelvin 啊，头先咧就讲咗啲好多绿色科技嘅应用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公司或者系你个人咧，点样可以涉猎到呢个契机嘅咧？
1: 哦，可能好快介紹一下先啦。咁其實我哋Wispresso 一間監管科技嘅公司嚟嘅。咁其實監管嘅流程咧係好闊嘅。咁ESG 係一個好大嘅範疇啦。咁另外我哋其實都睇好多關於譬如資本市場上面嘅需求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數據安全啦，去到資訊科技安全嘅監管咧都越嚟越多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持份者咧。很多时候都会问几个问题，就是有些什么监管规例是对我有关的。这个 好看你是做哪一个行业，譬如你是一间银行，原来你只是在本地营业的。那即刻我们就会即刻可以问你们是会买一些什么金融产品，原来做券商的又或者买保险的。那可能很快已经跟保监、证监或者这个金管局的条例呢是对你会有关的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见到这些问题呢，我哋就用 AI 去解決咯。譬如我哋會有一啲數據庫啦，或者一啲AI agents 去幫手去分析有啲咩條例係會係需要應用喺你公司身上。咁我哋就唔係答個問題咁簡單嘅，有時要都行得幾深下嘅。即係譬如你要跟呢一個金管局嘅數據安全嘅要求。其實要做幾多樣嘢㗎？咁裡面可能有200幾個要求。咁下一步就係 ，OK， 你哋知道呢啲要求啦，有啲咩工具係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咧？咁呢度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會提供翻一啲我哋叫監管上面嘅軟件啦，可以方便大家喺唔同嘅應用場景上面去合規。OK， 咁第三就係合曬規啦，我哋都要披露翻俾呢一個監管機構或者一啲投資者嘅。咁亦都會有一 set 工具咧，就係點樣可以將你哋合規嘅一啲資料輸翻出去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公司会经常去研发一啲新嘅 AI agents 啊，好似一啲唔同嘅我哋合规嘅员工咁样样，但系就帮你去做到呢啲嘢咯。系啦，系啦。
0: 咁其实 AI agent 都行咗一年多嘅啫，咁以前嘅你哋即成立咗都好一段时间啦，买咗十年，差唔多十年啦，一路走嚟，其实系咪有好大嘅转型咧？
1: 啊，直情係啦。其實我三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就係大家都好 care 就係產品嗰個角度啦。產品如果我哋你睇翻我哋公司七至八年前咧，其實會請好多人去做一啲標籤嘅，係啦，因為我哋真係自己去訓練一啲細模型咧，去做某一啲流程。咁譬如我哋有個產品咧，就係去睇招股書嘅。要睇下招股書上面咧每一句咧，邊啲係一啲事實，邊啲係一啲純粹一啲意見，又要睇下有冇啲係其實冇乜用嘅，係可能係一啲 template 嚟嘅，唔需要去做認證，就咁去訓練呢個模型，都可能要搞兩至三個月起，因為我哋會有十幾二十人睇，可能幾百份嘅呢一啲上市公司嘅招股書，逐句去圈。咁跟住係啦，就教個模型咩係咩唔係，係啦。咁但係去到 fast forward 而家大模型嘅時代啦，佢又做唔做呢樣嘢呢？佢未必可以你一個 prompt 做到晒，但係呢你要去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俾好清晰嘅 instruction 佢。咁你會覺得我就好快顛覆咁取代咗一個我哋以前花好多心血做嘅嘢啦，咁其實係又或者唔係嘅，係因為係嘅地方就係我哋做除咗做初創啦，我覺得做科技咧要捨得放開嘅，因為啲嘢係行得好快，變得好快。咁但係其實我哋學咗好多嘢咧，如果一個唔識嘅人咧去做咧，係唔會識嘅。咁我哋叫呢啲做即係domain knowledge 行業嘅知識，因為你做認證其實唔係咁簡單，真係分三樣嘢嘅。原來裡面有好深嘅一啲唔同嘅例子咧，會決定到個 AI 應該點睇呢件事。咁呢一啲唔同嘅 engineering 啦，有好多方法去做噶啦。今日咁 如果我哋要做翻同一個產品出嚟唔難，但係呢個就帶到第二樣嘢，就係、是、客户嘅變化啦。而家客户係要求高好多，以前可能我哋整咗個模型式分呢三樣嘢，個個拍曬手噶啦，攞獎係啦，起身添噶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大家係啦，大家見到話嚇咁噶咋，係啦，即係你見到個客户身上咧，好就係、是。我哋唔使解釋咁多咩叫 AI， 以前真係可能講半個鐘就要講咩叫 AI 啦。第二就係點解你要用 AI 啦？而家呢兩樣嘢都冇人問㗎啦，因為大家都覺得一定要用㗎啦。反而係點用啦，同埋我點樣可以將成個流程改變啊？即係唔係換湯唔換藥？因為以前可能你做一樣嘢要分16步嘅，如果你將呢16步都變咗自動咗咧，其實就叫換湯唔換藥，因為可能有 AI 啦，佢唔係16步噶啦，佢可能係5步搞掂噶啦，咁樣。咁我哋會解決咗好多以前可能人為嘅一啲問題，但係亦都有陣時會產生咗一啲新嘅問題，係要用 AI 去解決翻。咁所以喺呢一個客户嘅層面上面咧，成熟度高咗好多啦，同埋亦都有啲客户咧會幫你諗埋個產品應該點嘅。咁我哋都有時要即係互相尊重啦。而家比較流行嘅一個 term 叫 FDE 啦，即係 Forward Deployment Engineering， 其實就係、是、OK， 我不如擺個人喺你公司嗰度啦。佢聽下你想要啲咩，先諗下有啲咩嘅工具啱你用，就好少好似以前嗰套啊，我個軟件係咁就係咁噶啦，你唔用就唔好買啦，咁樣即係而家就冇咁樣嘅呢隻歌仔唱噶啦，咁所以靈活性要高咗好多啦。咁第三個層面就係喺揾投資者上面啦，我諗而家投資者都經歷過幾波嘅，以前就見到 AI 咧就唔明。咁所以咧，佢就覺得那個投放嘅資源好大。咁、去到幾年前就話，哇，原來係顛覆性咁改變嘅。你一有 AI， 佢就俾錢你噶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咧，大家又醒咗，知道好多原來 AI 公司未必賺錢，燒錢燒得好緊要。大家燒得唔夠咧，就冇得玩嘅咧呢個遊戲。咁所以其實投資者今年咧，我覺得嗰個疑問係多咗好多嘅，即係亦都會問啊，其實成個行業我投 Whispresso 投緊啲咩咧？其實AI 呢個行業都分開咗。以前我哋會訓練大模型，而家我哋都唔會做訓練噶啦，因為訓練是一個好消耗好多資源嘅一個流程，
0: 好長時間啦。
1: 係啦，我哋就會好似一架有啲跑車公司咧買個 engine 翻嚟，但係就個殼啊啲 tuning 啊自己做嘅，係啦。咁我哋係有啲似咁，咁所以就會分組有啲叫AI model 嘅 developer 嚇，佢係研發 AI 模型嘅。有啲咧就係我哋呢啲叫 AI 應用嘅公司，我哋係研發一啲AI 應用場景，我哋係最直接同個客對接嘅。咁呢啲變化都即係唔同咗好多咯。
0: 我相信香港嘅初創咧比較會適應或者更加符合嘅就係一啲應用啦，因為始終即係燒錢啊，或者係嗰個人才啊，其實都未必可以係最容易可以達到做到大模型，即係。
1: 人才就冇國界㗎啦，而家我哋唔可以睇人才就係話啊，香港請到啲。

0: 咩人？因為而家求其一個國家都可以 online 幫你去做嘢嚇。咁調翻轉香港確實係有啲即係先天性嘅嘢做唔到嘅，譬如我哋呢度租好貴啊，地好貴啦。咁變咗你要做一啲大型嘅數據中心或者核算中心，個成本會高。咁第二就係電都唔平啦，我哋所有電都係買翻嚟噶嘛，係啦。咁冇咗呢兩個因素，我哋未必有競爭力咯。系啦，咁但系有啲技术亦都唔可以因为你贵唔做嘅，即系俾个例子，譬如自动驾驶咁样样，因为自动驾驶嘅核算好多时候喺云上面做嘅，如果你嘅核算中心唔系摆喺大湾区嘅，唔系摆喺香港，摆咗喺我唔知系上海啊嘛或者北京，喂你所有嗰、那个你架车慢2秒嘅，嗰个反应
1: 多余
0: 系接
1: 咗，
0: 受唔到噶嘛，
1: 系啦。
0: 系咪？咁所以有啲即系未来嗰个趋势，譬如越嚟越多机械人。又或者自動駕駛嘅車，而如果佢嘅核算唔喺架車上面做，係要上雲嘅咧，咁其實嗰個雲嘅需求仲係好大嘅。咁當然另外一個變數就係會唔會越嚟啲晶片越嚟越勁，係唔需要上雲咧？我哋唔使超級核算中心咧，求其一部電腦都可以行到個大模型。我開始見到有啲比較我哋叫咩？減血版啊，即係細啲嘅模型，但係都係一啲而家好流行嘅大模型，大縮水版啦，你當係啦，都裝到係一啲電腦上面嘅，不過慢啲咯，
1: 慢啲，
0: 咁樣咯，咁啊睇你做咩啦，即係譬如作下文呢啲就要嘅運算係低啲嘅，但係你如果譬如成日要睇張相啊，或者你自動駕駛影像嚟噶嘛，甚至係你睇文件全部都彩色係影印唔係電子嘅，咁嗰啲就會相對上要用嘅嗰個算力會多啲咯。
1: 我睇翻 Kevin，你即係都10年啦，創業啦，成個過程入邊有冇啲嘢可以值得分享咧？哪怕係甜酸苦辣啊，可以俾到听众了解下，其实创科嘅道路系点嘅咧？
0: 不如我讲下背景先啦，即系我踏入科技界之前都系做银行嘅，咁我谂银行其实一个即系都几好嘅行业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就业机会嘅。咁我嗰时做银行其实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我可以去亚洲好多唔同嘅国家去做嘢，去到一个地方就系、是、啊。有個 project 俾我，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幫呢個喺澳洲嘅，可唔可以幫成個business 揾到啲生意，但係用數據去揾生意嘅？咁我話點樣揾數據揾生意啊？其實就係、是、哦，原來我哋要睇下咧啲客啦，特別啲好大嘅客咧，有冇啲 signal 啊？有冇啲即係啲 tips 咧話到俾我聽咧，佢今年會使得特別多錢去融資嘅，係啦，咁。原來就發覺，哇！原來好多嘢可以睇嘅，譬如某間公司佢就嚟要起個金礦啦，咁樣或者起個大水壩啦，呢啲係新聞有報噶嘛，又或者某啲數據來源有呢啲記錄噶嘛，我可唔可以即刻知道原來佢係有融資嘅需求，而走去即係揾人去pitch 下佢咧，即係俾啲產品佢睇下佢用唔用啦，咁樣咁又揾生意，咁我哋做呢、這個。我哋嗰时叫 dashboard 啦，系啦，而家大家见到
1: 个
0: 都觉得好简
1: 都
0: 单啦，系啦，嗰时就好特别嘅。咁啊，用我非常之有限嘅一啲 coding 嘅方法咁啊，整咗出嚟咯。咁啊，发觉诶几好玩，做产品系啊，因为有好多人用，又可以即系嗰个 project 之后，其实仲有其他国家都开始去用呢啲嘢。咁啊，发觉啊，其实。我本身冇谂住走嘅，我谂住啊，可唔可以内部整大佢咧，整个即系部门系专去揾呢啲资料，跟住可以话俾大家听，喂，大家要打呢啲客啊，咁样样。咁发觉就系原来嗰阵时嘅银行嘅 DNA 咧就冇呢样嘢嘅，即系 FinTech 呢个 term 都唔系好兴嘅。咁大家就冇啊，系啊，系啊，2015年、2016年，可能喺外国、英国、美国开始有啦。咁但系去到香港就，我老板就话咩 tech 话，吓你做好好地做咩？系啦，做咩走去搞呢咁嘅嘢啊？咁样，咁我就话喂，如果内部冇咩人 appreciate 呢啲嘢，咁我可唔可以自己出去搞咧？譬如成为一个行业标准啦。咁其实都好多即系路。我哋叫 mentor 啦，即系有啲恩师都好支持我嘅，同埋另外一个决定就系仲后生啊嘛，即系又唔系话搵好多钱咁样，咁所以冇人工收都唔系好伤，又冇一家大细要养住咁样，咁所以就我哋胆粗粗咁走咗出嚟， 去

0: full time 咁樣去做嘅，嗰時乜都冇。我記得我坐咗一年 coffee shop 嘅，自己都係唔知道做緊咩。
1: 嗰時有冇co-founder 定係你一個自己？
0: 一個嘅啫，係啦。咁難嘅，即係如果而家有啲想做 entrepreneurship 嘅人問我你點樣揾 co-founder， 我真係覺得好似揾老婆咁樣嘅，即係或者揾另外一半，唔係話你要揾就揾到嘅，即係係睇緣分。咁嗰陣時其實好多嘢我發覺係喺銀行裏面做啦，又或者喺一個唔係做創業嘅路程上面係冇諗過嘅。即係以前你知大企業最中意做一下啲 plan 啊，又諗下應該個流程點樣，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呢啲嘢，發覺全部冇用嘅。
1: 計劃講乜？
0: 計劃係冇用嘅，係啊，因為可能會比較蒙塞啊，即係。哦，我一定要行呢条路咁，但唔系同大家讲冇计划，但系咪要写咁多份嘢出嚟咧，俾边个睇咧？咁所以嗰阵时都学咗好多嘢，包括系个 idea 一开头本身冇谂过系做咁多监管嘅，我哋系谂住我有冇得令到银行去即系譬如批个贷款攞啲大数据会好啲咧？发觉原来冇银行系会同我哋呢啲咁嘅初创去倾偈嘅，即系冇生意啦。咁譬如改咯。咁改下，我哋第一個產品其實就係做一啲股票嘅分析嘅，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傳統嘅分析嘅，我哋用一啲完全冇人睇過嘅數據咧去做分析嘅。譬如嗰陣時好興咧，就係可能爬下網上面，譬如一啲網購平台某啲產品咧，譬如啲波鞋有啲咩款啊，賣緊幾多錢啊，雙十一減幾多價啊？咁去估返一啲上市嘅波鞋公司呢，或者运动产品公司呢，佢下年嘅业绩呢做得好冇嘅。係啦。去到玩到呢睇天气呢都可以估下下一季呢
1: 农
0: 作物，又或者其实去到经济呢会好冇㗎喎。亦都有个 case 我见係睇埋最近头十名嘅音乐排行榜嘅。咁唔係样样都卖到啦，但我哋发觉就係、是、这个产品好难去 scale， 即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客都有他自己独有的要求，可能用完就不会再用。那变了我们很快就在想、我们怎样可以做大这个技术。那我们看回个技术，我们其实做着什么，很多时候都是看一些我们叫不齐整的数据的。那所以就可以应用到人工智能。因为很多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人工智能做什么呢？人工智能呢是将一些不是很肯定的一些指引或者数据呢变成一些很肯定的东西。大家可以想想什么叫不是很肯定的指引呢？譬如你一个 email， 大家都成日用 AI draft email， email 不是一些很肯定的，因为封封 email 的字啊全部的格式都不同的嘛。但是你可能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封很肯定 的信，因为你有你自己的 format。又或者可能你是问 AI 一些是定是不是的问题的。是啦，即是譬如我去日本使唔使攞 Visa， 要定唔使咁样。咁呢个亦都系我哋要睇好多唔系好肯定，我哋不齐整嘅数据变成一啲肯定嘅结果。我哋叫 non-deterministic， ok。咁如果你要做肯定嘅嘢，即系譬如一加一等于二，其实唔使 用 AI， 而家计数机都计到。是啦，咁所以我哋用 AI 见到哇好多嘢可以做嘅，睇網上，譬如一啲最大嘅痛點係我哋而家做嘅嘢啦，監管嘅資料，哇，全部都係文件，全部都唔係好肯定佢係咩樣嘅咁樣。另外就係可能睇公司嘅一啲網站 ，OK， 因為有陣時我哋要幫人哋去 check 某啲公司佢有冇問題啊，又或者呢間公司嘅業績好冇啊，去到佢個網站，哇，一個紅色，一個綠色咁樣，一個就有十六頁，一個有百幾頁咁樣，咁變咗呢一啲就有好多用武之地啦。因為傳統嘅金融機構全部都係用一啲好肯定嘅數嘅，因為譬如你睇財務報表，個個都係得個三分㗎啦，咁個個都係睇收入同埋業績咁樣樣。咁但係我哋原來可以睇好多其他嘅數據，都可以做到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好快就醒咗啦，其實唔係應該用一個產品去出發，我哋應該係睇痛點，即係邊度咧係最缺一啲技術啦，或者最需要一啲嘢係要用技術先解決到嘅咁樣咯。咁我哋就跌咗落去原來喺一啲監管嘅流程上面係好大嘅需求。
1: 好好啊，多謝 Kevin 嘅分享，我諗聽眾聽咗咧，即係唔。

0: 只是綠色科技這個領域，亦都聽到很完整的一個創科整個心路歷程是怎樣可以切入，怎樣找到個機會，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一個賽道。希望聽眾大家獲益良多，多謝 Kevin，
1: 多謝你的邀請。
0: 總結一下今集我們談的綠色科技，其實可以分作兩大類。第一类是硬件，即是我们平时最熟悉的太阳能板、电动车这些实体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软件，即是用数据 AI 去追踪碳排放、分析和验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表现。今集嘉宾 Kelvin 做的就正正是第二类，怎样用 AI 在几分钟之内分析一份几百页的 ESG 报告，帮上市公司做好 ESG 的披露和合规工作。咁呢種軟件嘅科技又點同大灣區扣連呢 ？Kelvin 話：大灣區咧好多城市，例如深圳喺硬件製造同埋綠色產業鏈咧，其實已經好成熟。而香港嘅優勢就在於國際認可嘅資本市場同埋監管制度，即係話大灣區負責製造同埋落地一啲綠色科技嘅產品，而香港就負責幫呢啲項目做篩選、驗證同埋對接資金，兩者可以形成一種互補嘅關係。除了綠色科技本身，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Kelvin 講他的創業心得。他說計劃永遠都趕不上變化，尤其在科技行業，他由創業去到現在前前後後都十年，期間見證著 AI 由細模型一路演變到現在的大型語言模型，徹底改寫了整個行業的玩法和要求。學他說，創業最重要不是死跟一個計劃，而是找到一条啱自己的赛道，真真正正回应到客户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呢，随着市场的成熟啦，只会越来越高，投资者亦都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做创科的人要装备得更好，才可以捕捉到啱的时候做啱的事。今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集再会。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阿飞啊，而家成日讲智慧科技啦，你大约知唔知有啲咩科技喺地盘应用紧嘅？
7: 我个人咧就冇乜智慧嘅，不过大概咧都知道，成日挂喺后边讲咩4S 啊、AI 啊、咩360啊等等，都唔系小妹嘅专业嚟嘅。
8: 嗯，冇错啊，咁啊科技日新月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继续邀请何冠豪工程师上嚟，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就今次同我哋讲下科技同安全嘅关系啦。
7: 你好啊 ，Eddie。
9: 阿飞好 ，Martin 好，大家好。
7: 大家好。咁啊，同阿 Eddie 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嘅短剧。
6: 建造业小剧场，
10: 安全哥，而家呢个年代啊，真系科技改变生活啦。以前买餸要去街市，而家手机咧揿一揿咧就送上门啦。以前搭车要喺路边等，而家 call 一 call 车就有车嚟接啦。同埋啊，以前翻工咧要打卡纸，而家人面识别就搞掂，真系咩都可以靠科技升级。
8: 翠穗妹，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啊！科技进步唔单止改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亦都彻底改变咗我哋嘅建造业噶。特别系职业安全健康呢方面，好多以前靠人手、靠经验、靠肉眼去把关嘅风险，而家都可以靠创新科技做到更精准、更及时同埋更有效嘅防范噶。
10: 哦，你系咪讲紧智慧工地啊？原来真系有咁多科技应用喺地盘安全嗰度噶。
5: 而家香港政府建造业议会职安局都大力推广创新科技，提升建造业嘅职安健水平。首先最常用咧就系 AI 智能监控系统啦。
10: 咩嚟噶？

0: 呢啲 AI 嘅系统咧，可以24小时实时监察，如果工人冇戴安全帽啊，冇扣好安全带啊，入咗啲危险区域啊，个系统咧就会即刻发出警报，通知管理人员去处理噶啦。仲有咧啲机械人技术噶、哦，而家咧可以用遥控机械人甚至无人机去做一啲高风险嘅工序。嗰啲工人咧就可以喺安全嘅地方遥控操作，完全唔使暴露喺风险入边，大大降低咗意外发生嘅机会啊！
1: 哇，科技日新月异，真系令建造业嘅安全进入咗新嘅科技时代。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全面拆解，而家香港建造业有咩创新嘅科技可以用嚟提升职安健水平，同埋究竟呢啲嘅科技具体系点样应用，中小企业同埋工友们又可以点样受惠？
0: 冇错啊，科技系冰冷嘅。但是用科技保护工友的生命就是最有温度的事
1: 啊。嗯，十分之同意啊。那这些这么先进这么实用的资讯，梗是要请嘉宾和大家详细介绍，分享最新的科技应用案例和政策支援。
0: 好啊，我都要坐定定看看现在的科技有几咁犀利，开下眼界先。
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0: 出动啦。
2: 多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啦，我哋一好开心又再次同到阿 Eddie 去做呢个节目啦，一齐等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今集咧，正如头先开场所讲，就系讲科技嘅应用啦。Eddie， 我都想希望你可以咧讲下而家我哋现存喺个建造业里面咧，有啲乜嘢类型嘅科技系应用紧或者发展紧嘅。
3: 其实科技咧就唔系净系影响建筑嘅，咁其实而家嘅科技已经系日新月异得好紧要。咁其实我哋只系将最成熟嘅科技应用响建造业嘅啫。咁例如我哋有好多360啊，即系我哋响好装咗啲镜头落去个滑泥机度，所以咧令到佢哋个机手咧系完全冇盲点嘅。咁甚至咧有一啲发展去到咧用 AI 嘅摄像头。咁 AI 摄像头其实就好似一个细蚊仔教佢一啲嘢咁样，教佢原来有人行去咧，佢已经识别到，咁跟住就会有警号啦。咁，例如又有 AI， 我哋会好多时会用好多文书嘅。文书里面呢，其实最多文书其实就是安全主任啊，或者是安全相关嘅同事啦。咁而家有好多语言模型呢，可以帮助佢协助到佢做好多文书报告嘅工作。咁呢啲都系比较多应用响而家嘅科技嗰度。咁好多好多唔同其他嘅例子，例如系好多嘅感应器啦。咁我哋感应器可以有海量嘅数据，咁点样去分析佢呢？我哋又用 AI 啦。咁我哋会有传输网络，令到佢可以平台化。好容易知道呢某一个工人喺边度做緊嘢，又或者係呢个天秤用嘅情况係点样。咁我哋一概都可以用好多感应器去收集数据，喺个平台度做分析。
2: 哇，其实真係相当之广泛喎、去到由前线嘅操作，具体操作到后面可能是一些文件的工作都是包揽晒、或者我们找其中一些的出来讨论一下好吗、当中呢，其实你刚才提到滑泥机360啦，那我记得之前有一集呢在讲机械的时候都请你分享过的。讲紧呢政府就有一个政策啦，3000万以上的工程啦，就需要呢在一些流动的机械上面就安装360啦，或者一些的 4S 的系统啊等等的。咁实际上佢嘅具体操作，除咗你头先话嗰个要装嗰个360镜头之外呢，仲有啲乜嘢喺里面㗎？
3: 我再举个例子，就係我哋吊运嗰时候呢，我哋有个口号叫333嘅。咁即係333系咩呢？即係将个宠物吊起三尺啦，有三秒啦，同埋喺三米范围以内系唔应该有人嘅。呢个口号呢，或者呢个要求呢，做到呢一定系对个吊运安全大大增加嘅。咁但係每一日做吊运嘅次数就太多。系咪真系搵一个人去睇起吊或者落吊，咁其实亦都不切实际。咁所以呢，我哋坊间已经有好多有 AI 能力嘅嗰啲产品呢，就可以判断到究竟呢个吊运嘅动作系咪已经系333呢。点解要 AI 呢？有时你有好多朋友问啫。咁 AI 就系可以帮你减少好多误明。即系例如有一件物件唔喐嘅，咁就喺个三米范围里面，咁佢又误明，咁变咗狼来了，大家故事听得多啦。咁、如果成日都话狼嚟啦，啲人就唔理㗎嘛。所以我哋要避免好多误明，有啲 false alarm。咁所以呢，我哋用 AI， 请 AI 帮我哋去判断。当然佢有能力判断之前呢，我俾好多训练佢，好多模型嘅训练。

0: 话呢样嘢唔喐得嘅，我哋就唔当系一个人咁样。林林种种嘅训练都好多，呢啲就系可以帮到我哋加强咗成个吊运嘅安全。咁其实呢个头先阿飞讲到话3000万以上嘅工程一定有4S。最少有4个，咁其中一个就系呢、
1: 這个。咁、其实真系相当聪明嘅。我开头净系谂住我有啲镜头已经等于 AI 啦，咁样、原来远远唔止咁样啦。咁头先你都有提过一个系统啦，即系譬如点样监测到啲工友喺咩位置啊，或者其实有啲嘅状况系有啲好好嘅管理啊，做即系譬如有几多人入咗地盘，佢哋咩年龄层，佢哋分布喺咩地区，当中佢哋有冇进入咗危险区域，其实全部都可以透过嗰个系统可以知道晒。
0: 冇错，而家咧科技日新月异啦，加上咧啲科技越嚟越平。我记得我大概6年前试过第一次用智能嘅头盔，咁嗰阵时候个成本相当贵。咁
1: 大概几多钱到啊？
0: 差唔多1500-1600蚊一顶、一顶头盔。
1: 做到啲咩呢？
0: 其实佢就系睇到心跳啦，佢有冇 heat stroke 啦，即系嗰啲 heat stress 啦，即系佢系咪
1: 中风啊，
0: 热压力啦，系啦，咁同埋佢位置喺边啦。若嗰个工友突然之间唔喐好耐，又或者系突然之间从高跌落去，咁即刻有一啲警报出嚟。咁其实咧，我哋嘅尝试系成功嘅，不过成本相当贵。咁、但系而家咧系好多产品嘅，戴手表啦、其实而一个成本讲紧可能系100-零蚊、已经有一只手表，而嗰个功能咧系远比我5-6年前嗰个头盔仲要厉害。
1: 而家大概多咗啲咩里面？
0: 佢俾埋血压你添嘅。有啲即系定位之外有血压啦，我哋系啊心跳啦、有阵时嗰啲年长啲嘅工人。咁有阵时真系多啲留意佢哋嘅血压，即系佢个健康状况。如果佢真系唔系太好状态嘅，劝佢哋不如今日喺个比较舒服嘅环境啦，室内环境做嘢啦，我哋多啲关顾佢哋啦。咁呢个我觉得系真系好有用。
1: 咁另外你亦都提及咗嗰个帮助啲行政工作，实际上你喺地盘里面做安全啊，或者系相关人士有啲咩行政工作做嘅？
0: 嗱，例如我哋有好多工作容许证，
1: 许可证啊，
2: 工作许可证
0: ，permit
2: to work，permit
0: to work
2: 系
0: 啦。咁好多嘅，例如你出去个棚外面做嘢，我哋要啦，或者我哋入去 lift 嘅槽要，我哋要啦，林林种种我哋 hot work 啦，即系我哋烧焊嘅。咁其实咧好繁复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有啲 app 可以嗰啲工友经过 app 去申请，跟住咧其实。AI 系可以帮你处理到好多嗰类型嘅文书工作。
1: 有时觉得完全靠 AI 唔得、因为会有机会令到有人系可能冇做啲嘢，话扮咗自己有做啊等等。其实而家个发展系咪可以都分辨到噶？
0: 先讲咗文书先啦，即系话如果有人申请我响 lift 槽里边1号去做嘢，咁我个系统可以 check 到，哦，原来今日咧 lift 槽第1号咧系冇人做嘢嘅。你可以入去嘅，咁其实我哋已经可以用 AI 做到嘅。咁第二就系 AI 可唔可以帮助安全？咁其实坊间已经有一啲系统咧，就系每一次可以入去个 lift 槽嗰阵时候咧，嗰个 AI 已经系可以睇到你有冇带安全带啦，有冇带扣好嘅救生绳啦。有冇戴帽啦？咁有阵时咧 ，lift 本身个槽咧又好黑嘅。咁我哋有啲科技已经系做到好暗嘅地方，我哋都可以见到究竟嗰个救生绳有冇好合适咁勾咗落去个救生绳嗰度啦。咁其实好多科技，咁其实讲来讲去都系一样嘢，就系每一日工地发生嘅嘢实在太多。你话我哋要请1000个安全主任去睇住佢哋每个人做嘢，其实。亦都不可能。咁而家科技正正就係帮到我哋呢样嘢。就係我哋可以遥控用科技去监察佢哋有冇做好安全嘅措施。
1: 所以其实好依赖好多镜头係咪？
0: 好多镜头。特别係好多有 AI 能力嘅镜头。例如係若果嗰个独立救生绳係冇扣到嘅，即係话佢嗰个降落散式嘅救生绳呢係垂低咗嘅。咁我哋已经知道佢係垂低咗。佢就唔係好合适咁样勾咗落去个独立嗰种绳喺度，咁我哋就会即刻就会派人去睇佢咯，方便咗好多我哋安全同事嘅时间啦。佢有限嘅时间里边去做最重要嘅嘢。
1: 咁嘅意思，佢嗰个镜头系安装喺工友身上，即系工友佩戴，
0: 唔系
1: 喺物件
2: 环境上面。
0: 我哋喺环境上边嘅，环境上面。但系当然我哋有啲感应器，就系感应到佢嗰条救生绳系垂低咗，即系直接垂直于

0: 都帮到手喎，系咪啊？即系譬如佢哋要写咩计划书啊，点样向啲工人持续地去宣传安全嘅信息啊，或者事后真系发生咗一啲闪失事故，佢哋要写报告嗰啲都可以帮到手，系咪？
1: 一定系啦。咁特别我近呢几个月甚至半年咧，睇到好多同事咧用 AI 去做好多动画去讲解安全，甚至系有啲动画咧去讲解某一啲好高危嘅地方或者动作，佢留意啲乜。咁其实呢个 AI 系真系好好，
0: 出嚟个效果唔错系嘛？
1: 唔错添嘅，因为冇门啊嘛。
0: 系，
1: 我见过有个同事即系喺个动画里边嘅讲解员咧，唔系一个人嚟，系一个狗仔嚟嘅。
0: 哦，
1: 咁我觉得成件事系有趣好多啦，工作效率高咗啦，咁同埋宣传嘅效果系更好嘅。
2: 其实之前嘅集数咧，我哋讨论机械嗰阵咧，有讨论过天秤嘅安全啊嘛。咁我理解咧，其实最近咧，例如话呢个嘅科技应用之下咧，似乎天秤个运作上面系咪？系有啲大突破或者甚至变革咁样嘅，系嘛？可唔可以分享下啊？
1: 哇！咁我哋其实最大嘅痛点咧，个天秤咧就系如果一个人要爬上去可能几十米嘅半空，响嗰个操作嘅空间里边一个控制室里边咧去控制天秤，咁其实咧大家都会明白佢哋食饭啊，或者系去
0: 大小便、
1: 大小二便啊，都有困难嘅。咁我哋行家咧已经有好几个已经发展紧用无人天秤呢样嘢。咁但系咧响行里边咧就更加有一啲咧系迈向紧，除咗遥控之外咧，开始发展一个智能天秤咯。咁里边咧包含啲乜咧？包含除咗嗰个人唔需要上去个嗰个操作室之外咧，咁其实大家咧可能知道咧要有个法例要求咧，就系我哋个操作员咧一定要上去嗰个操作室度睇一睇、听一听。咁其实咧上得去，咁嗰个操作员就唔咁做乜落翻嚟做乜嘢？咁所以，但系呢个法例一定要遵守嘅。咁但系我哋有啲行家咧开始已经开始做紧，系做好多又系感应视像头，甚至用收音去听有冇啲古怪嘅声音，用 AI 嘅镜头睇下嗰个降缆有冇一啲奇怪嘅，我哋叫搭科啦，即系翘埋一堆堆啦吓，又或者有冇啲鱼骨啊开始破坏啦咁，其实全部都可以好智能嘅，好似一个医生去判断究竟呢个初步有冇健康问题先。咁第二系佢可以由 A 去 B 点咧，完全可以佢自己揾到个路径，最好个路径，同埋佢可以避障。咁甚至咧有一啲咧系我哋好多时去调运，特别近年嘅 MIC 嘅工作咧，调运随时系30吨咁重嘅。咁好多时都要靠几个工友咧揸住一啲尾绳去控制佢个转动。咁我哋已经系掌握到一啲技术咧，可以令到佢唔需要靠人个尾绳，但系仍然可以好准确地去转动一个角度，而去安装个 MIC 嗰个盒嘅。咁呢个将会系一个大突破，或者英文叫 game changing 嘅一个方法。咁当然我哋会尝试会做，我哋会配合政府，希望政府嗰个法例慢慢去
0: 配合，
1: 即系与时并进啦吓。希望有一日咧，成个过程当中系唔需要有人揸住个尾绳咁危险啦。
0: 哇，其实相当惊喜喎！
2: 系呢个系，
0: 我都自己冇谂过，我以为遥控天秤已经好犀利，原来一种系智能到完全连人嘅操作都唔需要。
1: 遥控我哋未满足嘅。我哋希望有一日我哋系有个天秤系赋予到佢自己有能力嘅判断，完全唔需要人，因为天秤嘅工作的确系危险。
0: 咁亦都有一种嘅工作咧，都系相当危险啦，就系过去咧都每一年都有发生意外嘅，就系关于棚架啦，咁尤其以竹棚为主啦。咁曾经亦都发生大型严重嘅意外，就系怀疑有人剪拉掹啊，或者改装过个棚，令到成个棚冧落嚟，造成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咁我知道你哋其实都系喺呢方面有所发挥喺科技上面。
1: 系啊，其实好多个同棚架有关嘅意外之后咧，咁我哋痛定思痛咧，希望发展一套嘢个原理或者嗰个谂法都系咁，因为法例咧系要求承建商14日就要做一次检测。咁其实14日当中咧可以发生好多嘢，每个工地个竹棚好，铁棚好，都个量好大嘅。咁其实要去巡查都有一定嘅困难。咁我哋就不如发展一样嘢，就系我哋将反正科技有咁多好嘅科技啦，不如我哋应用落去啦，就装咗好多感应器啦。我哋即时可以知道啊，嗰个棚本身个状态系点样？个状态嘅意思即系话，我有啲风吹过去，佢个表现系点咧？佢有喐几多咧？又或者系有人行上去啦？咁究竟边度有人行上去咧？ 佢一个震动系点样咧？我完全知道晒。

0: 晒嘅。当呢啲数据有晒啦，咁第二个危险嘅地方就系拉棚啦，即系话改动嘅棚啦。咁我哋起棚好，中间改动好，又或甚系拆卸好咧，其实都有个程序。咁呢个程序系根据个设计逻辑去制定嘅。咁呢个究竟有冇跟到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咁有阵时我哋喺外墙啲工作，吓、有阵时阻住咗。咁有啲工友咧就不如我就暂时剪咗拉棚先啦。咁、其实一条可能冇问题，两条可能冇问题，第三条开始唔稳阵啦。第四条就冧啦。咁其实若果我哋有晒呢套系统，即时可以知道佢成个表现，成个棚嘅表现咧，其实呢啲问题系大大可以解决嘅，唔应该发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发展呢一个系统嘅主因。咁我哋收集咗好多数据啦。咁头先我哋都讲过，用 AI 去睇佢学习。咩叫做正常？咩叫做唔正常？即系可能有个人行过去，嗰、那个感应器震咗一震，其实佢唔会冧嘅。咁、所以个 AI 就学到，佢唔会冧。我唔会乱咁俾一啲错嘅signal出嚟，或者嗰啲 false alarm 咁样。呢、个只系我哋做到嘅嘢啦。其实我都未满足嘅，我哋都希望系点？而家我哋做紧嘅嘢就系咧，希望加一啲有热感嘅镜头，咁我希望咧可以做到喺个棚里边有少少温度嘅分别，我哋都预早知道咗。咁呢个都系我哋而家发展其中一个方向嚟。
1: 不过咁系咪可以同头先我哋讲嗰个镜头可以合二为一？就系、因为好多棚架嘅意外都唔系净系冧啊，或者俾火烧，而喺上面做嘢嘅人冇带安全带或者救生绳哦。
0: 呢个其实好好意见啊，其实我自己咧有个幻想，我能唔能够可以用一个无人机带住一个摄像头飞去嗰个老友记嘅附近呢？咁样就算嗰个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无人机，当嗰个工友响棚外边做嘢，佢知道俾人监察紧，佢自己都
2: 要警惕啦。
0: 咁呢个警惕系好重要，因为你谂下成个棚咁大，不可能嗰个安全主任每个都去睇，即系我觉得都唔实际。咁但系呢个都技术上系有问题嘅，因为法例上都需要有啲嘢去
3: 要调整个法例。
1: 系，我哋今次就嚟到呢度，一阵翻嚟再同 Eddie 倾。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寻日朝早举行，期间直播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邀他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

0: 萧氏文阿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y。 今集上嚟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同大家分享嘅系何冠豪工程师。
0: Eddie 你好，
2: 大家好。
0: 好啦，而家又到咗环节咧，小学生征文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嘅时间，听下同学仔讲啲乜嘢。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3: 我是保血会伍桂明纪念学校四年级关乐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铃铃铃，我的手机接二连三地收到讯息，令正在树下休息的我感到心烦意乱。我打开手机后，才发现天文台发出了多条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我想，在树下休息的我都搞得满头大汗，爸爸那么努力地上班，该多么辛苦呢？我的爸爸在地盘上班，他是一名木工，他的职责是根据设计图纸挑选木材，并精准裁切制作与安装门窗、墙板、天花板及收纳柜等，并透过精确组装与收边处理，确保各类木制构造物的品质、功能性与安全性。甚至地盘人手不足的时候，他还要帮手搬木板。他要带十分多的装备，起早摸黑地去上班，例如黄澄澄的安全帽、反光衣、工具袋。而且他的工作环境还格外恶劣，没有电梯，一上班就要爬十层甚至二十层楼梯，没有冷气，还要在密封的环境下工作，异常炎热，仿佛在一个蒸笼内工作，真的十分不容易啊。我无比敬佩我的爸爸，因为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含辛茹苦地赚钱养活我们一家。在我眼里，爸爸不只是一个木工，更是家里的顶梁柱。
0: 而且确咧，作为建造工人咧，系相当不容易嘅工作，辛苦啦，而又面对好多安全嘅风险，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开心翻工，平安回家嘅。上一次咧，我哋就同 Eddie 咧倾咗咧一个科技嘅应用啊，真系令我哋大开眼界。建造业里面咧好多唔同各类型嘅科技应用，以至前线又可以受惠啦，做一啲嘅安全工作，从业员亦都可以。
1: 啱讲到，哇，科技做咗好多嘢，有好多 AI 啊、360啊、4S 啊，做咗好多啦。而家我哋验收下啦，喺过去工作里面咧，喺地盘里面，咁究竟呢啲嘅高科技嘅东西咧，有冇协助到或者确保到地盘安全咧？
2: 其实科技应用响建造业咧，我肯定系好有帮助。我举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都会有用一啲智能嘅安全降落伞式嘅安全带。剛才我都略略讲过嘅，若果嗰个安全带系合理地去扣住嗰个袋嗰种绳呢，其实我哋系知嘅。咁咩情况我哋话好有用呢？就系大家都见过响住宅嘅项目呢，有阵时我哋个外棚已经拆晒啦。你会见到个露台呢，有阵时我哋都会覆一啲棚网落嚟嘅。咁但系呢个棚网唔足以去保护个工友嘅。咁我哋一定会有啲独立嗰种绳喺度。咁多露台其实每个我哋都监察系有困难嘅。所以呢我哋呢就逢出呢个情况呢，都会用一啲智能嘅安全带。咁佢一扣，佢就唔会响㗎啦。佢又冇一啲信号发出嚟㗎啦。如果佢唔扣呢，其实我哋个后台知道晒。咁我哋个安全嘅同事呢即刻就走去去分析佢㗎啦。就可能监察佢，督促佢。因为你可以幻想到呢，喺露台企响可能担一个梯去换一啲灯，换一啲铝嘅材质。咁嗰阵时候佢出面就即刻望㗎啫。其实好危险。所以我哋一定有个习惯呢，系有两条，最少有两条响绳喺度嘅。咁佢又扣唔扣呢，其实真係佢先知嘅啫。阿飞，可能一个盘随时有两三千个单位，有两三千甚至四五千个露台，其实佢自己唔去做好呢，真係好多人冇人知嘅。咁我哋一定要靠科技囉。
0: 同意同意，因为过往呢高处堕下嘅工作始终占咗呢整个业界里面嘅最 多嘅意外裏面啦。咁好多時候

0: 都系依靠嗰个救生绳做一个最后防线啊嘛。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呢个 AI 嘅应用系有冇改变到啲工友嘅意识或者行为咧？
1: 一定有嘅，科技特别系 AI 咧，我又举下第啲例子啊，即系例如每个人翻工咁有阵时咧，都有啲特别嘅情况咧，可能系要行个入口个人集入咗之后咧，佢行一大段路先去到佢哋嘅架埠嘅，架埠村嘅，咁佢哋都好经常唔戴帽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咧有晒 AI cam 咧睇到啦，就系、老友记你冇戴帽喎，直头有个喇叭话佢冇戴帽，要警告佢嘅。呢、這个已经杜绝咗好多啦，已经，已经唔多人，即系可能特别翻工啊、放工咧，佢哋唔戴安全帽呢个问题已经减少咗好多。
0: 其实啲工友有冇好抗拒话，觉得俾成日俾人监察住咧？
1: 有嘅，
0: 点样处理啊？安抚佢哋啊？
1: 我谂一定要让佢哋明白咧，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为咗佢好，即系为咗佢安全。可以开心翻屋企食饭，点样去解决佢哋嘅忧虑呢？就系、我哋攞到呢啲咁嘅数据嘅时候咧，响管理者角度睇咧，我哋一定要保密嘅。我哋除咗呢啲资料用嚟做安全之外咧，我哋系唔会用嚟做其他嘅目的嘅。例如嗰、那个老友记匿埋喺度食个包，可能诶坐耐咗，佢好惊佢个老板知道，咁佢就好抗拒啦。一抗拒咧，我啲乜嘢仪器装喺佢身上咧，佢都整烂你嘅。咁其实得不偿失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同佢讲，亦都佢攞呢个仪器嗰时候咧，俾佢签名嗰时候咧，我哋会话俾佢听咧，呢个系纯粹为咗安全嘅，就唔会。会泄露俾第啲人听，等佢哋个戒备心减低、真系可以将科技帮到佢哋安全。
0: 如果真系有啲真系整烂咗，使唔使罚款先？
1: 有啲要噶。
0: 咩情况下先要？
1: 好似头先我讲，一顶帽1500蚊，佢要整烂佢其实好易嘅。咁我有几多1500蚊？如果个个都整烂，咁我点算好咧？但系我谂系要同佢哋有个默契，我哋系想帮佢。我想知道血压，我想知道心跳，我想知道佢个热压，中暑嘅都可以一个死亡事故嚟。
0: 系啊，
1: 咁其实你发觉我哋响建造界里边咧，一年咧梗有几单系同健康有关嘅死亡，
0: 都唔止，
2: 其实都多
1: 噶，
0: 咁十几二十啊，
1: 有系啊，其实佢大部分咧。系嗰啲年长啲嘅朋友咧，佢唔知道其实佢嘅健康状态出咗问题，佢可能嗰日瞓得唔好，食得唔好，佢血压高，佢唔知道，咁所以咧有啲仪器咧，我哋系会帮到佢，知道佢自己嘅状态。我亲身经历过就系有好多佢哋嘅老板啊，嗰啲打理啊，都知道啊，原来佢都年纪唔细啦。佢个血压咁高，咁不如今日就俾佢喺室外做嘢啦，休息下啦。咁我觉得好多呢、这个建筑业都好多有心嘅人。咁只要我哋有足够数据话俾佢听，科技帮佢，你今日状态唔好啦，不如今日唞唞啦咁样，随时救咗佢一命。
0: 系啊，冇错，同意啊。同埋咧，其实都有唔少独自工作嘅状况，我相信人哋岗位嗬，即系如果可以佢哋独自工作，但系遇到啲咩风险时候冇人知，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可以帮到佢哋手嘅。
2: 咁啊，讲科技咁好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我阿飞都有印象啦。其实过去特别呢段时间啦，都牵涉到重型机械嘅意外都仲有发生过。咁例如话系前排压路机嘅意外啦，嗱，咁我有睇过嘅说明书嘅，嗱，佢系有类似嘅监察装置嘅，佢系咪 4S 就未自可啦？咁但系起码有镜头啦，有警报啦，意外都有发生过。咁你又点睇呢？
1: 我嘅睇法就系科技。我始终都认为一个协助，佢不能够，可能有一日得啦，但系我敢肯定而家就未得住嘅，就系、若果你违反咗某一啲事项，佢会即刻就停机暂停你，就未至于去到咁。咁但系所有科技都系协助，第一系管理啦，第二就系协助个工人俾佢自己知道，其实佢自己身处一个危险嘅地方。咁但系最后尾。嗰、那个工友选择系唔理会嘅，咁其实科技都帮唔到你，咁所以其实教育好重要咯，阿飞，即系 Martin， 即系我哋要即系话俾啲工友听咧，科技其实唔系想害佢、其实系调转头帮佢，咁其实同机械有关嘅意外咧，的确系好唔开心的。呢一刻嘅科技，我觉得只可以系辅助，不能够。100%依赖咗科技去制止到安全嘅发生。
0: 最紧要都系意识同埋心啦，嗬。咁但系我知道科技应用咧，其实大家都喺度改善嘅，或者发展紧啊，都知道系未系普及嘅。咁亦都有唔少嘅限制啦。Eddie 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而家个限制喺边度啊？
1: 限制咧，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咧，好多工友都暂时系几即系有啲抗拒嘅。 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即系好似我哋头先我讲话戴手表咁样，其实我哋个破坏率都高。

0: 即系
1: 呢
0: 佢
1: 啲系
0: 哋
1: 咪人人一只噶？其实入得你地盘做嘢就要带噶啦。
0: 系某啲工地系嘅，吓啲大型嘅地盘系咁嘅。咁但系一般嘅工友对科技都仍然系有啲抗拒，或者有啲忌讳，加强个意识啦。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响管理层嗰个部分去做工作咯，仲要系落埋去工友嗰度。
1: 咁暂时未，佢哋未发现个好处，都迟啲发现好处嘅时候，可能会比较乐意去用。
0: 冇错。
1: 咁啊，同埋我都听到行家有讲啲网络嘅问题系咪啊？如果啲网络嘢收信号啊，收得唔好，其实都直接影响咗啲系统嘅使用。
0: 会噶会噶，例如系地牢啦，建造紧嘅地牢啦，又或者系我哋起紧上盖嗰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多单位都好细嘅，好多墙嘅，咁其实都唔系咁易收到5G 嘅。
1: 嗯，
0: 咁有时候我哋要加强啲信号嘅。
1: 哦，即系可以加强嘅。
0: 可以。
1: 哦，咁都叫做有啲解决嘅方法嘅。
0: 有嘅，我哋喺地牢咧，一般系会用 WiFi。如果你话将 5G 带入去咧，个成本可能好高，咁我哋会用 WiFi， 将个 WiFi。嗰个信号咧，一点一点带入去，咁其实好多情况。特别系有阵时我哋做啲好深嘅地牢五六层嗰啲咧，其实电话都收唔到，咁佢有啲危险嘅，即系佢遇到咩问题系冇得寻求协助嘅。
1: 咁我要点样解决呢啲？
0: 所以我而家用 WiFi 咯，用 WiFi， 咁、哦、WiFi 都可以打电话噶嘛。咁我哋用 WiFi 由第一层地库去第二层地库，逐个逐个拉落去咯。5G 就可能未必用到，如果太
1: 但基本通电话都得啦，
0: 基本得冇错。
1: 又有啲行家讲嗰个 AI 有时嗰个敏感度太高啊，即系会有啲误报啊。唔明啊嘅状况
0: 嘅，会噶。其实好多人都问我 AI 系乜嚟嘅。咁其实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大女细细个嗰时候咧，成日都好想摸下嗰个发热机。嗰、那个暖炉，妈妈就成日都惊佢摸到，但系我就选择我就
1: 俾佢摸，
0: 俾佢摸一次，佢摸一次之后咧，佢以后就唔摸啦。其实 AI 一样嘅啫，好似细蚊仔咁教佢。咁我哋有阵时咧用几千张相去教佢一啲嘢，有啲咩叫啱，咩叫唔啱。个 AI 越叻咧，佢唔明嗰个次数越少。呢个第一啦，第二系而家 GPU 越嚟越平。
1: GPU 系咪？
0: 即系我哋用 AI 咧，我哋个算力好紧要嘅，
2: 系、
0: 个算力
2: 个晶片。
0: 系啊，系嗰个算力好紧要。咁、那个算力有阵时系云端嘅算力，同埋响当地我哋响地盘有个算力，咁已经系争好远。咁所以而家好多地盘咧已经有唔使一定去云端嘅算力啦、已经可以响当地嘅地盘度，可能系20000、30000咁已经有一个唔错嘅算力响地盘度，系帮助到个 AI 嗰个运算咧快准。
2: 即系我哋平时用 AI 咧，讲少少啦，因为我哋平时用开上网嘅 AI 咧，好多时咧、那个 AI 咧都系会经云端咧喺人哋嘅，我形容咧人哋嘅伺服器度啦，
0: 系啦
2: 去处理嘅，咁所以就应付到我哋基本使用嘅。咁但系话哦，如果我要做一啲好高阶啲嘅，即系例如我哋成日讲有啲好劲嘅，好简单做片，做一啲画面比较好嘅片啊，多内容嘅片嘅话，其实佢哋好多时咧，我哋叫做自己 hold 一个成个伺服器咁样，咁、即系我哋有时啲人玩就系话啲。买啲显示卡啦，六四五张怼落去啊，咁样即系有呢种咁嘅状况。
0: 有嘅有。
2: 系咁我都想问下，所以即系话，其实系做嘅就系你成个地盘自己会 hold 呢一个嘅咁样嘅伺服器咁样处理噶啦。
0: 暂时未，我服务嗰间公司就暂时未，因为我哋有个几好嘅云端嘅计算力。咁但系我谂我睇到个潮流嘅咁样，潮流就会系 AI 越嚟越普及。GPU 嗰个芯片咧越嚟越便宜啊，就越平。咁佢就唔使一定要喺云端啊，就喺当地喺 local 个伺服器做得到啦。咁佢个 AI 嘅能力咧越嚟越高。
1: 再想象下就系可能我哋迟啲系每个人自己屋企都可以有个 AI 小助手嘅，
0: 完全有可能。
2: 哦，系呢个系
0: 完全有可能。所以我哋唔好低估 AI 呢个浪潮改变到我哋嘅工作同生活嘅。
2: 其实好快，由我哋谂到个。概念到去实行，其实而家嗰个时间快咗好多。
1: 其实而家有个差距喺度噶嘛，譬如好似你哋比较行得前啲或者有实力啲嘅，你哋会研发多啲，应用多啲，但仍然有好多可能好落后嘅，或者系用紧好基本嘅嘢噶。咁点样拉近个距离，等到喺安全上面达到可以都做到比较好咧？咁
0: 其实而家我哋头先阿菲你都讲咗啦。政府同埋建造业议会都好强调用 4S 可以帮到我哋建筑嘅安全。咁亦都法例定明咗3000万以上嘅私人工程呢都一定要用。呢、這个我觉得係必须要做嘅一步嚟嘅。咁加上其实喺建造业议会佢都会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基金叫 CITF 嘅。咁佢就有啲细公司可以用呢啲科技去帮助安全。 帮助生产力，咁佢会俾啲资助你。咁但系我亦都相信咧，其实继续发展落去咧，呢啲科技会越嚟越平，越嚟越普及，直至到嗰啲啲行家唔用都唔得。
1: 系
0: 咁，我觉得 CITF 呢个历史使命就完了。即系而家我哋政府俾紧一啲津贴我哋用，咁我哋鼓励我哋用，但呢个都唔系长久嘅。长久就系真真正正个科技令到佢可以改变到佢工作方法，安全咗啦，快咗啦，有效咗啦。
1: 不过再长远啲睇，其实都唔系只建造业咯，即系我哋好多行业都有佢嘅工作风险啊，物管啊、工厂啊、工厂等等都系好多风险。咁所以长远嚟讲，呢啲科技应用其实都要延伸去到唔同嘅行业先得噶啦。只不过你哋叫做头啖汤啊，或者你哋有一个嘅诱因啊，推动力去做。
0: 冇错，我哋毕竟建造业本身建造本身嘅投资都高嘅，我哋会用嗰个科技去帮生产力或者安全咧，其实相对系易处理啲嘅。但如果其他嘅行业咧，咁可能做同一样嘅嘢咧，佢嗰个成本个比例就会好高。
1: 对对对。
2: O K，
0: 咁呢个政府或者我哋都要谂办法点样帮佢哋咯。
2: 嗯，唔系 Eddie 啊，你啱啱又特别提过啦，呢个嘅智慧天秤啊，可能咧希望咧机手又唔使，调运员都唔使咁样。
0: 希望咁。
2: 有冇啲工友咧，或者甚至有冇其他朋友担心过咧？哇，我哋系咁推呢个嘅智慧呢样，智慧嗰样，会唔会令到我哋咧嗰个嘅劳动力嘅需求减少，而更甚者令到我嘅失业情况严重咗？
0: 我呢个问题，我相信呢几年都不断有唔同嘅问题嘅方法啦。AI 会取代咩行业？我諗响可见嘅将来呢，我亦都好深信劳动力密集嘅工种咁可能係会有影响嘅。例如搬砖啦，搬宠物啦，总之係啲原本
1: 搬
0: 运嘅嘢啦。咁、但係呢个占咗比较少数嘅，但係技术要高超嘅行业，例如系油漆啦，例如系做泥水啊，呢啲我相信短期内科技或者机械人咧都未必取代到嘅。咁我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安心嘅。
1: 可能短期嘅啫，可能系
2: 好短期嘅啫，可能系几个月嘅啫。
1: 唔系，我见到有啲公司系机械人嚟喷浆啊、油油啊。
0: 有嘅，我公司都有嘅。但我的经验就是咧，即系可能一般我哋油漆由两三浸、三四浸咁样啦。咁头嗰两浸喷都 OK 嘅，但系去到真系去到交俾客人嗰最后尾嗰一浸油咧，嗰、那个效果都系人好啲嘅。即系其实我谂大家都有个，只要大家个工艺唔好失传，我哋嘅工艺做得比机械人好。嗰啲工种咧，我觉得仲系安全
1: 嘅。所以高危嘅反而可能系一啲行政啊、管理啊，或者啲系咯高科技啲反而惊啲。
2: 白领反而惊啲，
0: 即系可能系一啲高度重复嘅工作，我会觉得系嗰类型俾 AI 取代个机会系好大。第二，我觉得点解我会觉得建造业系暂时都系安全嘅咧，就系、是、你唔会捉个 AI 坐监，即系有一个真系需要人负责嘅，真系佢要。做错嘢你要坐监嘅，咁嗰啲咧一定会继续有人做啊。
1: 曾经咧，我谂起咧，外国有一个公关嘅失误咧，就系讲紧嘢，佢哋有啲宣传咧，原来影响咗成个民族情绪啊。跟住最后咧出嚟解话，管理层话咧就系、是、AI 咧帮佢哋谂嘅一条桥咁嚟致歉咁样。好 ，Eddie 嚟到最后啦，我都问你啦，对 AI 嚟紧嗰个期望系点样咧？
0: AI 其实我唔知道嚟紧呢几年个变化系点咧，但系净喺过去呢一年嘅 AI 变化已经好大，咁我希望佢变得更好咯，更叻咯。咁其实已经有一啲工作咧，已经系叫罐头模型，即系话我已经为咗某一样嘢去训练咗一大堆数据去卖俾你，所以咧你个 AI 就已经。第一日已经咁叻，咁其实日新月异啊，非 Martin， 即系 AI 真系呢个浪潮，我哋只可以拥抱佢咯，就唔好抗拒。
1: 好，咁咧今晚非常之多谢何冠豪工程师 Eddie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喺建筑界咧嗰啲科技嘅应用啦，同埋咧相对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嚟紧想有点样嘅发展咧，令我哋增长好多嘅见闻啊！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搜搜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得你嘅意见同感想噶。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啦。
1: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旅游乐园之
4: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3: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4: 华沙
3: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4: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3: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仲有 Alan Sir，
5: 旅游乐园见。

今集的大自然之声，我钟杰良就会同大家介绍五种听力出色的动物。第一种要介绍的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犬隻，即狗。最早期的犬隻其实是人类狩猎的好助手，它的嗅觉灵敏，灵敏度是人类的100万到1000万倍。除此之外，它们的听力也非常惊人，它们由耳朵收集声音，再经过外耳道震动鼓膜和耳小骨，再由听觉神经传送到

大脑，他们的听力是人类的16倍，听觉的感应力可以去到120000赫兹那么多的。他们能够分别32个方向，对于声音的方向分辨能力是人类的2倍。所以下次你只要细细声嗌下他们，可能他们都会听到你们讲嘢嘅。

之后要介绍的同样是人类很喜欢的宠物，不过他们可能就高斗了一点了。他们是猫隻，它可以广泛分类为家猫或者是野猫。家猫的祖先是起源于古埃及的沙漠猫或者是波斯的波斯猫。它们行动敏捷，擅长跳跃，而它们的听力亦都好过人类好多，可以听到的音域是30至10万赫兹，所以它们都可以听到相当高频的老鼠叫声。可能是因为这样，你有时无啦啦会见到他们在家煞有介事地竖起耳朵，可能你家有老鼠。

猫只嘅耳部有10种以上嘅肌肉，令到佢哋嘅耳朵可以自由转动。最夸张嘅，甚至可以朝外侧转动，接近180度添嘅。所以作为猫嘅主人嘅你咧，就要留意一下佢哋就住大家日常生活入面发出噪音嘅反应啦。嘈杂嘅环境会令到猫只觉得烦躁不安，影响佢哋嘅精神健康嘅。所以大家喺生活入面，如果系有养猫嘅咧，就尽可能都保持一个宁静嘅环境俾佢哋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時承認外交談判仍然是一種可能，但並非首選方案。美伊戰事最近進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擊沉5艘伊朗郵輪之後，伊朗襲擊了霍爾木茲海峽附近10艘船隻，又宣布擴大在海峽外的禁航區範圍。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

0: 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之后落嚟要介绍嘅呢一种听力相当好嘅动物就系海豚，佢哋系水入面行动最迅速嘅哺乳类动物。大约喺1000万年前，中新世嘅物种分类出嚟嘅。佢哋大脑构造非常复杂，系智商最高嘅动物之一，而且佢哋嘅听力亦都非常发达。听力嘅范围由30000去到160000赫兹咁多嘅，佢哋拥有发达嘅声纳系统，活动嘅时候主要系靠回声定位嘅功能，即系话佢哋会发出高分贝嘅声音，然之后透过附近嘅物件反射翻嚟嘅回音了解环境嘅，所以无论喺空气定喺水入面。佢哋都可以有极好嘅听力，不过亦都系因为咁，佢哋好容易受到海洋里面人为噪音嘅损害，例如海军经常使用海底声纳机器发出嚟嘅声纳脉冲，对于佢哋嚟讲咧系一种巨大嘅声音。部分鲸豚甚至因为咁样而暂时失聪，令到佢哋冇晒方向感。严重的话甚至会搁浅嘅。

之后落嚟要介绍其余两种嘅动物都系识得飞嘅。第一种系猫头鹰，佢哋有个别名叫做鹰，不过因为佢哋嘅面貌有几分似猫，所以就叫做猫头鹰啦。佢哋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眼睛生喺头部嘅前方，唔似其他鸟类生长喺头嘅两。

边嘅。加上佢哋嘅视觉好敏锐，即使喺漆黑嘅环境之中，视觉都比人类高出100倍以上嘅。佢哋嘅听力亦都非常好，呢个系同佢哋头部结构有啲关系嘅。佢哋嘅面部系由两个泡沫面所形成嘅粒草，可以作为杂音嘅放大器。同时，佢哋嘅头部旋转嘅角度亦都相当有弹性，可以收集来自各个方向嘅声音。加上佢哋嘅耳朵形状唔对称，令到佢哋有能力用听觉形成三度空间嘅听觉影像，可以喺黑暗里面准确定位声音嘅来源，并且可以利用呢一种嘅听觉去狩猎地面嘅小动物，真系可以话合埋眼都可以知道发生乜嘢事嘅。

今日最后介绍嘅呢种动物身形细小，而且佢哋识得飞嘅，佢系叫做鸣鹅。呢、这个名字系从字边做一个冥想嘅冥。佢哋嘅品种非常之多样化，有超过6000个品种，分布喺全世界。佢哋喺昆虫界入面系耳朵灵敏度高嘅品种。大多数嘅飞蛾可以听到高达300000个赫兹嘅声音。佢哋系靠一对胸腔上面鼓塞膜接收声音嘅，可以察觉到非常。

微弱的声音，所以凭着这项技能，他们可以避开蝙蝠这种天敌。有科学家亦都指出，如果可以深入认识他们的身体结构，有机会可以研发出体积极小而灵敏度极高的助听器或者是咪的。刚才介绍过的动物都是听力惊人的，不过他们这些天赋有时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的。例如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噪音，对于他们来说都挺大困扰的。所以未来我们应该要思考多些人类发展和动物福祉之间的平衡了。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

大家好，在这个时候，你最敏锐的可能就是你的听觉。如果你有足够的休息，它会令到你更加的听到很细致的声音，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質感。俾自己安住喺度，你係鬆定係緊嘅？成個身體係輕定係重嘅呢？今日介绍一个呼吸练习，就是跟耳仔有关的。首先，我们将双手合掌，感觉一下手的温度。这个温度很重要，因为我们稍后会将它送到去耳仔那里。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手比较暖的呢？又或者依然是比较冰冷？无论是怎样，我们都可以进行以下这个练习。将手打开，然后我们会将它放在我们的耳仔那里，掌心按住耳仔。当一阵我们吸气的时候，双手打开，你会听到外界的声音。呼气的时候，双手按翻住耳仔，外面的声音会比较隐约。现在我们按住去准备一下，吸气，打开双手，呼，按住耳仔。

翻住你嘅耳仔，俾多几秒钟，现在将你嘅双手合掌喺心口前方。首先，你去感受一下声音，你而家所听到嘅有冇更加嘅仔细，更加多嘅层次？从你嘅听觉去到我哋嘅手，现在你手嘅温度系冰冷定系温暖嘅呢？保持住呢个姿势，重拨嘅声音会陪。

好温柔咁样吸一口气，吸气 ，and 呼，同时间放松双手，掌心向天，你可以放喺膝盖上面。

重拨嘅声音系充满梵音。梵音嘅意思就系当敲响呢个重拨嘅时候，有好多有无数嘅频率同时间嘅出现，佢好丰富，佢亦都有好多个层次。而层次佢会充满住空间，包括咗外面嘅空间同埋你里面嘅空间。每一下嘅声音，我哋又尝试去听下，佢好似人嘅声音咁样。因为人的声音都是充满着梵音，你尝试听一个声音，譬如有人叫你，只是叫做你而已，但如果梵音是充满的时候，就是有

这个声音咁多个层次，就好似钵嘅声音。有时你听到嘅系会联想到好神圣，或者系好神秘，以致你听到啲声音，你会进入一个空间。有时系一个熟悉嘅空间，可能海边，可能系山林，可能是一条小溪的旁边。我们用少少时间听下它的层次，每一下我们都是清楚知道。

聆听不同的层次，是一种学习，是一种让我们更加对事物一种很科学的研究，因为我们是真的知道声音的大小，声音它的延伸，声音它的质地。我们尝试一下多些去听声音，撥的声音或者也都可以帮到大家。每一个星期我都会陪伴住大家，用撥的声音去发现一下，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无论是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你里面的世界。下个星期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禮，並在葬禮結束後離開挪威，轉往加拿大和當地領導人會談。道瓊斯指數報52380點，跌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

0: 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这首会不会是你的心水歌啊？
5: 歌心粒粒圆，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变。
4: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4: 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6: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1000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瑞姐姐嘅膨胀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66%嘅。开咗喉咙，这个心啊，都已经差不多去了大半了。

Danny Summer 夏少星的童年时，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的雨量。至于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64%嘅。继续我哋有杜丽莎嘅歌声。

有多事咧，唔好问为何。有啲人咧都唔好问为何，因为只系佢唔明白你。叶倩文嘅为何之后，我哋有 Greatest Lover 嘅中文版。我仲记得咧，我喺年轻嘅时候咧，都曾经唱过呢一首歌，当然系英文版做歌唱比赛啦。中文版有 Danny Chan。

0: 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现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

林忆莲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继续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直至消失天与地。

佩佩好鍾意呢位女歌手，即係无论佢係唱歌啦或者佢演戏我都好鍾意。陈洁仪雪狼湖里面啊，真係好想睇到呢一套戏，不过呢就似乎好似冇乜机会啊，讲话都有人提出过叫张学友呢即係可以重做呢一套嘅劇啦，咁但系咧，即系好似冇乜机会，咪听歌只可以。不过头先呢一首咧就唔关事嘅，梗系咧有陈洁仪嘅《揭晓》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6，继续我哋有郑中基嘅歌声。的确系啊，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重要嘅系一份爱啊，嗰份包容。是真的重要，忘记了就是很大件事。

人若然忘记了爱，我哋有郑中基嘅歌声。的确系嘅，人与人之间咧，真系要多一点爱，呢个真系好重要。有时好多嘢都系因为爱咧，就可以将所有嘅恩怨、所有嘅问题咧，都可以解决。就系欠缺一份爱咧，将事情可以变得好复杂。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66%嘅。啱啱开学啦，咁所以咧都应该学生们都要适应下，咁家长们都要适应下啦，因为放咗两个月嘅暑假嘛，咁要重拾呢一个书包，可能咧要重拾呢一个教鞭系嘛？教鞭唔系一定系老师嘅，屋企嗰个家长都可能日日都喺度催促紧小朋友默书啦、做功课啦、考试啦、测验啦等等等等，或者催促佢快啲出门口啦、快啲着校服啦。快啲冲凉啦，好多快啲会出现。不过即係讲緊真係嘅，人生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可能，读书只係其中一个部分啫。都要学下点样去冷静啲去对待。佩佩好好彩呀，細女都上中学啦，应该会压力会减少好多。其他家长们继续努力啦。

古巨基《欢乐今宵》，嗱唔系以前电视台嗰个节目《欢乐今宵》啊。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理。今日星期四啦，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嘅新突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帶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去傳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0: 稍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4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5: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6: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7: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6: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67%。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林家安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噶噃。嗱，讲起疫苗咧，咁究竟系一啲预防嘅疫苗啊，定系治疗疫苗咧？呢个新突破究竟又可以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咧？咁啊，一阵间记住继续收听啦。睇下你啦，室外温咧而家系28度啊，相对湿度67%，今日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希望今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连诗雅到此为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里咧，今日咧当然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林医生，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个话题咧啊。点解会系喺呢一个健康嘅节目里面讲呢？因为咧今日讲嘅话题咧就讲起有一只嘅股价，就因为咧就有啲突破，所以咧佢就砰砰声咁样升，咁亦都咧令到好多新闻出咗嚟啦。咁讲紧咧呢一个嘅股价咧系同一个癌症疫苗相关嘅噃。
1: 我嗰日都收到好多 message 嚟问喂得唔得噶，买得过啊？咁但系你知林医生就。唔係任何股神啊，或者咩交易員啦、啊，咁我哋睇呢啲都要小心謹慎。咁但係個股價又真係好犀利喎，好似話之前係六十幾蚊，咁一日就彈到上去170几蚊喎。咁好多向來唔係太關心醫療嘅人咧，都突然之間關心翻、甚至係好多好 layman 嘅朋友都變成好專業啦，又開始學人講下。癌症疫苗啊、黑色素瘤啊嗰啲各样嘢，咁我唔知即系佩佩你自己个睇法系点啊？真系
0: 嗱，即系我咧就对呢个股价呢啲嘢咧，我就麻麻地嘅，我佩佩连六合彩都唔买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嗱，即系讲紧癌症疫苗呢样嘢咧，其实我都好希望呢一个系长久可以即系做得到，然之后每一种癌症都有疫苗，以后就冇癌症，我系最希望噶咯。
1: 呢、这個都係好多科學家咁多年啦，即係過往幾十年一路做緊嘅嘢。咁、可能我哋即係講呢個穆德納嘅疫苗之前咧，都講少少關於癌症疫苗嘅基本嘅概念先。其實癌症疫苗咧存在已久噶啦，
0: 即係嗰個子宮頸癌嗰樣嘢啊嘛，係咪？
1: 係啦，咁但係你話要細分咧，你講得啱啦，你子宮頸癌嗰種啦，或者我哋講緊乙型肝炎嗰種咧，即係預防性嘅癌症疫苗。佢唔係話直接攻擊個癌症，因為我哋講緊喺個病人未有癌，甚至未有癌症個風險因素，譬如子宮頸癌唔係 HPV 啦，肝癌咪乙型肝炎咯。喺佢未感染之前，我哋有個預防性嘅疫苗，即係好細個 BB 仔又打，小學生又打咧，即係預防佢感染，預防咁變咗佢就唔感染咧，就唔會生癌啦。呢、這個就係預防性嘅疫苗，最簡單嘅啦。做了很久了，但我們說的癌症疫苗還有一種叫治療性，即是預防性和治療性。治療性呢那個進步相對地就慢一點，其實市場不是沒有的，即譬如有些前列腺癌啊，或者黑色素瘤呢本身就有一些我們叫初代的、比較不是個人化的比較籠統一點的癌症疫苗，它打了下去可以減低患了癌的病人再復發的風險，或者患緊癌嘅病人，佢可以幫手控制呢個癌症，即係而家個概況就係咁啦，預防性同埋治療性。咁、但係佢嗰個效果其實相對地一般啊，咁而且嗰個價錢咧相對地都比較高，咁即係暫時用起上嚟都唔算話好普及咁咯。咁、但係你話調翻轉，點解呢個Moderna嘅股價一夜爆紅咧？咁、到底佢證明咗啲咩咧？有你知？股票其實很敏感的東西，我記得以前在大學做的時候幫一個研究呢入了第一個全球第一個病人的時候呢、其實就不是在醫療的新聞那裡出來、反而是在財經的新聞、就說、某間公司某個研究已經成功第一個病人入組、所以現在有的呢大家留意我們看到的是財經新聞，其實整體的數據呢就未出來的、我們講清楚這個新聞其實就是講的這個穆德納的癌症疫苗呢、其實從麥沙東即另一間很大的醫藥廠、專做很多免疫治療的醫藥廠呢就合作研究了在黑色素瘤做完手術，所謂根治性的手術之後、再用疫苗加免疫治療、比較只是用免疫治療的分別，實際數據未出的、不過他們這些財經新聞通常就是、這個研究重大成功、我們減低了復發率延長了那些病人的譬如

0: 存活中位數啊，各樣嘢，其實嗰個股價或者大家嗰個熱情咧，就基於呢一個消息咯。
1: 嗯，
0: 咁我哋好仔細嘅數據咧，其實就仲等緊。
1: 嗯。咁嗱，呢啲癌症嘅疫苗咧，通常我哋觉得政府医院冇噶嘛，啱唔啱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啲普罗市民都系得个听字嘅啫噃。
0: 嗱，其实所以大家想高追嘅莫德纳咧，都要小心啲，因为而家讲紧咧初步嘅研究啦，咁你知逢系研究，仲要出台，仲要譬如 FDA 啊或者药物管理局佢要审批咧，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就算我哋預期快極咧，都講緊兩年之後，2027年先有機會推出市面喎。咁但係你要知道呢個癌症疫苗咁勁咧，大家好似希望咁勁，係因為佢真係有個突破喺度嘅。係啦，呢個突破咧係好 labor intensive 嘅，即係要用好多資源先做到，因為一個個人化嘅疫苗，佢整個過程其實唔簡單嘅，即係唔係你話走去健康院，咁我想攞個癌症疫苗，咁啊個姑娘幫你打啦，咁唔係嘅，咁呢啲係你做完，譬如而家單一我哋講緊係黑色素瘤啦，你做完手術攞個黑色素瘤咧，佢要基因嘅排序，咁就揾出有幾十個最大機會呢個黑色素瘤會引起癌症，即係嗰個皮膚。由正常皮肤变成黑色素瘤都有个过程嘛，中间好多信号，咁呢啲信号呢我哋就叫基因突变啦。咁佢攞咗你个基因出嚟，就搵返呢啲基因突变，搵返呢啲信号出嚟，搵其中三四十个呢最大机会变癌嘅信号，咁佢就会制成一啲 mRNA 啦。mRNA 大家讲咗好似好熟咁啦，即实际上未必个个人知道系乜。咁莫德纳最劲最出名就係当年 COVID 嘅时候做咗一啲 mRNA 疫苗嘛。咁当年佢嗰个股价其实历史高位係去到480几蚊嘅。而家佢升咗讲緊係100几十蚊。当年係讲緊一年差唔多200亿嘅营业额嘅。而家讲緊20亿咁样。咁但呢个俾佢翻身嘅机会呢就係话呢个个人化嘅疫苗佢基因排序。再做咗個 mRNA 呢就等於疫苗咁樣就打返入去個身體。咁呢個 mRNA 呢好似以前 COVID 個疫苗咁啦，入到身體呢佢就令到你身體做好多呢啲抗原，做好多呢啲我哋叫信號出嚟。咁你嗰個免疫細胞咪突然之間見到好多新嘅嘢囉，因為免疫細胞個特別就係我哋叫 neoantigen 呢啲，見到一啲新嘅抗原呢免疫細胞就會激活咗去打一啲新嘅抗原。咁順便咧，咪打死曬有呢啲新抗原嘅腫瘤咯，成個過程就係咁樣。
1: 哇！嗱，講起呢啲個人化嘅，咁、那個收費一定係高得好緊要啦，因為係要即係每個人係照做度身訂做嘅、哦。
0: 其實係啊，所以呢個都係嗰個限制啦。因為如果成個研究嚟講咧，嗰、那個病人除咗要打一啲傳統我哋叫免疫靶點抑制劑，即係免疫治療啦，成日講嗰啲。咁打一段時間之外呢，咁佢都要打大概好幾次嘅呢啲免疫針嘅，可能去到8、9次咁樣。咁佢哋初步估算呢，成個療程呢大概要$500,000㗎喎。
1: 50万港币都已經好緊要㗎喇，50万美金喎、
0: 哦。50万美金成個療程。咁當然你話即係人命嘅無價啦。咁、如果以黑色素瘤嚟講呢，佢復發機會真係好高。咁同埋佢一復發呢其實都幾攞命嘅，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去醫。咁所以即係暫時去估算係咁。咁當然你話第日即係逢親 A 廠有 B 廠嘅有㗎啦、B 廠嘅有 D 廠嘅有，咁第日可能個價錢會平啲啦，咁但仲有一个关卡位咧，就系你要个人化疫苗，你要拎个肿瘤出嚟，又要基因排序，又要做个 mRNA， 又要训练嗰啲免疫细胞咧。其实讲紧过程咧，即系由你做完手术排序，到打翻呢个免疫针落去咧，而家大概都要6个星期嘅，6个星期其实都一个颇长嘅时间啦。咁所以下一波要进步，第一就系个价钱要平啦。第二就是个时间要快啦，第三当然个针对性应该要再好啲，减低嗰啲副作用咁样。
1: 嗱，讲紧呢啲个人化嘅癌症疫苗系咪即系唔系新鲜嘢，定系为呢个系一个第一次见到嘅嘢咧？
0: 呢个真系第一次见到嘅，即系癌症疫苗就有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个人化嘅癌症疫苗第一次喺大型临床研究度成功咧，其实呢个系首个咯。

0: 即歷史上首個。咁而佢個研究其實唔細嘅，佢千幾人嘅，千幾人嚟講喺任何嘅總樓類型咧，都係一個我哋叫statistic 統計數據上一個比較強嘅數字嚟。
1: 嗱咁讲呢个突破唔系净系单单喺呢一个黑色数楼度，因为呢个突破其实系可以唤醒到可能有好多唔同癌症区域嘅问题，都可能有机会发展到将来都有呢一个个人化嘅疫苗去针对唔同嘅癌症，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呢个系好好嘅谂法咯，咁但系实际上咧，逢系癌症，点解要个人化先搞得掂咧？就因为个
1: 都唔同
0: 啊
1: 嘛，
0: 其实都唔同嘅，大家都黑色素瘤咧，大家嘅黑色素瘤咧都会有少少基因存在唔同啦。咁当然你话今次喺黑色素瘤掂嘅，咁其实佢都有其他研究，譬如喺膀胱癌啦，譬如喺肾癌啦，譬如喺肺癌啦，甚至胰臟癌咧，其實佢都做緊一啲我哋叫個體化癌症疫苗嘅研究咯。咁但係就冇黑色素瘤呢一刻佢公布咁成熟咯。咁希望將來會 OK。咁但係有啲腫瘤唔係咁容易嘅。第一，佢引起嗰個癌症嗰個基因突變啊，各樣嘢咧，所謂一個新嘅抗原咧，唔係話咁獨特嘅，即係可能佢同正常嘅細胞都有同一樣嘢。咁如果你用一個癌症疫苗，你咪嗰啲疫苗咪打埋嗰個正常細胞咯，又唔得噶嘛，即係有好多嘢要諗咯。
1: 咁所以即係雖然係有一個新嘅突破，不過咧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啦，同埋咧需要真係會唔會有下幾步嘅研究可以支持到啦？咁即係講緊都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即係癌症已經唔係一個絕症，或者可能將來係冇癌症呢個都唔係一個夢想，真係有機會會發生。如果咁講，
0: 係啊，起碼我哋話慢慢可以與癌共存咧，其實即係慢慢都成真，確實即係呢十幾二十年都一個好令人興奮嘅時間啦。主要係癌症治療嚟睇，
1: 咁希望啲藥廠加倍努力啦嚇。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林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一下唔同嘅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的确系嘅，即系如果有新嘅药啦，无论佢系打针又好，或者佢系药物都好，甚至乎其他嘅方法可以治疗到大家都好担心、好唔愿意见到嘅一啲嘅绝症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咧，都希望药厂方面咧能够可以减低啲，唔使收咁贵啦。确实咧。有曙光是好，但是这个曙光如果根本负担不来的话，那个曙光见到都无用。刚才在节目里也都讲了，来到九月开学的日子，相信很多同学仔都需要习惯，也都可能个步伐突然间又很慢，变到突然间又很急速，其实都需要时间适应的。家长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身边的学生，看看他们的情绪有没有特别的波动。除了家长之外，我知道这个节目都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去听的，那你们都要留意一下学童会不会都情绪上面都有些波动，希望呢尽早都可以介入到。读书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兜兜转转，就算你真系今日读唔成，唔代表你可能30岁、40岁读得成啊嘛。同埋读书都讲书缘嘅，呢一刻冇唔代表下一刻冇。同埋系咪所有嘅工作都要同好高学历有关呢？都未必嘅。最紧要系揾到自己嘅兴趣，佩佩嘅二女就揾到自己嘅兴趣，而家系从事呢一个艺术嘅呢一个学习。最重要活得开心，这个才是最重要，活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网个钟很快到这个上午的6:30，佩佩要跟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都是5:00到6:3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只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清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0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咧喺前晚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咧系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聯辦話，董建華咧為一國兩制喺香港嘅成功實踐作出重大歷史性貢獻。陣間我哋嘅報導咧都會聽翻各界，包括咧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咧董建華過去曾經同佢共事嘅政商界人士，哀悼懷緬董建華嘅貢獻。
2: 我哋亦都咧訪問咗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佢話董建華具有本港好多政治人物都冇嘅質素，包括慈祥、正直、具戰略思維。又话董建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协助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天宫课堂港澳专长太空授课活动昨日举行，神23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亦都当然包括本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都在太空示范了科学实验。亦都有出席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作为榜样，勇于去追寻梦想。学生的踊跃提问，阵间我们的报道会同大家一起听听。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揭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一阵会跟进。
3: 國際消息方面，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等合共12個國家日前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約旦河西岸擴建他們的定居點，亦都宣布計劃去採取針對的制裁措施。以色列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美伊衝突重新升溫以外，中東另一個地緣衝突的議題是環看天下，稍後會探討。
2: 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就推出电视游戏节目，希望宣扬本土文化和语言，玩家只要讲英文就会被淘汰。节目都吸引不少尼日利亚海外的侨民参赛，奖金就高达几千美元。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连跌三个交易日，油价持续向上，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升温。而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力度不及预期，市场的失望情绪推动了长债孳息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0点，跌了405点，跌幅近0.8%。纳斯达克指数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了37点，跌幅近0.5%。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近2%或以上。苹果在举行新产品发布会之后，股价低收0.3%。不过 Meta 就急升超过6.5%，因为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助手。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跌近1%，但系美光科技就升近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跌超过1%至到近2%。德国 DAX 指数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近1.7%。法国 CAC 指数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70点，跌141点，跌幅1.3%。美国财政部公布扩大长期国际回购规模，将会在星期四的回购操作入边，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10至20年期国债，操作规模高过之前的2倍，但是市场原先预期回购规模超过60亿美元，拖累了债价下跌，债息上升。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高见4.8568厘，创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之后财政部拍卖10年期国债的需求强劲，投标倍数达到2.71倍，创了2019年的最高，推动了债息回顺至4.84厘附近，升幅收窄至近4个基点。美元对日元在7个月的低位附近，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变动不大，在98.79附近。美元对日元跌大概0.3%，欧元对美元升近0.1%。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变动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国际油价升超过3%收市，伦敦布兰特期油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101.73美元。收市报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近3.4%。纽约期油高见每桶96.93美元，收市报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两大指标期油收市价都创咗超过3.5个月以嚟最。

0: 高。金价上升，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现货金最新是报4398.8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0.7美元，升幅大概0.5%。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了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幅超过2%。港股上日窄幅上落，恒生指数全日的高低点数波幅是大概有170多点，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至于科技指数就低收0.76%，报4420点。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就话，支持央企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由罗伟浩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表示，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由赵家俊报道。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4: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3: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

0: 同拓展自由貿易協定，香港將持續強化作為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探索更多新機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咧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64%。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出席分组论坛并致欢迎词。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未来机遇的专题论坛，并且会致辞。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马术剧场汇演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会考察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等情况。
5: 卫生署会举行简报会，简介有关传统吸烟产品和一包装的设计。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咧系推出啊电视游戏节目，咁做咩嘅咧？就系希望啊宣扬本土文化同语言。玩家咧只要啦讲一讲英文啦，就会马上被淘汰。阵间会讲下。
1: 相信有唔少人咧都会惊昆虫噶，尤其系曱甴，大家都可能会好惊噶。不过咧，澳洲嘅研究人员就发现啦，呢一种昆虫将来或者可以用于向灾区被困人士运送急救药物。详情咧就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好多人可能唔鍾意见到曱甴向自己爬过嚟，但若果你被困喺废墟或者系洞穴需要帮助，佢哋或者可以能够决定你嘅生死㗎。澳洲昆士兰大学同新南威尔士大学嘅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可以携带急救针剂同摄影机嘅半机械蟑螂。科学家可以控制蟑螂走到指定嘅位置，为人类注射紧急药物。有別於以往只是用於搜救定位，今次研究首次涉足實際醫療領域。研究團隊選用全球體型最重、體長可以達到 8.5 厘米的蟑螂北昆士蘭犀牛飛廉，在它們的背部裝上配備注射筒和相機的微型背包。研究人員說，之所以用真正的蟑螂，是因為沒有任何機械人能夠匹敵它們的敏捷性、適應性和低功耗。透過人工麻醉並在昆蟲體內植入微型電極，操作員就能夠安全刺激蟑螂的神經系統，實現遠端控制蟑螂移動。在實驗中，團隊利用配備攝影機的第一隻蟑螂搜尋目標，另一隻蟑螂就負責攜帶藥物，並在抵達指定位置之後

都達到72%。研究團隊說，這套系統未來可以用在倒塌建築物或者是洞穴等狹窄空間，讓被困人員在救援人員底部之前取得緊急藥物，使用相關技術也可以在分秒必爭的情況之下穩定傷者，例如蛇咬或者是嚴重過敏等緊急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顯示，非洲有超過10億人口，使用大約1500到3000種語言，約佔全球語言總數三分一。受殖民歷史影響，英語、法語和葡萄牙語長期主導住非洲的教育、商業和公共事務等領域，很多本土語言處於邊緣地位。隨著社交媒體、網上教學和娛樂節目的發展，本土語言獲得新的傳播空間。尼日利亞拉各斯一個電視遊戲節目就以輕鬆答問形式考核玩家尼日利亞四大官方語言之一約魯巴語和傳統文化，成為非洲本土語言復興熱潮的一個縮影。遊戲設置了一條規則，參加者一旦講出英語就會被淘汰。節目吸引了不少尼日利亞海外僑民參賽，獎金高達數千美元。節目由約魯巴語教師法比洛拉在2024年創辦，他說若果節目在早十年推出，可能不會有今日的反響。相反，現在正是處於文化復興的時代，民眾想找回自己的根源，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來自哪一度。住在美國新澤西州的阿德超坎正是跟隨法比洛拉學習約魯巴語，最近更加在現場觀看節目錄製。他說新冠疫情之前搬離父親的屋企之後，就失去每日接觸約魯巴語的機會，疫情之後開始上堂學習，現在回來探親，形容讓自己沉浸在文化中是非常重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话，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晚上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14%大升至到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0: 置，高瞻远瞩咁谋划香港嘅长远发展，同埋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话：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嘅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同安老工作订定长远发展计划。佢喺董建华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佢对老人家嘅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寻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洪天元张志远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话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神舟23号執行任务3个多月，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日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了打水球、冰乓、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亦都简介航天员的日常。天宫课堂长大约是个半钟头，黎嘉莹介绍了他的睡眠区，提到有一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他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他就会寻找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香港面积虽然不大，但到夜晚就是一点很亮很光的光。有时看住地球，他都会想翻起家人。他又展示了睡眠区入面贴满了仔女的画作和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的合照、香港特色小食的模型。他更加是展示一个金紫荆的黏土，说紫荆花是思念家乡的寄托，希望模型承载着港人的心意，在空间站自由翱翔地说。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李家超说近日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已经超过30亿美元，香港会持续拓展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经济日报报道。
0: 嚟到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咧气温留意会稍为下降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啦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马会道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智能企業對美國展開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強調若果美國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就希望美方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不要對中方進行不實的指責和抹黑。張曼燕報導。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伊战事持续，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对伊朗的战事将于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到时油价会急剧下跌。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在讲到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的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表示，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运油轮，革命卫队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运油轮实施打击，又对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在波斯湾和亚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会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又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话，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黑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会另行公布。任何进入那个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和相关保障服务。有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亦都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与泽连斯基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城市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又说，活动汇聚来自70几个国家、6000几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4: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3: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5: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8美元，卖出4401.2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的西部。 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1: 欧洲联赛冠军杯今季法甲联赛至今未尝一胜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凭费兰托利斯上演帽子戏法，加上奥士文丹比利梅开二度，以及法比安路易斯的入球，6-1大胜斯洛文，为再度卫冕欧联锦标打下强心针。巴塞罗那同样在主场大破菲燕诺，状态大勇的夏芬拿今场回开二度，前阿仙奴同曼城前锋加比尔哲西斯末段亦有一球进账，协助球队以5-1大胜。两支英超球队就赢得没那么轻松，阿仙奴作客拿波里，全场有26次埋门机会，但最终只是靠队长奥迪哥特在75分钟的入球以一球小胜。利物浦主场迎战马德里体育会，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着苏保斯拿尔和麦卡利士打的入球，2-1反胜。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1-2不敌二号种子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未能再进一级。郑钦文在首盘先赢6-3，但赖巴坚娜在第二盘还以颜色，以6-1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赖巴坚乃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最终以6-4取得整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在今次美网从资格赛打入八强之后，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前60位。赖巴坚乃亦凭着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上世界第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话题都牵涉到话中东局势，欧洲嘅国家啦，好似系英国、法国，连同咧北美洲嘅加拿大等等咧，合共啊有12个国家日前系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喺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並且宣布計劃採取一些針對性的制裁措施。巴勒斯坦總統府表示歡迎。
1: 以色列就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有分析就說，英國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進一步跌至幾十年來的低點，並關注美國特朗普政府未來會不會作出進一步的表態。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兩國最新的這一場外交風波。
3: 环看天下，
4: 欧洲十一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连同加拿大的外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针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设立违法的定居点，宣布向有关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商品贸易。聲明強調這些定居點違反國際法，又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行動正在破壞兩國方案的前景。英國、法國、加拿大早前已經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並同意透過兩國方案的框架化解以巴衝突。以色列一直拒絕接受。巴勒斯坦總統府對多國今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歡迎，指出是向以色列追責的重要步驟。觸發今次多個國家共同向以色列採取針對措施，導火線被指是源於以色列政府近期再計劃擴大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上個月開始就他們稱為伊一區的項目首階段工程展開招標，涉及興建過千間房屋，最終房屋數量更加可能增加至3400間。以色列自1967年中東戰爭之後，單方面佔領在約旦河以西的部分土地，連同東耶路撒冷地區，至今已經設立了大約160個定居點，合共住了70萬名猶太人居民。這些定居點普遍高度設防，但附近一直有大批巴勒斯坦人聚居，估計合共達到330萬人，包括住

守在定居点的疑军。据报过去经常出现涉嫌向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施以暴力甚至侵犯居民财产的行为。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情况更加变本加厉。欧洲多国今次的声明就批评定居点一带的暴力行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求当局追究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又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计划。作为针对制裁措施的回应，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有英国传媒分析，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现时再次跌到几十年来的低点。相比盟友美国多年来一直为以色列撑腰，英国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和以色列的关系其实一直起起伏伏。英国早在1917年曾经发表声明，表态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但到了1948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同年以色列宣布立国。英国被指因为忧虑到在中东的影响力和石油利益受损改变态度。阿拉伯多国为阻止以色列立国而触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打赢仗之后乘胜追击，挥军至埃及西奈半岛，期间因为误判击落多架英军战机，和英国就一度濒临开战边缘。不过到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以两国一度为阻止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合作秘密进行军事和情报交流。80年代英国又曾经因为不满以军攻打黎巴嫩，两国关系进入低潮。2000年开始又有十几年时间，双方重拾翻相对平和的外交气氛。外界现时亦正观望美国的取态。美国传媒报道，已经有30名国会参议员要求总统特朗普同样向以色列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特朗普去年9月曾经公开表明不会容许以色列扩大占领约旦河西岸，但有美国传媒分析，以白宫近期同欧洲西方盟友明显不友善，同加拿大更加正式爆发关税战，估计特朗普不倾向采取一次手段。不过他亦都要应对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促请华盛顿出面阻止以色列免得扩大定居点的议题，进一步干扰已经再次升温的中东紧张局势。

0: 时间来到7:18，睇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一连两日喺本港举行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琴日就喺湾仔会展揭幕，有嚟自70多个国家、超过6000名政府领袖同专业人士咧系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嘅时候话，论坛期间咧系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嘅协议，同埋咧谅解备忘录互换。
0: 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话啦，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嚟自泰国同埋卡塔尔等嘅国家政府代表就话啦，会继续加强同香港嘅合作往来。详情咧就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讲下。
2: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寻日喺湾仔会展开幕，首日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同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多个领域。多名政府高层官员寻日都有出席。

0: 哋转睇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就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举行。超过200个来自港澳的中小学师生、专场学生、青年团体代表等等都有参加。由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黎嘉莹，示范科学实验，亦都设有天地对话的环节。
1: 唔知道听众啊，琴日有冇机会咧喺电视睇埋直播啊？亦都有出席活动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航天梦从来咧都唔系遥不可及，都期望咧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咧系作为榜样，勇于追寻梦想。佢亦都话咧，希望同学努力装备自己，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新篇章。而黎嘉莹就说，在她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都会觉得孤单和艰苦，不过她强调是会全力以赴。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昨日同港澳学生展开天地对话，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昨日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学生可以由直播画面实时看到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的情况。黎嘉莹带学生参观他休息的地方，分享太空生活。
4: 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睡眠区里面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在这里望出去地球真的很大很靓。我们的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
5: 黎嘉莹亦都同朱杨柱展示悬浮竞技，两人在无重状态下用水球打乒乓波。
2: 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来给你个拍子啊。
4: 好的，
2: 做好准备。
5: 画面可见，当水球触碰到附有毛巾的乒乓波板之后，就会好像乒乓波咁弹开。朱杨柱解释，这个现象背后有多重学问。
2: 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示范了多个太空科学实验之后，随即展开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6: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4: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5: 有小学生问黎嘉莹，有没有哪些太空食品会令他想起香港家乡的味道？
7: 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食，请问在太空入面有没有食物会令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
4: 在空间站这里虽然没有我很喜欢吃的鸡蛋仔，但是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亦都好啱我嘅口味。太空食品会根据营养同埋任务嘅需求而作出安排。譬如我哋之前有出舱任务，出舱嘅前几日，航天员就唔可以食一啲容易产生气体嘅食物。虽然话呢度啲嘢都好好食，但系有时我都会挂住地面嘅美食，好期待完成任务之后翻到香港可以再食我中意食嘅鸡蛋仔。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去到呢间学校参与天宫课堂活动。李家超问黎嘉莹有冇睇港澳学生俾佢嘅信， 黎嘉莹话：感谢大家嘅来信。
4: 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系一谂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嘅期盼，就从来都冇谂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俾我嘅呢一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咗国家对香港嘅支持同埋重视，我哋非常幸运。正好遇上國家強盛的時代，祖國給出我們很多珍貴的機遇，我相信港澳年輕人的未來必定大有可為。
5: 李家超期望年輕一代能夠以航天員為榜樣，努力裝備自己，勇於追尋夢想，為服務國家建設航天強國而努力。

0: 旺角打擊售賣冒牌物品活動，檢獲大約3100件懷疑冒牌物品，估計市值大約100萬。海關早前巡查期間發現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戶售賣懷疑冒牌物品，經調查採取執法行動，掃蕩9個在油麻地廟街和8個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販攤檔，檢獲一批懷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動中海關拉了一男六女，年齡介乎34至65歲，案件仍然調查緊。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话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红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啦。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同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各界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哀

0: 度。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言电，形容董建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说董建华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
1: 曾经同董建华共事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赞扬董建华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
0: 由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志思说，董建华的工作态度就令他感到更加有责任去帮香港做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讲下。
2: 社会各界纷纷悼念前晚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本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现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指出，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当年被董建华先后委任为入境处处长和保安局局长。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话，感谢董建华对自己工作的指导，赞扬他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
3: 他的视野广阔，其实他很重视推动科技发展。咁另外因为董生个国际网络好大。辞任行政长官之后，他都一路尽量希望拓展中美和港美之间的民间的来往的。辞任特首之后，一直没有停过为国家为香港出力的。成立智库，成立中美交流的基金会，他这种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为香港拓展国际关系，为香港作政策研究，对我都有很大启示。
2: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他非常爱护同事。
4: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2: 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谭慧珠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话：，如果唔系由董建华作为关键人物担任第一届特首，相信香港回归祖国唔会咁顺利。
5: 董先生无论对于中国嘅认识，同埋喺国家人物方面系有深厚嘅关系，香港人亦都熟悉佢嘅家庭背景同埋佢本人，而譬如英美呢啲国家对于董先生亦都有深刻嘅认识，有良好相处嘅关系。如果唔系有董先生呢一个咁适合嘅人物做我哋第一届嘅行政长官，我相信香港嘅回归唔会如此的顺利。
2: 全国人大原常委、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好多可行嘅谂法，可惜壮志未酬。
6: 如果当时董生嘅行政方面能够顺畅一啲嘅咧，其实对香港是很有利的，可以说壮志未酬。他有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是很实际的，是可以行得到的，但是可惜他的班底是不足够，而且有人呢是他想去东那个人就想去西的，其实就都有点遗憾。
2: 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董建华是工作狂，时刻关注香港事务，令自己感到更有责任帮香港做事。
7: 董生长久以来呢都是工作狂来的。我最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在北京开会，我是人大代表，他就是副主席。开会之间有点少少空隙时间呢，我就想着飞回香港做些事，先回到北京。咁喺飛機度咧，就見到董生，佢都好似同我一樣咁嘅時間，就係爭取緊嗰幾個鐘頭咧，飛翻嚟又坐翻入翻去。主要喺團結香港基金，當然董生係時時刻刻咧都關注香港嘅事務。咁我有幾多次咧，董生就 就邀請咗我去屋企啦。哇！咁就排住隊見緊佢嘅，佢嘅著緊，佢嘅堅持，同埋佢對香港嗰種嘅情懷咧，係遠遠比我任何識個人咧都係即係厲害嘅。點解我自己覺得都有個責任咧，為咗幫香港係去做一番事咯？
2: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致唁電，形容董建華係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嘅親密朋友。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
1: 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话：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和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2: 最难忘当然就是说董先生是一个非常慈祥、正直和有战略思维的一个特首。他这方面的素质很多香港政治人物都没有，即係喺經濟上咧，就要希望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特別係推進呢個創科產業發展。即係佢一直認為咧，香港嘅產業基礎嘅太過單一，佢又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呢個社會民生問題咧，急待處理。特別喺呢個人口老化問題上，同埋呢個房屋供應不足。喺管治上咧，佢最重要嘅點就係話咧，引入呢個主要官員問責制，從現代睇翻轉頭咧，即係好多呢啲思想咧。呢度超前，政府內部咧喺社會上都未能得到足夠認同，加埋佢自己又唔係一個有長遠從政經驗嘅一個政治人物，即係令到佢喺駕馭公務員隊伍方面、駕馭呢個社會嗰個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處咧，令到佢嗰、個宏大嘅所謂呢個管治理念同埋呢個發展思維咧，就喺一個比較惡劣環境之下咧難以出現。
3: 你觉得阿董生佢喺一国两制嘅贡献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2: 佢喺香港回归之际咧，发挥稳定人心，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佢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去对待，即系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系香港嗰个政治空间会收窄。不过董生作为一个特身人口嘅一个谦谦君子，即系令到大家咧见到一个咁嘅形象咯。一個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領導香港，會感覺比較安心，有利於穩定香港人心，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即係比較暢順。
3: 咁佢卸任之後就出任國家領導人啦。咁你覺得佢喺呢一方面發揮咗啲咩作用咧？
2: 作為國家領導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應該就係話呢個憑藉佢呢個國際視野，即係同埋對呢個特別係航運方面嘅知識咧。为国家嗰个改革开放事业咧作出贡献，更加重要一点就话，因为佢同喺美国方面嗰啲政界人物咧都有呢个朋友关系，因此咧中央都睇到咗呢方面咧喺美国嘅人民关系咧借助佢嚟到去推动呢个中美之间嘅交流，特别民间交流，即系希望能够咧令到中美关系得到一个比较稳定嘅发展。
3: 董生近年都在香港事务中都是出力啦，包括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等等，系咪都延续佢一啲嘅比较长远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2: 其实董生咧喺国任之后头嗰几年咧，基本就冇乜点讲嘢嘅，一般人以为佢已经咧从之隐退。咁但系后来咧，佢同我讲，佢发现到香港当前嗰个政治局面非常恶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挺身而出。特別咧，佢對於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甚至俾人哋誤會咧，有啲耿耿於懷。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3: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子傑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咧？
2: 我估計應該係，始終董先生佢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屬於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真領導身份嘅。应该我估计应该得到呢个国家对佢嘅相当重。

0: 跟这段葬礼呢，估计都相当相当呢个隆重，去体现国家对佢嗰个个支持。
1: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嘅气温咧系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6%。
2: 报章摘要。
3: 商报嘅头版报道：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港澳办、中联办致唁电，高度评价其历史性贡献。星岛日报：董建华辞世，风范长存。李家超赞扬佢一生报效国家。明报：悼念董建华，北京形容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东方日报：董建华辞世。
1: 南华早报嘅头条同样系悼念董建华，任内以远大目光带领香港迈进新时代。大公报嘅头版就系天宫课堂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文汇报：港产航天员天宫开课，厚植家国情怀，播散科创种子。信报嘅头条就关注到瑞银预料重推公屋租置，政府增加收入。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OpenAI 称新一代旗舰模型 Astra 受捧，芯片股五市上涨。
3: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嘅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夜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14%大升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他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到他对老人家的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还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话，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

0: 展示咗咧睡眠区入面啊贴满咗仔女嘅画作同埋咧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嘅合照、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佢亦都展示咗咧一个金紫荆嘅黏土，话紫荆花系思念家乡嘅寄托，希望咧模型承载住港人嘅心意喺空间站自由翱翔。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喺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就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四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屋宇署说，在宏福苑火灾之后，署方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全力调查涉事大维修工程，调查结果显示工程总承建商和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进行期间涉嫌准许或者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的生口的开口，并且以非阻燃物料是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和79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消息人士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更新人才清单，吸纳 AI 发展所需的人才，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据了解，人才清单现在已经涵盖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法律知识工程师等的专业，政府会按各个行业发展需要，考虑在人才清单现有专业的资历要求中加入 AI 相关的资历条件，以及新增 AI 相关专才。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入境事务署联同旅游业监管局是在星期一开始一连两日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拘捕了两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内地旅客。因应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到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入境处联同旅监局是以放蛇的方式是假扮顾客，透过社交平台向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服务。其后两名目标人物来到香港提供有关服务时，入境处是将他拘捕。在執法行动期间，入境处亦都联同旅监局人员前往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不要聘用非法导游或者领队。入境处发言人说，任何违反对他有效的逗留条件的话，是即属犯法。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涉嫌在中大校园内醉酒驾驶连撞两车，肇事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事后辞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暂准无需答辩，押后至11月11日再讯。期间，黄锦辉获准以5000元现金保释。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青年协会早前访问了大约580个本地大专生，都反映受访者是普遍对就业前景是感到担忧。青协话，随着人工智能 AI 发展同埋咧系经济不景，适合应届大专毕业生的初级职位咧系大幅减少，部分学生咧或者因为求职失败承受咧心理压力。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认为，毕业生求职问题涉及多种因素，难以一概而论，归因是个人能力抑或是社会状况。企业和政府亦都不应该因为经济环境和 AI 盛行而盲目削减初级的职位，相信业务仍然都是要靠人类去决策。 明報報。

0: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今届政府上任以来，在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范畴持续发力。北部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承其美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2: 经济日报社评，前特首董建华辞世，他任内多事之秋，波折重重，令他的经济转型方案无法顺利开展，但他的远见仍然适用在今日，在实践一国两制更加是功不可没。一个宏大的愿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更加需要跨越时代的耐心和坚持。香港就正是站在新的起点，唯有从历史入面吸取智慧，才能够在转型之路走得更稳更远。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多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的政坛改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2: 明报社评，董建华任内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房屋供应、解决居住问题等等，现在看回都极具先见之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时移世易，香港已经发展踏入新时机，贡献国家所需既是香港保持繁荣之道，亦都是香港在民族复兴路上的使命。董建华的这句金句现在依然适用。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昨日成功举行，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充分彰显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单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的参与者，香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享荣光，共担责任。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评论说香港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成绩是有目共睹，互利合作输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一带一路完善国家进入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香港积极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可以加速一带一路产业升级转型，共享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